这个我们可以啊，如果大家要修这个，你要求天仙啊，要1300善啊，或者地仙呐、啊、300善啊，我们可以依照这个莲池大师的功过格来自知路来记啊，自知路啊，自知路啊，他有记这个功过的啊。我们依莲池大师的来记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我们总是啊要去修才会有心得啊，如果我们没有照这样去做，就不会有心得啊。啊，修了啊，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啊，才会有心得。那么此地讲的啊，这个是修善的一个素质啊。当然啊，你要修得更多，那就更好嘛。啊，它是一个标准啊，一个标准。啊、你要修更多啊，像这个了凡呐、啊，他是发愿做3000件善事。啊，第一次遇到云谷禅师啊。发愿做3000件善事，做了10几年啊，3000件才完成。那前面做的很困难啊，因为恶还是很多啊，这个要加减乘除的啊。你今天做了10件好事，但是有同时也造了9件的恶事，那要扣掉。10减9，剩下1件。啊，如果今天做了9件好事啊，但是干了10件恶事，那还要倒贴了啊，倒贴了。啊，所以他这样累积呀、啊，这样修啊，啊，刚开始啊，恶多善少啊，慢慢呐、啊、就恶少善多，啊，这样累积起来。啊，这样修了10几年呐、啊，啊，3000件才完成。啊，不过他还没有做到3000件的时候啊，他的命运就改了。啊，虽然还没有达到他那个数字啊，但是他命运就改了。啊，命运改了啊，原来考试是第3名，忽然考成第1名了啊，就已经改变了。啊，第二次发3000件善事，3年完成，啊，那第二次做就比第一次容易了，熟悉了，驾轻就熟，啊，第三次发10000件善事啊，当保底现场一个政策做对了，那10000件圆满了，啊，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当官的啊，他有。做大善的机会啊，也有造大恶的机会，就看他做的政策对不对。一个政策错误啊，贻害万民啊，那就大恶了。一个政策正确了，利益万民啊，那就累积大善啊。所以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但是它是成正比例的啊！你要造大善，机会都在你手上；反过来呢，你要造大恶，那机会也在你手上。看你怎么做，你做的对不对？做对了就是善，累积大善；做错了，造了大恶，下地狱。啊，因此啊，我们一般人啊，机会没那么多啊，啊，累积善就比较慢。啊，不过现在如果会利用现在这些科技啊，我们要累积一些善啊，人人都能做到。啊，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呐、啊，啊，

恶行一善啊，善人善言善语啊，那这个你来累积啊，也是很方便的啊，大家都能做啊，只要你有这个心呐、啊。现在是没有人不能修善的啊，关键呐、啊，他会不会修，他懂不懂得去修，懂了之后他要不要去修，关键在这上面啊。如果他懂了。啊，真正发愿啊去修啊，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啊。而且你的影响越大越广啊，你的善功就越多、啊、所以现在人啊要造恶也很容易，要修善也容易，那、啊、关键还是在自己啊，懂不懂得修善。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有很多同修啊啊，要求这个求那个啊，是在讲啊，要求什么就写了凡机事嘛啊，比如说我们求身体健康啊，那么你就发愿做三千件善事嘛啊，照功过格来记啊啊，这样啊就能求得到。啊，或者求这个事业啊顺利，啊，或者求家庭啊这个平安，啊，儿女啊听话啊，那个都要修善事。好，那么这一章主要是讲善的果报，啊，善有善报，啊，啊就是。你修善有什么好处？修善有什么好处？现在的人不是讲现实吗？现实就对有什么利益啊？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就是好处。那么下面呢、啊，就要讲诸恶章了。那恶啊很多。二讲了170条，那这个积善章啊，这个文啊，不多不长，在《白法明门论》啊，这个唯识啊。唯识学里面啊，佛法这个唯识啊，万法唯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把这个宇宙啊，精神物质啊，非精神非物质归纳100条，叫做白法。那白法当中啊，讲这个心法，我们这个心啊。烦恼心所有26个，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个讲了26个，根本烦恼啊，这个中随烦恼、小随烦恼26个，烦恼心所讲26个，那么善心所讲11个，11个是善心所。那么善心所跟恶心所啊，烦恼心所就是恶心所。你看两个啊，烦恼多了1倍多啊，数量比较多啊，而且啦比较重啊，善心所啊数量少啊，这个力量啊比较弱。善的力量少，比较弱；恶的心所数字多，力量啊强啊，所以我们人啊，学坏很快，学好很难，学好比较难

为什么呢？啊，因为烦恼心所多，而且力量强大。那善心所啊少，力量啊比较弱。啊，因此啊，我们造恶业容易，修善业比较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感应篇，它列出来也是一样啊。你看前面这个积善章啊，好像文不长啊，啊，但是这些都是善事。那后面啊，诸恶章啊，170条，怎么那么多啊？啊，因为呢，烦恼心所多嘛。啊，所以他这个恶业就多了。啊，那么诸恶章啊，就是我们三十信念啊，念忏悔就讲的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些列出来的，通通是诸恶业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读的这个感应篇，这个诸恶章啊，我们在念三十信念啊，那就有一些概念啊，那什么叫诸恶？这列出来了，通通是属于恶业。啊，如果没有读这个啊，我们念这个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不晓得哪些是恶业，啊，也没概念。那么读了这个啊，再念这个忏悔偈啊，那就有个概念了。好，我们看诸恶章第六，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是这一章啊第一段啊，这个一开头啊说苟或非义而动啊，这个第一句啊，这个第一句啊就是讲我们起心动念啊，我们起心动念啊，对不正当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动了恶念啊，这个苟啊是苟且啊，啊，或者呢，我们这个心遇到非义的事情啊，就动了。非义就是不合乎道义的事。哎，我们起心动念啊，要去照做了。起心动念，那接着就是指挥啊，身口去照做这个业，啊，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关键呐，要断恶修善呐。还是在起心动念那个地方啊，去观察啊，时时刻刻啊提起观照。一个不善的念头起来啊，赶快给它调整过来。啊，那么这个念头端正了，那就不会去造下面这些恶业了。啊，下面这个恶业那么多，都是从根最初那个错误的念头啊所发展出来的。啊，这个也是从意里面呢、啊、下手。啊，身口意三业啊，意是主导的。那你那个意念啊错了，起了恶念啊，那才会造以下那些恶行出来。啊，身口意三业啊，啊，从身与意之所生啊，就造这些恶业出来了。就从一个错误的念头啊产生的。啊，所以古人啊修行啊就是修个心啊，就观察我们这个心
这个心我们如果一下子没有提起观察，那很自然啦、啊，又随我们无始劫这些烦恼习气啊，那不知不觉又跟着他跑了啊。所以修行啊，是时时刻刻要提起，提起这个观照、观察。观照是功夫比较深啦、啊，啊，刚开始是观察，观察我们现在心哎动的是什么念头啊？这个念头对不对啊？啊，先从这里下手。啊，如果动了一念呐、啊，自私自利这个心，那就错了，啊，只想自己，那不管别人呐、啊，那这个就错了啊，赶快转过来，啊，要为大家着想，啊，啊，不要只有想到自己，啊，这个念头就调整过来。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就是用一句佛号。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号啊，都还停留在口念啊，心念啊，我们还没有用上啊。所以雪庐老人啊，啊，在佛期讲这个开示啊，给台中莲社莲友讲啊。这个念佛啊，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口念耳听啊，第二个呢心念心听，第三个呢神念神听啊。口念耳听啊是最浅的功夫啊，就是口中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啊，心里也念得清楚，啊，这叫口念耳听，心里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那么一有妄念起来啊，那赶快提起佛号，啊，给它转变过来，啊，不要让这个妄念啊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现在能修的就是口念耳听这个功夫啊，也不能小看这个功夫啊，这个功夫啊我们如果念得得力了，就能达到功夫成片拂烦恼啊，我们能够把烦恼拂住，我们就能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我们现在呢念到呢拂烦恼了，你现在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你起码在梦中能见佛、见极乐世界了啊！有把握啊，往生西方了啊！如果没有念到拂惑、拂烦恼，实在讲啊。临终就颠倒。好，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平常念得那么用功啊，临命终怎么还是颠倒啊？甚至听到佛号就讨厌了啊，特别人一生病啊，就生烦恼，听不下去了，这业障现前了啊。那这个。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啊，对念佛他就失去信心了。那么这个情况啊，我们必定要了解啊，就是啊，我们念佛没有福祸啊，静中是不用断烦恼，可以超越三界，横超三界啊，但是他的条件啊，要福烦恼。啊，能够把这个烦恼控制住，那我们就能够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再去断烦恼。啊，修其他法门啊，你要超越三界六道啊，就要在这个世界最低限度要断见思烦恼。

断得干干净净才能超越，有一丝毫没断干净，六道就出不去啊，这个难度就高了啊，净宗这个难度就低了啊，比起其他法门就容易了啊，但是容易啊，那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啊，好像考试啊，阿弥陀佛那边分数要20%他就录取，其他的诸佛世界起码要60%才录取啊，我们总不能考个零蛋嘛啊，那考个零蛋啊，那个没办法的啊啊，起码要修个20分嘛，那20分都没有啊，不及格啊，所以我们念弥陀经啊，念一心不乱啊，浅的一心不乱就是功夫成片，就是福祸。深的一心不乱叫四一心，就断惑了啊，断见惑、断思惑啊、断尘沙惑啊。那么最高的一心不乱呢，离一心破无明，正法身啊。所以心念心听啊，就是念佛言通常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啊，那这个神念神听啊，啊，那是实相念佛啊，理念呢、啊，啊，那个我们就更不懂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能够心，这个口念耳听啊，从这里下手，所以我们动个念头，我们修净宗的人啊，不管动善念恶念，都转成佛念。这样就对了啊，能够念到啊，把这个惑控制住啊，我们就跟佛感应啊。我们现在念佛啊，还不能控制我们这个烦恼，临终就颠倒啊，那不是佛不灵啊，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同修给我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一个奶奶啊，90几岁了，吃素50年，佛念了50年了，90几岁得了老人痴呆症。那老人痴呆症就颠倒啦。那吃素50年，佛念了50年，还得到这种果报，那为什么？啊，就是啊，我们一面念佛，一面起贪嗔痴啊。那个老人痴呆属于痴，痴。那么他这个吃素50年呐、啊，以十善业啊来对照，第一条不杀生，他做到了啊，所以他长寿啊，啊，活到90几岁啊，长寿、啊。啊，不杀生的果报啊，他有了，得到长寿。啊，但是啊，他那个贪嗔邪见就是愚痴，愚痴就是没有智慧，是非善恶啊，他搞不清楚。啊，把对的当作错的，错的当作对的。啊，这些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啊，不听圣贤人的话。听不进去，那就愚痴，他就没智慧啊。所以老人痴呆症属于愚痴的这个果报啊，就是颠倒了啊。所以我们人临终颠倒啊，啊，不是说到临命终的时候突然他颠倒，不是的，你仔细去观察。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啊！现在颠倒啊啊！我们好像感觉不出来啊，到临命中啊，哦，发现了很明显，那是不是临命中才颠倒啊？啊，实在讲，平常就颠倒，那你怎么观？

察呢？你观察现在这些同修啊，他的心里的想法、他的思想、他口中他说的话、他所做的，跟经典啊相不相应啊？他有没有依照经？

那现在呢，先不要去管别人颠倒不颠倒，现在最重要了，我们闻到佛法了。啊，第一个啊，要先观察自己有没有颠倒，这个比较重要了。啊，自己不颠倒了，你才能去帮助别人不颠倒。啊，自己都颠三倒四的，那你怎么去帮助别人不颠倒？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家念佛也要明理啊，啊，不能是，不是说啊念念念了，我就念佛了啊。啊，关键你会念吗？啊，禅宗啊，以前问这些学人啊，去参禅的人啊，你会吗？会不说你会吗？你到底会不会啊？啊，你做什么学问啊，学什么东西都要学到会嘛。你在学，但是还没有学会啊！啊，好像你学开车，你在学，但是你还没有学会啊！啊，要学到会才行啊！那念佛也是一样啊！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在学念佛了啊！那会念佛吗？啊，如果这样问啊，大家都说会。会念出佛的几首啊？啊，那这样还算蛮老实的，大家都是不会念啦。那是真的啦，啊，跟大家讲真话了啊。如果讲假话呢，恭维恭维啊，哇，大家会念啦，很好啊，将来一定往生啦。这是安慰的话。啊，当然将来会往生啦、啊，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啊，啊，这个现在你是讲今生还是当生嘛？啊，如果当生，当然将总有一天你会去西方嘛，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喽。当生就将来嘛，来生嘛，来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啊，啊，那阿弥陀佛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哦，那是没错了啊！你现在有跟佛结这个缘啊，将来一定会往生。但是啊，是啊，已生就已经往生，那不用讲啊。现在是讲今生或者是当生，你这一生要去吗？还是来生再去？还是后生？还是再过个无量劫再去？那个都叫当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啊，那我们现在讲啊，啊，我这生就想去了，那就是今生喽，那不是当生喽。啊，听清楚啊！啊，三十七念我们做那么多，弥陀经论那么多，对这一句有没有搞懂啊？啊，大概念一念就过去了啊！啊，囫囵吞枣，念一念啊，枣子吞下去啊，什么味道也不知道。啊，身口意三念意恶。啊，你外面啊做得很好，但是那个意不清净，就不相应。跟佛相应是那个意，心在相应的，那个心。心净则佛土净，啊，你外表形式做得再好，心里充满了贪嗔痴，那不行的，那个不相应的。啊，所以我刚出家呢，啊，跟这个日常法师啊，因为我们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师一起戒律，啊，那个时候啊，果清律师啊，也去跟日常法师啊。参访学界啊，有一天日常法师就啊，我们去台中看李炳南老居士啊。那时候我出家十几天，那时候简宏文居士开车啊，载我们三个出家众啊，去台中看李老师啊。那个时候李老师95岁，他97岁往生的啊，我只有看过他一次，就那一次。

去他住的地方正气街，房子小小的。那么去到那边呢、啊，李老师啊，对出家众很恭敬，95岁，那个时候日常法师啊50几岁，他50出头，他看到出家众他就顶礼，95岁哦，看到出家众他就顶礼，供养红包啊。1000块台币啊，供个红包啊，然后啊，出家众来，他都一定供养，一定顶礼啊，我们都去请坐啊，啊，那么这个坐下来之后啊，啊，这个李老师就给日常法师讲啊，说弟子某某啊，什么都不会，只会念佛。啊，那个时候啊，我听了，怎么你才会念佛？这个佛我都会念啦，哎，怎么这么讲呢？啊，后来呢，我就听日常法师怎么回答了。啊，日常法师讲啊，默学某某到现在还不会念佛哦，我听了眼睛就睁大了啊，哎，还不会念佛啊？啊，后来李老师讲说：“你这个话说得好啊！”啊，我才知道啊，高人过招啊是怎么样啊？那个时候我看不懂啊，所以我现在呢才知道什么，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念佛了。原来我们都不会念呐，还以为自己会念，念到临命中都颠倒了，还会念，都搞错了嘛，没有搞清楚嘛。好，现在时间到了啊，这个先讲到这里啊，关键呢、啊、要会念佛啊，那感应篇呢、啊、帮助我们会念佛了，你学会了帮助我们服烦恼了，啊，断恶修善就是帮助我们服烦恼，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这一生想去西方，那这个我们要认真来学习。好，我们下课休息。

《金刚经》讲义捷要卷三，诸位同修，请大家翻开经本139页，倒数第四行：九七极显精功，曰身弧显力。这个课题呀、是给我们标示啊，下面这一段经文的大意啊，就是极显精功啊，极是极致啊，到极处来。显现了、《金刚经》的功德利益，曰身弧显啊。那么，曰身弧显，以这个身弧啊，就是升起这些福报，那么来显示这部经的功德啊，利益啊。就是以这个譬喻啊，来显示啊这部经的殊胜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我们看经文：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昏以恒河沙等身布施，终日昏。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昏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到这里是一段。这段佛有告诉须菩提，也是告诉我们大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这个也不是一般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他修布施都能够以这个身体来布施。以这个

身来布施。那么这个身布施啊，就是内财布施了，啊，属于内财布施了。那比外财布施啊，啊，更难得了，更难能可贵了。这个身啊，不是一个身两个身，而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那个恒河沙，你那个身要怎么去算呢？啊，我们布施一个身，布施两个身啊，那这个就已经很不得了了。你看呐，初日分。啊，这个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就是12个小时。啊，12个小时，初日分，早上6点到10点。啊，中日分呢、啊，10点到下午2点，后日分呢、啊，下午2点到晚上6点，啊，到六点。这个12个早上6点到下午6点呐、啊，这个12个小时在古印度啊分为3分啊，就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那么这个是昼三时，昼三时，古印度一个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啊，在我们中国古代是12个时辰。12个时辰，一个时辰等于现在西洋的2个小时。那古印度的这个时啊，比中国大一倍。啊，它一个时是4个小时，啊，中国的时辰是2个小时，啊，等于西洋的啊2个小时，一个时辰。印度啊，一个时等于西洋的4个小时。初日分4个小时，4个小时呢，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布施这么多的身，那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啊！啊，我们一般人呢、啊，大概你一次布施一个身啊，也就没有了。啊，那这个是菩萨了啊，他那个分身啊，他才能这么多去布施嘛。那么恒河沙一粒沙就。是一个身，那个恒河一条恒河的沙有多少？那算不清楚的了。那初日分是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也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也是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啊，这个讲一天，啊，这3个时，每时都是恒河沙等身来布施。那布施多久呢？那不是布施一天呐、啊！啊，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啊，不是百千万亿年了、啊，百千万亿劫啊！那这个我们也就很难去计算了啊，这个是形容啊，时间极长啊，布施的身极多啊，多到我们没办法去算。啊，以这个这么多的身，这么长的时间啊，以身来布施，内财布施。那这个啊，功德多大呢？啊，我们大概算不清楚了啊，算不清楚。那我们看140页结要第一条，一显精功。即是显波罗正智，此智乃是佛智，所谓无上正等正觉。世尊历劫以来，为众生故，勤苦修正所得，无实无虚之法。今将此法和盘托出，而成

此经，为未见性者，是以真确之图案，指引众生到彼岸之方针，以亲身经验告人，必有所遵循故也。啊，这个第一条，啊，我们也是分段啊来说明啊，啊，这个显精功啊，这个显示啊《金刚经》的功德啊，就显精功了。即是显般若政治啊，显示《金刚经》的功德，就是显示啊般若政治啊。此字乃是佛字，所谓无上正等正觉啊，就是般若政治了啊。般若政治不是说佛才有，是一切众生都有。佛、菩萨他已经开启自性的般若政治了。那我们这个般若政治还被无明烦恼这个障碍住。都显示不出来呀、有了但是呢，被障碍被障碍。所以佛法的教学，最终目标没有别的，就是开启就是开示悟入佛之见了，就是开启我们众生悟入自性的般若政治了。这个智慧是本来就具足的，也不是从外面学来的现在只是被障碍，那你只要把这个障碍放下了，去掉了，那我们本具的般若政治那就现前了不是从外面修来得来的不是，它本来就具足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这个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因为智慧大家人人本具各个不无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常常念，念头都很熟悉了。那我们对这个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概念了。这个智慧虽然我们人人本具但是这个性德本来具足，但是现在迷了也是需要修德来让这个自性的性德能够显发出来所以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所以世尊历劫以来为众生故，勤苦修正所得。修什么呢？就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了，就修这一个了。这个放下了，那自性本具的般若政治它就现前了。勤苦修就是把这些障碍这个去掉放下这个修正所得这个所得是在讲得无所得，因为本来具足了嘛，本来就有不是本来没有现在有了，我得到了。那心经也给我们讲无所得嘛为什么说无所得呢？因为他本来具足嘛，本来具足这个德
就是本来没有，那现在有了，我都得到了。

啊，你本来就有嘛，这个就得无所得。那这个得也是一个方便说法啊，得修正所得。但我们佛法啊，就是说佛讲经说法，你没有用这个语言文字，那没有办法跟我们讲啊。但是讲了呀，我们不要去执着，哎，有一个有所得啊。所以《金刚经》讲啊，即非是名啊，我们前面都学习过啊，先也要把它呢用在这个上面啊，这样啊，我们才不会去执着一个有所得，修正所得，即非所得，是名所得啊，他就给你少掉了啊，有没有得啊？即非所得，是名所得啊。所以下面讲无实无虚之法啊。你说啊，我都没有所得啊，你又落在一个无所得啊。你说有所得，又落在有所得，乃至我们那个起心动念都落在四句，你总是有这个。所以佛讲这个经，它的善巧方便，就是跟你讲一个机会，一个市民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体会啊。所以这个无虚无实无虚之法，这个也就是空有不二了，空有不二啊，不能执着有，你也不能执着空啊，不能执着有所得，你也不能执着无所得啊！你执着一个无所得，你还不是一个执着吗？啊，这个就落在四句里面了啊！所以他那个即非是名啊，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啊！这一句你体会到了，那你这些就通通没有矛盾了。那我们反复说，有所得就有所得，无所得就无所得啊！那一定是这样的啊！那个就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啊，佛教我们就是破执着嘛，你不要去执着，那就对了啊。你一执着就不对了啊。我们凡夫造成六道轮回、十法界这个问题，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嘛。所以一部《金刚经》啊，破分别执着啊，破除我们妄想、分别、执着了。所以今将此法和盘托出而成此经啊，世尊也是历劫修行啊，勤苦修正所得。那把这个证得这个无实无虚之法和盘托出，就整盘拿出来给我们了啊，就是没有保留了。和盘托出就是毫无保留的，通通拿出来啊。而成此经，此经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未见性者啊，是以真确之图案啊。我们现在还没有见性啊，我们现在呢只有见相啊，没有见性。那性在哪里呢？性就在相当中啊。我们现在只迷在这个相啊，只看到相啊，没有看到性啊。我们见到性啊，你就不生不灭了。性它没有生灭啊，我们现在没有啊，我们现在只有见到相啊，那个相有生灭呀 啊那个相有生灭。那为什么有生灭？因为我们只有见到那个相，那个相叫虚妄相。是缘生法、生灭法，我们只看到这个啊。所以佛跟我们讲，那个性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就无法理解啊，因为我们只有见相不见性。所以佛法教学就是教我们啊，终究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你自己本性啊，自己本性不生不灭。

如如不动，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自性。那见到自性啊，那什么问题统统解决了。我们迷失了自性啊，那问题就无量无边了。那么这里张卫龙老居士讲是以真切之图案，是就是开始了。我们不要讲示现，开示。给我们开示指示啊，以真切之图案，这部经就像一个地图。像一个地图，我们到一个地方，要找一个地方，一个目的，都需要有地图。过去大家开车要去找一个地方，要到达一个目的地，那必须要这个地图都是随身要带的。现在是比较方便了，现在有那个这个导航现在有导航那个导航有这个地图引导我们到这个目的地的那么这个经呢是指示引导我们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所以指引众生到彼岸之方针这个我们指点引导我们到彼岸，从这个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的彼岸要到达涅槃的彼岸，就是要开启自性的般若正智智慧一开，这个生死这个虚妄相就没有了你就见到真相了。我们现在呢只见到妄相，没有看到真相。以亲身经验告人这个佛他自己修行所证得的这个般若正智把自己亲身修行的经验来告诉我们，那详细都在经典里面当然本经是一部，那其他还有很多大乘经像圆觉经啦、楞严经啦、楞伽经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也都是亲身经验修行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凡人必有所遵循故也。必有所遵循就是我们有个依据有个依据可以来修行。如果没有这个经典我们好像去出门你要到一个地方去，没有地图那这的摸索你也不晓得摸的对不对，找不到方向因此经典我们三皈依皈依法就是要依经典的指导指引来修行，那就能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目标了。我们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你不能离开经典，好像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个地图不能不要你不要你就迷路了你找不到了你要到家了，那就可以放下了。我们再看第二条，此经是佛佛传家法宝，世尊因极欲传授家宝，极欲一切众生皆知此经利益之大，不可思议。正所谓开自性三宝，成常住三宝。
啊，此经啊，是金刚经了，啊，金刚般若啊，是佛佛传家法宝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啊，传什么法宝呢？啊，就是传这个金刚般若啊，八万四千法门呐、啊，修到最后目标都是一样。都是明心见性，那见性叫成佛。那么这部经啊，是直接啊，指导我们呐、啊，啊，回归自性的一部宝典了、啊。啊，这个也没有拐弯抹角啊，很直接的。啊，这个圆顿教啊，啊，因为呢。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当然啊，佛发愿呐、啊，希望众生早日成佛嘛，啊，能够帮助众生呐、啊，早一天成佛，那是最好嘛。那么这一部经啊，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能够让帮助众生呐、啊，快快成佛。所以希望啊，一切众生呐、啊，都知道这部经的利益之大，不可思议。所以用这个各种比喻啊，来比较，让我们去体会啊，这部经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了。啊，让我们呐、啊、重视这部经典，啊，来学习这部经典。那么学习这部经典呢、啊？正所谓开智性三宝啊，开启我们的智性三宝，成常住三宝啊。这个我们在放小蒙山呐 也都会念。我们在念这个五供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我们念五供啦、啊，念小蒙山啦、啊，或者大蒙山啦、啊，都有念到南无常住三宝。但是念是念了、啊，不懂什么叫常住三宝。那常住两个字，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个常住就常住真心了、啊、这个常它就是永恒不变的、啊、那常住真心是不生不灭嘛、啊、它本来就有嘛，本来就存在的、啊、本来就有就不生嘛、啊、本来没有现在有忽然有了那叫生嘛。啊，这个自信是它本来就做出来的，本来就有的，就不生嘛。啊，不生它就没有灭啊，这个叫常住。好、啊，我们现在呢看到呢这些现象啊，有生有灭，那是缘生法，那是缘生法啊，缘生法它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过一段时间缘散了，哎，没有了。那个叫延伸法啊，这个延伸法就像海水起波浪啊，那个水泡，哎，这起了波浪啊，那很多水泡出来，那个延伸，哎，有那个像，但是没有多久啊，过一段时间它破了，又没有、啊、没有去哪里了，回归到海水啊，啊，但海水啊，它不增不减呐、啊，它没有生灭、啊。啊，你起风浪，它还是海水；风平浪静，它还是海水。啊，这是我们常住真心。啊，所谓啊，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啊，你成了佛啊，你也没有增加一点点。我们现在是凡夫，迷惑颠倒，你也没有减少一点点，跟佛通通一样。啊，所以这部经。可以开启我们众生的自性三宝啊，成
常住三宝啊，所以我们念这个五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

真正三规的目标就是在这里。我们再看第三条，三能住持三宝者，就极低限度言之，亦足以启发善心，万归四运，此经之最大宗旨也。这一条啊，特别对我们现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住持三宝。这个住持三宝是启发我们自性三宝的。我们人人都有自性三宝，但是没有这个住持三宝啊，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三宝。那你一定要有这个住持三宝啊，它来启发我们。这个住持三宝啊，它的功德作用就是在此地。所以皈依三宝不是是皈依外面。那心外求法那就错了，变成外道。我们看到住持三宝就回归自性。回归自性三宝。看到佛像，佛像是住持佛宝，彩绘的、泥塑木雕的，那无论哪一尊佛，见到佛像，就要知道回归自性觉，这六祖坛经讲自性觉，佛者觉也什么叫佛呢？觉悟了就叫佛，迷惑就叫众生。就是要提醒自己了，那回归自性觉不能无量劫来到今天一直在迷惑颠倒下去了。所以看到佛像，他在提醒我们，启发我们回归自性觉。我们拜佛、礼佛、瞻仰佛像，就是提醒我们要回归自性觉。看到十方诸佛成佛了，自己也有佛性，也能成佛，这个佛像就功德就不可思议。这个住持佛宝，住持法宝就经典像本经《金刚般若经》，就住持法宝，那你也不能没有这个经典。这个经典就像图案地图一样。文字般若这个文字般若就是经典文字，这个是住持法宝。那我们要回归自性正皈法就是回归自性正，正知正见。这个标准就是经典。依照经典佛的开示来修学，那我们就回归自性法宝了，回归自性正了。这个就住持法宝的功德。住持僧宝无论是男众女众，南传北传，大圣小圣看到这个出家人这个形象这个是住持僧宝。住持僧宝也不是叫我们去皈依那个外面这个住持僧宝见到这个住持僧宝回归提醒我们回归自性清净心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五句话当中有一句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我们自性本来就清净，本来就没有污染。那我们迷了以为有污染，实际上没有。你只要回归自性那就清净了。它本来就清净了。

那本质清净啊，我们要注意这个话啊，本来自性它就清净啊。那我们现在呢，看到有污染，怎么这个实在讲，就是我们的错觉了啊。这个科学家讲的，你的错觉了。这个在这个本经啊，《圆觉经》啊。啊，特别《圆觉经》讲了很多啊这方面的啊，让我们透过啊这些语言文字啊去悟入啊这个自性的三宝。那么开自性三宝啊，自然成为常住三宝。啊，你见到自性三宝，那自性三宝它是常住不变的，常住真心呐、啊。啊，常住就是永恒呐、啊。啊，它没有变化的，不是无常，它是常住。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这个心呐、啊、身呐、啊，这个世界通通是无常的，这是妄，啊，这是妄心。这一条啊，主要是讲这部《金刚般若经》啊，是传家的法宝啊。特别这部经在中国佛教啊，特别是发扬光大啊。现在全世界大概也只有中国佛教还有在弘扬这部经，其他国家包括印度自己本身是佛教的发源地也没有啊。那现在在中国地区。啊，藏传佛教、汉传佛教，这个大乘的还有，那南传是小乘佛法，啊，那当然他们没有《金刚经》，那只有小乘《阿含经》。啊，的确啊，大乘佛法，印度传到中国啊，在全世界啊，在中国发扬光大。啊，这个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荣耀了。啊，现在全世界也都认同了啊！讲到禅宗，就是中国这个六祖慧能传下来啊，这禅啊。那么下面呢这一句啊，就是就极低限度而言，就是说不要讲到说这个住持三宝，不要讲到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就是这个经啊。那么。就最低限度来讲啊，也足以启发我们的善心啊。你受持这个经典啊，有人啊，他把持诵《金刚经》当作日课啊，每天诵啊一遍、两遍、三遍啊，当这个早晚课在读诵的，也有人啊，也有人啊，诵这个《金刚经》也得到很多感应。有一部书叫《金刚经持验记》，就持诵《金刚经》啊，得到灵验这些感应的一个记录、记实。虽然呢、啊、没有达到明心见性，但是亦足以启发善心啊，也足以啊启发我们的善根了。能够启发善心。对挽回世运，那当然就很大的帮助。这个世界的命运啊，现在是多灾多难了。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现在全世界很多人也忧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啊，科学家是解决不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你解决不了这些世界灾难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这个预言呐，特别这个印度阿兰德神童啊，现在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网络啊。也常常在报

之前报那个疫情的也有一定的准确度，因此他的预言啊，一般人大家也不敢掉以轻心了，也都会去重视。当然没有达到说一定是百分之百，我们没有达到百分之百这个预言，我们也不否定它的准确性，因为我们有读过了凡四训，这些道理我们可以理解，但一般人没有读过了凡四训，可能他就不理解，他讲对了应验了，大家就相信，讲的不准啊，那是不是就不准，这个也不一定有可能是不准有可能是准但是改变了因为呢世间人这个善恶天天在加减乘除如果讲到更贴切的起心动念都在加减乘除也就时时刻刻你起心动念通通在加减乘除那整个世运呢就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全世界人类起心动念眼里造作来感召的如果起心动念这个思想言语行为都是造十恶业当然感召就是灾难嘛但是也有少数人修十善业的这个少数人也有减轻的作用如果能够持诵金刚经那当然对于减轻灾难这个也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这个灾难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从真来的了自私自利要损人利己过去先师敬老常讲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学竞争了从小就教竞争这个是西方人他教育从小就教竞争你要竞争你才能生存。那么东方这些圣哲中国孔孟都是教礼让。教礼让那让就有余了争就不足了争这个贪得无厌你就不足了如果大家都让那都有多的了都多余的了所以这个世界的灾难根源从自私自利这个竞争来的竞争提升就斗争斗争提升就战争嘛那为什么争呢自私自利想要损人利己损害别人的利益帮助自己得到利益那就争了那彼此都在争那就造恶业那就制造灾难了那么《金刚经》的好处也就是我们把这个世间看得样样都是真实的就放不下嘛那就放不下这个很自然嘛是真的你想得到我也想得到就真了如果明白这个世间一切都是虚妄的自然就能放下

实在讲，争到最后啊，都是一场空啦。这个古大德讲的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能带走的就是善恶业。业随着自己身，牵引自己去投胎，这个带得走，那其他的通通带不走。所以这个经帮助我们看破放下。所以在《人王护国经》啊，《人王护国》《人王般若护国经》啊，这个《人王护国经》再加上般若啊，啊，我们看这个经体啊，它为什么能护国？它有般若啊，般若就是般若政治啊，它有智慧啊。那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个世界乱的这个样子，就是没智慧嘛，都迷惑颠倒嘛。啊，这个想的、说的、做的，通通是偏差，而且是极端的偏差错误。那招感呐，就是灾难。我们看看呢，现在天灾人祸不是越来越多吗？所以这个预言家啦，还有很多人也很担心呐，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必定是核武战争。这个也没有胜负，同归于尽的。那这个是重大灾难。所以能够住持三宝啊，就极低限度来讲啊，也足以啊启发人的善心啊，挽回事业啊。只要他想来学习《金刚经》，他就有善根了啊，他就有善根了啊。他如果比如造恶业，他想来哎呀学习《金刚经》啊，那这个帮助他消业障啊，启发他的善心啊，这个。有很大的这个功德啊，所以这个是讲最低限度啊。这个经啊，对一般来讲啊，也有挽回事业、启发善心啊。这部经啊，是最大的宗旨目标了。我们再看四。显经功中，先显能生殊胜之福。亦云一日三食，以不可数计之生命布施。历时长极，布施众极，行愿坚极。此菩萨之行门，福德之大。岂可以数计，而不及闻此经而生信者？何故？此理下详。这条啊，讲显经功中啊，这个显示《金刚经》的功德当中，先显。先显示能生殊胜之福。我们刚才看那个标题啊，能生福，能生起殊胜的福德，这个是比喻了啊，这是比喻，借这个比喻啊，来让我们啊去认识啊这部经的殊胜。一云呐、一日三食，一天呐、三个食，就现在十二个小时，那么一天这个三食，以不可数计之生命布施，这个生命啊，那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这样的这么多的生命来布施。

那么历史长期，那个时间不是说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百千万无量百千万亿劫，好像这个时间还是太长太长了，长极了啊！布施重极啊，那这个布施啊，能够外财布施就不容易啊，内财布施又布施这么多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生命都布施了，那这个布施是最重的了，最重的布施了，也到极处了。行愿兼极啊，就是说他修行啊，这个布施的愿啊很坚定，也到极处啊。如果行愿没有坚定到极处，那怎么可能布施这么长的时间，布施这么多的生命呢？啊，这个时候已经说讲到极处了啊。那么这个极处，我们凡夫做不到啊，菩萨才能做到。此菩萨之行门呢？啊，菩萨修六度万行啊，他修行的法门啊，福德之大，岂可以数计啊？啊，这里我们看这个福德啊，他布施这个是财布施啊，内财布施啊，他这个得到的是福德啊，福德。那福德这个有多大呢？那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以这个数量来计算啊，都岂可以数计？我们怎么可以用这个数量来计算呢？没有办法。那么这么大的福德，而不及闻此经而生信者啊！你看这个菩萨呢，修这么大的福德，但是还不及，就是还不如啊，听闻此经啊，听闻见闻《金刚般若经》而生起信心的人啊，你对这个经生起信心了、啊，你的福德就超过那个菩萨了。啊，那这个一日三食啊，这个以恒河沙生命来布施啊，布施啊无量百千亿劫，你的福德超过他啊，这个我们啊一般人这个就很难相信了啊，我都听了这个经，这么大的福德吗？啊，何故啊？这个就打一个问号啦。那什么缘故呢？啊，为什么呢？闻此经而生信的人啊，他福德就超过啊这个菩萨呢，一日三食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布施的时间是无量百千万亿劫这么长的时间。超过啊，这个实在讲，我们一般呢就是很难想象的啊。那有些人呢、啊，看到这个经典讲的也不敢相信啊，但是总是佛讲的、啊、有他的道理在啊，所以何故呢？此理下详，这个道理啊，下面呢、啊、详细给我们说明。我们看下面九八显圣。曰乎总是闻信即圣，请看经文：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乎圣彼啊！若复有人呐、啊，这个是假若啊，有一个人啊，他闻此经典啊，这个。闻这个字，有见闻、听闻呐、啊，那像我们看到这部《金刚经》啦，啊，见呐、啊，见到啦，见闻呐、啊，啊，听呐、啊，啊，听说了，啊，这个也是闻此经典，啊，但是关键是信心不逆。啊，他就生性不一样，那其乎就圣彼啊，那

道就胜过那个布施百千万力劫恒河沙的菩萨啊，那以这么多的生命在布施，胜过。好，我们看结要第一条，一不逆不为也，闻此经深信非依此行不可，发起依依如法行之之大心，是为信心不逆，即是发决定起行之信心。这条啊，就是给我们解释啊，信心不逆啊，这个意思啊，什么叫信心不逆啊？不逆就是不违也，那就不违背啊，不违背这个经义啊。闻此经啊，深信啊，非依此行不可啊。这个深信就是深入。相信啊，没有依照这个经来修行是不可以的啊，也就是很肯定的啊，一定要依这个经来修行啊，也就是很肯定的，那不是说啊这个可有可无啦啊，那个就没有深信啦啊，那个信就是比较浅啦，那个信就比较浅，那深信就是啊，这个特别我们学习姜维龙老居士《金刚经》讲义啊，这个讲义的确帮助我们对这部经升起这个深信啊。一般我们看《金刚经》也看不懂啊，它这个方便的引导我们。认识这个金刚经的经义啊，就是让我们啊知道啊这部经它的重要在哪里。那么了解之后啊，我们就知道啊，那么你没有依这个来修行是不可以了。啊，我们现在讲一句我们净宗啊，同修啊，大家都知道啊，念佛求往生啊，但是念佛啊是一桩事情啊，《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又是一桩事情。那《弥陀经》讲信愿啊，跟持名。啊，这个三资粮缺一不可。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就信愿嘛。啊，这个真信发愿求生西方。那么真信发愿求生西方啊，这个信啊，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了六信啊，那讲的相当深入了。啊，是在讲啊，那个六信里面就是有金刚经的经义在了。那发愿啊，就是愿生西方，愿离娑婆，愿离娑婆就是放得下啊，这个世界啊，放得下啊，这些道理我们也听了啊，我们听老和尚讲经，我们也听很多啊，这个概念大家都有，哎，知道要放下啊，但是呢，我们这些道理知道，但就放不下。啊，就放不下。那放不下呢？实在讲啊，没有真正看破了，没有真正看破。那么真正看破呢？你没有深入这部经，实在讲啊，你要看破很难。啊，因为我们总是把这个世间当真实的嘛。啊，虽然我们口头上也会说，哎呀，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是内心深处啊，那还是啊，无量劫来这个执着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啊，这个习气啊，我们也很难放得下了。啊，我们内心深处也。
这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啦，啊，都是真的，啊，一样也不能丢的啊，一样也，那这又不能丢就放不下嘛，啊，事情来了啊，那我们跟一般人也没差不多啊，差不多啊，我们看一般人放不下。啊，我们自己碰到事情也是放不下啊，跟他差不多，但是我们总是比一般人没有学佛的懂这些道理，但是不见得就是我们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能够放得下了，不见得。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实在讲，还是没有真正看破啊。啊，那个真正看破就修观呐，啊，你要常常提起啊，去关照。这些有深入啊，这个信心也才会生信啊。但是我们现在呢，如果深信非依此行不可，那我们对这个经的学习啊，就会不放松了啊，就会努力啊，来学习这个经典啊，就会发起啊，依如法行之之大行。就会发起啊！我们现在叫发心呐，啊，发心呐，来依照这个经来修行啊，在落实在生活上啊，落实在生活上。那么落实在生活上，一定在生活当中、人事物当中啊，去修。人事物环境当中有顺境有逆境啊，顺境不起贪心，逆境不起嗔恨心啊。这个姜文宏老居士在最后面呐、啊，那个压轴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这个讲义讲的他的修行经验啊，就是你坐在那边观那个没有感觉啦，啊，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什么感觉。后来他忽然领悟到应该在平常生活当中人事物当中你极小的事情、极顺的事情、极小很顺心的、极小违背我们心意的，那我们第一个反应顺我们心很欢喜违背我们的，我们就很不高兴就从这个地方去观这是如梦幻泡影，假的，不要认真这样子修他说：“这样修就感觉了，就感觉，慢慢的也就看淡了实际上要是对境界去修所以离开境界你没办法修这个就是发决定起行的信心。”这个叫信心不逆，就是不违背了不违背，依照佛的这个指导来修行。二，其福正知下文喝啖如来，当得菩提果报不可思议，故非他福所可比拟。这个祈福，这个一条给我们解释"祈福"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正是指下文下面经文"喝啖如来"，当得菩提果报不可思议。那你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了，证得无上菩提了，那当然这果报就不可思议了，那这个就不是那个，布施百千万亿恒河沙，这么多的生命所能够来比拟的了，能够相提并论的了，因为你布施的再多，如果你没有明心见性，那你总是无法跟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来。

相比较，那个啊，这个功德福德都无法相比，都无法相提并论。所以故非他福所可比邻啊，这个福报，不是其他的福报可以来相提并论的。这个也是给我们显示，这部经啊，能生不可思议的福德了，啊，那个其福甚彼啊，那个这个福报多大，无量无边呐。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经文，久久持说更甚，啊，那么这个。上面经文是讲闻此经信心不逆，其福就胜过布施、恒河沙等生灭的菩萨的，超过了。那如果受持解说就更殊胜。请看经文，何况书写、受持、读诵，未能解说。你闻此经典，你听闻了，信心不逆，那福报就胜过前面的菩萨那个生命布施了。那何况啊，你能够书写啊，古时候就书写，现在印经啊，书写就抄经了。那么受持啊，依教奉行，读诵啊，读诵《金刚经》啊，为人解说。那为别人呢来讲解来说明，那这个就更殊胜了。我们看节要一，发心即圣，正因其决定起行，何况则显其更甚。前面的经文是讲他发了这个心了，那就这么殊胜了。那么为什么发心就这么殊胜呢？正是因为啊，其决定起行，他决定依照这个经来修行，那当然就更殊胜了。啊，何况则显其更甚。啊，这个何况则啊，啊，就是显示啊，啊，他更殊胜。我们再看第二，书写为广遍法师也，如今日发心弘扬流通，布施供养此经，无论印经、录音带、影带、电脑软件、CD 等等，其功德与书写等同。那么这一条啊，书写是广遍法师啊，就是法布施的。古时候啊，是没有印刷术，经典呢 啊都是以抄写啊，后来才有这个。用那个木刻板啊印刷，那个也是有限的啊。那个文字刻在木板啊，一张一张的刷啊。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现在还有那个传统的，我去看过啊。一天呐，他刷了没有几本，大概一个工人那个能够印个十几本经，也就很多了啊。这是古时候，那现代呢？印刷术发达了啊，那个都大量流通了啊，所以书写在今天呢、啊、来讲啊，就是印经啊，还有做这个录音带啊，录音带讲经的录音带、录影带啊，包括现在电脑网络啊，这里讲 CD 啊，也是过去了，现在 CD 也是被淘汰了。啊，过去早期录音带啦、CD 啦、VCD 到 DVD， 那现在呢有播经机啦，那就更方便了。

电脑网络，现在个手机啊，你一点也都能够收听了啊。那现在这个就是都是属于书写啊，书写就是流通法宝啊。那么其功德与书写等同，这个功德跟书写经典啊是相同的啊。这是我们现代啊这个书写的一个做法。啊，所以现在呢，看到这个书写、啊，你就不一定啊自己去写了，啊，除非你的书法很好啊，你写下来啊那个有它的价值啊，如果写的不怎么样啊，它还是印的比较漂亮啊，除非你书法很好。啊，像我们老上他的书法好啊，他有他的特色啊。这次我到香港啊，那个开眼的法师啊送我一本啊，他们香港那边把老上啊用毛笔写的这个《无量寿经》啊，啊，他们把它汇集起来啊，那这个就印成一《无量寿经》啊，这个汇集本。啊，他说这个还没有校对啊，还要再校对。他先把这个目前完成的啊，先送一套给我啊。那这个书法写得好，那像我们老上写的，他有这个啊，他的纪念性的这个意义啊，那这个叫书写。那如果我们如果不会写毛笔字，或者写的不是很好，我们用印经的啊。现在印刷术发达了，你印什么字体都有啊，印起来比较工整，比较漂亮啊。因为我也接到很多同修了啊，他送我《无量寿经》啊一叠啊，他写的啊，并不是说很理想的，但是他。能够发心抄那个经也是功德无量啊。那他送给我，我只能自己做纪念啊，留起来做纪念。那个也就没有啊，去印很多去送啊，印很多去送啊，不一定有人会请啊。因为现在呢，这个经书已经都到饱和了啊，因此我们现在这个做这个书写啊。也要看这个，我们现前这个情况，有很多经书已经很多了，你印的很多，如果没有地方去流通啊，你就只是放在仓库，啊，应该可以变通啊，像现在这个发展这个电脑软件啊，其他这个方式，从这个地方啊，来做，啊，因为很多同修。家里如果他地方不大，你经书印了很多，啊，那他没有地方供，那也会增加他的困扰，啊，他这个经典不晓得摆在哪里，啊，随便丢不恭敬，那你不随便丢，你又没有理想的地方来供养，啊，就会产生他的困扰。啊，所以现在这个印经啊，我们现在就是针对这个比较需要的啊，或者已经没有的啊，现在也没有像过去印的量那么大啊，这个每一个阶段啊做法都不一样啊，一定要调整啊。这讲到书写。三呢，受持即是解行并进，所行不外离相施供，利益一切众生。读诵是熏习圣解，增长圣行，为人解说，是行法师以利众。此经甚深，发心为众解颇无谬，要说无碍，令闻者得名意趣。启发其信解受持之心也，足证其真是信心不逆。发此心时，
悲智行愿，一一具足，故能喝啖如来。啊，这个受持啊，就是解行并进。啊，所行不外离相施供。啊，这个解跟行啊，并进叫做受持。啊，受是领受，啊，接受了，啊，能够落实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解跟行啊，同时并进。那么所修行的不外离相施供啊，就是不施供养啊，不着相啊，不着相啊，利益一切众生啊，不着利益众生的相啊。因为一部《金刚经》就是讲离世相、离世界。那么读诵是熏习圣解，增长圣行。啊，这个读诵也是修行的一个方面啊。读诵经典是熏习啊，读一遍啊就熏习一遍啊。我们对这个经典的这个理解啊，有深入一层啊，是熏习啊，那么得到殊胜的这个。解悟啊，这个我们解啊，主要是要修行的啊，增长圣行啊，就是增长啊殊胜的行门。我们在生活当中修行啊，帮助我们修行啊，有正确的理解，我们的修行啊，那才正确。啊，才殊胜。为人解说是行法师以利众。啊，为人解说，这是利他了。啊，所谓啊，自利利他，为人解说啊，自己啊读诵受持书写，那么进一步啊为人来讲解，啊，来行这个法布施。啊，来利益啊众生，此经甚深呐、啊，发心为众解脱，无谬要说无碍啊。那么这个经啊，经义啊深广无尽啊，发心呐、啊、为众生呐、啊、来解脱啊，没有错误，谬就是错误啊，没有错误啊，要说无碍。很乐意的来为大众来解说，啊，没有障碍，令闻者得明意趣，啊，那么让听闻见闻的人呐、啊，能够明白啊，《金刚经》的意趣，啊，启发呢其信解受持之心理，那目的就是要启发他能相信，能够理解。能够深解能够来受持啊金刚波罗，能够启发他这个心呐、啊。所以为人解说啊，就是这个目的，足证其真是信心不逆啊。那么这个就足以证明啊，他真正是信心不逆了。信心不逆就从这个地方啊来得到证明。发此心时啊，悲智行愿啊一一具足。那么发这个心，悲智行愿啊一一具足。故能喝啖如来。这是讲到金刚经啊，那么它的殊胜之处。我们再看第四，若于此经不能信心不逆，自不能受持解说，广为弘扬，则佛法究竟亦不明，佛种便有断绝之疑。

中关系极其重大，则信心不逆之人，岂比但知长劫苦行者所能及哉？啊，这个一条啊，讲若以此经不能信心不逆，自不能受持解说广为弘扬啊，那这个也是必然的啦。这个对于这部经啊，自己不能够做到信心不逆，那么自然啊不能受持啊，那也不能啊为人解说啊，广为弘扬。那不能做到受持解说广为弘扬，则佛法究竟义不明啊，佛种便有断绝之意。这佛法究竟的义理不明白啊，这个佛种就有断绝的这种顾虑了。啊，这个佛种就是般若正智，传这个般若正智，这是佛种。那可见的这个重要了。没有这个般若智慧啊，那就不是佛法了。啊，你道场再大，信众再多啊，活动办得再热闹，那个通通没有佛种啊，啊，不能传这个法了，啊，所以有没有人真正懂这个经啊，能够自行化他的，那这个佛种才能不断，那没有这个佛种就断了，啊，所以佛法啊，不是看外面那些形式了啊。啊，那个信众很多，道场很大啊，这个啊，名气很大，一个懂的也没有，那这个就没有佛种啊，没有佛种。说此中关系啊极其重大啊，说这个当中关系就很大了啊，那这个太重大了啊，则信心不逆之人啊，岂比但知长劫苦行者所能及哉啊？能够明了这个金刚般若，信心不逆的人呐，啊，这个就不是啊，那个只知道啊长劫修苦行啊，啊所能及的啦。那他只知道修苦行，啊，就苦到那个生命不失。但不开智慧，那也不急啊。可见呢，开启金刚般若智慧，它的重要啊。这个就不是你不懂这个《金刚经》啊，那只是长劫去修苦行啊。啊，跟这个不能够相比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条啊。那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李炳南老居士全集佛学类，在辛卯年民国四十年，在台中灵山寺的佛区讲话的第三天。那么他这个文字记录只有第三天，佛区是七天，他这里记三日就三天。那么当时李师公雪庐老人在台中他有上班那么他在奉祀官府就是孔子这个机构在过去历朝历代每一个朝代改朝换代那么都有这个一个政府另一个机构那么来奉祀孔子那么他的后代他的后代那么在清朝是衍圣公他们这个家族从汉朝一直到清朝那么政府都有一个机构来这个护持这个孔子他的后代一直到民国一直到民国那么这个到了2000年2000年我们台湾民进党执政那么就把孔子这个奉祀官府废掉了就把它废掉了。那么这个现在变成民间的团体现在是一个孔子学会。他的孔子的七十八代孙来当会长。那么民国四十年那么还有奉祀官府这个属于政府机构这供奉孔子的这个机构奉祀改为奉祀官府。当时雪庐老人在那里上班在他这个家呢上班五十年上班五十年。那么他的主管就是孔德成先生孔德成先生也曾经担任过考试院长。

真先生，所以他要去奉祀官府上班，又要办台中联社啊，台中慈光图书馆啊，还要啊在大学啊去教课啊，办很多这个布教所，所以他的工作很多很忙啊，所以佛妻啊也只能有时间呐 过去跟大家讲讲话啊。那么这个到第三天呐 可能啊他只有时间去三天啊，也说不定啊，这个我们不能确定啊。但是知道呢他是很忙的啊，因为他在这个佛妻开示当中啊，到以后啊事情更多了啊，有时候就一个佛妻去个一次两次啊，那么讲完话就要离开啊，事情很多。那么他讲的这个三天啊，我们这一次回来刚好三个晚上啊，也刚好啊，我们来分享啊这个三天的啊，在64年前啊这个佛妻讲话啊，我们在64年后啊再来分享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因缘。那么我还是把这个文啊我们念一念啊。第三日，诸位老师，诸位同修，念佛自装饰，总得不返不及，否则易出毛病。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主要是讲念佛这桩事情总得要不缓不急啊，不缓就是说不能太松散啊，缓就是太松了啊，不精进啊，那不精进啊，这个念佛就不得力。但是也不能太着急啊，太烦了啊，到最后懒惰懈怠啊，也不念了啊，很多烦恼啊压不住了。那么太急呢，有时候容易着魔啊，退转。所以这里讲不返，总得不返不急，不能太松缓，也不能太急躁。如果太松缓太急躁啊，容易出毛病。容易出毛病。出毛病啊就很多状况了。念佛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念到很多问题出来。有的呢鬼神附体啦，有的精神异常啦，有的人要退转啦，有的念到生烦恼啦，这些问题啊都会出现。那么这个就是念佛啊总是啊不如法啊，不如理，不如法啊，不知道啊要这个中道啊，要适中啊，太急啊，急躁这个心容易着魔啊，有的人很用功啊，容易着魔。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早年这个李师公在台中
刚到

到台湾啊，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啊，有两个同修啊着魔了啊，着魔就是神经不正常了啊，神经不正常啊。后来这个雪庐老人呐、啊，用了半年的时间呐、啊，才把这个两个人呐、啊、调回来，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啊，因为李师公啊，他有功夫、有学问、有经验啊，那遇到这种情况呢，他有办法给他调整回来啊，还花上半年的时间。啊，后来啊，也就不敢再打精进期了啊，打一般的佛期。不敢再打精进期啊，因为怕呢，这个大家用功不如理不如法，那么打精进期啊，容易出毛病啊，出了毛病啊，对不起人呐 啊人家一个人好好的进来你念佛堂啊，打个佛期，难道出去变神经病啊？那你怎么对得起人呢？那么这桩事情啊，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过一个经验啊，知道啊，这个精进佛期啊，不是一般人可以打的，有相当的条件跟基础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呐、啊，好像是第二年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在杭州南路啊，我们那个十二楼佛堂啊。寮房是十一楼，立场法师带我们打一个精进期啊，当时精进期啊只有立场法师一个啊，那么出家众啊我一个啊，还有立场法师的一个徒弟啊，卢道师。那么另外呢，我那个大哥的大儿子啊，他比我早出家啊，国中不念了，跑去剃度啊，他还送我去出家，陪我去住在基金会。他那个是十几岁，那他一个啊，就四个出家众啊，另外三个在家众啊，一个蔡崇顺居士啊，一个严瑞燕居士。那么一个叫啊住在宜兰的啊叫什么人的啊，那个他的名字啊很久了啊，三十年前了、啊、忘记了 啊那么三个啊，加起来啊出家众四个，在家众三个啊，加起来一共七个人啊，打一个精进期啊，都不能啊，那么只有十一楼、十二楼七天啊，都不能下楼的啊，不能下到三楼讲堂去啊，就关起来啊，就开始打。那么打精进期呀、啊，那么第一天、第二天，那日常法师当维诺啊，那么我敲木鱼啊，他当维诺，我敲木鱼啊，那我们就。绕佛啦，念佛啊，七个人。那么晚上啊，这个立场法师规定，出家众过午不食啊，在家众啊要持午可以，不持午也可以。啊，那当时啊，蔡崇顺居士他就没有吃，他吃泡面啊，他没有持午。那我们都要持午的，规定要持午。那么念到第三天呐、啊，我看那个严瑞燕居士啊，立场法师在前面呢、啊、带我们绕佛啊。那严瑞燕居士啊，因为出家众走前面，在家众走后面，他们三个在家众走后面。啊，严瑞燕居士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南无地藏王菩萨去了。立场法师啊，
哎哎。

怎么我们是在打佛七啊，不是打地藏七啊，怎么会念到地藏菩萨去啊？哦，那要看看到这阎乐月的念的啊，能如痴如醉的，怎么念到地藏菩萨去了？啊，后来绿常法师啊，把那个引磬交给我，他就把那个阎乐月居士啊叫到房间去啊，去辅导一番。啊，然后我看他恢复正常啊，再出来念佛。啊，那么另外那一个读士官学校，那个叫宜兰，那个叫什么人呐、啊？他一个名字最后一个字叫仁啊，仁爱的仁啊，前面两个字忘记了啊。那么他是啊一直刮痧了啊，一直刮痧，一直刮痧啊，他说全身不对劲，全身不舒服，一直刮痧。那么蔡崇生居士啊，他说一直要起来拍桌子，一直要起来拍桌子啊。那我看卢道师啊，日常我是那徒弟啊，练到脸都发黑了啊，黑黑的啊，看那个眼睛也不对了啊。后来我那个侄子啊，那么他念佛啊，他就妄念起来，妄念扶不住，他就去拜佛，拜佛啊，猛磕头，猛磕头，磕到这里啊，都流血了啊，像一敬一躬一样啊，磕头磕到流血。但是日常法师看诶，好像不太对劲啊，这个用功不用功啊，因为他有带人带有经验啊，不对劲他看得出来啊，就给他讲啊，你再磕下去就不准你参加佛七了啊，叫他停止啊，他说不行啊，这个妄念扶不住，没有这样磕不行啊，用功啊很猛啊，很急啊，他说你这样下去会出毛病的啊，不可以的啊。所以那一次佛七啊，只有日常法师跟我是最正常的啊。啊，所以我是有资格打精进七的啊，只有最正常的啊。其他五个人都有状况啊，要拍桌子啦，要什么的，都全部状况都出现了啊。那么这一次的经验啊，后来日常法师也没有再举办过精进佛七啊，就那么一次啊。后来啊，他说这个理论方法啦、啊、但没有真正搞清楚啊，不善用心啊，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啊，反而啊会出毛病，就李老师讲的，否则容易出毛病。啊，那么这个精进期啊不是一般人啊可以去打这个精进期啊，它一定相当的一个条件跟基础啊，不是说你念了几天几夜不睡觉啊就算功夫得力了、啊、不是这样的啊。最近啊，好像去年前年啊，也是一个老同修啊，他很用功啊，很多同修啊老上也对他很赞叹，一大早起来就拜佛啊，在深坑一个道场就拜佛啊，非常精进，非常用功啊，睡觉睡没有几个小时，很用功啊，拜佛。用功啊，总是会有感应。那么如果那个用心用的不对呢，也是有感应。那不是佛来感应，是魔来应。那么把那个魔当作是佛。啊，所以出了一本书啊，叫《佛语录》。啊，佛语录。那这个每一天啊，他们有两个人，其中有一个人说每一天都天天跟阿弥陀佛在对话啊，在讲话啦。
然后呢，阿弥陀佛交代什么，然后来传达信息。

我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啊，所以那本书啊，要我印，拿到华藏来，那个卢居士啊，他负责这个审阅这个出版书，拿给我看。师父啊，这个能不能印啊？我看一看，哇，问题很多。他说，我说这个不能印，他说不行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还要给他写序文呢，啊，这是尚方宝剑呢，啊。后来说不行，我要给老和尚报告，我就写了信来给师父报告了啊。那么我把它分析的啊，我分析的都是根据师父讲经讲的啊，那不是我讲的啊，根据佛经讲的，根据师父在佛经上给我讲的，楞严经讲的啊，那个活菩萨视线呐，它是很短暂的。他就走了啊。那么如果有特殊因缘啊，像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他真的是西方的菩萨来的啊。但是西方确子啊，我看过佛语录，我也看了，我对照不对，这个里面有问题。西方确子那个没有问题，这个很难分辨啊。他讲的几乎就差不多啊，99句啊是对的，你就有一句不对啊，整个都变质了啊。所以我就写个信给师父报告了，我说师父啊，平常你就教我们要依这个啊。一经啊，啊，这个经典呢、啊，不是明文给我们讲嘛？活菩萨纵然视现到这个世间来，他也不会暴露身份的。那哪有一个人天天跟阿弥陀佛对话啊？我们历朝历代的祖师大德都还没有这样的，那天天跟阿弥陀佛，每天早上都要报告的啊。我说这个当然应该有问题啊。好，后来呢？啊，师父也接受我的建议了。他说：“那就，他说我讲的有道理啊，因为那当然有道理啊，因为我讲的都是师父你讲的嘛，你平常教我们的嘛。”啊，后来师父就说：“好啦，那就不要印了。”他说：“那个真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他说：“内部流通就好了，不要印了啊。”啊，我说这个印出去啊。书印出去啊，收不回来。那么这个师父的序文啊，放上去等于给他背书啊，好像支票背书一样啊。那恐怕呢，如果有问题啊，到时候啊，会害到师父啊。啊，所以当时啊，他们那些居士啊，我不给他们印了、啊，恨我啊。啊，后来呢？那个居士啊，被揭穿了，那不是佛，是魔。啊，所以我到马来西亚去啊，啊，那个蔡老师啊，给我讲，说道士啊，啊，我们都感恩你啊，当时没有出那个书啊，那害师父啊，啊，他都感恩的快掉眼泪了啊。啊，那当时啊，人家很不谅解我。那些师父旁边的大护法啊，都没有人敢去得罪的啊。但没办法，为的是护持正法啦，人天眼目啊，啊，这个我不能去迁就啊，啊，除非我不懂不知道就没办法。那我知道了，我不能这样啊。啊，那么后面呢、啊，我们没跟他出版印是对的，跟说害师父这个如果拿到大陆去啊，那本来就很多人在障碍师父啦，现在那一本给他，那真是无上的利器啊。

大做文章了。所以这一点大家务必要了解啊，有一些这个事情啊，似是而非的事情，那你很难去辨别的。那个，一般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当然不能够去迁就那一个，迁就的话，那会害很多人啊，害人家的法身慧命啊，比害人家的生命更严重啊！所以我反对啊，我不是无理的啊，就是不接受那种为反对而反对，不是的啊。我都是依法不依人啊，我是依法，我三皈依啊，皈佛、皈法、皈僧啊。我不是我自己在乱，自己在依我自己的意识在那个嘛。我是有依据嘛。那像最近我们这个道场这个人家那个网络同修建立啊绕佛要又绕。那人家有经典依据我就要接受啊。那我就人家那个是建立啊改过来啦啊那改过来啦有很多同修不习惯啊不习惯啦有打电话给我的啦。有这个在这个很不能接受啦讲出很多埋怨的声音啦那说我是什么怎么去想出这一套啊我说这个哪里是我想我以前就是在图书馆就是这么绕的怎么我想不是我出的新的想法那佛经上是这样讲，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就依照这个法就好了嘛。我们随顺佛教的，不习惯啦，我们还是随顺佛教的，不要随顺我们凡夫的感觉。所以我这个调整这样啊，很反弹呐，很多人反弹呐，我知道啊。那么他们是为反弹而反弹。为反对而反对，给我说是建立，跟释迦牟尼佛还要讨价还价，他叫我们又绕，然后给我建立说，跟佛讲一讲能不能左绕，然后跟释迦牟尼佛讨价还价，这个叫建立吗？但是很多人他就搞迷糊了，他以为这个是建立啊，我说那个不叫建立。那个叫反对释迦牟尼佛，那什么叫建立呢？人家网络上给我讲的那是建立，那我们走错了，人家说不对是这样，人家那个时候才是建立，我们这个是反对，我不能，可能我这样做了，所以这次佛期人比较少了，我知道，有些人他不习惯，他不来了，他不来，我也不能迁就你啊，去违背佛菩萨。违背经典啦、是不是这样？那这种就不是三宝弟子啦，就不是三宝弟子啦。那如果你是三宝弟子你要依照佛这样是不是啊？不要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说现在的。佛门弟子出家在家通通在跟释迦牟尼佛抬杠跟释迦不是跟别人抬杠跟释迦牟尼佛抬杠。那么我们真正一个三宝弟子我们要三皈依嘛要三皈依。三皈依是我们标准嘛不要皈依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嘛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是不正确的。应该要随顺佛菩萨那才是正确的才是真正的三宝弟子不能讲得很好听是三宝弟子那又不皈依又不三皈依天天念三皈依那遇到这个事情他就不皈依了依佛依法依僧法是经典，那经典是叫你又绕，那我现在改成又绕你不接受，

不是不皈依了吗？是不是这样啊？啊，那么我也不能因为说怕你不来，那我就依你的，不依佛的。你说我该怎么做？你们讲，我要依佛的，还是依那些人呢？你们给我答案。他讲清楚了哈，哦。那不到时候不都在大家回啊？这三皈依啊，这是嘴巴在念啊，那不知道啊，怎么皈怎么依呀、啊？遇到事情啊，都不皈依了，都皈自己的想法，皈自己的习气。啊，现在你不能接受。那你将来有一天呐，你会觉得说，哎，还是悟道法师没有错啊，不是我没有错，是佛没有错啊。啊，就像印那个书一样，哦，当时，把我当做仇人了，我知道要得罪人了，啊，而且得罪还是师父的大护法，我只要得罪人了。啊，但是没办法，依法不依人啊，没办法。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那么大家能理解、能接受，欢迎来共修。那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那我也就合掌令欢喜啊。你高兴就好啊，你自己要怎么做，你自己的事情啊，自己因果自负。啊，因果自己负责。啊，所以这个一段就是给我们讲啊，念佛啊，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啊，我们要调，要适中啊。那么下面举出佛当年的一个例子：当初世尊有一弟子，善谈七旬前，此人学佛后，很是用功，不肯休息，在一般人见之自然甚好，但世尊视之则不对。因凡事得取中道，不用力固然不行，用力过了，怕难持久，一生退转。世尊知其情形，遂于一日召此弟子来前，命四奏一曲，但主须将琴弦放缓，弹来不成声调。又命上紧至紧到极点，这样非但也不成声调，且不到三五钩托，弦却断了数条。此人谓师不知琴法，世尊问是何故？此人谓琴弦反则不成声，过紧则断矣。世尊谓汝明此方可修道，用功缓而不进，故如琴弦反不成声。但用功过急，非但事不能成，将如此琴一样断弦耳。啊，这个一段啊，是举出佛经上的一个公案啊。那么这个公案是佛的一个弟子啊，他的职业啊是弹琴的。那么这个人学佛之后呢，很是用功，不肯休息啊。那么日夜这个是很精进。那么在一般人看呢，这个自然非常好，但是世尊看到呢不对，就像日常法师啊，看到几个打佛七的呢，看到那个情况不对了，要给他纠正。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凡事得取中道，做什么事情啊，都要适中啊，不能太过或者。

己。啊，不用力固然不行啊，所以说不用功啊，不努力，这固然是不可以啊，太懈怠啊，这不行啊，这个会退堕啊。那么用力过了啊，怕难持久，一生退转也是会退转啊。这个用功过度了，就不能持久啊，因为我们修行啊，不是短时间的，长时心修。一门深入，长时修行，不是短时间。那如果用力太过啊，那么长时间呢、啊、支持不了，支持不了啊，那么它就容易退转。啊，那么世尊知道这个情形啊，啊，那么世尊呢、啊、也不给他说你这样不行啊，啊，知道他在弹琴啊。那么就请他来啊奏一曲啊，但是呢交代他呢，你那个琴弦呢 啊放松一点啊，但是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弹呢、啊、弹不出声音来啊，不成声调啊，不成声调呢，佛又给他讲，那你尽量弹紧一点，那弹这个太松了弹不响，紧一点，越紧越好啊，他就一直调得很紧。但是呢调得很紧了，那弹下去啊，不断也不成声调了，而且呢弹了三五下呢，那个琴弦呢断了好几条。那这个人就给佛讲了，他说师不知琴法啊，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讲啊，说师父你不知道这个调琴的方法啊。那世尊问什么缘故呢啊，这个人说呢，琴弦如果调得太松了，弹不出声音的。啊，如果调得太紧啊，就容易断掉。那世尊就给他讲了，他说对了。啊，他故意不给他直接讲啊，就叫他去弹用这个琴。他说修道就跟你调那个琴一样，不能太松，不能太紧。太松啊没声音，太紧啊弦断了。啊，所以用功过急啊，非但事不能成啊，就会像这个琴弦一样啊，很容易断了。太急躁，像那个琴调得太紧，就断了。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下面讲，诸位同仁念佛不止七天来此念，定要天天在家念。若在家不念，则如琴弦太烦，来了这里拼命的念啊，又如琴弦太紧，易出毛病。或有人说，常听你讲克其求证，又说要精进啊，怎么又说急了出毛病呢？啊，那么这一段呢、啊，啊，是给同修啊、同仁呐、啊，就是志同道合的啊，同修啊，是给打佛界同修讲啊，这个念佛啊，不是说你七天来这里拼命念啊，你平常啊，一定在家里天天要念啊，如果你在家里不念，都不念。好像啊，那个琴啊调得太松了。那来到这里打佛去啊，就拼命的念啊，就好像那个琴啊，那一下子啊很松，一下子调得很紧啊，这样啊就容易出毛病了。啊，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啊，因为李师公啊，他也知道啊，一定有人会有这个疑问，因为平常他在讲经啊，他在那说讲经，教这个经，教这个学讲经。那么讲经也常常讲啊，说克其求证啊，打佛七就克其求证，定一个期限啊，要达到一心不乱这个目标。啊，克其求证呢，就是要精进啊，你才能达到啊。

那呢又说要精进，又说急了会出毛病，那这到底怎么要怎么办呢？啊，那个要精进还是不要精进呢？啊，下面讲啊，这须分清，克其不是是克其是不休息，精进是不昏沉不散乱，常集常照。要是外头拼命的喊，心里一股劲想什么好现象、好境界，那是躁急，不是精进。躁急是要出毛病的，因着心不能静固，心不能安固，不静不安是大不合法的。精进是不断不退，常急常躁。虽是唇舌不住，但是心要安闲。若功夫不到时候，便求有境界内向，是躁急，是二心多心。躁急以多心，便以一心不乱，毫离千里矣。故念佛必须要心生清安，念到心气和平，就是好境界。否则太急躁，即使念上三个星期，也是不能得到好处的。啊，上会着了魔。啊，这个着魔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急躁啊，跟克其求证啊，他要辨别清楚。啊，克其是不休息七天啊，连续啊练七天啊，这个当中啊不休息啊，佛号啊不断。那么精进是不昏沉不散乱啊，念到不昏沉不散乱啊，常集常照啊，这个集就是不散乱，照就是不昏沉啊。因为我们念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是修定啊。我们念佛啊，要达到一心不乱，也是修定。那么修定啊，就是一个昏沉，一个散乱，这两个是很普遍的一个障碍啊。要克服昏沉，克服这个散乱，那么心才能定下来，才能静下来啊。那么外面呢、啊，拼命的喊啊，那心里啊啊胡思乱想啊，想要见到佛像啦、啊，见到什么好境界啦 啊，那外面是很用功啊，很用功。啊，但是那个心态不对，用心不对啊，那么往往啊，这个时候啊，魔他就来应了啊，应了讲的话呢，跟佛差不多啊，让人家呢都分不清楚啊，把他当作是真的佛了啊，所以那个居士啊啊，度了很多。我们楼上的老同修啊，啊，还是老同修啊，啊，听很久了，啊，那度了他们呢、啊，他们还一直要来度我，啊，要来拉我去啊，我就是不去，啊，那么这些人呐、啊，二三十年前我都看过啦。啊，这些人什么底牌我都知道啊。他不知道啊，我以前就认识啦啊，所以这个香港的同学还要来拉我去啊。那么我们也不好给人家漏气嘛啊。啊，那个在华藏这个道场啊，
我算是老资格了，还没有华藏啊，我就跟老和尚听经了45年了，老听众了嘛，45年了嘛，那45年看了多少啊？应该不少了嘛。那些情况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后来的人不知道我前面那一段的情况啊，他们也是好心好意要来劝我。啊，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都要冷静啊，去观察啊，不要啊感情用事啊，不要急躁啊，不要看到啊人家很用功，你就一头栽进去啊，用功啊看他怎么用，用的对不对？用的不对是达不到的，要搞清楚哎。啊，这个过去啊，我们老和尚提倡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哦，很多同修啊，真的他们是很用功，这一点我也很佩服啊，因为我没有那么用功，啊，这一点我不如他们啊，他们真的很用功啊，也很听话啊，那就24小时。那么我在图书馆啊，我有很多事情。也没办法像他们那样，他们就去以前在基金会，我后来到了从基金会到图书馆，后来在图书馆担任当家执事啊，事务很多啊。这个他们有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他们就去树林啊，光明寺啊，树林光明寺。借那个寺院啊，一个月打一天的24小时。那么他们在基金会啊，也有打3天不睡觉的，3天不睡觉的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能够练3天2夜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清洁车开晚上的，精神很好。那么有的念得很用功啊，24小时不睡觉啊，但是呢功高我慢啊，那个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啊，越念啊他那个功高我慢啊越增长啊。那我看看呢，不对劲啊，不对啊。我在旁边啊，冷静观察，功高我慢啊，都要跟人家比赛。那么念无量寿经啊，也在比赛啊。有一个居士说我念1000部，另外一个说算什么，我2000啊。那么一个说你还差得远呢，我3000。后来有一个说你们通通不要跟我比，我10000啊，在比赛啊。那我说你是不是等阿弥陀发一个金牌给你，好像奥运啊，奥林匹克那个奖牌，在比赛，那个心态都不对啦。啊，当时我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会出问题啊，但是当时也不能讲，讲的时候我在嫉妒障碍，你悟道法师念书人家啊，就是嫉妒啊。啊，但是说我嫉妒也可以啦啊，因为我是凡夫啊，还有这个烦恼啊，我也不否认啊。但是呢你那个用功不对啊，也是真的嘛。是不是这样？后来那个居士啊，老和尚叫他到图书馆来的时候，我就说惨了，后面有好戏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到后来啊，诽谤师父

反对这个经典。对啦，修行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跟善知识跟老师学，就学什么？学那个窍门啦，窍门要学到。所以用功啊，我过去常常讲，我大师兄一个师弟就是用功啊，一个要避生死关，一个避死关都失败了。师父给我讲啊，他们不用功就没问题，他们一用功准出毛病着魔。所以用啊，开保险箱啊，那个号码锁，用那个比喻来给我讲，那个保险箱那个号码锁一点偏差没对准就打不开，修行就像这样。那来了几天了，就要去用功了啊，那还需要亲近善知识吗？还要老师指导吗？所以亲近善知识啊，主要我们不懂修行的门路。要像跟人家学，好像去学功夫一样，要跟人家学，学会了出师了，你才能出去。学不会，那个师傅不让你出去的。出去呢，他准出问题，这是真的。所以这个居士啊，有一个念了三天两夜的。也是瞧不起人的，功夫越高啊，那我慢就越增长。那不对，我们念佛功夫是要降服你这个烦恼的，那就对了。那么你这个念佛功夫越高，烦恼同步的增长啊，而且还超过这个念佛。压不住烦恼，压不住烦恼，这个就不算功夫得力。后来这个机是怎么样呢？你看了练了多久？《无量寿经》啊，常常练。有的练《无量寿经》的，有的成佛的。那这个机是练到什么？练《无量寿经》练了多少部？很多人啊，不止一个啊，很多啊。能练多少步啊，到最后啊跳楼自杀了。不对啊。那这个不对我很早就看出来了，那不能讲。那讲了得罪人。到时候都去师父那边给我告状啊，我就吃不完兜着走。我现在在这里啊，跟大家讲一些真心话啊，听不听大家自己决定。我是自己修行没有成就，但是老经验啊，看多了嘛，看多了你就有经验啦，什么样的人都看过啦。跟我打佛七的呢，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就跟我打佛七，他闹佛，他就中午就坐着往生啦。我也看过啊，在东天目山啊做法会啊，让他等我去做，做了然后往生啊。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也是一个居士，是这样的。那听我台语的那个无量寿经啊，有些老菩萨的真的往生，最近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学习班啊，有同学去报告这个事情。看到真正往生的有，看到着魔的我也有啊，看多了嘛，我也不是什么功夫，那看了45年了，看多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啊，大概我一看啊，八九不离十啊，这个人啊有没有功夫啊，嘴巴一张开我就知道了啊，我也是没有功夫啦啊，但是呢，因为看多了。经验啊，经验谈啊，所以这些我都知道啊，他们修的对不对我都知道啊，修的对不对啊，修。

对了，那你人不一样，修的不对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能急，不能躁啊，这个躁急啊，二心多心跟一心不乱啊，就毫厘千里，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好像一开始那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一发展出去哦，那是十万八千里，完全不相同。啊，这个经验谈啊，我看很多啊，我一看就知道啊。啊，这个新加坡李会长啊，也是。当时啊，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我也不敢讲，啊，知道这以后会有问题呀、啊。啊，有一次朝普陀山啊，他新加坡这个净宗协会居士林啊组团啊，那我带台湾的同学参加他们团，100多人。啊，那么。船啊，以前啊没有跨海公路，现在有跨海公路啊，以前都坐船。那次啊回程啊要回到宁波这边来啊，遇到台风啊风浪啊，那个平底船，那个大陆开那个船又开得快又平底的。啊，那个整船的很多人都吐了啊。那么我本来呢不想吐。那、啊、闻到很多人这边吐，这么多那个味道都呛到我这边来啊！后来觉得想一点要吐要吐的，后来我就赶快啊坐下来啊闭目念佛啊。那个时候啊悟勇师啊戴个眼镜啊，就在那边念带大家念佛啊，都静静的听念佛啊，念念念的没吐啊，把注意力啊集中到念佛啊，不要一直想那个味道啊，啊就没吐。啊，李会长呢，他哇身体很好啊。在上面啊帮助一些老菩萨啦、啊、走来走去的啊。然后他一直给我讲，他说如果你像我这样走来走去，保证你也会吐啊。他意思就是给我讲啊，他的功夫比我好。他意思就这样嘛，我清楚。他一直给我讲啊。然后你是坐在那里不会吐，如果你像我这样啊走来走去，你肯定也会吐啊。意思说我功夫比你好。你不如我啊，是这样。我说这个人呢、啊，以后准出问题。现在啦，你看呐、啊，不出我所料啊，一天到晚骂师傅啊。人看多了，经验丰富了啊。啊，所以有一些人啊，啊，他不了解啊，所以也是好心好意啊，但是呢，用的心态啊不对啊，对自己就是伤害啊，也影响别人。所以这里讲啊，太着急啊，即使念三个星期也是不能得到好处，上会着了魔。那么下面呢有一首偈啊，一首偈啊，这个是举出佛经的一个比喻公案啊，比喻公案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怎么用心啊。有偈云啊，唇舌虽不住，心意要安然，犹波持过世，能有净德权。这记上二记是说，念的时候虽然舌唇不住的动，但心意要安然自在。这安然自在是什么都不要气求，有气求便不是一心，是二心了。好境界功夫到时自然便有，不是心着急求来的。玉液照水，若举一盆水，摇摇动动，
向东。

空去取月，见不到，又持虚去求月，又见不到，水动波心，总是取不到，倘将水盆平放地上，波静不深的时候，月形自然会照现。

0: 不住的动
1: 啊，我们嘴巴一直在念佛念佛啊，但是心意啊要安然自在，你心不要急啊。那么这个安然自在是什么都不要去求，不要求啊，不要求啊，哎呀我要见到佛像啦，我要见到什么瑞相啦，啊我要赶快得一心不乱啦，啊又想跟人家比赛啦，啊这个念佛在比赛的也很多，那个心态不对，所以他们念二十四小时的是在比赛，那不是在练一心的，是在比赛，比看谁功夫厉害，是用比赛的心态在念佛，在精进念佛，不对的啦。啊，所以难怪呢，越念越功高我慢，用心用的不对啊。啊，讲他功高我慢，他又不高兴。他又不是他要生气啊！我念佛功夫这么好啊，怎么你说我功高我慢啊？真的是功高我慢啊！功夫没那么好，还谦虚一点。功夫越好啊，越我慢，这是真的啊，一点不假，没有冤枉啊，没有冤枉他啊。这个。我在山东啊，也有一些出家众啊，晚上不睡觉的啊，还有一些呢爱面子的，就跟人家撑二十四小时啊，我已经念二十四小时了，然后第二天回来啊，睡白天的，我说这日夜颠倒啊，你不如睡晚上啊，白天好好的念，你念晚上不睡觉，难道白天睡大觉，那有什么用呢？爱面子啊，所以老和尚讲这个二十小时啊，我听懂，我不跟人家争这个啊，我看我的情况，我的时间啊，因为跟日常法师打过精进期啊，我知道要怎么去调啊，那些人啊给他讲他也不会接受，我的功夫都比你好了，还听你的啊。他是这样的心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参加念佛同学是这样啊，他们觉得他们都比我清楚，比我厉害。我说要右绕，他说要左绕啊，啊，还说我不对，我为什么去想出这个方法？那还说呢，我为什么要听那个人讲？你就听他的就改了。你说这个他讲这个话的人，他头脑有没有问题？我说这个右绕是那个人讲的吗？还是经典上讲的？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啊，如果经典上没有讲那个人讲的，那我听他的你才说，你怎么听他这样给你讲，你就听他的。啊，这些人啊，要赶快出来忏悔啊。真的要出来忏悔啊。啊，你不接受佛经的还在批评别人，你要造罪业啊。啊，不要看这小事啊。啊，往往大事啊都从这个小地方啊发生的。啊，我有责任啊，主妻有责任啊，给大家纠正啊。啊，请我来做一个真正的主妻，我就是要纠正。那如果挂名的我就不管了，你爱怎么修怎么修。不接受啊，另请高明啊，法师很多，不少我一个啊。

大概20年前啊，三重佛学寺啊，那个陈春芳居士啊，他那个顶楼啊，那个小佛堂啊，那个佛堂很小，大概坐七八个就客满了啊，小佛堂。那请我去讲经啊，大概听众七八个，哇，法言殊胜，八个客满。啊，讲台语的啊，无量寿经啊，然后有一个女众啊，大概40几岁，她就有一天给我讲，她说我念阿弥陀佛啊，念到啊出问题了。我说念佛怎么出问题呢？啊，她也说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来请问啊，念佛不是有佛光助照吗？佛力加持吗？啊，这个念佛啊，一个念佛人啊，周围40里啊，魔都不敢靠近啊。啊，他说呢，念到呢被干扰了，坐在那里啊，他自己啊控制不了啊，全身一直动啊。我说你是怎么念的？他说在三重有一个寺院啊，去参加人家那个打坐念佛啊，那打坐呢，他说他没办法双盘，人家呢脚一盘起来就是双盘。他的盘得会痛，盘不起来。那一天啊，他就去念佛啊，一面念佛啊，他就是硬着把它盘起来啊，然后一直念阿弥陀佛是我力量，阿弥陀佛是我力量，阿弥陀佛是我力量啊，这样念，果然真的是他力量了。他说那一天啊，人家坐了2个钟头都起来了，他坐了2个钟头，一点也不痛。那过了这个2个钟头之后呢，他怎么整个身体啊？自己控制不住，一直摇，一直动，自己要停也停不下来。后来赶快站起来，不敢坐了。啊，后来呢，每一次坐下去就这种境界出现，那真的不痛了啊。他说念阿弥陀怎么会变这样呢？后来啊，我听他讲，我说你加了一次是我力量这一句，加了这个。我说根据弥陀经讲是。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只有4个字，没有说加我力量就是加4个字嘞。我说你加上夹杂这4个字啊，这魔就来了啊，不是一心啊，是二心三心啊。这个都不能掺杂的啊，不能夹杂，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能掺杂。啊，他就是想啊，我给他加持，然后让他打坐啊，哇，可以跟人家比赛，你坐2个小时，我3个小时比你厉害，这种心态嘛，那怎么会不着魔呢？比赛心态嘛，啊，争强好胜嘛，我们不行就不行嘛，啊，不要怕人家笑，啊，笑死的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啊，量力而为啊，不要啊跟人比赛啊。啊，那你用心态不对啊，念佛就出问题。啊，那么这里是比喻啦啊，我们比较好懂啊，这个好像一盆水啊，你摇摇晃晃啊，那你照天上的月亮啊，到东边也照不清楚，拿到西边也照不清楚。啊，如果你把它摆在那边啊，给它放在那里。啊，让这个水静止下来，那就照得很清楚的嘛。念佛，我们那个心就跟那一盆水是一样的嘛，你不能让它动来动去嘛。那佛自然就现前了，你不要求它就现给你看啦。啊，你这个心呢、啊，这个不让它静止下来啊，妄念不让它停止下来，一定是要看佛，那个魔就来跟你开玩笑了。你心定下来啊。就像那个水静了、啊，自然照到月亮，自然见佛，不要急着见。啊，一心念佛啊，不要一直想要见，啊，一心念就对了。啊，念到啊心静，啊，月行啊自然会照见，啊，佛就会现前了。下二句是说，端游过世而不请出，皆由心意安静的缘故。
这却有一段故事，是说古时有一国王要试验一个人的智慧，与他约旧，要他端一满钵油向闹市中去走一遭，转回来要他一滴不请，否则杀头。国王事前却在街上摆布下醉象和美女乐队，意在扰乱这人的心思，此人只得遵旨前行。刚走过去，前面来了醉象，好多人都惊慌不已，喊着退开。此人因生死关头，唯有不慌不忙，镇静自持，端平波和清露，一心无二用，从人群中过去。前面却又来了一群乐队，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美女，一阵脂粉香气和嘹亮的音乐，路旁的人又齐声喝彩。此人因想到史上，仍是把心安在油锅上，晃平了步，目不斜视，耳不旁听，走了过去。结果回到国王的面前，果然一滴油也没有请出来，安安全全免了死罪。那么这次也是举出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啊，这个人啊，他这个心啊专注在这一波油啊，就是捧着这波鱼啊走路，那么不能走太快啊，也不能走太慢啊，慢慢啊平平稳稳的走，那这个鱼啊它才不会请出来啊，如果一动啊它就鱼就露出来了啊，露出来就被砍头了啊，这个问题严重啊啊，所以他那个心啊非常安静的啊平步。那旁边呢、啊，有恐怖的事情啊，有那个欢乐的事情，他都不去注意了啊，他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波油，不要跑出来啊，一跑出来就被杀头啊，所以呢，外面呢、啊、所有的境界呢，他就视如不见了。听而不闻了，那么这样啊，走从到市区走一趟回来啊，真的一滴油都没有跑出来啊，国王免了死罪。那么用这个故事公案啊来比喻，我们念佛就像这样了啊，你只要啊把心放在这句佛号上啊，不要掺杂其他的妄念。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心啊不要分心啊，念佛的时候就专心念佛，放下外缘。这样啊就对了啊，自然啊就跟佛相应了。你不求啊跟一心才相应啊，你求就多了一个求的心。这叫夹杂。下面最后一段给我们讲，诸位要知此一波油一滴也没请出来的缘故，一则就是心要专一，二则就是心要安闲。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专一啊，专一就是你念佛就是念佛啊，不要夹杂了啊。那么安闲啊，就是不急不缓，不能着急急躁啊，你一急躁那个鱼就跑出来了啊。念佛啊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啊，无能念佛得力处，也就是要心专一及安闲，明持方能有成就，方能救得生死。
诸位诸位。

那么这个念佛啊，就是不要求啊，你有所求啊，你念佛就不是一心了，是二心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几年

无心欲波，六次洪明欲游，五欲六尘欲坠向歌女，国王杀头欲生死轮回。诸位诸位，要把波持平，照顾波内的油，莫叫他一滴请去，如此方能保全性命。一切罪相歌女都不要去理他，我们走一遭试试看。莫要使油请出波外，专一专一，安闲安闲，一直念下去。念佛用功的方法就是这样念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一滴油也没有跑出来啊。为什么那波油满满的，那很容易跑出来的、啊。为什么它不会跑出来呢？第一个就是心啊，专一，它专一在这波油上面啊，它就没有去注意旁边的事情了。他注意力都在这上面了。第二个呢，就是心要安闲啊，就是慢慢走，不能走太快，不能急。那么无人念佛得力处，也就是要心专一及安闲这两个，一个专一，一个安闲。安闲就不急不缓啊，所以我们念佛的速度啊，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啊，太慢了。阿弥陀佛，你都快断气了，太慢了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听都听不清楚，好像慧见法师那边啊，听到这个，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太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说真话呢，实在讲啊，这个念佛机给大家打法机，是给大家有机会练习啦啊。但是呢，我的标准啊，我在图书馆我有录音啦、啊、我以前我自己当维诺啊，以前叫乌庙啊，他木鱼敲得稳，我叫他去敲木鱼。那个标准啊，我放给你们听。我做念佛机啊，二十几年前录的，字句清楚，不急不缓。念了心定下来。现在呢，我现在讲哦，大家都有意见了啊。民主自由，自由好啊，你不要请我当主气啊，你们自由爱怎么念怎么念。啊，一片抗议声，像什么话？对主气法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你怎么会得到利益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不是我要人家恭敬，是要你们得利益啊。那你不得利益，那你对我不恭敬没关系啊。意见一大堆，哪有那么多意见啊、你请我来主持就要听我的嘛，不然你请我来干什么啊？你请别的法师来啊，另请高明啊。我们要知道，你请个法师来主持，你就得听他的，这是礼貌啊。所以这次佛期人比较少，我知道为什么比较少，因为我现在搞这样他不爽不来了啊，不听我的不来了，变成我要听他的他才来啊，我不听他的他就不来啊，宾主颠倒了嘛。
你来。

来到这里，你就要配合这个道场、这个佛堂的仪规啊。所谓入境随俗嘛，啊，你到别人的道场，你也要配合人家的仪规嘛。你不能去那边跟人家指指点点的，然后抗议这个抗议那个，那个是不懂礼貌的人呐，不懂规矩。啊，你有什么问题啊？私下提出来，啊，建议，啊，这些可以协商啊。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多方面的啊，要搞清楚。啊，有一些说啊，我们在这些啊其他方面呢，我们事务性的方面呢，这个要协商的。啊，这个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就没得好协商啊，你要搞清楚啊。哦，你叫我不能不听释迦牟尼佛的，听你的啊，是不是这样啊？啊，那我听你的，我不听佛的，那我就是糊涂蛋啊！啊，这个主机不要也罢啊，真的不需要。啊，所以不来的人呢，啊，就是这种心态嘛，啊，所以我也很清楚啊，嗯，啊，那么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呀，啊，要有恭敬心啊，你才能得利益啊。你做一件世间的事情啊，你没有一个恭敬至诚的心啊，世间的事业你都做不成。你现在要了生死。啊，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还要佛听你的，那怎么行呢？这个都要搞得很清楚啊。啊，那么这个念佛啊，就是专一心要安闲，那么这个佛号啊，就要讲求。啊，所以现在呢，很多抗议，我在依照这个标准来讲啊，大概下次佛期啊，剩下没有八个啊，不来啊啦，那个，我那讲法起讲干嘛足辛苦，我得给他嫌啊，就嫌东嫌西的，啊，他就生烦恼，他不来啦，啊，不干啦。啊，这样啊，学功夫啊，学不出来的啊，学功夫就要挨得起骂。我在图书馆就是被骂出来的。啊，以前当学徒啊，要被骂还被打。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啊，说到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讲经啊，真的可教的学生啊，不但有骂，还有打的。不想学的啊，那对他就很客气了啊，对他客客气气的，很恭敬。那个学不到，真要听话的啊，他有打有骂才能成就他的。这个老师如果没有骂你，没有讲你，现在呢，我是不敢打人了，打人等一下去验伤，哦，就是上法院把我关起来啊，这个不能打啊，现在是用讲的啊。那我们要记住，你跟一个老师学啊，那个老师对你很客气，从来没有讲你过什么，对你客客气气的，他没有在教你，你要知道，他把你当客人看。那真的当学生了，他是真的，那你也不对，他就要讲了。啊，我在图书馆啊，被师傅是骂来骂去的。啊，骂来骂去的，骂到最后呢，有一点觉悟了。以前自己什么都不懂，以为自己都是对的啊，结果都是不对的。啊，现在呢，啊，我懂得一点呢，也是被骂出来的嘛。啊，所以我还没有什么骂，我只是这样而已。大家就，哦，我受不了啦，哦，这个要抗议啦。不来了，还能骂吗？我还跟你讲道理耶。

0: 啊，以前在图书馆的时候被骂了，他也不跟你讲道理，让你自己去参。现在人不能讲啊，所以啊，很难有成就啊。但是要成就啊，你不讲真话呢，对大家没帮助。啊，那没有帮助啊，大家好来好去实在讲啊，我来不来啊不重要啊，来也可以，不来也没关系啊，也不重要，反正对大家没帮助嘛，那有来跟没来也一样就不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只能以客相待了但是有一些佛门的他的原理原则啊，我不能不依法，是依法依法不依人不能不依法这一点呢，请大家见谅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三天刚好我们这次三个晚上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念佛对大家打佛七有所帮助那么这些话呢，是我们净老和尚的老师李师公雪庐老人他讲的，这些都是真话。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人家讲真话我听得懂，知道那个不是坏话以前常常听我父亲讲那好话坏话都不会听是真的是这样。你要知道呢，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坏话。好话不一定好听啦，但是对你有好处啦，有帮助啦你要听那些甜言蜜语，对你没有好处，没有帮助。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那么明天是三十系念上午还是诵经五供下午三十系念。好，那么佛期我们十一月份的佛期到此圆满，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讲记363页倒数第五行，36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如是等啊，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结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表我们自信本具的宝藏。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信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称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德相。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都是自性本具。不但这部经，佛所说一切经都是自性本具的德能，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以真诚恭敬心来读，就能开发自性，让自己的性德也能够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我们地球啊，是属于南阎浮提。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啊，这个不是一般的因缘，大因缘。我们看到这个地藏菩萨，看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也是跟我们这个南阎浮提众生呢有大因缘，还有我们念佛阿弥陀佛也是有大因缘。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了。这个菩萨当中，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寺院包括一般道教的庙我们常常看到一般的神庙有供观音菩萨也有供地藏菩萨那只是那神庙一般拜神的人他不认识地藏菩萨这个在日本我们就看得更多了，几乎每个寺院大大小小都有地藏菩萨在我们道场附近有一个火圣庙他也有供地藏菩萨但是把地藏菩萨供在旁边因为他们不知道地藏菩萨这个是什么但是他们觉得说这些无事孤魂那通通归地藏菩萨管了所以他也有供地藏菩萨所以这个观音地藏跟阎浮提众生的确有大因缘在菩萨众当中是两位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了。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所以这是一个缘分

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是经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贵家。这是说明闻名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见相啊，我们看见地藏菩萨的这个菩萨像啊，接触到这部经典的利益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啊，身尊贵家。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啊所需求的啊，仅举一例而已啊，就是仅仅呢举出这个例子。真正的功德利益，那比这个殊胜太多了。再看下面经文：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无跪合掌，护薄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为难顶受。尔时啊，世尊开示地藏菩萨种种修行，化他的功德事迹之后，普广菩萨胡跪啊，跪是从前礼节中最隆重的，胡跪是外国的礼节啊，古印度的跪是右膝着地啊，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便利于城市老师啊。那在中国的古礼啊，都是双膝都跪下去了啊。那这个古印度啊，它是跪一脚啊，就是在这个右膝着地，那右膝着地啊，他这个跪法呢是便利啊，哎，老师有什么吩咐，他可以马上很快的起来。那合掌啊，表一心啊，十个手指头啊，表我们的心是散乱的啊。那么这个十个手指头把它合在一起。那这个是表一心啊，把心啊收起来，合为一啊，所有一切妄念皆放下，一心专注啊。所以合掌啊，它这个表法的意思。我久知是大事啊，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啊，普广菩萨说，我很久就知道啊。地藏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那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说的普广菩萨呢，他很早就知道了。那知道了，他在此地为什么还要问呢？下面经文就解释了：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那菩萨他是为众生问的啦，啊，他不是为他自己问的，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请问的属于啊，利要有请问，啊，不是自己真正不明白而请问，而是啊自己明白，但是众生不明白啊。也不知道怎么问呢，所以他是代替众生来请问，为了未来的众生能够知道这个依地藏经来修学的功德利益所以请问如来所以这个好像唱戏。

样的啊，这个普广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啊，二人唱双簧啊，一问一答，那众生不知道，问不出来，那一定要内行人才问得出来啊。这个过去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有一些初刚刚接触佛教的这些学生呐、啊，来安排一个佛学问答啊，请我们老上解答啊。当然也有同学他自己疑问了、啊，问出来啊。有一些同学呢，他也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啊。在这个当中啊，就有一些比较老的。同学啊，你大概知道啊，大家现在有哪些疑问啊，就代替他们请问了。那么像这一类的，就属于利要有请问，不是自己不明白啊。他看看呢、啊，在座有一些人，他有哪些问题，他自己不晓得怎么问啊，所以往往我们问一些啊初学的人呢、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通通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不是啊，问题多得很啊！啊，他不知道怎么问啊，这个时候啊，就必须有人呐、啊、来代替他们请问，来帮助他们呐、啊、断疑生信。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那么这品经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到末后啊，这个普广菩萨了啊，就请问世尊了啊，这部经要起什么名字啊？啊，这个经的名称啊，要怎么取啊？我们要怎样来流通这部经典啊？经一定要有个名题嘛，一个经的名题啊，好像我们一篇文章，你要有个题目啊，啊，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大众啊。那流通的方式很多啦啊，现在最理想的是卫星电视。网际网路啊，电脑网路里面许多资料，打开电脑可以听经，非常方便啊。那现在这个制作讲经的 DVD 啊，这是过去那个时候了啊。那现在 DVD 也被淘汰了啊，现在变成晶片了，现在是被这个播经机取代了啊，播经机。因为现在有网路啊，所以大家只要手机啊能够上网，手机一点，你要听什么经都很方便啊。现在是更方便啊，只要把这个讲经的节目放到网路上。那现在呢，网路是可能就慢慢取代卫星电视的啊。那电视它还是有。但是现在呢，特别年轻一代的、啊、都是上网的多了啊，这是现代啊流通经典的一个方式。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普广菩萨呢，请示释迦牟尼佛啊，这部经的名称要怎么取啊？用什么名称啊？世尊说了三个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从世尊所说的三个名字当中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第一个啊就是地藏本愿啊。所以这部经的经名啊，是地藏普。

萨本愿经。那么愿当中一定有行，本行就包括在本愿，行一定有势力。地藏菩萨的誓愿弘身，舍己为人，从这个誓愿呢，产生他的力量。力就是今天讲的动力，勇猛精进，永不退转，推动这个弘法利身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个用本愿来包含本行本势力行。那么这个也就是现代人这个所讲的牺牲奉献舍己为人地藏菩萨是第一楷模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佛道那这是地藏菩萨的他的精神。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我们要问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大愿？有。从这个愿来说，观音、文殊多称地藏菩萨那么从大慈大悲来说，地藏菩萨也称作观音菩萨千万不要把菩萨看作一个人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从孝亲尊师度尽众生这个愿行，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从慈悲济世那这方面来讲，那你是观音菩萨。从理智不用感情，那你就是文殊菩萨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你就是普贤菩萨所有菩萨是一个人，不是很多人那这个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啦菩萨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啦要我们去效法学习因为我们学佛不能入门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把所有菩萨都分家了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所以这个要懂得那佛菩萨发的愿，不管发什么愿，那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是总愿，这是别愿别愿依总愿来发的，总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了什么？度众生如果自己烦恼不断，也不学法门不成佛道怎么度得了众生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这个佛法它是表法的外面有很多人他没有听经闻法，他不了解以为佛教神那么多多神教幻神教人家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那多神教是低级宗教，一神教是高级的宗教，把佛教这个教义看成这个西方国家他们概念中的宗教了所以这些佛像种种都是表法的一个艺术所以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华严经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怎么能分家呢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了，就变成凡夫了再看下面经文，原始菩萨久远劫来
发

大众业，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这是世尊的嘱咐，缘是缘分。此菩萨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业。啊，这个众有两种读音，啊，一种是读众，啊，轻重这个重，啊，跟大众这个音一样。那就是如果读作发大众愿，那就是菩萨的愿很重。啊，如果读从，啊，像三从那个从，啊，是重复。啊，这个生生世世都发愿呐，那重复的发愿，不断的发愿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两个念法都讲得通。啊，你念众愿也可以，念从愿也可以啊。地藏菩萨的本愿是我们学佛的大根大本。啊，大圣佛法要从地藏法门学起，那就是一定要普度众生。啊，众生未得度，自己不成佛。啊，不成佛是不居佛位。也就是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啊，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他只是没有实现佛这样的身份啊，以菩萨的身份啊来接引众生，教化众生。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也必定要懂。普广闻礼，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啊，退下之后依教奉行，认真去做。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那不是退下之后啊，啊，那什么都不做，也不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去落实，那就得不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那么这个第六品啊，如来赞叹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啊，请看369页第二行，利益存亡品第七。那这一品经的品题啊，我们一看就很明显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他的功德利益啊，是名扬两利啊。存就是说我们还在阳上的这些家属这些人，亡就是已经亡故啊，就是已经往生的家属啊。我们一般讲啊，名扬两利，这部经啊，对阳上的人，对往生的人都有利益。所以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佛教一个很严重的误会啊。误会什么呢？佛教啊好像是专门为死人服务的啊，那就是超度啊，那就是要让这个死的人啊得到利益嘛。啊，帮助他超度，那好像对佛人就没有帮助了，没有利益了，那这非常严重的错误。啊，实际上啊，存亡都得利益，名扬两利。啊，而且阳上的人先得利益，那亡故的人他才得利益。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了啊！我现在还在这个时间，能得到什么利益、好处？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
脱惑善利，多退除行，若遇恶言，念念增益。好，我们看讲记。民间习俗在农历七月都做超度法事，而超度法事的起源理论依据在本品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一段，是我们净老和尚，那么提起，我们民间的习俗，在中国南方，特别在福建闽南这一带，这个非常重视农历七月，所谓中原普渡，中原普渡，那么中原是属于道教，道教，道教呢，它分一年呢，分三元三个节日，上元呢，就是我们农历正月十五，就是元宵节，那么上元呢，天官，天官赐福，那么这个中元呢，地官赦罪，下元呢，是十月十五，水官解厄。这个我们在道教看的三官大帝的。那么在农历七月是在这个节律当中，可以说民间做的普渡就很隆重，所谓中原普渡，这个包括现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还有，那闽南这一带的中原普渡都有做超度。那么佛法呢，它的精神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个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是推广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叫做恒顺。各国家地区的它的风俗民情，那你尊重它的风俗，随顺它的风俗，那个地区的人他才乐意来接受佛法，如果我们不尊重他的习俗，不随顺他的习俗，硬要把佛教介绍给他，可能他会排斥，很难接受了，所以这一点佛教是做得最好的，特别佛教传到中国来，佛教大家都知道不是中国本土的，是印度传过来的，那么印度传来的这些高僧大德他们都依照佛的教导，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而且戒律有一条叫随方毗尼，随各地方的他的风俗习惯，法令规章，那随方毗尼要去顺应，配合那当地的，因此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就变成中国的本土化现代化，那中国人很乐意来接受，因为跟中国本土的儒跟道已经融合为一体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民间七业不但道教当然它要普渡了，那佛教寺院也都有做这超度佛事。那么实际上讲超度法事起源这个理论依据都在这品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烟湖

故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啊。啊，这个我们地球上的众生确实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为什么？

我们知道起恶念是罪是业，那起善念为什么也是罪也是业呢？那起无忌念呢？不善不恶呢？啊，那还是业啊，还是啊？那这个罪业怎么讲呢？啊，主要是说你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这个标准定在脱离六道啊。啊，你起善念，来生生三善道；起恶念，来生堕三恶道。啊，不管善念恶念，你都脱离不了六道。啊，所以他这个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是这个讲法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啊？下面讲。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不会起心动念，他就没有罪啊，没有业了。只要起心动念就落到十法界，就是罪。那这个标准又提升了。不但六道法界是罪是业，连四圣法界还是罪还是业。一定要到一真法界。啊，那才就没有罪没有业了。啊，所以标准是以一真法界以十法界做一个界限。啊，落到十法界就是罪。啊，十法界里面起心动念就把真心变成四。啊，把这个四字变成八四，这是罪啊。啊，四圣法界的分别执着很淡。六道法界的分别执着很严重，三恶道众生分别执着就更严重。现在世间人起心动念都是造三恶道的罪业，佛是平等心，等念众生，佛看虚空法界没有分别，是一体，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因素。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缘觉是念念与十二因缘相应。声闻是念念与四谛相应。天道念念与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相应。人道啊，过去生中修行与五戒相应。修罗道，如果他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而是共高我慢、嫉妒心重、好胜心强，那么就这个生到啊，这个天阿修罗了。但是他也有修上品十善，但是这个善当中他有夹杂。夹杂这个嫉妒、傲慢、好胜、好斗啊，这个善当中夹杂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哇，这个人道的阿修罗，我福报很大啦，很有潜力啦，做总统啦，做主席啦，啊等等的。啊，那他也是有修善的，他才能做到这个地位啊，才有那个福报啊，才有那么多人听他的啊。啊，但是他有夹杂这种慢、嫉妒。三恶道中，恶鬼道与悭贪相应，地狱道与嗔恚相应，畜生道与愚痴相应。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法界相应啊？看哪一个念头比较强，强则先迁啊，将来往生啊，就到那一道去受生了，到那一道去投胎，完全是自己造作的。上帝阎罗王做不了主，佛菩萨也做不了主。

啊，所以上帝阎罗王啊，他有赏罚之权，但是他没有决定权啊。啊，决定权在哪里？在自己。掌握这个原则，每天起心动念，就知道自己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纯净纯善是佛道。至善啊，是佛道、菩萨道。要想做活菩萨，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修六度万恨。起心动念，如果与贪嗔痴相应，走的是三恶道。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限制我们。大圣经说，佛不度众生，众生得度是自己悟，自己度。佛只为我们做真善缘而已啊。接受佛的教诲，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心地平和，对善人恶人都是谦虚恭敬。走的是菩萨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起心动念与这20个字相应，走的是菩萨道，是佛道。脱惑善利多退初心，脱是脱离三恶道，菩萨在恶道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他们回头向善，一念回心就离开恶道。啊，这菩萨道三恶道度众生，还是要度那个比有善根的啦。那没有善根，不是菩萨不度啊，因为他没有善根啊，他不接受啊，他排斥，所以。啊，恶道度众生还是度那个善根深厚的。那善根深厚为什么堕到恶道？啊，临终一念啊，错误了啊，起了贪嗔痴了，这样堕下去呀。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很深的，那菩萨到这个恶道去啊，度他容易。回头容易接受。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明了。我们现在讲这些道理。有善根的人，什么叫有善根？他听得，他能理解。他能接受。他欢喜。那没有善根的人呢，他听得怎么样呢？他生烦恼。他排斥，甚至他还来毁谤。啊，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那真的啊，佛们讲一句话呢，就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不是佛不慈悲啊，不平等啊，佛的慈悲平等对众生都是一样的，但是佛讲的众生。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啊。有缘的他接受，没缘的他不接受。所以也不是不度那些无缘的。佛没有说不度，没有这个念头。通通都要度。那是众生这方面啊，他接不接受。接受就是有缘，不接受就无缘了。那么离开恶道多半是到人天，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是少数。升到人天，这是他得到的善力。在六道轮回啊，要得到人生啊，真的不容易。

可是很快又迷惑，退了最初的善心。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考验嘛，我们在这里听经啊，读经啊，发了一个善念，等一下出去啊，接触外面的恶言、五欲六尘这些诱惑啊，那个力量很强啊，这个善心一下子就没有了啊，这个恶念啊，念念在增长。所以现在社会的环境，我们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缘啊，它不是善缘。那么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重，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受种种恶缘的诱惑，善念全没有了，一点善心善念都没有了，恶念起来了，恶念起来又造罪业了。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重担，渐困渐重，逐步深邃。是等被人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转世后把前世所修学忘得干干净净，多半都退转了。如履泥土，负于重担，那么这些人好比走在沼泽泥坑里面，你看啊，你看踩到那个烂泥，人就是陷下去了，不但陷下去啊，那身上还背一个大石头。这个大石头啊，换言之啊，就是加速度的堕落了，渐困渐重啊，逐步深邃啊，就越走越辛苦，越往下陷，无法处理，无法自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遇之事，替于减负，或全与负，是知识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落达平地，虚醒二路，无再经历。知识是佛菩萨啊，如果有缘遇到佛菩萨帮助你减轻负担，或是把重担全部接过去，这是比喻啦，并不是他能代替你受这个罪，而是帮助你觉悟，帮助你明了事实真相，这就是减负、全负。大力是指佛法的五根五力，信尽念定慧，善知识大力辅导帮助，劝令老脚啊，劝我们要站稳。善心不退，脚跟就站牢。我们若能升起善心善念，就能感动佛菩萨来应化，感应道教。若达平地，比喻生人天两道，超生了。天台大师讲，百界千如，每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把十法界再展开，就成为一百个法界，称为百界。每个法界有十如是，一百个法界，十个如是，那乘起来就是千如。百界千如，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现前在人法界，人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人道当中有人道当中的佛啊，人道当中的菩萨啊，缘觉、阿罗汉啊，有人道的天人，有人道的人，人道的修罗，人道的畜生
人道的恶鬼，人道的地狱啊。啊，所以这个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称为百界千炉啊，就是我们整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了。我们起心动念与自性平等相应，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就是菩萨法界；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就是三恶道的法界了。啊，虽然现在啊人还在人道，但是造的因是三恶道的业因。啊，将来必堕三恶道。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佛菩萨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觉悟了，赶紧回头，脚跟牢住啊，站稳脚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五戒十善四无量心相应，就是牢脚，就是踏到平地。虚行二路无再经历，这个贪嗔痴慢，这是通达恶道之路，不可以再走了，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这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劝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那这是走成佛之道。如何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句佛号就相应。平等心就是清净心。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言，放下身心世界。世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不相干。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用清净平等心念阿弥陀佛，你走的路是成佛之道。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示现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诸佛如来实现？华严经说唯心所现，心就是真如本性，心就是清净圆满法身，在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诸佛一切示现是来度我一个人的。几时我明白觉悟过来，看到大地众生皆是诸佛如来，自己就成佛了。我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你今天动的是什么念头，你就在哪个法界，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一切众生种种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知道各种事件都是为度自己，我们还看到不平是自己还有烦恼习气，过失在自己，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之后心是平静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现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习恶众生从纤毫间变至无量。习是习性习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是恶多善少，如果善的习气多，

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自然与善相应。为什么我们一切造作与恶相应？恶习气太重，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变至无量，这是受外面恶言的影响。柯注云：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我们内有恶习的种子，无始劫的习气遇到外面恶缘就起现行，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堕落三恶道。堕落到三恶道啊，很不容易处理，非常可怕。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一味是福，以知前路。这是讲到修福了。那前面这个经文讲啊，在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啊，造恶业的多啊。这个升起这个善念，须臾即退，一下子就退了。遇到恶缘啊，念念增长啊，从纤毫间啊，就发展到无量无边了。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将来必定死的就堕三恶道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福，知是帮助了，对他的前途希望能有所帮助。真正帮得上忙的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谁能帮得上忙？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超度佛事的。那么超度在三宝里面啊，众福是最殊胜的。回向给啊这个造作罪业堕落恶道的这些家亲眷属啊。下面经文就是讲啊怎么修。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出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这个就是具体说出来怎么为家属来修福了。你看到家亲眷属都在造恶业啊，贪嗔痴慢啊，将来必定是堕恶道啊。那么有学佛的家属啊，要替他修福。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出几个例子啊，希望我们能够闻一知十啊，就是举一反三呐，闻一知十。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叙说的真正理解，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世。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

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李老师常说，不怕没庙，就怕没有道，有道就能超度。那么这是真话了。然后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那讲这些话呢，真的是得罪人啊。但是冒着得罪人啊，常常讲，真的是大慈大悲啊。这个怕这个出家人啊自己堕落了啊。袈裟之下失人身了啊，那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爱之深则之切啊。你不爱他，你不会去责备他那么恳切了啊。所以我们有善根啊，听了这个话知道所谓啊这个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啊，这个忠告我们的言语啊，可能我们听得不顺耳啊。药很苦，不好吃，但是吃了对我们治病有效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女众出家人，很早了，大概30年前。有次我们净老和尚到永和啊那个体育馆啊，那边有同修啊办了一个大型讲座，那个出家女众就要给我讲啊，他都提到净空法师啊，他说叫你师父不要骂出家人，我们就去听啊。那是在讲啊这个也不是骂了啊，是劝了啊，劝导。那个劝也不是他劝，就是依照佛经讲的劝我们。那这个我们要能够体会了啊，所以这个出家众啊，希望能够理解啊，不产生误会。好，那么今天啊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我们这段经文啊。下一次啊，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看。

开讲记363页倒数第五行，363页倒数第五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力利益之事。如是等啊，是总结前面所说的信受奉行种种利益，结归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加持。地藏菩萨是表法，是象征，表我们自信本具的宝藏。宝藏经典里面常讲自信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德是讲德相，一称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德相。能是能力，就是此地讲的大威神力，都是自性本具。不但这部经，佛所说一切经都是自性本具的德能，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由此可知，读经面对着佛菩萨，以真诚恭敬心来读，就能开发自信，让自己的性德也能够现前。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我们地球啊，是属于南阎浮提。我们地球上这些众生跟地藏菩萨有大因缘啊，这个不是一般的因缘，大因缘。我们看到啊，这个地藏菩萨，看到观音菩萨啊，观音菩萨也是跟我们这个南阎浮提众生呢有大因缘。还有我们念佛啊，阿弥陀佛啊，也是有大因缘。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没有缘就很难接受了。这个菩萨当中，在我们中国佛教的寺院啊，包括一般道教的庙啊，我们常常看到啊，一般的神庙也有供观音菩萨，也有供地藏菩萨啊。那只是那神庙啊，一般拜神的人啊，他不认识地藏菩萨啊。这个在日本我们就看得更多了，几乎每个寺院啊，大大小小都有地藏菩萨。在我们道场附近啊，有一个火圣庙啊，他也有供地藏菩萨啊，但是把地藏菩萨供在旁边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啊，地藏菩萨啊，这个是什么啊啊，但是他们觉得说，哎，这些无事孤魂啊，那通通归地藏菩萨管了啊，所以他也有供地藏菩萨。所以这个观音地藏啊，跟阎浮提众生的确有大因缘啊，在菩萨众当中，是两位菩萨呢，可以说很多人都知道的。那么有缘见面就欢喜啊，没有缘呐、就很难接受啊，所以这是一个缘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相，乃至闻四经三字五字，或一句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常得端正，身尊贵家。

说明文明啊，听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号、见相啊，我们看见地藏菩萨的这个菩萨像啊，接触到这部经典的利益啊，百千万生常得端正啊，身尊贵家。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啊所需求的啊，仅举一例而已啊，就是仅举呢举出这个例子。真正的功德利益，那比这个殊胜太多了。再看下面经文：尔时，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已，无贵合掌，互薄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唯然顶受。尔时啊，世尊开示地藏菩萨种种修行，化他的功德事迹之后，普广菩萨胡贵啊，贵是从前礼节中最隆重的，胡贵是外国的礼节啊，古印度的贵是右膝着地啊，跪一个膝盖，这种跪法便利于陈氏老师啊，那在中国的古礼啊，都是双膝都跪下去了啊，那这个古印度啊，它是跪一脚。就是在这个右膝着地，那右膝着地啊，他这个跪法呢是便利啊，哎，老师有什么吩咐，他可以马上很快的起来。那合掌啊，表一心啊，十个手指头啊，表我们的心是散乱的。那么这个十个手指头把它合在一起，啊，那这个是表一心啊，把心呢，啊，收起来，合为一啊，所有一切妄念皆放下，一心专注啊，所以合掌啊，它这个表法的意思。我久知是大事啊，这个是指地藏菩萨了。啊，这个啊，普广菩萨说，我很久就知道啊，地藏大事啊，有如此不可思议神力及大事愿力。那释迦牟尼佛前面所说的，普广菩萨呢，他很早就知道了。那知道了，他在此地为什么还要问呢？下面经文就解释了。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那菩萨他是为众生问的啦，啊，他不是为他自己问的，啊，这个在经典里面呢，啊，请问的属于啊，利要有请问，啊，不是自己真正不明白而请问。而是啊，自己明白，但是众生不明白啊，也不知道怎么问呢，啊，所以他是代替众生来请问，啊，为了啊未来的众生啊能够知道啊这个依地藏经来修学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请问如来啊，所以这个好像唱戏一样的啊，这个普广菩萨跟释迦牟尼佛啊，二人唱双簧啊，一问一答，那众生不知道，问不出来，那一定要内行人才问得出来。啊，这个过去早年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我们啊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有一些初

初刚刚接触佛教的这些学生啊，他安排一个佛学问答啊，请我们老上解答。啊，当然也有同学他自己疑问啊，问出来啊，有一些同学呢，他也不知道怎么问，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在这个当中啊，就有一些比较老的同学啊，也大概知道啊，大家现在有哪些疑问啊，就代替他们请问了。那么像这一类的，就属于利要有请问，不是自己不明白啊。他看看呢、啊，在座有一些人，他有哪些问题，他自己不晓得怎么问啊，所以往往我们问一些。初学的人 啊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通通没问题。那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不是啊，问题多得很啊。啊，他不知道怎么问啊。啊，这个时候啊，就必须有人啊来代替他们请问，来帮助他们啊断疑生信。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那么这一品经啊，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到末后啊，这个普广菩萨了啊，就请问世尊了啊，这部经要起什么名字啊？啊，这个。经的名称啊，要怎么取啊？我们要怎样来流通这部经典啊？经一定要有个名题嘛，一个经的名题啊，好像我们一篇文章，你要有个题目啊。啊，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一切大众啊，那流通的方式很多啦啊。现在最理想的是卫星电视。网际网络啊，电脑网络里面许多资料，打开电脑可以听经，非常方便啊。那现在这个制作讲经的 DVD 啊，这是过去那个时候了啊。那现在 DVD 也被淘汰了啊，现在变成晶片了，现在是被这个播经机取代了啊，播经机。因为现在有网络啊，所以大家只要手机啊能够上网，手机一点，你要听什么经都很方便啊。现在是更方便了啊，只要把这个讲经的节目放到网络上。那现在呢，网络是可能就慢慢取代卫星电视的啊，那电视它还是有。但是现在呢，特别年轻一代的、啊、都是上网的多了啊，这是现代啊流通经典的一个方式。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势力经。普广菩萨呢，请示释迦牟尼佛啊，这部经的名称要怎么取啊？用什么名称啊？世尊说了三个啊，这个翻译经典的法师从世尊所说的三个名字当中选择地藏本愿啊，因为第一个啊就是地藏本愿啊。所以这部经的经名啊，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么愿当中一定有行，本行就包括在本愿，行一定有势力啊。地藏菩萨的誓愿弘生，舍己为人啊，从这个誓愿啊产生他的力量啊，力就是今天讲的动力。勇猛精进，永不退转，推动

这个弘法利生的一个动力。所以这个用本愿啊来包含本行本事利行。那么这个也就是现代人啊这个所讲的牺牲奉献啊舍己为人啊

啊，那这是地藏菩萨的他的精神。地藏菩萨有这个大愿啊，我们要问呢、啊，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有没有这个大愿？有。从这个愿来说，观音、文殊多称地藏菩萨。啊，那么从大慈大悲来说，地藏菩萨也称作观音菩萨。啊，千万不要把菩萨看作一个人。啊，一切菩萨都是表法的。啊，从孝亲尊师、度尽众生这个愿行，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从慈悲济世，啊，那这方面来讲，那你是观音菩萨。从理智不用感情，那你就是文殊菩萨。啊，说到做到，言行一致，那你就是普贤菩萨。啊，所有菩萨是一个人，不是很多人。啊，那这个一个人啊，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啦。啊，菩萨是表法给我们看的啦。啊，要我们去效法学习。啊，因为我们学佛不能入门啊，啊，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把所有菩萨都分家了。啊，这个不是那个，那个不是这个。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啊。啊，那佛菩萨发的愿，不管发什么愿，那总离不开四弘誓愿。啊，四弘誓愿是总愿，这是别愿。啊，那别愿呢、啊依总愿来发的，总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为了什么？度众生。啊，如果自己烦恼不断，也不学法门，啊，不成佛道，啊，怎么度得了众生？啊，所以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啊。这个佛法它是表法的啊，外面呢、啊、有很多人他没有听经闻法，他不了解啊，以为哎呀，佛教啊，神那么多啊，多神教、幻神教。啊，人家高级的宗教只有一个神，啊，那多神教是低级宗教，一神教是高级的宗教，把佛教这个教义啊，看成啊这个西方国家他们概念中的宗教了，啊，所以这些佛像啊，种种都是表法的一个艺术。所以一切诸佛是一尊佛，一切菩萨是一尊菩萨。啊，华严经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那怎么能分家呢？啊，分家就落在妄想分别执着了，就变成凡夫了。再看下面经文，原始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这是世尊的嘱咐。缘是缘分，此菩萨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啊，这个众有两种读音，啊，一种是读众，啊，轻重这个众，啊，跟大众这个音一样，啊，就是如果读作。发大众愿，那就是菩萨的愿很重啊。如果读从啊，像三从那个从啊，是重复啊。这个生生世世都发愿呐、啊，那重复的发愿，不断的发愿啊，利益众生啊。所以这两个念法都讲得通啊。你念众愿也可以，念从愿也可以啊。地藏菩萨的本愿是我们学佛的大根。

大本。啊，大乘佛法要从地藏法门学起，那就是一定要普度众生。啊，众生未得度，自己不成佛。啊，不成佛是不居佛位，也就是不以老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永远以同学的身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那你说地藏菩萨他的学生通通成佛了，他自己还不成佛吗？他只是没有示现佛这样的身份啊，以菩萨的身份啊来接引众生，教化众生。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也必定要懂。普广闻礼，合掌恭敬，作礼而退。啊，退下之后依教奉行，认真去做。啊，他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啊，那不是退下之后啊，啊，那什么都不做，也不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去落实，那就得不到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好，那么这个第六品啊，如来赞叹品，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接下来啊，请看369页第二行，利益存亡品第七。那这一品经的品题啊，我们一看就很明显啊，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功德利益啊，是名扬两利啊。存就是说我们还在扬上的这些家属这些人，亡就是已经亡故啊，就是已经往生的家属啊。我们一般讲啊，名扬两利，这部经啊，对扬上的人，对往生的人都有利益啊。所以这个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对佛教一个很严重的误会啊，误会什么呢？佛教啊，好像是专门为死人服务的啊，那就是超度啊，那就是要让这个死的人啊得到利益嘛。啊，帮助他超度，那好像对佛人就没有帮助了，没有利益了，那这非常严重的错误。啊，实际上啊，存亡都得利益，名扬两利。啊，而且扬上的人先得利益，那亡故的人他才得利益。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这个也是大家很关心的了啊！我现在还在这个时间，能得到什么利益、好处？啊，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观世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惑善利，多退初心。”若遇二言，念念增益。那么我们看讲记，民间习俗在农历七月都做超度法事，而超度法事的起源理论依据在本品经文说得很清楚。这一段，是我们净老和尚那么提起我们民间的习俗啊，在中国南方啊，特别在福建、闽南这一带啊，这个非常重视农历七月啊，所谓中元普渡啊，中元普渡啊。那么中元是属于道教啊，道教。道教呢，它分一年呢，分三元，三个节日。上元就是我们农历
正月十五

就是元宵节啊。那么上元呢、啊，天官啊，天官赐福啊。那么这个中元呢、啊，地官赦罪啊。下元呢、啊，是10月15，水官解厄。啊，这个我们在道教啊看的三官大帝了。那么在农历七月啊，是在这个节律当中，可以说民间做的普渡就很隆重啊。所谓中元普渡，这个包括现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还有啊，那闽南这一带的。中元普渡都有做超度，那么佛法呢？它的精神啊，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这个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是推广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啊，叫做恒顺。各国家地区的它的风俗民情啊，那你尊重它的风俗，随顺它的风俗啊，那个地区的人啊，他才乐意啊来接受佛法啊。如果我们不尊重他的习俗，啊，不随顺他的习俗，啊，硬要把佛教介绍给他，可能他会排斥，很难接受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啊，佛教啊，是做得最好的啊。啊，特别佛教传到中国来啊，佛教大家都知道，不是中国本土的，是印度传过来的。啊，那么印度传来的这些高僧大德啊，他们都依照佛的教导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而且戒律啊有一条叫随方毗尼啊，随各地方的他的风俗习惯啊、法令规章啊，那随方毗尼要去顺应啊，配合呢当地的。啊，因此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啊，就变成中国的本土化、现代化啊。那中国人很乐意啊来接受啊，因为跟中国本土的儒跟道啊已经融合也为一体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民间企业啊，不但道教当然它要普渡了，那佛教寺院也都有做这超度佛事。那么实际上讲超度法事起源啊，这个理论依据都在这品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们看下面这一句经文啊，缘苦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啊。啊，这个我们地球上的众生确实起心动念，无非是罪。为什么？啊，那这个标准高了啊！啊，你起善念也是罪啊，也是业啊。啊，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起恶念是罪是业，那起善念为什么也是罪也是业呢？那起无忌念呢？不善不恶呢？啊，那还是业啊，还是啊？那这个罪业怎么讲呢？啊，主要是说你不能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啊，这个标准定在脱离六道啊！啊，你起善念，来生生三善道。起恶念，来生堕三恶道。

啊，不管善念恶念，你都脱离不了六道。啊，所以他这个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是这个讲法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啊？下面讲，原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不会起心动念，他就没有罪啊，没有业了啊。只要起心动念，就落到十法界，就是罪啊。那这个标准又提升了啊，不但六道法界是罪是业，连四圣法界还是罪还是业。那一定要到一真法界啊，那才就没有罪没有业了啊。所以标准是以一真法界以十法界做一个界限啊。落到十法界就是罪啊，十法界里面起心动念就把真心变成事啊，把这个四字变成八事，这是罪啊。啊，四圣法界的分别执着很淡，六道法界的分别执着很严重，三恶道众生分别执着就更严重。现在世间人起心动念都是造三恶道的罪业啊。佛是平等心，等念众生。佛看虚空法界没有分别，是一体。平等心是成佛的第一因素。菩萨是六度心，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缘觉是念念与十二因缘相应。声闻是念念与四谛相应。天道念念与十善四无量心慈悲喜舍相应，人道啊，过去生中修行与五戒相应，修罗道如果他修上品十善，没有四无量心，而是共高我慢、嫉妒心重、好胜心强，那么就。啊，这个生到啊，这个天阿修罗了，但是他也有修上品十善，但是这个善当中他有夹杂，夹杂这个嫉妒、傲慢、好胜、好斗，啊，这个善当中夹杂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哇，这个人道的阿修罗，我福报很大啦，很有权力啦，做总统啦，做主席啦，啊等等的，啊，那他也是有修善的，他才能做到这个地位啊，才有那个福报啊，才有那么多人听他的啊，啊，但是他有夹杂这种慢，啊，嫉妒。三恶道中，恶鬼道与悭贪相应，地狱道与嗔恚相应，畜生道与愚痴相应。我们起心动念与哪一个法界相应？看哪一个念头比较强，强则先迁。将来往生啊，就到那一道去受生了，到那一道去投胎。完全是自己造作的，上帝阎罗王做不了主，佛菩萨也做不了主，啊，所以上帝阎罗王啊，他有赏罚之权，但是他没有决定权啊，决定权在哪里？在自己。掌握这个原则，每天起心动念，就知道自己念头落在哪一道。这个纯净纯善是佛道，至善是佛道，菩萨道。
要想做活菩萨，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修六度万恨。起心动念如果与贪嗔痴相应，走的是三恶道。佛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往哪里去他管不了，他没有能力限制我们。大圣经说，佛不度众生，众生得度是自己悟自己度，佛只为我们做真善缘而已啊。接受佛的教诲，断恶修善而不执着，心地平和，对善人恶人都是谦虚恭敬，走的是菩萨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起心动念与这二十个字相应，走的是菩萨道，是佛道。脱惑善利多退初心，脱是脱离三恶道。菩萨在恶道度众生都是善根很深厚的，他们回头向善，一念回心就离开恶道。这菩萨道三恶道度众生，还是要度那个比有善根的啦。那没有善根不是菩萨不度啊，因为他没有善根啊，他不接受啊，他排斥。所以啊，恶道度众生还是度那个善根深厚的。那善根深厚为什么堕到恶道啊？临终一念啊，错误了啊，起了贪嗔痴了，这样堕下去啊。那么有这个善根很深的，那菩萨到这个恶道去啊，度他容易回头，容易接受。这个道理我们不难明了啊。我们现在讲这些道理，有善根的人，什么叫有善根？他听了，他能理解，他能接受，他欢喜。那没有善根的人呢？他听了怎么样呢？他生烦恼，他排斥，甚至他还来毁谤。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那真的啊，佛们讲一句话呢，就佛不度无缘之人，那不是佛不慈悲啊，不平等啊，佛的慈悲平等对众生都是一样的，但是佛讲的众生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啊。有缘的他接受，没缘的他不接受啊。所以也不是不度那些无缘的啊。佛没有说啊不度，没有这个念头，通通都要度。那是众生这方面，他接不接受啊？接受就是有缘啊，不接受就无缘了。那么离开恶道多半是到人天，到人间来的多，到天上是少数。升到人天，这是他得到的善力啊，在六道轮回啊，要得到人生啊，真的不容易啊。可是很快又迷惑，退了最初的善心。这个我们自己可以考验嘛啊。我们在这里听经啊，读经啊，发了一个善念。等一下出去啊，接触外面的恶缘、五欲六尘这些诱惑啊，那个力量很强啊啊！这个善心
一下子就没

没有了啊，这个恶念呐、啊，念念在增长。所以现在社会的环境，我们六根所接触的都是恶缘呐、啊，它不是善缘。那么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重，内有烦恼，外有诱惑，受种种恶缘的诱惑。善念全没有了，啊，一点善心善念都没有了，恶念起来了，啊，恶念起来又造罪业了。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重担，渐困渐重，逐步深邃。啊，是等被人造作罪业的众生，前世接受活菩萨的教诲。转世后，把前世所修学忘得干干净净，啊，多半都退转了。如履泥土，负于重担，啊，那么这些人好比走在沼泽泥坑里面，啊，你看呐、啊，你看踩到那个烂泥，那人就是陷下去了，啊，不但陷下去啊，那身上还背一个大石头。啊，这个大石头啊，换言之啊，就是加速度的堕落了，渐困渐重啊，逐步深邃啊，啊，就越走越辛苦，越往下陷，无法处理，无法自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得遇之事，惕于减负。或全与负，是知识有大力故，互相扶助，劝令老脚若达平地，虚醒二路，无再经历。知识是活菩萨啊！如果有缘遇到活菩萨，帮助你减轻负担，或是把重担全部接过去，这是比喻啦。并不是他能代替你受这个罪，而是帮助你觉悟，帮助你明了事实真相。这就是减负、全负。大力是指佛法的五根五力：信、心、念、定、慧。善知识大力辅导帮助，劝令老脚啊，劝我们要站稳。善心不退，啊，脚跟就站牢。我们若能升起善心善念，就能感动佛菩萨来应化，感应道交。若达平地，比喻升人天两道，超生了。天台大师讲，百界千炉，每个法界都具足十法界。把十法界再展开，就成为100个法界，称为百界。每个法界有十如是，啊，100个法界，啊，10个如是，啊，那乘起来就是千如，百界千如，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现前在人法界，人法界里面也有十法界。啊，人道当中有人道当中的佛啊，人道中的菩萨啊，缘觉、阿罗汉啊，有人道的天人，有人道的人，人道的修罗，人道的畜生，人道的恶鬼，人道的地狱啊。啊，所以这个每一个法界它都有十法界，啊，称为百界千炉啊，就是我们。整个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了。我们起心动念与自性平等相应，就是佛法界；起心动念与六度相应，就是菩萨法界；起心动念与贪嗔痴相应，那就是三恶道的法界了。啊，虽然现在啊，人还在。

人道，但是造的因是三恶道的业因，啊，将来必堕三恶道。这就好比我们现在已经掉在泥坑，佛菩萨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觉悟了，赶紧回头，脚跟牢住啊，站稳脚跟。起心动念，一切造作与五戒十善是无量心相应，就是牢脚，就是踏到平地。虚行二路无再经历，这个贪嗔痴慢，这是通达恶道之路，不可以再走了。再走没有人能帮忙，这真的是苦口婆心呐、啊，劝导我们。我们要能够体会起心动念能与阿弥陀佛相应，那这是走成佛之道。如何才能与阿弥陀佛相应？用平等心念这句佛号就相应。平等心就是清净心啊。念佛堂堂主常常提醒大家，放下万言，放下身心世界，世间好人也好，坏人也好，与我不相干。我见如不见，闻如不闻。用清净平等心念阿弥陀佛，你走的路是成佛之道。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世间种种现象都是诸佛如来变现的。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用清净平等心去看，通通是诸佛菩萨示现的，只有我一个人是凡夫。为什么这么肯定是诸佛如来示现？华严经说，唯心所现，心就是真如本性，心就是清净圆满法身。在法身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诸佛如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诸佛一切示现是来度我一个人的。即使我明白觉悟过来，看到大地众生皆是诸佛如来，自己就成佛了。我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菩萨眼睛看一切众生都是菩萨，凡夫眼睛看诸佛菩萨都是凡夫。你今天动的是什么念头，你就在哪个法界，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修，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一切众生种种作为，我们不要放在心上，知道各种视线都是为度自己，我们还看到不平是自己，还有烦恼习气过失在自己。所有一切境缘，我们接触之后心是平静的，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接触外面境界生智慧，清净平等觉现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习恶众生从纤毫间变至无量。习是习性，习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是恶多善少。如果善的习气多，起心动念，一切作为自然与善相应。为什么我们一切造作与恶相应？恶习气太重，起心动念从纤毫间变至无量，这是受外面恶言的影响。柯注云：恶习是指种子，习恶是指现行。我们内有恶习的种子，无始劫的习气遇到外面恶缘就起现行，
起现行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堕落三恶道。堕落到三恶道啊，很不容易处理，非常可怕。世诸众生有如此习，临命终时，父母眷属一味侍服，以知前路。啊，这是讲到修福啦。啊，那前面这个经文讲啊，在我们这个阎浮提众生啊，造恶业的多啊。啊，这个升起这个善念，须臾即退，一下子就退了。遇到恶缘啊，念念增长啊，从仙毫间呐、啊，就发展到无量无边了、啊。啊，那这个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个将来必定死的就堕三恶道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家亲眷属造作罪业堕落恶道怎么办？应该给他设伏，知是帮助了，对他的前途希望能有所帮助。真正帮得上忙的只有佛菩萨，除了佛菩萨谁能帮得上忙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啊，属于超度佛事的。那么超度在三宝里面啊，众福是最殊胜的。回向给啊这个造作罪业堕落恶道的这些家亲眷属啊。下面经文就是讲啊怎么修。或悬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出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这个就是啊，具体说出来啊，怎么为家属来修福了、啊？你看到家亲眷属都在造恶业啊，贪嗔痴慢呐、啊，将来必定是堕恶道啊。那么有学佛的家属啊，要替他修福。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出几个例子啊，希望我们能够闻一知十啊，就是举一反三呐、啊，闻一知十。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叙说的真正理解，就不会怀疑了。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世，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啊，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李老师常说，不怕没妙，就怕没有道，有道就能超度。那么这是真话了。然后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讲，那讲这些话呢，真的是得罪人。

但是冒着得罪人呐、啊，常常讲，真的是大慈大悲呀、怕这个出家人呐、啊、自己堕落了啊，袈裟之下失人生了啊，那是我们平常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呀、啊，你不爱他，你不会去责备他那么恳切了嘛？啊，所以我们有善根啊，听了这个话，知道所谓这个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啊，这个忠告我们的言语啊，可能我们听得不顺耳。啊，药很苦，不好吃，但是吃了对我们治病有效，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女众出家人，很早了，大概30年前，有次我们净老和尚到永和啊那个体育馆啊，那边有同修啊办一个大型讲座，那个出家女众就要给我讲。啊，他都提到净空法师啊，他说叫你师父不要骂出家人，我们就去听啊。是在讲这个也不是骂了啊，劝了啊，劝导啊，那个劝也不是他劝，就是依照佛经讲的劝我们啊，这个我们要能够体会了。啊，所以这个出家众啊，希望能够理解不产生误会。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这一段经文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无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89。实则民之本也，民则国之本也，国则君之本也。这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粮食是人民生存的根本。我们一般讲啊，民以食为天，所以这个粮食啊是根本。人民呢是国家存在的根本。一个国家呢如果没有人民，那就不是一个国家了。所以这个国是很多个家合起来的。

成为一个国了。那一个家呢，有很多人啊，合成一个家族啊。在过去啊，中国啊是大家族，所以啊，人民它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啊。有人民啊，那才有国家了。国家呢是君主立身的根本。成立一个国家呢，必须有一个君主领导人

0: 不能没有人民。现在呢，在大陆、在台湾、在其他国家，有一个现象啊，少子化。这个少子化呢，就是现在年轻人啊，不太愿意啊，养儿育女了，不生育。有的人结婚了、他也不生小孩。那有的呢，单身不结婚。那甚至啊，还有很多堕胎的，不愿意有小孩。所以这个人口越来越少。现在呢，很多学校啊，招不到学生了。招不到学生呢，那就关门了。因为没有人了嘛，人越来越少了，所以人口的政策啊，以前这个节育也是不对的，现在呢想要挽回啊，那可能很难了。所以过去这个雪庐老人也讲过当时台湾在推行这个节育的政策，老人就讲不能怕人多了。怕人多工作不够当时这个政策看法是很短视的只看眼前的问题没有看到以后长远的问题。那现在呢，大陆跟台湾这个问题都出现了所以老人讲的话呢这个预言也都很准确了，没有错现在人口少了，那你要叫这些年轻人来生儿育女现在他们也不愿意也很难去挽救这个问题所以从政者一个粮食，一个人民，这是一个君主领导人的根本。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一物本190。夫君尊严而威，高远而为，民则卑贱而恭，愚弱而神，恶之则国亡，爱之则国存，欲明则必明此要。这一条出自于卷48体论。为君者啊，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啊，或者是地方上的领导人。尽管啊，这个地位啊是庄重严肃，而势力呢威则天下。那么这个做一个君主，国家领导人地位啊是最崇高的，但是呢却居高处远而充满危险，居在高位充满了危险，所以说高远而为啊，处在高位是很危险的。这是为君者，作为一个君主。为民者，虽然地位卑下而对人恭顺，愚钝软弱，却有难以预测的力量。啊，这是一般人民呐、啊，人民呐、啊，他没有地位，啊，没有这个官位，啊，普通一般的人民百姓。那虽然呐、啊，人民没有地位，他的地位啊卑下。没有权位，而对人呢、啊、恭顺，对人呢、啊、他能够恭敬，愚钝软弱啊，一般呢、啊、看起来啊好像啊

0: 这个很愚钝啊，也很软弱，但是呢却有难以预测的力量。君主不尊重百姓，一个君主国家领导人啊，如果不尊重人民百姓啊，这个不照顾人民，不把这个人民啊福利、人民的利益作为前提啊，就是不管人民百姓了啊，这样国家就会灭亡了。君主啊，如果爱护百姓，国家就会生存发展啊，处处啊为人民着想，为人民的利益着想，那这个国家呢，它必定啊会越来越兴隆了。啊，这是一定的道理。治理民众的人，这个治理民众的人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政治人物了啊，当官的、当领导的，一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根本，人民啊是国家的根本。一个君主治理国家，如果不是把人民百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都是自私自利，只想到自己，那么这个国家就灭亡。如果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个，爱护百姓，这个国家必定会兴旺的。这是从政的人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91按今年纪子弟杀父兄妻杀夫子凡222人臣愚以为此非小便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先界之愤于远矣待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专于而在萧墙之内者也这条出自于建十九汉书七这个一条讲啊据今年的统计子弟啊杀死父兄妻子啊杀死丈夫的事情就有222人我认为这不是小变故啊这个就是汉朝当时啊等于是社会发生的事情啊就像我们现在社会上啊这个杀父杀母的这个凶杀案件很多啊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小事啊所以这个不是小变故啊那么也就是说这是国家呢内部啊问题啊不小很严重啊现在皇帝身边的臣子左右就是在皇帝身边的臣子不忧虑啊这样的情况啊就像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杀父杀母的夫妻啊啊这个谋杀的啊做大官的人啊政府官员啊不忧虑不重视这个情况啊那么当时啊也有这样的情形

0: 在皇帝旁边的这些大臣啊，对这个事情啊不重视，不忧虑啊，却打算啊要发兵啊报复啊边远地方微小的怨恨，要去讨伐呢这个边远啊，现在讲这个边界这个有冲突的啊这个小的怨恨，这种情况啊，大概就是孔子所说的了。啊，我恐怕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啊，颛臾啊是春秋时候啊啊鲁国的附庸国。这个萧墙啊啊是古代啊宫室内作为屏障的一个矮墙。啊，意思啊是内部啦。啊，这个事情啊恐怕呢就像孔子说啊啊季孙氏他忧患啊不是在颛臾了，不是在这个附庸国啊，真正的忧患呢，而是在自己内部的问题啊，所以不重视内部里面的啊，只有重视外面的啊，这个也是不务本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安内啊才能攘外啊，那只顾攘外，那对内部啊这个问题啊。都不重视，不忧虑，啊，不去处理，啊，那到最后啊，真正的忧患啊，是在自己内部啊，而不是在外面呢，啊，所以这个凡事啊，要由内而外啊，这样啊，才是务本的道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一物本192服用天之道昏地之力六畜生于死百物起于也此复国之本也故为政者名都工商务使淫秽困入游业务使善利宽假本农而宠遂学士则民富而国平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4浅夫论游业就是流动的职业譬如行商等等比较流动性的职业这个叫游业宽假宽容宽重宠遂是使之尊荣显达让他能够尊荣他有尊严能够荣耀显达的意思这个叫宠遂这一条讲利用自然的时节自然时节就春夏秋冬了分清土地的高下优劣加以利用这个是根据这个土地它的地形地貌那么它的地质好或者不好那么充分的加以利用各种牲畜的生长符合时令那么这个就是畜牧业了我们一般讲六畜也就是说这个农业方面的这个是国家的根本万物收获于田野

0: 啊，这个在外面种植啊，万物收获于田野，这就是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啦。因此啊，执政者呢，应该啊，明确监督工匠与商人，不要啊，让他们弄虚作假。啊，就是要保护这些农业农民。这个农民啊是生利，那商人啊他是分利啊，所以这个要监督了啊，那不要了，让这些工商啊去剥削农民了，不要啊让他们弄虚作假，限制贬低商业等流动的行业。啊，这流动性的商业啊要有所管制的，不能让这个商人啊做一些不如法的事啊，不要让他们啊独占利益，这个利益啊不能让这商人独占啊，所以这个政府啊要管制宽待啊务农之人。那么这个对务农啊这个生利的人啊要宽待啊，政策对他们要优厚，使博通圣贤学问之士尊贵荣显啊，这个奖励啊这些博通圣贤学问之士啊，让他们在社会上啊有尊贵的这个地位啊，让他在社会上啊能够啊教化社会，这样啊就会使百姓富足，国家太平了啊，在这个工业商业农业方面啊，那这个都得到平衡，那么又尊重啊这个读书人啊来教化国家社会，那这样啊国家就太平了啊，就不会有动乱了啊。那如果失去平衡了啊，生利的人得不到，吃不饱；那分利的人呢、啊？那他却很富有，那这个问题就来了，啊，国家就不安定了，啊，所以生利跟分利这个要能够平衡，国家要去管理，啊，最重要还是在教育，啊，遵从有学问。读圣贤书的人啊，啊，就是要教化社会人民。那么大家呢，明理之后啊，都会如理如法来做事了。这样啊，社会国家呢，自然呐、啊、就安定，就太平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二之人。193高尧曰：都亦行有九德，宽而立，柔而立，怨而恭，乱而静，扰而易，直而温，简而廉，刚而色，将而义，张节有常，吉哉。这条出自于谏二尚书。这个义啊，义有的义是助词，没有意思。这个利啊，是庄敬严肃的意思。

0: 这个院呐、啊，乡院这个院呐、啊，是直朴恭谨。这个乱这个字是治理的意思，劳啊是安抚，和顺安抚，简就是简单呐、啊，简易，不苛求小节啊，不去啊苛刻啊，要求一些小的细节啊，廉呐、啊，廉于廉脚，比喻啊端方不果的行为品性。色呢，就是笃实实在啦，务实，常是规律通利，是礼仪啊，是指道德标准啊。这个高尧说啊，人的德行有九种类型，就是说人的德行呢有九种不同的类型。一呢是秉性宽宏而不失庄敬有度，这是第一种。第二呢是性格柔和而能建功立业。三呢是老实忠厚而又谦恭严肃。四是精于治世而又恭谨谨慎。这是治理一些事情啊，他很精通，而呢自己啊又非常的恭敬谨慎。五呢是为人啊柔顺而能勇敢有为。六呢是言行正直而又态度温和。啊，这个言理行为啊都很正直，也就是言行啊一致，但是呢态度呢又温和，不会粗暴啊，态度温和。七呢是性情平易而有操守。八呢是性格刚断而笃实稳健，他很刚断啊，有果断，很稳健，也很务实。九是坚强不屈，而所作所为又都能够合乎道义。啊，这个以上表彰啊，符合这九种道德标准的人，天下就会吉祥了。所以这个道德呢，大致上啊，有这九种类型。如果符合这九种道德标准的人呢，那么他来从政，天下呢就会吉祥，社会会安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二知人194。故论人之道，贵即观其所举，富即观其所思，穷则观其所不受，见即观其所不为，视其所患难，以知其勇，动以喜乐，以观其所，为以获财，以观其人，正以恐惧，以观其节，如此即人情得矣。这条出自于谏35文子。这个震啊，通震动这个震，就是正直的意思。情是实情。这一条讲啊，知道一个人啊，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评价人的方法是啊，高贵的人啊，要看他所推举的是什么人。高贵就是有地位的人啊，他地位很高，那么他所推荐推举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富有的人啊，就有财富有钱的人，要看他所施予的是什么人。有财富，那么他布施财物给别人啊，看他呢布施的是什么对象。贫穷的人要看他不接受什么，这个是贫穷啊，没有财富，这个经济不好的人啊，穷苦贫穷啊，那么人家要给他什么，哪些他接受，哪些他不接受，他不接受的是什么。地位低下的人呢，要看他不做什么，那没有地位呢，那看他不会去做什么事情。观察他处在困难面前的举动，来了解他勇敢的程度。那观察一个人啊，看他在困难的时候啊，那么他的举动啊是什么，他怎么做啊，怎么去面对，这样啊来了解他呢，这个人到底有多勇敢。用欢乐之事啊触动他啊，这个就是欢乐的场合啦，那么来触动他，来了解他的操守啊，是不是啊这个在欢乐之中啊，他能够保持他的操守，用这个欢乐的事物啊来触动他，来了解他的操守。要把财物啊交给他啊，来考察他的仁德啊，他会不会啊见到这个财物啊就起贪心呢，这个财物交给他啊，看看啊他的仁德如何啊，他是不是有仁德之心。用恐惧震慑他啊，用恐惧啊来啊给他一个震慑，来了解他的气节，看他会不会啊遇到恐惧的事情呢，他就改变气节。那以上啊就是啊可以观察一个人他真实的情况了，这个也是知人的一个方法原则。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5正臣尽责自知表也，正臣陷责乱之基也。这一条出自于卷15汉书3。这个基这一个字啊，是先兆、征兆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一般讲预兆了。那么这个小节任使啊，就是讲啊，任用大臣，正臣呐、就是忠正之臣得到啊任用，这是治世的表现。治世啊，就是这个国家呢会治理得很好，很上轨道了。因为呢任用了忠正之臣。忠啊，他忠心忠正。

0: 样的大臣啊来当官啊，那么这个国家呢就治理得好了。忠正之臣遭到陷害，那就是混乱的先兆了。这个忠正之臣不但啊不能得到啊任用，而且遭到陷害，那就是这个国家呢混乱啊的预兆了。啊，所以一个国家呢它治乱了，啊，它治理得好还是治理得很乱，就看它用的大臣啊是用忠正之臣啊还是用一些奸臣。这个忠臣啊都被排挤被陷害，他出不来，那这个是混乱的先兆啊。所以治乱啊从这个地方啊去看去观察啊，看国家任用的是不是忠正之臣啊，那就知道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三认识196，故胡处天下之大道而志不穷，兴天下之大业而力不竭，统其情缘之内而口不劳，兼听古今之变而志不倦者，其为用贤夫。这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这个处是定夺决断的意思，所以定夺天下的重大决策而智慧不会穷尽，兴办天下的大业而思想不会枯竭，统一百家之言而口舌不会劳累，兼听古今言论而心智不会疲倦，只有使用贤才这一个办法。这个认识啊非常重要，你委任这个贤才啊，那就很轻松的啊，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了。有了贤才了，这个智慧啊就不会穷尽了。那么这个兴办天下大业啊，私利啊，也不会枯竭了。就好像那个水啊，源源不断。这个诸子百家啊，各种言论说法能够统一整齐，口也不劳累了，不用一天到晚去辩论，兼听古今的思辨心智不会疲倦。那么这些呢都必须任用这个贤才，有了贤才了，那这些就没有问题了。可见得这个任用贤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1: 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证。三认识 197, 古之圣王，所以前楚从为之内而知万里之情，垂拱任席之上而明照八极之际者，任贤之功也。这条出自于卷28无志象。前楚啊是生机的意思。我们一般讲啊生机简出。重围啊重重的宫门啊指深宫啦。古时候啊这个皇宫啊一重一重的。我们去参观过故宫就知道了。啊一重一重的。啊很深。住在啊里面。深宫里面啊，也就是说没有到外面来。垂拱啊是垂衣拱手，没有亲自去处理事务，就是指帝王无为而治啊，他不是自己亲自去处理的啊，这个叫垂拱而治啊，这个是派人去处理啊。任席啊就是坐的这个床褥床垫啊。就是他的坐席。八极啊就是八方啊四面八方啊极远的地方。古代的圣王啊就是说古时候啊圣明的君王领导人。之所以居住在深宫之内啊他住在这个宫殿啊深宫之内。他就能知道啊万里之外的事情。一万里之外的事情他都能够知道很清楚。垂衣拱手要安坐在他这个任席之上，坐在他这个位置上，他也能够明察呢八方最远地区的情况啊，四面八方的情况啊，很远的地方啊，种种的情况他都能够明察。那么他没有外出，古时候这些媒体也不发达，那么他怎么能够知道啊那么远地方的种种实际上的事情呢？是因为啊任用贤才的结果啊，他任用啊贤才的臣子啊来为他办事，那么向他报告，所以他就很清楚了。虽然没有亲自到外面去处理事务啊，去考察，那么他也非常清楚，不要啊任用啊贤能之才，那么他就很轻松了，不要啊自己很辛苦。所以这个认识啊要用对人，用了贤才啊，那这个领导人他就垂拱而治了，自己就不用那么辛苦那么操心了。所以认识用人用贤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三认识198遭良吏则皆怀忠信而礼仁厚，遇恶吏则皆怀奸邪而行浅薄，忠厚积则治太平，坚薄积则治为王。这条出自于见44浅夫论。人民百姓遇到好的官吏，良吏是好的官吏，好的官吏就都会心怀忠信而品性仁厚，碰到不良官吏啊，就是这个不好的官了，就都会啊心怀奸邪而行为啊浅薄，行为浅薄啊，那么就是自私自利了，损人利己啊，不顾人民百姓啊，只为他自己啊，所以这个行为就很浅薄了，那么对人民百姓啊不照顾啊，而且很刻薄。那么这个是遭遇好的官吏或者不良的官吏，有好官与不好的官，那好的官啊也很难得啦。啊，如果好的官吏啊积累忠信仁厚，就会实现了天下太平。因为好的官吏啊他在当官啊，他必定啊能积累，从自己本身做起，就是做到啊忠啊，对国家对人民啊尽忠。啊，信啊，就是诚信，不欺骗人，不欺骗上面，也不欺下面的，这个是信啊。仁厚啊，心地啊，仁慈厚道，一切啊以照顾国家人民为前提啊，大公无私。那么这样好的官吏就会实现呐、天下太平了，天下都治理的好了。那如果不好的官吏啊，他就积累奸邪了。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对人民百姓啊，总是刻薄剥削，那这样啊，就会导致啊，天下为王，啊，这个天下就危险了，到最后啊，亡国了，啊，所以任用官吏，用到好的官吏啊，或者不好的官吏，啊，对这个国家的安危啊，啊，那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每一个团体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你一个企业，你要经营的好，你要用到好的干部，啊，如果用到那个不好的，那你这个企业啊，恐怕也维持不久，啊，这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这个认识啊，任用人必须先认识人，啊，任用到好的人，那么经营事业啊，治国平天下，才能得到啊太平安定，啊，事业兴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199贤主必治之事，故事尽力节制，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交争啊，这个两个字啊，是交相见争啊，就是大家呢很踊跃啊，向这个贤明的君主啊劝谏呐，有什么建议啊，都很踊跃的提出来。贤主之所以成为贤主，就是贤明的君主。也是贤明的领导人了，他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贤主，一定是由于能赏识和任用贤士，就是他会用人。那么用人也就是说他能知人，他认识人，能够赏识人，知道去任用贤能之士。这个士有道德学问的人，有能力的人，这样的贤者啊，就能竭尽心力和智慧。这个贤者呢，他在这个贤明的君主下面呢，他能够尽心尽力的把他的能力、智慧为国家社会来奉献，直言相见了。君主领导人如果有什么政策不对，他敢于直言。直言就是讲真话了，来互相规劝了，劝这个君主，也不怕呢招来祸患，因为纵然他讲的不对，那么君主他也不会怪罪他，就像唐太宗，他能够接受下面群臣的劝谏，劝对的他有奖励采纳，那有的劝谏不一定对。不对的他也不怪罪，他也鼓励大家呢能够踊跃来劝谏，看他有什么地方政策做法不对，大家尽量提出来，特别是他的大臣魏征就是敢于直谏所以也纠正唐太宗很多错误的想法做法，所以创造了历史有名的贞观之治，这个也就是贤明君主他能够包容采纳这些贤臣的劝谏，所以他的政治就办得好。那么任何一个团体企业同样一个道理，一个贤明的领导人必定要能够接受下面这些干部的劝谏，多方面采纳大家的意见，这样他的事业就能做得越做越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三认识200。挥读臣有不尽忠，亦足有不能识也。百里奚迂以愚而志于勤，欲让苟容忠行而助节自薄，失则古人之名厌矣。这条出自于卷25位置上。助节是彰显其节操的意思。这条讲啊，治国成效不彰啊，就是治理国家呢，这个成果效力啊不彰显啊，也就是治得不好不理想，不仅仅是因为啊臣子不尽忠，不是只有单方面的下面啊臣子不尽忠啊，治国成效不彰，君主不善用人也是原因之一啊，就是君主领导人啊不能够啊知人善用，不善用人，所以人尽其才啊，每个人啊有不同的专长，那如果不善于用人，那这个

0: 治理国家呢，这个成效啦、啊、也就不彰了，这个成果效力啊就不好了。那么举出啊历史上的啊这个例子，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显得很愚钝，在秦国的时候显得很有智慧。那为什么在虞国呢他显得就很愚钝呢？在秦国他就显得很有智慧。那因为呢这个是上面啊君主领导那会不会用人的关系。那么他在虞国啊得不到任用啊得不到君主的认识，他就显得很愚钝了啊，也就是说他的专长啊无法去发挥了。在秦国的时候呢他就显得很有智慧，因为秦国啊懂得啊善用他啊，他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啊发挥他的专长了，所以他就显得很有智慧。关键啊在君主啊他会不会用人啊，有没有去用他的专长。那么易让在中行氏手下只是苟且容身啊，这个讲另外一个易让也是一样的，在中行氏手下呢他只是苟且容身啊，啊就是勉强啊能够安身了。而在呢智伯手下呢却显示出他的节操啊，这个在智伯手下呢就显示出他的节操了。那这个也是上面呢、啊、会不会用人，这个都是古人当中很明显的一个例子证明啊，就是要知人啊善用啊，啊这样啊才能发挥啊这个治国的效力啊，国家治理的才能够啊兴盛。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空观心事。那么空观心我们引用《金刚经》讲义，姜伟龙老居士这个注解还有《地藏三经》《瞻察善恶业报经》偶遇大师的一段注解来补充说明这一句经文那么这个方式就是古今大德注经以经注经的一种方式就引用其他的经典注解，那么来解释这部经这一段经文那么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知道这句经文它的内容以及修行的方法。那么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瞻察善恶业报经》这个引印给大家的这一份184页那么因为这里讲了两种观道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这个介绍那昨天我们学习到184页这个倒数第五行这个经文，习性毗婆室那观心者，想见内外色，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是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挥心不离心，挥来挥不来，挥去挥不去，挥生挥不生，挥作挥不作。那么这个是习性毗婆舍那观心，这是教我们怎么学习这个毗婆舍那观心。我们常常看到佛经上佛给我们讲的，一切法呢从心想生。那么这个心生这个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这是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也常看到的。那么这个有生灭的它是虚妄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凡夫执着这个落印象阿兰也落印象那么第七是执着，第六是分别。那么有落了印象那么在执着分别就有六道十法界这个因果。
那么诸佛菩萨他们不造这个业啊，不造这个业呢，就不需要受六道生死轮回啊这种果报。那么他怎么不造业呢？啊，那么他见一切色相啊，随心生，随心灭。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呢，你看呢，这里讲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啊，我们想见佛色身啊，想见内外色啊，你讲见什么啊？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啊，那么要怎么修呢？要修像水中月镜中像这样。那么我们凡夫呢，见这些相色相啊，啊，不是像水中月镜中像啊。我们现在呢，像照相机啊，我们照相机呢，你照一张就一张底片，照两张两张底片，就落这个印象，落在阿赖耶识啊。那么落了这个印象啊。起分别执着，他就有果报。啊，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啊，这是我们现在凡夫的心啊，是照相机。诸佛菩萨的心啊，它像镜子。啊，如镜中像。你看我们这个照相机啊，照下去它就落印象了。

啊，这个就是夜袭种子下去了。啊，那么这个有善有恶啊，善就有善报，恶就有恶报。啊，这个善恶的种子下去，善恶无忌。啊，这个是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照相机啊，我们用照相机啊，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啊。我们现在是照相机啊，我们看到善的、恶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们总是落在阿赖耶识落这个印象啊。我们现在是照相机，那活菩萨呢？啊，他像水中月镜中像，他看善恶一切境界呢，他不落痕迹。啊，你看那个镜子当中的像照，他照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他不落印象，他没有痕迹。啊，相去他也就干干净净了。那我们凡夫呢，相去了，我们还要留有底片在哦。啊，那这个就是业习种子。啊，活菩萨没有啊，他没有这些啊。啊，但是他也是现这个相啊，啊，现这个相啊，他不落印象，不分别，不执着啊，没有这些业习种子，所以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得大自在，显大神通。啊，这个我们昨天念到祖师引用这个《小乘经》的啊，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啊，这些活菩萨圣贤啊，他们用心跟我们凡夫用心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就要学习活菩萨用这个心。啊，那么如果我们学会了，就是毗婆舍那观心了。啊，我们现在看外面的境界相，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但是不落痕迹。啊，不落痕迹。那么这个观心呢、啊，我们就会观了啊。那么落了痕迹呢，那么就啊落印象啊，落了印象啊，那么才会有后续的发展，分别执着这样出现啊。如果痕迹都不落，那分别执着它也没有着力点。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学的。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这样来练习啊，这样来修啊。那你现在不管看到什么相啊，那么它都是随心生随心灭啊。这个相来啊，就好像我们这个镜子啊，它照这个外面的镜像啊，照得很清楚啊，好像我们看到眼前这一切啊，就像镜子一样啊，照得很清楚啊，不落印象。那么我们要不落印象当然有困难，所以才要依照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两种来修。那么如果像上上根的人呢、啊，他直接就可以不落印象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的、啊、那中下根器的呢，你必须要这种方便啊，我们才能有一个下手处啊。那么这个注解比较长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大家可以自己看啊。这一份呢、啊，大家需要可以带回去啊，可以看啊。啊，我们再翻到第186页。啊，我们从第四行啊这里看起。善男子若能习信此二观心者，速得去慧一圣之道。那么能够修这两种观心啊，那么这个非常殊胜，速就是很快很快的啊，你能够去慧一圣之道。那这个非常非常殊胜啊。啊，因为佛法呢有大圣、小圣、一圣，一圣就讲一生做佛的。啊，在中国佛教啊，两部经典呐、啊，啊，这个佛教界公认是一圣经典，一部《华严》，一部《法华》。那么另外一部是《梵网经》啊，别教

一圣。法华跟华严是圆教一圣。一圣就是一生教你一生就做佛的。这个是一圣之道。可见的呢修这两种关心他的殊胜。我们再看下面。结观功能当知如是唯心是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力，长信解力，即入空意，得发无上大菩提心故。我们看偶益祖师的注解：了知心外无法，而修一心圆顿止观，从五品位增长信解，而登六根净位，则即入第一义空，不堕凡夫及二圣地，任应三心圆发，入眼出住，名为无上大菩提心也。出世唯心是观境。那么我们能够修这个唯心是观这个这一生可以达到入圆教初住位这个菩萨那么这个就名为无上大菩提心也就到这个境界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这个在天台宗叫分正即佛了分正位的佛是真佛是修唯心是观那么下面呢讲真如实观我们看这个科判任二是真如实观三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鬼出中山出名观法二名所操三名观成直经出我们请看经文若学习真如实观者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那么这个是学真如实观那这个经后面也会提到这个下次有因缘我们再详细跟大家报告这个观察经讲如果根气比较钝的要修唯心是观根性比较利的人要修可以修真如实观那么我们看注解前依他性子门已知一切法唯心想生唯心生灭无暂时住今即因此而入真实性中关门故云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也何则不了法界是有心生生死密之了不可得则性即无生既无有生云何有灭灭则无心而心性恢无故无灭也那么这个一段给我们讲前依他子性依他性子门已知一切法唯心想生唯心生灭无暂时住这个依他起就是依他而起的这个前面是讲这个依他起性修止这个法门那么这个修止呢就已经知道呢一切法唯心想生一切万法
都是心想

所生的。啊，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啊，所以唯心生灭，无暂时住。啊，那么这一切法，它这个生灭啊，非常快速。啊，它没有暂时啊停住在那里，啊，是刹那生灭，非常快速。啊，现在我们敬老啊啊。这一两天讲这个大经科注，这个他不断引用华严经啊，望尽梵莲观，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啊，这个我们这个一弹指啊有几个念头啊，那么弥勒菩萨回答呢，一弹指有32亿百千念，那么现在呢？啊，有人说一秒钟可以弹7次，啊，32亿百千念就是乘起来啊，就是32兆，啊，320兆。那么再乘以7呢，就变成啊2100兆次的一个生灭啊。那么那种快速啊，可以说生即无生啊。你看到那个呢，那生等于没生啊，太快了啊，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啊。我们只能用这个我们现在呢比较粗浅的啊去观。啊，我们能够感受啊，慢慢的深入。那么照经上讲啊，那要八地菩萨他才见到啊，那个最初一念他才见到。那么我们现在呢，根据经典注解这样的一些开示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去观察，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恍惚的啊，体会一些。那么这个心生灭无暂时住啊，我们现在用我们一般的常识啊，也能够去理解啊。的确啊，我们这个心念头啊，啊，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的确呢，它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这讲生灭。啊，心想啊，它有生有灭。那么今即因此而入真实性中观门啊，那么真实性呢，它是无生无灭，心性它没有生灭啊。那么为什么呢？不了法界啊，就不了解这个法界的真相啊，好像似乎有心生。啊，那生你也找不到，密知了不可得。啊，那么则性即无生。啊，实在讲啊，这个自性啊，它没有生。啊，这个没有生啊，就是它本来就存在的，它本来就有的。啊，本来就有的就是叫没生啊，没有生啊。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啊，那么生有生，它就有灭。既然无有生，它就没有灭。啊，这个道理啊，在此地。啊，所以既无有生，云何有灭呢？既然就没有生了，那怎么会有灭呢？那当然也没有。这个灭是由于有生，啊，才会有灭。啊，没有生，当然它就没有灭。所以这个大乘经常讲啊，无生无灭啊，就是在讲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到那个境界啊，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思维想象啊，也可以体会到啊这一层意识。那么心既然没有生灭啊，而心性非无，故无灭。他没有生。

并不代表说这个性没有，它有啊。所以从不生不灭呢，从这里讲啊，它本来就有。本这个密宗讲阿字本不生啊，本不生说就是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有的啊，就是没有生也没灭。那么这是自性啊的一个真相。次入真实性中止门，故因不住见闻觉知，而则心性虽无生灭，本非色身香味触法，如何可得见闻觉知？色有可见可闻可觉可知，便非心性。以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故，又复不得别人不可见闻觉知境界以为心性，故云永离一切分别之想。而则心性虽复不可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体即是心，不可别犯不见不闻不觉不知境界以为心也。啊，那么这个我们简单讲啊，就是这个心性啊，不好懂。这个我们在大乘经啊，常常看到有四个字啊，叫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思想达不到，议论达不到啊，因为心性这个东西啊，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所以你怎么想都想不到。第六意识心，它能缘的范围很广，它可以缘到阿赖耶识，就是缘不到心性。因为心性它不是精神，不是物质，你想象不到，你也接触不到。所以你怎么想另外想一个来代替这个，那都不对你只要一落入这个失意，那你就无法去证入这个实相了所以这个禅宗他用的方法是直接的。那么这个教下呢，他用止观有一个前方便，那禅宗他不给你讲那么多的他是很直接的所谓单刀直入直指人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不可思不可议所以禅门他们用的手段方法就是不让你落失意你要去想不让你想你不想也不行这个逼你开悟的他用这种方法逼你开悟所以有一些参禅呢去参那个禅师问他问题回答相反打下去想怎么回答都是被打干脆不要回答也是打打到最后呢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那个妙处就在那个地方这个姜伟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也讲到这一点就是叫你关关到那个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那个就提起个疑情那么他开悟的关键就在那个疑情。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这个下面的经文讲了所超越渐渐能过空处、四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我们看这个注解，观行位中习此真如实观，直观心性永。

离分别，则虽不学次第禅门，自见能超四空定境，以彼四空定境皆不能离分别想故。且如入空处定止，必先厌犯色笼，修观破色，沿无边空而入一定，定心以彼空处相应，住此觉知是分别想，非无分别也。次入四处定则，必先厌犯虚空，舍空言事而入一定，定心以彼四处相应，住此觉知亦是分别，非无分别也。次入少无少处定则，亦名无所有处，必先厌犯于事，舍事缘无所有而入于定，定心以彼无所有处相应，住此觉知亦是分别，非无分别也。次入非想非非想处定则，必先厌犯无所有处，舍无所有想，缘非想非非想而入于定，定心与彼非想非非想处相应，住此维系觉知，犹复是分别想，非无分别，所以暴尽烦惰，不正真常也。今修真如实观，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所以观行位中以善超三有，而得相似空三昧门。那么修这个真如实观啊，修的如法啊，就超越这个四禅八定四空天了啊，这些世间禅定的定境界相啊，他都超越了啊，他不会去分别执着啊，这个世间禅定。那么印度啊，外道啊，他们最高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得到这个定啊，那么这个报尽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啊，这个定功可以支持八万四千大劫啊。但是呢，那个时间到了，定功会丧失掉，又再堕下来啊。那么这些呢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四空定啊，他们有分别啊，他自己以为没有分别啊。那么这个一层一层的剖析啊，这个大家啊，如果有时间啊，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啊。啊，这些都是分别啊，所以他这里教我们观这个真如实观啊，就是都不能分别啊，这样啊才能超越啊，修真如实观。那么修成就了，就得到相似空三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88页啊，从第七行啊，科判指三名贯成。我们接着看经文，得相似空三昧时，是想受行出分别相，不现在前。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所护长养，是故离诸障碍，勤修不慧，辗转能入心即三昧。我们看注解，既登观行一品，即能圆伏五住烦恼，故心心术出分别相，不现在前。十方诸佛菩萨真善知识，同皆守护，令得长养，乃至能入心即三昧。由观心性无生无灭而入三昧，故名心即。心即则色亦即矣，出正是观门境啊。那么这个再提升啊，就能入心即三昧啊，这个一层一层的提升。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鬼二
观尘甚近右二，出正路二离过，直今出。好，我们看经文，得是三昧矣，即护能入一行三昧。入是一行三昧矣，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所谓与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信解，能决定相。我们看注解，心即色即是五品之中，一行三昧是实性之始，观行未及相似解发，故云即护能入也。言一行则原性原解，一行即一切行，一切行即一行。所谓系缘法界，一念法界，法界无外，更无疑行，以即空故名缘圣行，以即假故名缘泛行，即因并行，以即中故名缘天行，又四即理故一心缘具圣泛天行，体即用故一心缘心因而并行，又入一行三昧，即前所明信奢摩他观心，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即前所明信毗婆舍那观心，由此一心圆顿止观，住六根净坚信位中，此但名为决定信解，决定能向一圣大菩提心，登圆住也。原著以上乃名真实奢摩他毗婆舍那道故。那么偶遇祖师这个引用天台这些原信原解来解释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些这个原圣行原心因而并行，这都是华严经华严宗里面这菩萨的修行行门。那么修这两种观道可以证入圆教处诸位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这两种观道这个唯心是观就是根气比较钝的那么下面呢这个离过我们也念一念直二离过，随所修学世间诸禅三昧之业，无所乐着，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于生死中无所趣味，不要二乘。这个修这两种观道可以说不会堕在世间的禅定那么也不会堕在二圣声闻缘觉这个小圣直接入这个大圣入这个一圣。那么可见得这个圆教坚信位这个直修顿观这个偶遇祖师大家看这个注解一则呢直修顿观中中流入直接修这个圆顿的观法。那么第二个呢或修见即不定两观双照二边虽照二边恒气中道虽这个故学世间禅三昧是不同凡夫之着有修出世间菩提分时不同二圣之要空也二观成圣境界我们再看下面，鬼山结观功能，以一能习相二观心最妙巧变，
众智所依，行根本故。看注解，名此真如实观，乃是能向奢摩他毗婆舍那二观心之最妙巧辩，依此得成一心三智，是故众智所依，从此发生五行万行，故是行之根本也。二别是二观境。啊，这个有这个言解啊，这个理论方法呢，那么虽然修世间禅定或者二圣禅定呢，他不会去执着在世间禅定，啊，不会变成外道，那么也不会变成二乘，啊，所以他直接啊入一乘，啊，所以这个是最方便啊，最巧妙。那这两种观道啊，我们大家啊看了大概有个概念啊。那么下面这个经文呢、啊，也简单的啊，我们来念一下啊，念一遍啊。新三料简，护持修学如上信解者，人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立根，二则顿根。其立根者，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为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余力，因盖轻微，散乱心少。如是等人呢、啊，即应学习真如实观。其顿根者，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悉为是心。虚狂不实故，染着情后，盖障烁起，心难调伏，应当先学唯心是观。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那么注解啊，大家自己可以看啊，啊，自己可以找时间来看啊，我们这个经文呢、啊，简单呐、啊，消文释义。这个料简呢、啊，就是简别了。那么修以上啊，信解呢，有两种人啊。那么哪两种呢？一种是立根的，一种是顿根的。那么立根呢，他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为心所作。啊，虚狂不实，如梦如幻的，决定无有余力。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立根。啊，那么立根的人啊，他知道这一切外面的境界啊，都是自己心所做的，虚狂不实啊，不是真实的。啊，如梦如幻，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对于这个境界啊，他决定没有余力了，知道这一切是虚妄不实。那么。他的因盖就轻微了，散乱心就少，因为他不会往外啊去攀缘啊，去执着啊，因盖啊，这个指烦恼啊，烦恼都轻了啊，散乱的心也少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如是等人呐、啊，啊，就这样的人呐、啊。即应学习真如实观，那么他学真如实观呢、啊？他有条件可以学真如实观啊，这是立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立根的啊？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啊，是不是啊？知道啊，
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决定无有余力，就没有怀疑了。他真正明白了。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自己对照。这个不是说我们会说就是立根了，不是这样的。这个说是一回事那么你真正能够深入的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又是一回事情。那么用什么来对照呢就是因盖是不是清了因盖就是我们的烦恼贪嗔痴慢这些烦恼是不是很轻微了这个心善乱心是不是很少那么因盖轻微善乱心少你自己会感觉得很清楚这个也实在讲你有这个境界呢你比谁都清楚也不要去问人因为你问的那个人他因盖就很重善乱心很多那你问他那怎么会准呢他都比你更严重那你去问他他怎么知道你的情况呢那么这个像了凡四训改过之法里面说我们忏悔了改过了求佛力加持了它会有一个现象起码你这个心得清安那这个旃茶经实在讲要从头完整的讲到前面就是教忏除业障的后面才教你修这个观道的你那个业障没有排除你这个观怎么修也修不成这个注解我只有讲过一遍大概十年前在马来西亚古晋报恩念佛堂那个时候我们办了一个佛学讲座7天的我7天一天讲6个小时42个小时把这个一部讲完讲的是比较快当时日本有一个同修去参加也同修没有几个但是他们的确也大概听了一遍就是完整的。那么这个要讲实在讲要时间42个小时是太短。可能要上最少要200个小时以上200个小时。比较能够详细大家来学习。那么其钝根者呢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钝根就是不知道外面的境界是虚是唯心。也不知道是虚狂不实。那么我们现在听了这个经啦似乎我们也知道啦。我们也会跟人家讲啦假的啦那是不是知道了呢未必真知道这是听说但是未必自己真正知道那用什么来对照呢是不是真正 知道呢如果你还懒着情后盖障硕起心难调伏那你是不知道不知道外面是假的你知道是假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懒浊呢懒就是受到污染浊是执着情是情执这个非常深厚盖障硕起烦恼业障常常起来心难调伏这个大概不要修惯了我们念佛的时候坐下来你就知道了真的心难调伏那么这样应该
应当先学唯心是观。

啊，那么这个注解把它念一念啊，虽依一时境界以修性解，并属言教明智为人，而此言人啊，能有立顿，若久熏缘解，知境为心，五浊习清则应盖轻微，善乱。

如实贯也。若出获原文，染情善后，五浊习重者，则盖障朔起，心难调伏。所以必须照于起心，遍照实界，知其无不及空假中，名为宣学唯心四观也。然顿根之人，不可即修真如实观，而立根之人，不妨亦修唯心四观。但以理摄事，则名真如实观；从事入理，则名唯心四观耳。摄欲舍事观理，则既非唯心四观，又非真如实观。所以大圣止观，深界初心之人，不可越前二性，尽于第三性修。但可念念之中三番并学，知成第三番也。准此，则明智未终，只可先习唯心四观，以其未能不起九界心故。观行初品，便可随意修此二观。若起九界心时，则观唯识；若不起九界心时，则观真如。观为事，则色即而心亦即；观真如，则心即而色亦即也。出证明二观境。啊，那这个祖师啊，给我们讲这个顿根立根啊，真如实观、唯心是观啊，可以有这个弹性的啊来修学啊，但是修唯心是观啊，以事摄理啊，从事入理啊，也不能跳开这个事啊，直接去观那个第三性啊。这是大圣止观啊，深界初心之人，初心就初学的人啊，你不可以这样修。这个大家呢啊，有时间呢、啊、多去看看啊。那么下面的一段呢 啊我们念一下就好啊，因为我们不是讲这个经啊，啊也不能讲大悲经、陀罗尼经啊变成讲观察经去了啊，所以念到这一段呢、啊、大家知道啊一个修观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跟空观心相关的。根二啊，看这个科判啊，根二取位障严三，出现离障严二，求生净土三，结探方便，心出中三，出名障严二，是方便三名得离任金出啊。这个经文啊把它念完啊，因为我们刚好印到这一页。若人虽修学如是善解，而善根业薄未能进去，诸二烦恼不得见福，其心一切未堕三恶道，生拔难处，未不常执佛菩萨等，不得供养听受正法，为菩提行难可成就，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则。啊，经我们就念到这一段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修上面讲的两种观道啊，但是善根很薄啊，这个修不进去啊，未能进去。那么诸恶烦恼呢，还是扶不住，控制不住。那么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啊，那么这个心啊，总是常常有疑惑啊，怕将来啊死了堕三恶道。或者升到八难处，或者呢将来死了之后呢不能常常遇到活菩萨，也就不能再继续修行，也不能供养，也不能听受正法。那么又想到哇，这个菩提行啊难可成就啊，好难啊。那么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着，

那么这个现象啊，在我们末法时期也是非常的普遍啊。那么后面呢，讲到修净土，所以修净土啊，也是啊，我们末法时期唯一可以选择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这个经后面呢、啊，它附带的讲到修净土啊，那么。有这种现象啊，我们怎么来修啊，来排除这些障碍。那这些参考资料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啊，非常值得我们参考。那么将来有时间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啊，这个偶遇祖师这个注解非常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时间要够啊，因为我们时间都是很短暂性的啊，最好一个密集性的呢，这个大家来学习分享啊，这样会比较有效果。那么这些经啊，有一些或者是一些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段落。啊，我们真能深入啊，那也是不用那么多啊。啊，像《金刚经》讲的啊，一手记你会了，那成佛就有余了。那么这个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一句佛号啊，你念熟了，那什么法门也都有了。那么关键呢、啊？现在我们念佛啊，要得力啊，有一个障碍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染着情后啊，你污染啊，污染呐、啊，就放不下。放不下呢，我们就舍不得这个世间了，对这个世间必定有贪恋，有留恋。啊，你舍不得离开啊，啊，有情执在，放不下，放不下呢，你往生净土也是有障碍。啊，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这么多，那么几个人真放下呢？啊，实在想一想啊，我们先不要去想别人，想自己啊，先想自己，我放下了没有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下老这个汇集本的确非常好啊，因为这个经啊，它事理啊，因果啊都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读这个经啊，我个人读这个经啊，每读一遍都有一遍的感受啊，但是没有读啊，又会忘记。啊，说每读一遍啊，都有深刻的一个体会。那么对我们啊，看破放下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特别现在净老讲这个大经解呢，那也是对我们看破放下很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们有很多同修听了之后呢，还是不能放下啊，那么这个就有必要再做一点补充了啊，还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根源呐、啊，去下手啊。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总是啊，我们会执着呢，现实生活、现实环境啊，所以。我们先看别人，然后回头看自己，那看一看，哎，我们跟别人也差不多嘛，啊，所以我常常问同修啊，哦，现在事业正在做的如火如荼，我说现在叫你往生极乐世界，哦，不行啊，现在这事业正在做的，怎么往生啊？我说就死了，怎么能去呢？那事情还没有完成呢、啊。就放不下了。
啊，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我们那个社团这个同修啊，秀凤秀兰他母亲往生告别式，我去上品人，然后忽然看到墙壁有六行偈，啊，他说这个少忙数理化学，拼来奖状一叠，壮忙理想事业，拼来病例一叠，啊，临终奄奄一息啊，这个不念弥陀起水啊，那最后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写的，我说看看，哎，你讲的不错啊，少忙数理化学啊，啊，这个理化数学啦，理就是理科嘛，啊，化学啦，数学啦，物理嘛。少忙这个物理化学啊，理化数学啊，那拼来啊奖状一叠啊，因为考试的成绩好嘛，就奖状了啊。那么壮年的时候啊，少年的时候是读书啊，壮年的时候呢，这个忙于这个理想事业。那拼来是病例一叠，就拼了一生都是病啊。那最后就临终就奄奄一息啊。那你不念佛，那怎么办呢？啊，那么这个掉在那边呐、啊，我们学佛的人看了就深有体会，深有感触。但是有几个人从这个当中去觉悟过来呢，也是虽然知道了啊，但是总是还是放不下啊，总是放不下这个现实的世界啊，所以念佛啊还是不能往生啊，用放不下，放不下你这个信念就生不起来啊，总是啊会贪恋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那你放不下呢？那怎么去极乐世界呢？那当然是去不了啊，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啊。啊，其实这个你要升起真信切愿啊，就是要看破放下。啊，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注解啊，说信愿是慧行啊，你真信不怀疑，发愿啊，放下这个身心世界，一心求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你这个人是有智慧，慧行。那么念佛是行行。是行门当中的行门啊，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念佛就可以了啊。你有真信发愿，念这句佛号就够了啊，也不需要再其他的啊。这信念行具足啊，一句佛号就可以往生净土。那这个信念不具足啊，光念佛啊，这个就不行。啊，信念不具足就是没看破，没放下，还不愿意去。那这个啊，就有必要啊，这个慧行来帮助。慧行就是这里讲的空观心识啊，像《金刚经》啦、啊，这里讲这个《观察经》啦啊。啊，我自己也是搞了很多年，都是看不破，放不下啊，所以想到啊，经典上讲的，哎呀。这个般若啊，再看看这个江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诶，他讲的不无道理啊。真能老实念佛，必定放下万缘，他才能老实啊。如果这个世间万缘放不下，那说他老实是假的啊，不是真的啊。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啊放不下呢，这个空观心啊就有必要啊来帮助我们啊看破放下。啊，这个是有需要的啊。
啊，如果你真放下了，那不需要了，提起一句佛号就好了，啊，不需要那么麻烦。那么另外呢，也是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的这个了凡四训啊，如果这部书能深入呢，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而且这部书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啊，更切实际啊，因为大部分啊世间人啊，这个不学佛的人我们不提啦，就是学佛的人啊，他也是会关心呐、啊。他现前的这个企业啊，关心现前的企业，关心他的，关心他的事业，关心他的家庭啊，你说他不关心啊，那不可能。那么了凡四训呢、啊？啊，就是啊，教我们怎么改造命运啊，改善你的家庭，让你的家庭更幸福啊，让你的事业更圆满。那么我们现在一般人能求到的这种现前的这个功德利益得到了，那往后提升了 这个修行正果了，往生作佛，他就有信心了啊。从在这个基础上啊提升，那就很踏实。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的。所以印光祖师一生提倡三本书啊，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这个太上感应篇啊，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啊是讲因果教育啊，也是普世的教育，救世的教育。那么我们学这个呢，也是有这个空观心啊来帮助啊，我们学戒律啦，学因果啦啊，包括学弟子规、伦理道德都有帮助啊，因为这些都是事嘛。那么有事就有理啊，这个理帮助事，事帮助理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第五种心是空观心事。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空观心啊，那么最具体讲的就是金刚经啊。金刚经这部啊讲义啊，你如果有一首句你真通了啊，那么这个空观心就现前。金刚经也有这个好处。姜伟龙老居士讲啊，任何一句你通了，那贯通全经了。那么我是建议啊我们没有看破放下呢，我们这个空观心要学啊，要学啊。那么这个金刚经讲义啊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助教材。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六种心，恭敬心事。这是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相状的第六种心，叫恭敬心事。那么这个恭敬啊是性德。不管这个事出事法啊，那么这个能不能成就啊关键在恭敬心。关键在恭敬心，特别是学习圣贤之道啊，学习活菩萨之道，那么这个能不能有所成就啊？这个恭敬心是一个关键。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开示啊，说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人家问他有没有什么秘诀？他老人家讲有至诚恭敬。他说呢，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益，毫无恭敬心那就一点利益也得不到。
啊，所以学佛啊，能不能得利益，关键在恭敬心有几分。啊，所以印度讲这个，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看恭敬心几分。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他就得不到利益。那么对老师师长的恭敬也是一样。啊，你对师长的恭敬啊，一分得一分利益，十分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一分利益也得不到。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常讲。啊，这个老师跟学生啊，标准也没有绝对一定的啊，就看师生彼此之间的缘分啊，有缘的呢啊，这个学生对老师呢，他有恭敬心啊，这个老师的道德学问差一点，那学生啊也会有很高的成就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啊，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老师呢，他的道德学问啊，并不怎么样啊，一般。但是呢，学生对老师有十分的恭敬心，他的成就超过老师了。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学佛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特别要学恭敬心啊，你看那个以前那个院里啊，现在在铜锣啊，现在又有一个地方那个三义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啊听说他是持大悲咒的啊，他那个水啊都是帮人家治病的。但是我是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李昏昏居士啊约我去院里，那个时候在院里火车站旁边啊，去取那个啊水啊啊回来喝啊，说可以治疑难杂症。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那时候我还是在家居士啊，去买那个桶，然后去装个水。啊，吃一碗面就回来啊，坐火车，那个时候只有坐火车啊。然后他都不太讲话，都用手比的啊。他说我们如果跟他讲啊，我师父是某某人，他说你师父是这一支的啊，他是这一支的啊，他是最小的啊。那人就很谦卑啦，就下面讲卑下心事，就很谦卑。啊，很恭敬，很谦卑。那么我们要持大悲咒，要持得有效啊，这个十种心要学啊，恭敬心、卑下心啊，人要谦卑啊，不要傲慢啊。如果傲慢呐、啊，那这个自己就有产生障碍啊。所以恭敬心啊，接下来就是卑下心。那么有卑下心，他必定有恭敬心；有恭敬心，必定是卑下心。啊，那不可能说哦，我很对人很恭敬，但是都没有卑下心啊，那不可能啊，这是相关的。啊，那么这个不但佛法，儒家也是讲啊，傲不可长啊，儒啊。没有讲断烦恼啊，断这个贪嗔痴慢傲慢这个烦恼啊，但是呢，他也要求啊，不可以增长啊，要控制啊，所以儒家呢用礼啊，用谦让啊这样来修学啊，对人呐、啊，对一切人呐、啊，这种谦让、谦卑之心。那么了凡四训，你看呐、啊，这个谦德之孝最后一篇啊，这个考生呐、啊、要去考啊，能不能考中啊？看他有没有谦卑之心
啊，如果这个人没有谦卑之心呢、啊，考不上。啊，这个傲慢啊，这个瞧不起人啊，那这样的人呢、啊，没有什么前途。啊，在世间呢、啊，啊，这个事业啊，学业啊，都不能成就了，那何况出世间的道业呢，敬业呢？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心啊，无杂乱心事啊。那么无杂乱心呢、啊，就是我们《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嘛。啊，一心不乱就没有杂乱心了。啊，这个心不夹杂，心定啊不乱。啊，所以无杂乱呢、啊，就是禅定啊，他这个心呢、啊。得三昧了，禅定啊。那么大悲咒啊，它就是没有杂乱心啊，这是大悲心陀罗尼相貌。无见取心事啊，那么见取心呢、啊，都是执着。啊，那么这个从粗到细啊，这个也是啊、层次上啊也不一样的啊，但是到了无见取心呢、啊、是最高层次了啊，这是第九种心啊，那么第十种是无上菩提心事。啊，无上菩提心呐、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无上正等正觉，在经典呢、啊，我们常常念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刚才啊学习这个《专察经》啊，这个陆延初住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的心呐、啊，才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他向无上菩提心呐、啊、提升了，啊，跟无上菩提心呐、啊、相应了，所以这个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念这个大悲咒啊，跟这个心呐、啊、相应。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以上举了十种心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啊，当知如是等心，这个等就是举出这十个例子，十个代表啊，其实要讲啊，就不止这十种啊，要讲是很多了啊，这个等啊，就是包括其他的啊，没有讲出来的。那么没有讲出来啊，我们要从这个十种心啊去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这个经啊经文啊给我们交代啊，就是等就是包括其他没有讲到的啊，都涵盖在十种心里面。那么即是陀罗尼相貌啊，那么这个就是陀罗尼的相貌啦，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劝我们了、啊，应当啊依这个来修行啊。可见得我们持大悲咒啊啊是要修这十种心啊。那么这个十种心呢、啊，我们可以先从一门深入啊一个心来修啊，修了呢。一个心修成了，那么其他的心呢、啊，你也就贯通了。啊，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这样啊，我们修学啊也就很轻松，啊，而且这个效果又比较好，啊，所以现在老和尚啊，他提倡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
他现在是用。

这个修戒定慧的啊，不管你采取哪一部经或者世间哪一部圣贤的书都可以，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原理原则去修，那么修到呢心定了，得三昧，智慧开了，你就全部贯通啊，不用像现在这个学校啊，那个书包背了一堆啊，啊就累死了啊，现在学生啊功课压力很大，那么学到最后呢头脑啊非常复杂啊，心啊不清净啊，学的烦恼障所之障啊不断增长。所以现在呢做学生呢、是很辛苦的啊，非常辛苦。那因为用的方法不一样啊，采用西洋的方法。那么在东方古老的圣贤啊，印度古老的印度啊，佛菩萨的修学方法都叫你放下，先叫你放下啊，放到你心定了、心清净、智慧开，你再去看啊，你去看那就一触即通啊，都不用思考，你一接触马上就明了啊，那就很自在啦。啊，现在学了半天呢，也未必知道多少啊，而且还有限啊，而且你学这一行啊，就不知道那一行，学那一行不知道这一行，所谓隔行如隔山呐、你学得完吗？啊，所以现在的人讲博士啊，那个是一个不是真实的。啊，他只是在一个专业一个行业里面呢、他比一般人的知识广博，他不是真正的博士。那佛经上也讲佛是博士啊，那佛真的是博士，什么都知道嘛。啊，他不用学都知道了，那这是叫博士啊，是真的一点不假。那么我们世间人学一样治一样，那怎么学也不会薄啊。啊，光一个行业你都薄不了啦，你看何干那么多。啊，那你学得完吗？那不可能。啊，所以世间讲这个博士是一个比较恭维的话，不是真的。那佛他讲博士是一点不假。啊，你看佛经那么多啊，佛他谁教他讲的？那华严经、法华经经典讲那么多，他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啊，他也没学过啊，那他也没有老师教他，他怎么知道呢？啊，你不要看大乘经，看小乘经啊。光讲那个人啊在胎域里面啊那个情况，那个科学家都没有讲的佛经清楚啊。那三千年前呢没有科技，他怎么讲的那么清楚，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看得到啊，这是自信的波的智慧。真是博士啊。那么我们修学这个总是要懂得一个善巧方便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佛是教我们先放下啊，放下呢你心得定，智慧开了，你再去广学多闻，那就不一样了啊。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广学多闻啊，各行各业都去参啊，所以佛法呢，参学它是有条件的，你要开悟才能去参，没开悟，没资格参，啊，还要继续跟老师学，一门深入。啊，那这个十种心呐、要详细讲，每一种心呐、都可以讲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们下面这段经文呢、把它念完。大梵王言：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
从今受持不敢忘失。那么大梵天王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观音菩萨讲出这十种心啊，大梵天王讲啊，这个我等大众啊，今天呢、啊、才开始认识啊这个陀罗尼的相貌啊，相貌啊，就是说它的内容啊，这个大悲咒的内容就是这十种心啊，这个大悲咒啊，就是从这个十种心啊出来的。那么这个十种心呢、啊，十是代表圆满啊，实在讲一展开，它就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浓缩起来啊，可以讲这十种，那么十种还可以浓缩成为一种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我们要善于去体会这个道理啊，不能挨挨板板的看的十就是十条了啊，一就是一条了。佛法呢，他讲这个十，它不是数字，它是表法。啊，华严经啊，就是以十代表圆满；弥陀经以七，啊，密宗用十六，啊，来表圆满。它只是代表数字，啊，是代表圆满的意思。那么大梵天王知道了这个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忘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听完这十种心呢、啊，从今就现在开始啊，受就是要接受啊，啊接受，啊持是保持，啊不敢啊忘记，啊让它失去，啊忘失就是忘记了，没有了啊，啊这个十种心实在讲，不管修任何法门，念什么经，念什么咒啊，念。哪一尊佛念哪一尊菩萨，实在讲这个是通一切法门啊，通一切法门的啊，我们要这样来体会。那么我们也知道了，那念佛人也是要修这十种心啊。那么这个十种心啊，实在讲啊，一句佛号啊，连连满满都包含在里面啊，圆圆满满。那么关键啊，我们要会念佛，那就一句佛号啊都记住了，不会念啊，啊就没有这个功德啊。今天时间很快又到了啊，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一段。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请翻开经本第27页，27页，我们还是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空观心事，那么空观心我们引用《金刚经》讲义，姜伟龙老居士这个注解还有地藏三经瞻察善恶业报经偶遇大师的一段注解来补充说明这一句经文那么这个方式就是古今大德注经以经注经的一种方式就引用其他的经典注解那么来解释这部经这一段经文那么让我们更进一步的知道这句经文它的内容以及修行的方法。那么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瞻察善恶业报经这个引印给大家的这一份184页那么因为这里讲了两种观道我们就简单的跟大家这个介绍那昨天我们学习到184页这个倒数第五行这个经文习性毗婆室那观心者想见内外色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是身亦复如是随心生

如画，如水中月，如镜中像。挥心不离心，挥来挥不来，挥去挥不去，挥生挥不生，挥作挥不作。那么这个是习性毗婆舍那观心。这是教我们怎么学习啊，这个毗婆舍那观心。我们常常看到佛经上佛给我们讲的，一切法呢，从心想生。那么这个心呢、生啊，这个心生则种种法生啊，心灭则种种法灭啊，这是我们在其他大乘经也常看到的。那么这个有生灭的，它是虚妄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凡夫啊，执着啊，这个落印象啊，阿兰也落印象啊。那么第七是执着，第六是分别。那么有落了印象。那么在执着分别啊，就有六道十法界啊，这个因果。那么诸佛菩萨他们不造这个业啊，不造这个业呢，就不需要受六道生死轮回啊这种果报。那么他怎么不造业呢？那么他见一切色相啊，随心生随心灭。那么我们看这一段啊，你看啊，这里讲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啊，我们想见佛色身啊，想见内外色啊，你讲见什么啊，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啊，那么要怎么修呢？要修像水中月镜中像这样。那么我们凡夫呢，见这些相色相啊，不是像水中月镜中像啊。我们现在呢，像照相机啊，我们照相机呢，你照一张就一张底片，照两张两张底片，就落这个印象，落在阿赖耶识。那么落了这个印象啊，起分别执着，它就有果报。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是我们现在凡夫的心啊，是照相机。诸佛菩萨的心啊，它像镜子。如镜中像。你看我们这个照相机啊，照下去它就落印象了。这个就是业习种子下去了。那么这个有善有恶啊，善就有善报，恶就有恶报。这个善恶的种子下去，善恶无忌。这个是我们凡夫我们凡夫是照相机我们用照相机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我们现在是照相机。我们看到善的、恶的、喜欢的、不喜欢的，我们总是落在阿赖耶识落这个印象。我们现在是照相机。那活菩萨呢？他像水中月、镜中像，他看善恶一切境界呢，他不落痕迹。你看那个镜子当中的像照，他照得很清楚啊。但是呢，他不落印象，他没有痕迹。相去，他也就干干净净了。那我们凡夫呢，相去了，我们还要留有底片在那这个就是业习种子。活菩萨没有
他没有这些。

啊，但是他也是现这个相啊，啊，现这个相啊，他不落印象，不分别，不执着啊，没有这些业习种子，所以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得大自在，显大神通。啊，这个我们昨天念到祖师引用这个小乘经的啊，八倍舍八圣处，十一切处。啊，这些佛菩萨圣贤啊，他们用心跟我们凡夫用心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学习，就要学习佛菩萨用这个心。啊，那么如果我们学会了，就是毗婆舍那观心了。啊，我们现在看外面的境界相，我们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但是不落痕迹。啊，不落痕迹。那么这个观心呢、啊，我们就会观了。啊，那么落了痕迹呢，那么就啊落印象啊，落了印象啊，那么才会有后续的发展，分别执着这样出现。啊，如果痕迹都不落，那分别执着它也没有着力点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学的。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这样来练习啊，这样来修啊。那你现在不管看到什么相啊，那么它都是随心生随心灭啊。这个相来啊，就好像我们这个镜子啊，它照这个外面的镜像啊，照得很清楚啊，好像我们看到眼前这一切啊，就像镜子一样啊，照得很清楚啊，不落印象。那么我们要不落印象当然有困难，所以才要依照这个奢摩他毗婆舍那两种来修。那么如果像上上根的人啊，他直接就可以不落印象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样的啊，那中下根器的呢，必须要这种方便啊，我们才能有一个下手处。啊，那么这个注解比较长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呢，大家可以自己看啊，这一份啊，大家需要可以带回去啊，可以看啊。啊，我们再翻到第186页。啊，我们从第四行啊这里看起。善男子若能习信此二观心者，速得去慧一圣之道。那么能够修这两种观心啊，那么这个非常殊胜，速就是很快很快的啊，你能够去慧一圣之道。那这个非常非常殊胜啊。啊，因为佛法呢有大圣、小圣、一圣，一圣就讲一生做佛的。啊，在中国佛教啊，两部经典呐、啊，啊，这个佛教界公认是一圣经典，一部《华严》，一部《法华》。那么另外一部是《梵网经》啊，别教一圣。啊，《法华》跟《华严》是原教啊，一圣。一圣就是一生。啊，教你一生就做佛的，啊，这个是一圣之道，可见的呢，修这两种观心它的殊胜。啊，我们再看下面，觉观功能啊，当知如是唯心是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力长信解力，即入空意，得发无上大菩提心故。啊，我们看偶义祖师的注解：了知心外无法，而修一心圆顿止观，从五品位增长信解，而登六根净位，则即入第一义空。不堕凡夫及二圣地，
任应三心缘发，入眼出住，名为无上大菩提心也。出世唯心是观境。那么我们能够修这个唯心是观啊，这个这一生啊，可以达到入圆教初住位这个菩萨啊，那么这个就名为啊无上大菩提心也，就到这个境界，破一品无名啊，证一分法身了啊，这个在天台宗叫分正即佛了，分正位的佛啊是真佛啊，这修唯心是观。那么下面呢讲真如实观啊，我们看这个科判啊，任二是真如实观三，出正式关门，二关城圣境，三结冠功能，鬼出中山，初名观法，二名所操，三名冠城，直今出。啊，我们请看经文。若学习真如实观者，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那么这个是学真如实观。那这个经啊后面也会提到啊。这个下次有因缘啊，我们再详细跟大家报告啊。这个专查经讲啊，如果根气比较钝的要修唯心是观。根性比较利的人啊，要修可以修真如实观。那么我们看注解啊，前依他性子门，以知一切法唯心想生，唯心生灭，无暂时住。今即因此而入真实性中观门，故云思维心性无生无灭也。何则不了法界，是有心生，生死密之了不可得，则性即无生，既无有生，云何有灭？灭则无心，而心性非无，故无灭也。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讲前依他子性啊，依他性子门呢、已知一切法唯心想生，唯心生灭，无暂时住啊。这个依他起啊，就是依他而起的啊。这个前面呢 是讲这个依他起性。修止这个法门，那么这个修止呢，就已经知道呢，一切法唯心想生，一切万法都是心想所生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唯心生灭，无暂时住，那么这一切法，它这个生灭啊。非常快速它没有暂时停住在那里，是刹那生灭，非常快速现在我们敬老这一两天讲这个大经科注这个他不断引用华严经望尽梵莲观，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这个我们这个一坛子有几个念头那么弥勒菩萨回答呢，一坛子有32亿百千念

那么现在呢，有人说一秒钟可以弹七次，三十二亿百千念就是乘起来啊，就是三十二兆，三百二十兆。那么再乘以七呢，就变成2100兆次的一个生灭。那么那种快速啊，可以说生即无生啊，你看到那个呢，那生等于没生啊，太快了啊，我们是感觉不到的啊，我们只能用这个我们现在呢比较粗浅的去观啊，我们能够感受啊，慢慢的深入。那么照经上讲啊，那要八地菩萨他才见到啊，那个最初一念他才见到。那么我们现在呢，根据经典注解这样的一些开示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去观察，我们也可以体会一些恍惚的啊，体会一些。那么这个心生灭无暂时住啊，我们现在用我们一般的常识啊，也能够去理解啊。的确啊，我们这个心念头啊，一个念头起，一个念头灭，的确呢，它没有停止的时候。那么这讲生灭啊，心想啊，它有生有灭。那么今即因此而入真实性中关门啊，那么真实性呢，它是无生无灭，心性它没有生灭。那么为什么呢？不了法界啊，就不了解这个法界的真相啊，好像似乎有心生啊，那生你也找不到，觅之了不可得啊。那么则性即无生啊，实在讲啊，这个自性啊，它没有生。这个没有生啊，就是它本来就存在的，它本来就有的啊，本来就有的就是叫没生啊，没有生啊，本来没有，现在有了，那叫生啊。那么生有生，它就有灭；既然无有生，它就没有灭啊。这个道理啊，在此地啊，所以既无有生，云何有灭呢？既然就没有生了，那怎么会有灭呢？那当然也没有。这个灭是由于有生才会有灭。没有生，当然它就没有灭。所以这个大乘经常讲啊，无生无灭就是在讲这个道理。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证到那个境界但是从我们现在这个思维想象啊，也可以体会到这一层意识。那么心既然没有生灭而心性非无，故无灭它没有生，并不代表说这个性没有它有所以从不生不灭从这里讲它本来就有。本这个密宗讲阿字本不生本不生说就是本来就存在的，本来就有的就是没有生也没灭。那么这是自性的一个真相。次入真实性中止门，故因不住见闻觉知，何则心性虽无生灭，本非色身香味触法，如何可得见闻觉知？色有可见可闻可觉可知，便非心性。以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见心故，又复不得别人不可见闻觉知境界以为心性，故云永离一切分别之想。而则心性虽复不可见闻觉知，而见闻觉知

之体，即是心，不可别犯，不见不闻不觉不知境界，以为心也。啊，那么这个我们简单讲啊，就是这个心性啊，不好懂。这个我们在大乘经啊，常常看到有四个字啊，叫不可思议，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思想达不到，议论达不到啊，因为心性这个东西呀，它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啊，所以你怎么想都想不到。啊，第六意识心啊，它能延的范围很广，它可以延到阿赖耶识，就是延不到心性。啊，因为心性它不是精神，不是物质，你想象不到，你也接触不到。啊，所以你怎么想啊，另外想一个来代替这个，那都不对。你只要一落入这个失意，那你就无法去证入啊这个实相了。啊，所以这个禅宗啊，他用的方法是直接的。那么这个教下呢，他用止观有一个前方便。那禅宗他不跟你讲那么多的啊，他是很直接的啊，所谓单刀直入啊，直指人心呐、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就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所以禅门呐、啊，他们用的手段方法就是不让你落失意。啊，你要去想，不让你想，啊，你不想也不行啊，这个逼你开悟的啊，他用这种方法逼你开悟啊，所以有一些参禅呢，去参那个禅师问他问题啊，回答相反打下去啊，想怎么回答都是被打，干脆不要回答。也是打到最后呢，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那个妙处就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姜维龙老居士在《金刚经》讲也讲到这一点。啊，就是叫你观啊，观到那个这样不是，那样不是。那个就提起个疑情。啊，那么他开悟的关键就在那个疑情。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啊，这个下面的经文讲了啊，所超越啊，渐渐能过空处、四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啊，我们看这个注解，观行位中习此真如实观。直观心性，永离分别，则虽不学次第禅门，自见能超四空定境，以彼四空定境皆不能离分别想故，且如入空处定止，必先厌犯色笼，修观破色，缘无边空而入一定，定心以彼空处相应，住此觉知是分别想，非无分别也。次入四处定则，必先厌犯虚空，舍空言事而入一定，定心以彼四处相应，住此觉知亦是分别，非无分别也。次入无少处定则，亦名无所有处，必先厌犯于事，舍事缘无所有而入于定，定心以彼无所有处相应，住此觉知亦是分别，
非无分别也。

摄入非想非非想处定则，必先厌犯无所有处，舍无所有想，缘非想非非想而入于定，定心与彼非想非非想处相应，住此维系觉知，犹复是分别想，非无分别，所以暴尽烦惰，不正真常也。今修真如实观，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所以观行位中，以善超三有，而得相似空三昧门。那么修这个真如实观啊，修的如法啊，就超越这个四禅八定四空天了。啊，这些世间禅定的定境界相啊，他都超越了。啊，他不会去分别执着啊，这个世间禅定。那么印度啊，外道啊，他们最高修到非想非非想处，得到这个定啊，那么这个报尽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啊，这个定功可以支持八万四千大劫啊。但是呢，那个时间到了，定功会丧失掉，又再堕下来啊。那么这些呢啊，修这个四禅八定四空定啊，他们有分别啊，他自己以为没有分别啊。那么这个一层一层的剖析啊，这个大家啊，如果有时间啊，有兴趣可以自己看啊。啊，这些都是分别啊，所以他这里教我们观这个真如实观啊，就是都不能分别。这样啊，才能超越啊！修真如实观啊，那么修成就了，就得到相似空三昧。我们再看下面经文188页啊，从第七行啊，科判指三明贯成啊。我们接着看经文。得相似空三昧时，是想受行出分别相，不现在前。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所护长养。是故离诸障碍，勤修不会，辗转能入心即三昧。我们看注解：既登观行一品，即能圆伏五处烦恼。故心心数出分别相，不现在前。十方诸佛菩萨真善知识，同皆守护，令得长养，乃至能入心即三昧。由观心性无生无灭而入三昧，故名心即。心即则摄意即矣，出正是观门境。啊，那么这个再提升啊，就能入心即三昧啊，这个一层一层的提升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鬼二观成圣尽右二出正路二离过直今出。好，我们看经文：得是三昧矣，即乎能入一行三昧，入是一行三昧矣。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所谓与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信解，能决定相。我们看注解：心即色即是五品之中，一行三昧是实性之始。观行未及相似解发，故云即乎能入也。言一行则缘性缘解，一行即一切行，一切行即一行。所谓系缘法界，一念法界，法界无外，更无一行。以即空故名缘圣行，以即假故名缘泛行，即应并行。

以其中故，名圆天行，又视其理故，一心圆具圣范天行，体其用故，一心圆兴婴儿并行，又入一行三昧，即前所名信奢摩他观心，见佛无数发生广行心，即前所名信毗婆舍那观心，由此一心圆顿止观，住六根净坚信位中，此但名为决定信解，决定能向一圣大菩提心登圆住也。圆住以上乃名真实奢摩他毗婆舍那道故。那么偶遇祖师这个引用天台这些圆信圆解来解释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些这个圆圣行圆兴婴儿并行，这都是华严经华严宗里面这菩萨的修行行门。那么修这两种观道可以证入圆教处诸位菩萨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这是这两种观道这个唯心是观就是根气比较钝的那么下面呢这个离过我们也念一念十二离过，随所修学世间诸禅三昧之业，无所乐着，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于生死中无所趣味，不要二乘。这个修这两种观道可以说不会堕在世间的禅定那么也不会堕在二圣声闻缘觉这个小圣直接入这个大圣入这个一圣。那么可见得这个圆教坚信位这个直修顿观这个偶遇祖师大家看这个注解一则呢直修顿观中中流入直接修这个圆顿的观法。那么第二个呢或修见即不定两观双照二边虽照二边恒气中道虽这个故学世间禅三昧是不同凡夫之着有修出世间菩提分时不同二圣之要空也二观成圣境界我们再看下面鬼山结观功能以一能习相二观心最妙巧变众智所依行根本故看注解名此真如实观乃是能向奢摩他毗婆舍那二观心之最妙巧变依此得成一心三智是故众智所依从此发生五行万行故四行之根本也二别是二观境这个有这个言解这个理论方法呢那么虽然修世间禅定或者二圣禅定呢他不会去执着在世间禅定不会变成外道那么也不会变成二乘所以他直接入一乘所以这个是最方便最巧妙这两种观道我们大家

大概有个概念啊。那么下面这个经文呢，也简单的啊，我们来念一下啊，念一遍啊。新山料简，复次修学如上信解者，人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立根，二则顿根。其立根者，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为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余力，因盖轻微，善乱心少。如是等人呢，即应学习真如实观。其顿根者，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悉为是心，虚狂不实故，染着情后，盖障烁起，心难调伏，应当先学唯心是观。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那么注解啊，大家自己可以看啊，啊，自己可以找时间来看啊。我们这个经文呢、啊，简单呐、啊，消文释义。这个料简呢、啊，就是简别了。那么修以上啊信解呢，有两种人啊。那么哪两种呢？一种是立根的，一种是顿根的。那么立根呢，他先以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啊，虚狂不实，如梦如幻的，决定无有余力，啊，那么这样的人就是立根，啊，那么立根的人啊，他知道这一切外面的境界啊，都是自己心所做的。虚狂不实啊，不是真实的啊，如梦如幻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对于这个境界啊，他决定没有余力了，知道这一切是虚妄不实。那么他的因盖就轻微了，善乱心就少，因为他不会往外啊去攀缘啊，去执着啊，因盖啊，这个是指烦恼啊，烦恼都轻了啊，善乱的心也少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如是等人啊，啊，就这样的人啊，即应学习真如实观。那么他学真如实观呢，他有条件可以学真如实观啊，这是立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立根的啊？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啊，是不是啊，知道啊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狂不实，如梦如幻，啊，决定无有余力啊，就没有怀疑了，啊，他真正明白了，啊，这个我们自己可以对照一下，啊，自己对照，啊，这个不是说我们会说就是立根的，不是这样的，啊，这个说是一回事啊。啊，那么你真正能够深入的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又是一回事情。那么用什么来对照呢？啊，就是因盖是不是轻了？啊，因盖就是我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啊，这些烦恼啊，是不是很轻微了？啊，这个心呐、啊，善乱心是不是很少、啊？那么因盖轻微，善乱心少，你自己会感觉得很清楚啊，
这个也

实在讲啊，你有这个境界呢，你比谁都清楚，也不要去问人啊，因为你问的那个人啊，他应该就很重，算断心很多，那你问他，那怎么会准呢？啊，他都比你更严重，那你去问他，他怎么知道你的情况呢？那么这个像了凡四训啊，改过之法里面说，哎，我们忏悔了，改过了，求佛力加持了，它会有一个现象啊，起码你这个心啊得清安。那这个旃茶经啊，是在讲要从头完整的讲到前面就是教忏除业障的，后面才教你修这个观道的。你那个业障没有排除啊，你这个观怎么修都修不成。啊，这个注解啊，我只有讲过一遍啊，大概十年前啊，在马来西亚古晋报恩念佛堂啊，啊，那个时候我们办了一个佛学讲座，7天的啊，我7天啊，一天讲6个小时，42个小时把这个一部讲完啊，讲的是比较快啊。啊，当时啊，日本也有一个同修去参加。也同时没有几个啊，但是他们的确啊也大概听了一遍啊，就是完整的。那么这个要讲啊，实在讲要时间42个小时是太短啊，可能要上最少要200个小时以上啊，200个小时。啊，比较能够详细啊，大家来学习。那么其顿根者呢，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啊，顿根就是不知道外面的境界是虚是为心啊，也不知道是虚狂不实。那么我们现在听了这个经啦，似乎我们也知道啦，啊，我们也会跟人家讲啦，啊，假的啦，啊，那是不是知道了呢？未必真知道，这是听说，但是未必自己真正知道。啊，那用什么来对照呢？是不是真正知道呢？如果你还懒着情后，盖障硕起，心难调伏啊。那你是不知道啊，啊，不知道外面是假的，你知道是假的，你怎么会有这种懒着呢？啊，懒就是受到污染，着是执着，啊，情是情执哦，这个非常深厚，盖障硕起，烦恼业障啊常常起来，心难调伏。这个大概不要修惯了啊，我们念佛的时候坐下来你就知道了啊，哎呦，真的心难调伏。那么这样啊，应该啊，应当先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这个注解把它念一念啊，虽依一时境界以修信解，并属原教明智未能，而此原人啊，能有立顿，若久熏原解，知境为心，五浊习清则，则因盖轻微，善乱易少，所以即可体达四心本极，了知三千宛然及空假中，名为学习真如实观也。若初获原文，染情善后，五浊习重者，则盖障硕起，心难调伏。所以必须照于起心，遍照实界，知其无不及空假中，名为宣学唯心是观也。然顿根之人，不可即修真如实观，
而立根之人不妨易修唯心是观，但以理摄事，则名真如实观；从事入理，则名唯心是观耳。设欲舍事观理，则既非唯心是观，又非真如实观。所以大圣止观，深界初心之人，不可越前二性，尽于第三性修，但可念念之中三番并学，师成第三番也。准此，则明智未终，只可先习唯心是观，以其未能不起九界心故，观行初品，便可随意修此二观。若起九界心时，则观为是；若不起九界心时，则观真如观为是，则色即而心亦即，观真如则心即而色亦即也。初证明二观境。啊，那这个祖师啊，给我们讲这个顿根立根啊，真如实观唯心是观啊，可以有这个弹性的啊来修学啊，但是修唯心是观呢、啊，以事摄理啊，从事入理啊，也不能跳开这个事啊，直接去观那个第三性啊，这是大圣止观啊，深界初心之人，初心就初学的人啊，你不可以这样修啊。这个大家呢啊，有时间呢、啊、多去看看啊。那么下面的一段呢、啊，啊，我们念一下就好啊，因为我们不是讲这个经啊，啊，也不能讲大悲经、陀罗尼经啊，变成讲旃檀经去了啊，所以念到这一段了、啊，大家知道啊，一个修观的一个情况啊，因为这个跟空观心相关的根二啊，看这个科判啊，根二取位障缘三，初现离障缘二，求生净土三，结探方便，心出中山，初名障缘二，是方便三名得离任经出啊。这个经文呢、啊，把它念完啊，因为我们刚好印到这一页。若人虽修学如是善解，而善根业薄，未能进去，诸恶烦恼不得见福，其心一切未堕三恶道，生拔难处，未不常执佛菩萨等，不得供养听受正法，为菩提行难可成就，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则。啊，经我们就念到这一段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修上面讲的两种观道啊，但是善根很薄啊，这个修不进去啊，未能进去。那么诸恶烦恼呢，还是扶不住，控制不住。那么这个烦恼控制不住啊，那么这个心啊，总是常常有疑惑啊，怕将来啊死了堕三恶道，或者生到八难处，或者呢，将来死了之后呢，不能常常遇到活菩萨，也就不能再继续修行，也不能供养，也不能听受正法。那么又想到，哇，这个菩提行啊，难可成就啊，好难啊。那么有如此一步及种种障碍等着。那么这个现象啊，在我们末法时期也是非常的普遍啊。那么后面呢，讲到修净土，所以修净土啊，也是啊，我们末法时期唯一可以选择的一个法门啊。所以这个经后面呢、啊，它附带的讲到修净土啊，那么。有这种现象啊，我们怎么来修？

啊，来排除这些障碍。那这些参考资料呢，我觉得也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啊，非常值得我们参考。那么将来有时间呢、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啊，这个偶遇祖师这个注解非常非常好，但是我觉得时间要够啊，因为我们时间都是很短暂性的啊，最好一个密集性的呢，这个大家来学习分享啊，这样会比较有效果。那么这些经啊，有一些或者是一些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段落啊，我们真能深入啊，那也是不用那么多啊。啊，像《金刚经》讲的啊，一手记你会了，那成佛就有余了。那么这个也是真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一句佛号啊，你念熟了，那什么法门也都有了。那么关键啊，现在我们念佛啊，要得力啊，有一个障碍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呢？刚才我们念的这个经文，懒浊情后啊，你污染啊，污染啊。就放不下，放不下呢，我们就舍不得这个世间了，对这个世间必定有贪恋，有留恋。啊，你舍不得离开啊，啊，有情执在，放不下，放不下呢，你往生净土也是有障碍。啊，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这么多，那么几个人真放下呢？啊，实在想一想啊，我们先不要去想别人，想自己啊，先想自己，我放下了没有啊？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下老这个汇集本的确非常好啊，因为这个经啊，它事理啊。因果啊，都讲得非常详细啊，所以读这个经啊，我个人读这个经啊，每读一遍都有一遍的感受啊，但是没有读啊，又会忘记啊，所以每读一遍啊，都有深刻的一个体会。那么对我们啊，看破放下的确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特别现在敬老讲这个大经节呢。也是对我们看破放下很大的帮助，但是呢，我们有很多同修听了之后呢，还是不能放下啊。那么这个就有必要再做一点补充了啊，还是放不下。那么放不下呢，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根源呐。去下手啊！我们为什么放不下呢？总是啊，我们会执着呢，现实生活、现实环境啊，所以我们先看别人，然后回头看自己，那看一看，哎，我们跟别人也差不多嘛啊！所以我常常问同修啊，哦，现在事业正在做的。如火如荼，我说现在叫你往生极乐世界，我说不行了，现在这事业正在做的，怎么往生呢、啊？我说就死了，怎么能去呢？那事情还没有完成呢、啊，那就放不下了。啊，所以今天呢、啊，这个我们那个社团这个同修啊，秀凤秀兰他母亲往生告别式，我去上品人，然后忽然看到墙壁有。六行记啊，他说这个少忙数理化学，拼来奖状一叠；壮忙理想事业，拼来病例。

一叠啊，临终奄奄一息啊，舍这个不念弥陀起水啊，那最后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写的话，是看看，你讲的不错啊，少盲数理化学啊，这个理化数学啦，理就是理科嘛，化学啦、数学啦、物理嘛，少盲这个物理化学啊，理化数学啊，那拼来啊，奖状一叠啊，因为考试的成绩好嘛，就奖状了。那么壮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是读书啊，壮年的时候呢，这个忙于这个理想事业，那拼来是病历一叠，就拼了一生都是病啊。那最后就临终就奄奄一息啊，那你不念佛，那怎么办呢？那么这个。掉在那边啊，我们学佛的人看了就深有体会，深有感触。但是有几个人从这个当中去觉悟过来呢，也是虽然知道了但是总是还是放不下。总是放不下这个现实的世界。所以念佛还是不能往生。用放不下，放不下你这个信念就生不起来。总是会贪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那你放不下呢，那怎么去极乐世界呢？当然是去不了还是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所以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啊。其实这个你要升起真信切愿就是要看破放下。所以这个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给我们注解说信愿是慧行。你真信不怀疑发愿放下这个身心世界，一心求愿往生极乐世界，那你这个人是有智慧。慧行，那么念佛是行行，是行门当中的行门，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就念佛就可以了，你有真信发愿，念这句佛号就够了也不需要再其他的，这信念行具足一句佛号就可以往生净土，那这个信念不具足光念佛这个就不行。信念不具足就是没看破没放下还不愿意去，那这个就有必要这个慧行来帮助，慧行就是这里讲的空观心识像金刚经这里讲这个观察经我自己也是搞了很多年都是看不破放不下所以想到经典上讲的这个般若再看看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他讲的不无道理真能老实念佛，必定放下万缘，他才能老实如果这个世间万缘放不下，那说他老实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放不下呢，这个空观心就有必要来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这个是有需要的如果你真放下了，那不需要了，提起一句佛号就好了不需要那么麻烦那么另外呢，也是印光大师一生提倡的这个了凡四训。如果这部书能深入呢，也帮助我们看破放下而且这部书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更切实际因为大部分世间人

这个不学佛的人我们不提了，就是学佛的人啊，他也是会关心啊，他现前的这个企业啊，关心现前的企业，关心他的，关心他的事业，关心他的家庭啊，你说他不关心啊，那不可能

功德利益得到了，那往后提升了，这个修行正果了，往生作佛，他就有信心了。从在这个基础上提升，那就很踏实。所以这个了凡四训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看破妄想的。所以印光祖师一生提倡三本书，第一本就是了凡四训，第二本是这个太上感应篇，第三本就是安世全书，这三本书是讲因果教育，也是普世的教育，救世的教育。那么我们学这个呢，也是有这个空观心来帮助我们学戒律啦，学因果啦，包括学弟子规、伦理道德都有帮助因为这些都是事嘛。那么有事就有理这个理帮助事，事帮助理所以这个观音菩萨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第五种心是空观心事。那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空观心那么最具体讲的就是金刚经金刚经这部讲义你如果有一首句你真通了那么这个空观心就现前。金刚经也有这个好处姜伟龙老居士讲任何一句你通了，那就贯通全经了。那么我是建议我们没有看破放下呢，我们这个空观心要学要学那么这个《金刚经》讲义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助教材。好，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六种心，恭敬心事。这是大悲心陀罗尼形貌相状的第六种心，叫恭敬心事那么这个恭敬是性德，不管这个事出事法那么这个能不能成就关键在恭敬心关键在恭敬心，特别是学习圣贤之道学习活菩萨之道，那么这个能不能有所成就这个恭敬心是一个关键。所以印光祖师给我们开示说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人家问他 有没有什么秘诀他老人家讲有至诚恭敬他说呢，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就得十分利益，毫无恭敬心那就一点利益也得不到所以学佛能不能得利益关键在恭敬心有几分所以印祖讲这个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看恭敬心几分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他就得不到利益。那么对老师师长的恭敬也是一样你对师长的恭敬一分得一分利益，十分得十分利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一分利益也得不到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这个老师跟学生标准也没有绝对一定的就看师生彼此之间的缘分有缘的呢这个学生对老师呢他有恭敬心这个老师的道德学问差一点那学生也会有很高的成就这个也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
啊，青出于蓝

胜于蓝。啊，这个就是什么呢？老师呢，他的道德学问啊，并不怎么样，啊，一般。但是呢，学生对老师有十分的恭敬心，他的成就超过老师了。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学佛也是一样的啊，就是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啊，那么我们持诵大悲咒，特别要学恭敬心。啊，你看那个以前那个院里啊，现在在铜锣啊，现在又有一个地方那个三义啊，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啊，听说他是持大悲咒的，他那个水啊都是帮人家治病的。但是我是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李昏昏居士啊约我去院里，那个时候在院里火车站旁边啊，去取那个水啊，回来喝啊，说可以治疑难杂症，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那时候我还是在家居士啊，去买那个桶，然后去装个水啊，吃一碗面就回来啊，坐火车，那个时候只有坐火车啊。然后他都不太讲话，都用手比的啊。他说我们如果跟他讲啊，我师父是某某人，他你师父是这一支的啊，他是这一支的啊，他是最小的啊，那人很。就很谦卑了，就下面讲卑下心事，就很谦卑，啊，很恭敬，很谦卑。那么我们要持大悲咒，要持得有效啊，这个十种心要学啊，恭敬心、卑下心啊，人要谦卑啊，不要傲慢啊，如果傲慢呐，那这个自己就有产生障碍。啊，所以恭敬心啊，接下来就是卑下心啊。那么有卑下心，他必定有恭敬心；有恭敬心，必定是卑下心啊。那不可能说哦，我很对人很恭敬，但是都没有卑下心啊，那不可能啊，这是相关的啊。那么这个不但佛法，儒家也是讲啊，傲不可长。儒啊，没有讲断烦恼啊，断这个贪嗔痴慢傲慢这个烦恼啊，但是呢，他也要求啊，不可以增长啊，要控制啊，所以儒家呢用礼啊，用谦让啊这样来修学啊，对人呐、啊，对一切人呐、啊，怎么谦让？谦卑之心，那么了凡四训，你看啊，这个谦德之孝最后一篇啊，这个考生啊要去考啊，能不能考中啊？看他有没有谦卑之心啊。如果这个人没有谦卑之心呢、啊，考不上啊。这个傲慢啊，这个瞧不起人啊，那这样的人啊，没有什么前途。啊，在世间呢、啊，啊，这个事业啊、学业啊都不能成就了，那何况出世间的道业呢、敬业呢？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心啊，无杂乱心事。啊，那么无杂乱心呢、啊，就是我们《弥陀经》讲的一心不乱嘛。啊，一心不乱就没有杂乱心了。啊，这个心不夹杂，心定啊不乱。啊，所以无杂乱呢、啊，就是禅定。啊，他这个心呢、啊，得三昧了，禅定。啊，那么大悲咒啊，它就是没有杂乱心。啊，这是大悲心陀罗尼相貌。无见取心事，啊，那么。

见起心啊，都是执着啊。那么这个从粗到细啊，这个也是啊，层次上啊也不一样的啊。但是到了无见起心啊，是最高层次了。啊，这是第九种心啊。那么第十种是无上菩提心事啊。无上菩提心啊，就是我们一般讲无上正等正觉，在经典啊我们常常念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们刚才啊学习这个专察经啊，这个陆延初住啊，破一品无名，证一分法身，这个时候的心啊，才是无上菩提心啊。那么它向无上菩提心啊提升了啊，跟无上菩提心啊相应了。所以这个持诵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啊念这个大悲咒啊，跟这个心啊相应。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以上举了十种心啊，观音菩萨给我们讲啊，当知如是等心，这个等就是举出这十个例子，十个代表啊，其实要讲啊，就不止这十种。要讲是很多了啊，这个等啊就是包括其他的啊没有讲出来的。那么没有讲出来啊，我们要从这个十种心啊去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啊，这个经啊经文啊给我们交代啊，就是等就是包括其他没有讲到的啊，都涵盖在十种心里面。那么即是陀罗尼相貌啊，那么这个就是陀罗尼的相貌啦，如当依此而修行之啊，这个劝我们啦、啊、应当啊依这个来修行啊。可见得我们持大悲咒啊啊是要修这十种心啊。那么这个十种心啊，我们可以先从一门深入啊，一个心来修啊，修了呢，一个心修成了，那么其他的心呢、啊，你也就贯通了啊。这个原理原则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这样啊，我们修学啊也就很轻松。而且这个效果又比较好啊，所以现在老和尚啊，他提倡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啊，他现在是用这个修戒定慧的啊，不管你采取哪一部经或者世间哪一部圣贤的书都可以，你只要用这个方法原理原则去修，那么修到呢心定了、啊。得三昧，智慧开了，你就全部贯通啊！不用像现在这个学校了、啊，那个书包背了一堆啊，啊，就累死了啊！现在学生呢、啊，功课压力很大，那么学到最后呢，头脑啊非常复杂，啊，心呐、啊、不清净，啊，学的烦恼障、所知障啊不断增长、啊，所以现在呢。啊，做学生呢、啊、是很辛苦的，啊，非常辛苦。那因为用的方法不一样，啊，采用西洋的方法。那么在东方古老的圣贤啊，印度古老的印度啊，佛菩萨的修学方法，都叫你放下，先叫你放下，啊，放到你心定了、啊，心清净，智慧开，你再去看。啊，你去看，那就一触。

其通啊啊，都不用思考，你一接触马上就明了，啊，那就很自在啦，啊，现在学了半天呢，也未必知道多少，啊，而且还有限，啊，而且你学这一行啊，就不知道那一行，学那一行不知道这一行，所谓隔行如隔山呐，你学得完吗？啊，所以现在的人讲博士啊，那个是一个不是真实的啊，他只是在一个专业一个行业里面呢，他比一般人的知识广博，他不是真正的博士。那佛经上也讲佛是博士啊，那佛真的是博士，什么都知道嘛，啊，他不用学都知道了，那这是。叫博士啊，是真的一点不假。那么我们世间人学一样治一样，那怎么学也不会博啊！啊，光一个行业你都博不了了，你看课干那么多，啊，那你学得完吗？那不可能啊！所以世间讲这个博士是一个比较恭维的话，不是真的。那佛。他讲博士是一点不假啊！你看佛经那么多啊，佛他谁教他讲的？那《华严经》《法华经》经典讲那么多，他从自性流露出来的啊，他也没学过啊，那他也没有老师教他，他怎么知道呢？啊，你不要看大乘经，看小乘经啊，光讲那个人啊，在胎域里面啊，那个情况，那个科学家都没有讲的佛经清楚啊。那三千年前呢，没有科技，他怎么讲的那么清楚？他怎么会知道？他怎么看得到？啊，这是自信的波的智慧，真是博士。那么我们修学这个总是要懂得一个善巧方便啊，就是一门深入常识心修啊。佛是教我们先放下啊，放下呢你心得定，智慧开了，你再去广学多闻，那就不一样了啊。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广学多闻啊，各行各业都去参啊，所以佛法呢，参学它是有条件的，你要开悟才能去参，没开悟，没资格参，啊，还要继续跟老师学，一门深入。啊，那这个十种心呐，啊，要详细讲，每一种心呐，啊，都可以讲的非常非常多啊。我们下面这段经文呢，啊，啊，把它念完。大梵王言：我等大众今始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忘失。那么大梵天王啊，向观音菩萨报告啊，观音菩萨讲出这十种心啊，啊，大梵天王讲啊，这个我等大众啊，今天呢，啊，才开始认识啊，这个陀罗尼的相貌啊，相貌啊，就是说它的内容啊，这个大悲咒的内容，就是这十种心啊，这个大悲咒啊，就是从这个十种心啊出来的。那么这个十种心啊，十是代表圆满啊。实在讲，一展开它就是无量无边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浓缩起来啊，可以讲这十种，那么十种还可以浓缩成为一种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我们要善于去体会这个道理啊，不能挨板板的看的十就是十条了啊，一就是一条了啊。佛法呢，他讲这个十，它不是数字，它是表法啊，《华严经》啊，就是以十
代表圆满。

弥陀经以七，啊，密宗用十六，啊，来表圆满，它只是代表数字，啊，是代表圆满的意思。那么大梵天王知道了这个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忘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听完这十种心呢，从今就现在开始啊，受就是要接受啊，啊，接受。啊，持是保持，啊，不敢啊忘记，啊，让它失去，啊，忘失就是忘记了，没有了啊。啊，这个十种心是在讲，不管修任何法门，念什么经，念什么咒，啊，念哪一尊佛，念哪一尊菩萨，是在讲这个是通一切法门，啊，通一切法门。啊，我们要这样来体会。那么我们也知道了，那念佛人也是要修这十种心啊。那么这个十种心啊，实在讲啊，一句佛号啊，圆圆满满都包含在里面。啊，圆圆满满。那么关键啊，我们要会念佛，那就一句佛号啊，都记住了。不会念啊，啊，就没有这个功德啊。今天时间很快又到了啊，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一段。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啊，请大家啊翻开感应篇十讲第三十二页，第三十二页。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啊这一行看起，请看经文啊，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有六句啊，有六句。第一句是所谓善人，那么什么叫善人啊？上面讲的啊，这一章积善章。啊，依照这一章啊的这个标准啊去做到，就是善人。所以积善章啊，依照这样啊来学习啊来落实，这样做就是善人。那这个善人呢、啊？当然啊，这个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啊，层级不一样啊。我们人间的啊，修五戒十善啊，善人啊，这个修圆满了 啊, 啊，那就是人间的大善人。如果讲到究竟啊，以佛法标准来讲啊，那至善就是成佛了啊，是至善。我们现前呢、啊，能依照感应篇来修学啊，来做到，就是这一句讲的所谓善人。依照啊积善章这样去修学，就是善人。那么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那善人，人对他都尊敬，大家都尊敬他。只要是人啊，那没有不尊敬善人的啊。恶人啊，看到善人，他也会尊敬，这个是必然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这是讲人的尊敬。

那么天道啊，上天也会保佑他，啊，天人也会对他尊敬。啊，这个在《十善业道经》讲啊，这个修十善啊，天人啊也会护佑他。啊，在佛法里面讲啊，护法神。修善有善神来护佑，啊，那么造恶业啊，那就感应凶神恶煞。下面这一句讲葫芦谁知？啊，这个福报入位。不求自来，只要努力修善，这个福报啊，它是自然的啊，也不必要刻意啊去求福报，啊，自自然然呐，福报啊，它就随之而来了。那么这个福啊，啊，我们一般讲五福。啊，五福临门，啊，有财富，啊，有地位，啊，多子多孙，啊，寿命长，啊，最后一福啊，啊，寿终好，好死，啊，死的时候啊，好走，啊，好死，将来就好生。啊，这个就是中国讲的五福，啊，五福临门。啊，一个善人啊，天神啊护佑他，福禄跟随着他，中邪啊，那么就远离他了。啊，所以邪神凶星敬畏他，不敢相犯。啊，实在讲啊，这些邪神呐、啊，看到善人呐、啊，他也尊敬，啊，也不敢去侵犯他，啊，所以就远离了。神灵未知，这个神灵啊。众神之灵啊，处处保护他。这个神灵那就很多了，啊，在《华严经》讲的那就讲了太多神了，啊，到处都有神。那么到处都有神啊，也就是啊，一个人，他走到哪里，他都平安吉祥。啊，都有神灵啊，来保卫他，来护卫他，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平安吉祥。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这个如果有人啊，因公因私啊，要到远地方去。啊，或者坐船，或者走路，啊，经过山林险道，啊，那现在呢，加上坐飞机，先念地藏菩萨圣号10,000声，啊，所过之地啊，土地鬼神啊，都来维护他，都来保护他。啊，所以跟这里这一句讲的是一样的啊。到处都有神灵，啊，也就是善人呐、啊，走到哪里，神灵啊，都会维护到哪里。这是讲现前呐、啊，在人道啊，他所得到的这种善报啊，好的

下面两句讲，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这个所作必成，就世间无不成之事。做任何事啊，必定能够成功。啊，因为呢，做的都是跟善相应，所以所作必成。啊，这个所作必成啊，那必定啊，属于善业啊，善业。啊，不但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啊，做什么事都能做得成功啊。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事业啊，能做成功啊，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只要是有益于社会大众的啊，这些好事都必定能成功啊，这叫所作必成。神仙可祭啊，不但啊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还可以达到成神成仙的愿望啊！这个神仙啊，也是有很多人啊向往的

在佛的一教经里面、啊、也讲纵此心者上人善事自知一处无事不办，这佛的一教经啊讲了这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啊跟这个地方讲的相应，就是我们有心去做任何事情啊，必定啊能够成功啊，神仙都可以求得到。那么一教经这四句经文啊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好像有很多事啊都做不成啊，为什么呢？我们放纵我们这个心啊，这个心啊不专啊，这个心啊没有恒心啊，做一件事情啊没有耐心，没有长远心啊，做个几天啊就不想干了啊，没有长远性啊。我们净老和尚啊也常常给我们开示，一门深入常使心修，那一门深入就是专，常使心修啊你就要长远心啊，要有耐心，要有恒心啊。在伦理里面也讲啊，没有恒心的人啊啊不可以请他卜卦啊，他卜卦就不灵了啊。好，所以贵在有恒。那么我们为什么没有恒心呢？这个心啊放纵散乱啊，一下想要做这个，一下想要做那个啊，做到最后啊没有一样做得成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伦理讲记讲啊啊，就是你做桩事情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再怎么颠沛流离，你就是一直做下去啊。他就举一个例子啊，他说你就做一桩事情啊，就是扫街道

从现在扫扫到死啊，那你成就这桩事情啊，做了这桩事情啊，所以做任何事啊，要有始有终啊，贯彻始终啊，所以，那不能贯彻啊，就是这个心散乱，妄念太多，见异思迁。啊，一下想做这个，一下想做那个啊，啊，一生呐、啊，一事无成啊，所以就不如那个扫街的啊，一辈子就扫街道啊，那他也是他的成就，那扫到死啊，那一条就是他的功德啊，不过他只有那一条了啊，啊，我们可以做很多条啊，做长久，那才会有效果。那怎么样才能够专一呢？自知一处，无事不办。这一教经佛给我们开始的啊，那很多经典都佛都给我们讲，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妄心啊，不要让它乱跑，啊，把它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求做神仙，求做佛，都能做到。啊，这个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有一个公案啊。那么他这个公案啊，那个题目叫“想见昆仑”啊，想就是我们思想的想啊，见想看见。想见昆仑，昆仑是什么呢？昆仑仙人，大家有听过昆仑山吧？啊，有没有听说过昆仑山？好像是在新疆是吧？啊，那个我记得去过旅游过啊，我去过新疆啊，以前是看小说的时候看到的昆仑山。那这个有一个人啊，他就很想啊见到这个昆仑山人。那他每一天啊都面啊朝向那个昆仑山的方向啊，一直想，一心啊想见到昆仑仙人。那么有一天啊，真的呢被他想来了啊，那昆仑真的呢真的就来了啊，他就见到了啊，他真的见到仙了啊。那莲池大师啊啊，那么用这个公案啊就给我们讲啊，说那个人啊只是想见到仙人啊，那他可以跟他去学仙，可以做神仙。那神仙还没有出六道啊，他说那个人啊如果想见阿弥陀佛啊，那他就去做佛了嘛。这个公案啊，莲池大师也是啊给我们开示啊，对我们敬重的学人开示啊，这个想见阿弥陀佛的心啊，就像那个想见昆仑那个人的心一样。就是观经讲的观想，那啊，你最长三年了、啊，佛就现前了。那现在我们想了好几十年了、啊，也没有看到一个影子啊。就是我们心呐、啊、放纵啊，没有自心一处，没有专一啊，没有耐心啊，所以啊，不能成就。啊，所以成就的要诀啊，就是一教经讲的纵此心者尚能善事，纵就放纵你这个心啊，那你什么善事都做不成啊。你要做一件善事啊，也要有耐心啊，也要专心啊，专一去做啊，一桩做好了再做一桩啊。

啊，你不能这桩啊，还没有做好，啊，做了一下子啊，哎呀，烦呐，啊，不想干呐，啊，那就做不成。那么一教经又讲，又曰：汝等比丘当情清净，

转佛，为乐而习，虽欲得佛，佛难可得。那这段经文啊，佛要告诉比丘啊，当勤精进，则事无难成啊。如果你能够勤用功啊，精就是专精，进就是有进无退，那没有难事啊。那难在哪里呢？难在呢，不勤奋，不精进，那这个就难了啊。如果勤精进啊，天下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你有没有那个心？啊，因此啊，感应篇这一段经文跟佛讲的啊，意思都相同啊。你想做成神仙，是可以啊。那么他的条件啊，就是要专一啊，要有长远心。那么这个《一教经》讲这个都是比喻啊，就是那个小水啊，长流啊，小水一滴一滴一滴，滴久了，那个石头都能穿过去啊，时间久了。啊，如果修行的人啊，他的心啊，烁烁懈慧啊，烁烁就是常常啊懈怠荒废了，啊，修一修又放弃了，啊，等一下想到又修一修，好像啊钻木取火，啊，钻木取火呢，那个还没有热你就停下来了，这样要得到火那就很难了。啊，一定啊，要钻到它热了，它才有火出来。啊，你不能啊，钻了一半啊，然后就放下啊，它等一下又凉掉了啊，等一下又重来。啊，所以啊，要不间断的啊，去钻火，火才能出来。那么佛用这些比喻啊，就是比喻我们修行跟做这些事情是一样的道理。啊，下面讲这个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啊，这个是求天仙啊，这个只讲啊，给我们注解：天仙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啊。那么这个天仙呢、啊，就相当于天人了。啊，这个形跟神啊，俱妙啊，他练这个身体啊，这个形体啊，跟精神啊，都升华了，提升了啊，那这个妙啊，他就会发神通了啊，啊，神通啊，他就能变化。他能够长生不老这个在楞严经啊啊讲了十种仙啊，楞严经讲十种仙啊，这里讲的比较简单啊，就天仙啊，其实这个仙道啊，它种类层次啊也很多。那这里讲一个天一个地，就涵盖啊楞严经讲的啊这十种仙了。那么天仙它能够飞升啊，那白天啊能够飞到天上去啊，啊那天仙

地仙呢也有神通。啊，我们看到这个信道教的人呐、啊，往生啦 啊，那些晚年呐、啊，都会写一个驾鹤西归啊。啊，大家呢看到江老师画的地变相图啊，啊，你修仙的修成功了，那么他就骑了一只鹤，啊，就飞走了，啊，就飞走了。啊，他这个身体啊，已经升华了。所以有一些修天仙的人啊，修成功了、啊、他这个肉身啊，他都起了变化了。啊，有一年我到安徽黄山去，啊，那么听那个导游讲啊，说皇帝啊，以前就在黄山那边呐、啊，升天了 啊，就在那边呐、啊，那个黄山那个山顶啊，升天了 啊，成仙了。啊，他也能够飞行，能够变化。那么在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这个解放以来啊，啊，这个修密法的啊，有六个人啊修成就。那修密法呢，啊，听说啊，修成就的人啊。他能够把这个身体啊化成一道红光身啊，那个一道光啊，这个身体就不见了。那这个就很方便了啊，如果修到这样啊，就不麻烦别人啊，不要到火化炉去烧了半天啊，就一道光就不见了啊，那也不用找地方去放啊，那多省事呢。所以我想啊，我修到这样啊，实在是太好了啊。那么有一些上师啊，修成就了，他留一根头发啊，做纪念啊，身体一化就没有。那么这个境界啊，都是大概证阿罗汉果了，阿罗汉。啊，小乘阿罗汉啊，六种神通显现，所以正果的这个阿罗汉啊，他就没有生死啦，啊，其实他这个身体啊，佛出现在世间也跟世间跟世间人一样啊，啊，有生老病死啊，跟凡人是一样的。啊，佛的弟子也都世间涅槃，啊，这个是随顺我们世间，啊，如果依照他们的境界啊，啊，他这个身体啊，要留在这个世间呢、啊，留多久就留多久，他不会让他起变化，啊，但是我们凡夫看到啊，啊，我们就不敢学佛了啊，看到那佛你有办法，我们不行啊。信心就没有了啊，所以佛一定啊，世间跟我们一样啊，那跟我们一样呢，我们才有信心啊。他跟我们一样嘛，他跟我们一样能够修成就，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啊。如果世间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那你跟我们不一样啊，那你能成就我们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啊。所以你看《无量寿经》不是讲吗？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示现这个灭度是为谁示现呢？为那中下根器的人啊，我们一般凡夫示现了、啊、有生有灭，但对那个上根的人啊，他就不生不灭了啊。但是中下根器的人多啊，上根的人少啊，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啊，我们看到啊，示现跟我们一样。以此中下而现灭度，所以这个《无量寿经》也讲得很清楚，啊，它能够让这个身心啊无增无减，能够年年十八啊，的确他能做这个佛自在啊，能做得到，啊，这个阿罗汉他都能做到了。

那么修道的人呐、啊，修到天仙啊，那就层次很高了。修天仙条件呐、啊，要立1300善，啊，你要做1300件善事，啊，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呐、啊，才能成就。欲求地仙子，啊，地仙这个子讲讲啊，不饥不渴，寒暑不侵。这个地仙啊，层次比较低啊，但是啊，他不用吃人间烟火，不饥嘛，啊，他不需要啊，吃这些五谷杂粮。那也不会口渴，啊，也不渴，不会喝，不用喝水，没关系。啊，而且呢，寒暑不侵，啊，这寒暑不侵就是再冷的天气，它还是一件衣服；再热也是一件衣服，不怕热，不怕冷。那么地仙也有很多种类啊。那么有一种是练那个辟谷法的，辟谷法就不吃五谷杂粮的，啊，不吃五谷杂粮。那么他吃什么呢？炼丹，啊，道家呢炼丹，啊，炼那个仙丹呐、啊。你吃了一颗啊，啊，也就不饿了，也不会口渴了。啊，而且呢，不怕冷，不怕热，啊，地仙就很自在了，比我们自在了。啊，现在呢，啊，像我比较怕冷，禅师比较怕热啊，所以我们在一间呐，啊，同样一个环境啊，个人感受不一样啊，他流汗啊，我要去包围巾啊，那就很不自在啦，啊。啊，如果我们每个人啊都不怕冷不怕热，那多好啊！啊，有空调也好，没空调也好，反正对他都没影响。啊，所以这个就比我们一般人要自在了。那么这个是不是讲神话故事呢？啊，很多人认为啊这是神话故事啊，因为我们没有去了解啊，他这个成仙的理论方法啊，所以看到这些呀，就认为是神话故事了。啊，他为什么认为是神话故事？因为他不了解嘛，啊，不知道呢，啊，那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为什么会成仙啊？为什么会成佛啊？他的理论是什么？他的方法又是什么？啊，这些不了解，他不知道啊。那么听说啊，好像跟对我们来讲啊，遥不可及呀。所以很多人他就不信了，不相信了啊，他不相信。认为这是神话故事啊。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不是神话呢？啊，绝对不是神话啊！那个道家讲的啊，这个佛经典上讲的，那佛不打妄语，他怎么编一个故事去骗人呢？为什么说不打妄语？因为他有理论，有方法。啊，如果没有理论方法让你去证实，那就是虚妄的，那不是真的。那有理论方法，你透过这个理论方法去学习，那你就能证实这桩事情。这个就不是迷信。

进啊，这个就叫科学，这叫科学，科学不就这样吗？啊，那么你没有去证实啊，有理论方法你没有去证实，那你不能否定啊，你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持保留态度啊，等到哪一天啊你去了解了啊，你也去这么修了啊，你才能证实啊它有没有啊。啊，所以这个才是做学问的态度啊，做学问的态度。那么这个地仙啊，我是没看过，但是啊，我在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大概我二十几岁啊，这个早期啊，这个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们在家的时候啊，跟老和尚学讲经啊，那有几个同参道友啊，一个有一个女众啊。啊，也是大专佛学讲座的同学啊，他叫李昏昏啊。有一天啊，就找我啊，到那个苗栗燕里火车站旁边有一个寺院叫大兴善寺啊，有一个无名比丘尼啊，专门持大悲咒，劝人念佛，持大悲咒啊，说他那边这个大悲水啊。很灵的啊，治什么病啊都很灵的啊。啊，那个时候啊，我从小都病到老啊，那个时候也都是病啊，听他说能治病啊，我就赶快跟他坐火车去了。那个时候还普通车啊，去了啊大概都要一天了、啊、来回就要一天了。啊，去那边买一个水桶啊，装一些水回来喝啊。那么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啊，看起来大概六十几岁，啊，穿的那个衣服啊，都是补丁的，都是穿短褂，打赤脚，啊，然后看到他，他也不讲话啊，那我们给他讲啊，我们从哪里来啦？我们师父是谁啊？啊，凡是有人去跟他讲啊，他就会比一个手势说，你师父是这一支的啊。啊、他是这一只的，他是最小的啊，他就比这样、啊、那么他都不吃人间烟火的，他只喝那个水，喝那个水。啊，我们去啊，我们是凡夫俗子啊，我们去啊，啊，那时候我还是在家啊，我们去啊，他有那个佛祖面。他是有吃煮一锅面，啊，台湾本地的那个有加一点碱那种面，啊，煮一大锅，然后去那边的人啊，一个人就舀一碗来吃，啊，加一点芹菜啊，啊，那个佛祖面啊，啊，我也去吃了啊，那吃的哎，感觉好像真的是有佛祖的味道啊。啊，虽然啊，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锅面啊，那吃的也好像有佛祖加持啊，吃的感觉也蛮舒服的。啊，后来这个无名比丘尼往生了 啊，这个烧了很多舍利，我出家那一年往生的。啊，现在呢，他那个房子啊。啊，那人家要回去了，那个寺院也就被拆了啊。后来他的徒弟啊，现在又有两个地方，两个道场啊，一个在山里，一个在铜锣啊。现在还有两个道场，还有两缸水，那个两缸水还继续给人家结缘啊。那我是看到他呢，没吃东西的啊，没有吃东西的。啊，跟他接触了解啊，啊，那他喝那个水。那当时啊，我也不是很了解啊。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世。

观菩萨感应录啊，在清朝时候啊，有一个女子念大悲咒，她念到啊感应了啊，喝了那个水啊，她就啊也肚子也不饿啊，口也不渴啊，她可以不吃不喝的啊。啊，那么我看到那个公案啊，再想想，哎，我去请大悲水那个无名比丘尼啊，就跟那个清朝那个女子啊一样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感应。啊，那现在听到我讲，好像讲故事嘛，啊，但是这个故事啊，你可以去实验的啊，你也可以实验啊。那么，如果你有耐心呐、啊、恒心呐、啊，你练一练呐、啊，哪一天你不用吃不用喝了，啊，再来给我说谢谢啊！悟道法师，你讲的是真的啊！啊，所以这个不是给你讲一讲啊，那你不能去证实的，那就是虚妄的。那佛给我们讲的这些啊，理论有方法。啊，那你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就能证实啊，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那不这不科学吗？啊，这有迷信吗？啊，一点迷信都没有啊！啊，如果你不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是否定它了，那太武断了，啊，那这就失去啊科学精神，就没有科学精神。那么修天仙也好，修地仙也好，总是要有累积这个善，做善事，做好事。那么这个做好事啊，我们现在是凡夫啊，实在讲啊，我们恶业比较重，善业比较少，这是肯定的。啊，大家不要问哦，我做很多好事啊，啊，那你是这个是你自己认为的啊，你自己干了很多恶事，你自己都不知道啊。啊，我们三十信念常常做，忏悔记一，每一次做三十信念都要念一遍，啊，念一念，有没有感觉自己有这个恶业呢？啊，好像没有，好像都是别人造恶业啊。只有我一个人没有造恶业啊！啊，我们感觉大概都是这样。实际上啊，如果我们反省反省啊，就不难发现，哎呀，原来我们这个恶业这么严重啊！不是只有恶业啊，而且是很严重的恶业啊！啊，什么恶业严重呢？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贪嗔痴，我们严重不严重啊？相当严重啊！啊，从生以欲之所生啊，今对佛前求忏悔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忏悔，那恶业忏了没有啊？啊，贪嗔痴还有没有啊？啊，我发现我自己还很严重啊！你们我不知道啊，啊，但是我是很严重啊，颤了半天还是蛮严重的啊。啊，那么这个恶业还这么重，那是不是等到这个恶业都忏除了，再来修善业呢？啊，我看这个是遥遥无期啊，啊，哪一天你那个恶业才能忏除干净啊？啊，所以啊，我们现在修这个善啊，恶业如果你还没办法改过来，那也要发愿啊，多修善事。多做善业嘛，尽量去修。

啊，来抵消那个恶业嘛。啊，那么善事啊，做得多一点啊，把那个恶业啊降低啊，到最后啊，才能纯善无恶。所以，我们这个心呢，要往善的方面去修，代替那个恶的。如果你不去修善，它很自然，那个恶业都一直起来。所以要勉力为善，勉强去修善，修到呢一段时间呢，恶业也就会慢慢减少。那个不能等到说，哎呀，我这个贪嗔痴都断干净，再来做好事那个要等到哪一年可能还没有恶业还没有断尽寿命就到了那一桩善事也没做这样就错了所以我们有很多恶业还断不掉那也要努力去做好事。去做好事。我们这个三业意业最难控制。意业是主流的，最难控制。我们很想控制它呢，但是现在功夫不得力，使不上力。那使不上力我们也是要勉为其难去修。先从身口来修。身口比较容易，从身口来修慢慢去影响这个意。所以我们这个来参加共修、诵经、念佛那么这个都可以记一个善记一个善。这个我们可以如果大家要修这个，你要求。天仙要1300善或者地仙300善我们可以依照这个莲池大师的功过格来自知路来记自知路自知路它有记这个功过的我们依莲池大师的来记这个也是可以。我们总是要去修才会有心得如果我们没有照这样去做，就不会有心得修了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才会有心得。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是修善的一个素质。当然你要修得更多，那就更好嘛，它是一个标准一个标准。你要修更多像这个了凡它是发愿做3000件善事。第一次遇到云汝禅师发愿做3000件善事，做了十几年3000件才完成，那前面做的很困难因为恶还是很多这个要加减乘除的你今天做了10件好事，但是有同时也造了9件的恶事，那要扣掉10减9，剩下1件如果今天做了9件好事但是干了10件恶事，那还要倒贴了倒贴了所以他这样累积这样修刚开始恶多善少慢慢就恶少善多这样累积起来的这样修了十几年3000件才完成。不过他还没有做到3000件的时候他的命运就改了。

啊，虽然还没有达到他那个数字啊，但是他命运就改了，啊，命运改了啊，原来考试是第三名，忽然考出第一名了啊，就已经改变了。啊，第二次花3000件善事，3年完成，啊，那第二次做就比第一次容易了，熟悉了，驾轻就熟，啊，第三次花10000件善事啊，当保底县长，一个政策做对了，那10000件圆满了，啊，俗话讲啊，宫门里面好修行，当官的啊，他有。做大善的机会，啊，也有造大恶的机会，就看他做的政策对不对。一个政策错误，啊，贻害万民呐，那就大恶了。一个政策正确了，利益万民呐，那就累积大善。啊，所以俗话讲啊，宫门里面的好修行，啊，但是他是。成正比例的啊，你要造大善，机会都在你手上；反过来呢，你要造大恶，那机会也在你手上，看你怎么做，你做得对不对？做对了就是善，累积大善；做错了，造了大恶，下地狱。啊，因此啊，我们一般人啊，机会没那么多啊，啊，累积善就比较慢。啊，不过现在如果会利用现在这些科技啊，我们要累积一些善啊，人人都能做到。啊，现在这个手机很方便呐，啊，日行一善啊，善人、善言、善语啊，那这个你来累积呀，是很方便的。啊，大家都能做啊，只要你有这个心呐、啊。现在是没有人不能修善的，啊，关键呐、啊，他会不会修，他懂不懂得去修，懂了之后他要不要去修，关键在这上面。啊，如果他懂了，啊，真正发愿了、啊、去修，啊，没有一个人不能修的。啊，而且你的影响越大、越广啊，你的善功就越多。所以现在人呐、啊，要造恶也很容易，要修善也容易，那关键还是在自己啊，懂不懂得修善。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有很多同修啊啊，要求这个求那个啊，是在讲啊，要求什么就写了凡几事嘛，啊，比如说我们求身体健康，啊，那么你就发愿做3000件善事嘛，啊，照功过格来记啊，啊，这样啊就能求得到。啊，或者求这个事业啊顺利，啊，或者求家庭啊这个平安，啊，儿女啊听话啊，那个都要修善事。好，那么这一章主要是讲善的果报啊，善有善报啊，就是你修善。有什么好处？啊，修善有什么好处？啊，现在人不是讲现实吗？啊，现实就对有什么利益呀？有什么好处啊？这个就是好处。那么下面呢，啊，就要讲诸恶章了。啊，那恶啊很多。啊，二讲了170条。那这个积善章啊，啊，这个文啊，不多不长

在《白法明门论》啊，这个唯识啊，唯识学里面啊，佛法这个唯识啊，万法唯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把这个宇宙啊，精神物质啊，非精神非物质归纳一百条，叫做白法。那白法当中啊，讲这个心法，我们这个心啊，烦恼心所有26个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个讲了26个啊，根本烦恼啊，这个中随烦恼、小随烦恼26个，烦恼心所讲26个。那么善心所讲11个，11个是善心所。那么善心所跟恶心所啊，烦恼心所就是恶心所。你看两个啊，烦恼多了一倍多啊，数量比较多啊，而且啦比较重。啊，善心所啊，数量少，啊，这个力量啊比较弱，善的力量少，比较弱，恶的心所数字多，力量啊强，啊，所以我们人啊，学坏很快，学好很难。学好比较难啊？为什么呢？啊，因为烦恼心所多，而且力量强大。那善心所啊少，力量啊比较弱啊。因此啊，我们造恶业容易，修善业比较难，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感应篇，它列出来也是一样啊。你看前面这个积善章啊，好像文不长啊，啊，但是这些都是善事。那后面呢、啊，诸恶章啊，170条，怎么那么多啊？啊，因为呢，烦恼心所多嘛。啊，所以他这个恶业就多了。啊，那么诸恶章啊，就是我们37念啊，念忏悔就讲的往昔所造诸恶业啊，这些列出来的，通通是诸恶业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读的这个感应篇这个诸恶章啊，我们在念37念啊，那就有一些概念了、啊。那什么叫诸恶？这列出来了，通通是属于恶业。啊，如果没有读这个啊，我们念这个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那不晓得哪些是恶业，啊，也没概念。那么读了这个啊，再念这个忏悔记啊，那就有个概念了。好，我们看诸恶章第6，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是这一章啊第一段啊，这个一开头啊说苟或非义而动啊，这个第一句啊，这个第一句啊就是讲我们起心动念啊，我们起心动念啊，对不正当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动了恶念啊，这个苟啊是苟且啊，啊，或者呢，我们这个心

遇到非议的事情啊，就动了。非议就是不合乎道义的事。哎，我们起心动念了，啊，要去照做了。起心动念，那接着就是指挥啊，牲口去照做这个业，啊，造这个恶业了。啊，所以关键呐，要断恶修善呐，还是在起心动念那个地方啊，去观察，啊，时时刻刻啊，提起关照。一个不善的念头起来啊，啊，赶快给它调整过来。啊，那么这个念头端正了，那就不会去造下面这些恶业了。啊，下面这个恶业那么多，都是从根最初那个错误的念头啊，所发展出来的，啊，这个也是从意里面呢、啊、下手，啊，身口意三业啊，意是主导的，那你那个意念呐、啊、错了，起了恶念了、啊，那才会造以下那些恶行出来，啊，身口意三业啊，啊，从身与意之所生呐、啊，就造这些恶业出来了。是从一个错误的念头啊产生的啊，所以古人呐、啊、修行啊，就是修个心呐、啊，就观察我们这个心，这个心我们如果一下子没有提起。观察，那很自然啦、啊，又随我们无始劫这些烦恼习气啊，那不知不觉又跟着他跑了，啊，所以修行啊，是时时刻刻要提起这个观照、观察、观照是功夫比较深的、啊，啊，刚开始是观察，观察我们现在心哎，动的是什么念头啊？这个念头对不对啊？啊，先从这里下手。啊，如果动了一念呐、啊，哎，自私自利这个心，那就错了。啊，只想自己，那不管别人呐、啊，那这个就错了。啊，赶快转过来。啊，要为大家着想啊，啊，不要只有想到自己。啊，这个念头就调整过来。那么我们念佛人呐、啊，就是用一句佛号。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号啊，都还停留在口念。啊，心念呐、啊，我们还没有用上。啊，所以写如老人呐、啊。在佛期讲这个开示啊，给台中莲社莲友讲啊，这个念佛啊，有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是口念耳听啊，第二个呢心念心听，第三个呢神念神听啊，口念耳听啊是最浅的功夫。啊，就是口中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啊，心里也念得清楚，啊，这叫口念耳听，心里念得清楚，口中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那么一有妄念起来啊，那赶快提起佛号，啊，给它转变过来，啊，不要让这个妄念啊继续。发展下去那么我们

现在能修的就是口念耳听这个功夫啊，也不能小看这个功夫啊。这个功夫啊，我们如果念得得力了，就能达到功夫成片，除烦恼啊。我们能够把烦恼除住，我们就能有把握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我们现在呢念到呢除烦恼了，你现在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你起码在梦中能见佛见极乐世界了啊，有把握啊往生西方了啊。如果没有念到福祸福烦恼，实在讲啊，临终就颠倒。好，我们看到很多念佛人啊，平常练得那么用功啊，临命中怎么还是颠倒啊，甚至听到佛号就讨厌了啊，特别人一生病啊就生烦恼，听不下去了，这业障现前了啊。那这个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啊，对念佛他就失去信心了啊。那么这个情况啊，我们必定要了解啊，就是啊，我们念佛没有福祸啊，净中是不用断烦恼，可以超越三界，横超三界啊。但是它的条件啊，要除烦恼啊，能够把这个烦恼控制住，那我们就能够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再去断烦恼。啊，修其他法门啊，你要超越三界六道啊，就要在这个世界最低限度要断见思烦恼，断得干干净净才能超越。有一丝毫没断干净，六道就出不去。啊，这个难度就高了。啊，净宗这个难度就低了。啊，比起其他法门就容易了。啊，但是容易啊，那也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啊，好像考试啊，阿弥陀佛那边分数要20%，他就录取；其他的诸佛世界起码要60%才录取。啊，我们总不能考个零蛋嘛！啊，那考个零蛋呢、啊，那个没办法的啊！啊，起码要修个20分嘛，那20分都没有啊，不及格。啊，所以我们念弥陀经啊，念一心不乱啊，浅的一心不乱就是功夫成片，就是福祸；深的一心不乱叫四一心，就断祸了啊，断见祸、断思祸啊，断尘沙祸啊。那么最高的一心不乱呢、啊，离一心破无明，正法身啊。所以心念心听啊，就是念佛言通常讲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得心开啊。啊，那这个神念神听啊，啊，那是实相念佛啊，理念啊，啊，那个我们就更不懂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啊，能够心这个口念耳听啊，从这里下手。所以我们动个念头，我们修净宗的人啊，不管动善念恶念都转成佛念啊，这样就对了啊，能够念到啊把这个祸控制住啊，我们就跟佛感应啊。我们现在念佛啊还不能控制我们这个烦恼，临终就颠倒啊，那不是佛不灵啊，因为我们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清楚。啊，所以过去有一个同修给我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一个奶奶啊，90几岁了，吃素50年，佛念了50年了，90几岁得了老人痴呆症。

老人痴呆症就颠倒啦。那吃素50年，佛念了50年，还得到这种果报，那为什么？啊，就是啊，我们一面念佛，一面起贪嗔痴啊。那个老人痴呆属于痴，痴。那么他这个吃素50年呐、啊，以十善业啊来对照，第一条不杀生，他做到了啊，所以他长寿啊，啊，活到90几岁啊，长寿啊，不杀生的果报啊，他有了，得到长寿啊，但是啊，他那个贪嗔邪见就是愚痴。意思就是没有智慧，是非善恶啊，他搞不清楚，啊，把对的当做错的，错的当做对的，啊，这些都是不读圣贤书之过啊，啊，不听圣贤人的话啊，听不进去，那就愚痴，他就没智慧，啊，所以。老人痴呆症属于愚痴的这个果报，啊，就是颠倒了，啊，所以我们人临终颠倒啊，啊，不是说到临命终的时候突然他颠倒，不是的，你仔细去观察，我们平常就颠倒，我们现在就颠倒。啊，现在颠倒啊啊，我们好像感觉不出来啊。到临命终啊，哦，发现了很明显，那是不是临命终才颠倒啊？啊，实在讲，平常就颠倒。那你怎么观察呢？你观察现在这些同修啊，他的心里的想法、他的思想、他口中他说的话、他所做的。跟经典啊相不相应啊？他有没有依照经典这样做啊？还是依他自己的烦恼啊？依他自己的见解啊？如果不依照经，依他自己的看法想法，那肯定是颠倒、颠倒错误的。啊，那现在呢？先不要去管别人颠倒不颠倒，现在最重要了。我们闻到佛法了，啊，第一个啊，要先观察自己有没有颠倒，啊，这个比较重要了。啊，自己不颠倒了，你才能去帮助别人不颠倒。啊，自己都颠三倒四的，那你怎么去帮助别人不颠倒？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大家念佛也要明理呀，啊，不能是，不是说啊念念念了，我这念佛了啊，关键你会念吗？啊，禅宗啊，以前问这些学人啊，去参禅的人啊，你会吗？会不说你会吗？你到底会不会啊？啊，你做什么学问啊，学什么东西都要学到会嘛。你在学，但是还没有学会啊！啊，好像你学开车，你在学，但是你还没有学会啊！啊，要学到会才行啊！那念佛也是一样啊！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在学念佛了啊！那会念佛吗？如果这样问啊，大家都说会。会念出佛的几首啊？啊，那这样还算蛮老实的，大家都是不会念啦。那是真的啦，啊，跟大家讲真话了啊。如果讲假话呢，恭维恭维啊，哇，大家会念啦，很好啊，将来一定往生啦。这是安慰的话。啊，当然将来会往生啦，

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嘛，这个现在你是讲今生还是当生嘛？如果当生，当然将总有一天你会去西方嘛，但是不知道哪一天喽。当生就将来嘛，来生嘛，来生后世或者无量劫之后那阿弥陀佛啊，总有一天等到你哦，那是没错了你现在有跟佛结这个缘啊，将来一定会往生。但是已生就已经往生，那不用讲现在是讲今生或者是当生，你这一生要去吗？还是来生再去？还是后生？还是再过个无量劫再去？那个都叫当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那我们现在讲我这生就想去了，那就是今生喽，那不是当生喽。听清楚啊！三十七念我们做那么多，弥陀经那么多，对这一句有没有搞懂大概念一念就过去了囫囵吞枣，念一念枣子吞下去什么味道也不知道。身口意三念意恶。你外面做得很好，但是那个意不清净，就不相应。跟佛相应是那个意，心在相应的，那个心，心净则佛土净。你外表形式做得再好，心里充满了贪嗔痴，那不行的，那个不相应的。所以我刚出家呢，跟这个日常法师因为我们老和尚叫跟日常法师一起戒律，那个时候果清律师也去跟日常法师参访学戒。有一天，日常法师就我们去台中看李炳南老居士，那时候我出家十几天，那时候简宏文居士开车，载我们三个出家众去台中看李老师，那个时候李老师95岁，他97岁往生的，我只有看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去他住的地方正气街。房子小小的，那么去到那边李老师对出家众很恭敬。95岁，那个时候日常法师50几岁，他50出头，他看到出家众，他就顶礼。95岁哦，看到出家众，他就顶礼，供养红包1000块台币供养红包。然后出家众来，他都一定供养，一定顶礼然后就请坐那么这个坐下来之后这个李老师就给日常法师讲说弟子某某什么都不会，只会念佛那个时候我听了。怎么你才会念佛？这个佛我都会念啦，怎么这么讲呢？后来呢，我就听日常法师怎么回答了。日常法师讲末学某某到现在还不会念佛我听了眼睛就睁大了还不会念佛后来李老师讲说你这个话说得好我才知道高人过招是怎么样那个时候我看不懂所以我现在呢才知道什么，才体会到什么叫做念佛啦。原来我们都不会念啦，还以为自己会念，念到临命终都颠倒了，还会念，都搞错了嘛，没有搞清楚嘛。好，现在时间到了这个先讲到这里关键要会念佛

那感应篇呢，帮助我们会念佛了，你学会了，帮助我们服烦恼了，啊，断恶修善就是帮助我们服烦恼，念佛功夫才会得力。啊，如果这一生想去西方，那这个我们要认真来学。

0: 金刚经讲义纪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好，我们金刚经讲义纪要，今年农历年呢、今天我们第一次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学习。这次到欧洲，在法国巴黎啊，参加先师净老和尚这个百岁诞辰的纪念活动。

本顺道啊，去英国啊，去汉学院啊，流通处啊，到西班牙精忠协会啊，20年没有去了啊，老同修啊，往生的往生，老的老了啊，所以也利用这个因缘呐，去看看大家啊，这个时间呢、很快也。将近了一个月啊，昨天早上才回到我们台北啊。那么我们上一次这个学习到啊，《金刚经》啊，这个经文呐、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结要。我们也学习过一遍这个一小颗的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如来啊，什么叫如来啊？这个如来，我们常常听我们佛门弟子这个在经典里面常听到看到这个名称，这个名号这个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我们一般讲通常比较常讲常听到的就是如来佛那么过去我们还没有学佛看这些西游记的小说这个讲如来佛这如来佛其实如来是一个名号佛是一个名号所以这个如来者这个金刚经就给我们说明这个名号为什么叫如来说明华法皆如就是没法不如没有一法不如所以耶这个名号名如给我们说明如那么如来者即诸法如意这个诸法就一切法无论佛法世间法都如如来我们上次跟大家学习到就是离一切法差别之虚相我们现在看一切法好像都不一样不如那么如来就是离一切法差别之相没有这些差别相正一切法一如之真性那么不见有诸法差别之相见到诸法呢它没有差别这是谓之如了也不见有一法是独异之相独异就是特别的单独的不一样的是之谓诸法如了这个如我们真懂了那就开悟了所以《金刚经》任何一段的经文，一句的经文在这个本经讲一四句句，真懂了，懂了就贯通全经了。不但贯通《金刚经》《大般若经》一切佛法、世间法，那没有一样不通为什么通了？它如是一，不是二不是。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讲佛法是不二法二法的不是佛法所以诸法如也就是说无差别之意也就是我们这个性体它没有差别它是一如的那么你任何一法
就是全体。

就是全体。随便念一法都是全体。因为呢，没有一法不是从自性当中所现的。离不开自性。因此啊，举任何一法都是全体。都是全体。这个上一次啊，我们也学习过一遍啊。这个如来啊，就是为佛如来啊，正性一如啊，正的自性啊是一如了，他证实了这个事情。那么真如无际啊，那么故来亦无际啊，真如不动啊，来亦不动啊，就是虽名来啊。实在是来而无来，无来而来。所以我们应当知道啊，名为如来啊，就是说明啊，他来无所来啊。我们常常读《无量寿经》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实在讲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所以故名曰如啊。所以叫做如。那么我们今天啊，接着请大家翻开经本174页最后一行啊，先看这个标题121，曰果得名如，名无法。请看经文，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曰果得名如啊，这个如来啊，证得果地了。所以叫如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如就是如来果地果德。名无法就是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就是给我们说明啊，如来得阿耨三藐三菩提。说若有人言，这个就是假若了假若就是我们现在讲，如果如果有人说了，说如来呢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佛又讲了给须菩提讲实无有法，跟你说实在话是没有法。那佛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个是给我们讲真话了一般讲这个真话呢，我们一般人是听不懂，不知道在说什么。那我们修了半天，不是要成就无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翻成中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就是不是要得到这个无上正等正觉吗？我们才要修啊。那修的呢，实在讲实在讲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在讲真话是没有。
啊，没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们用比较浅显的来讲，大家比较容易体会了。啊，这个我们也常常在经上看到佛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本来就是佛了。那佛不是说你本来不是佛啊，修到后以后了，那才成了佛。啊，那这个就有德了。啊，我这样讲，可能大家是不是比较容易体会一点呢？啊，这个话如果你听明白了，你再看这个42章经佛讲啊，这个无修无证啊，这些经文呢、啊，那你就明白了。那什么叫无修无证呢？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是现在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那迷了之后呢，你是不是佛呢？还是佛啊？只是你自己迷了，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就是为了给我们说这一桩大事了。那我们是佛啊，这个如果有读楞严经啊，啊，有这个楞严经的基础，再看这个般若经啊，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比较容易懂。啊，那楞严经讲这个佛啊，如来啊，都不离自性了。那自性在哪里呢？那楞严经讲的最详细了，我们六根的根性啊，那个就是自性了啊。如果不读楞严啊，这个的确啊，不容易体会啊。那么楞严经的好处就是跟你讲的很明白了。那么自性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所以我们常常讲自性啦、性体啦、如来藏啦，啊，这个妙明真心啦，讲这么多的名词，通通是讲我们的自性。那自性在哪里呀？那在楞严经，波斯匿王就问这个问题在哪里呀？啊，佛常常讲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性啊。到底在哪里啊？那佛就给波斯匿王讲啊，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就你每一天啊，你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这个六根那个根中之性，那个就是你的自性了。那这个六根呢，谁没有啊？大家都有啊！啊，不断人流啊，天人流啊，那蚂蚁、蟑螂啊，这一切众生，通通有。那有不知道迷了，迷失啊，不是丧失，迷失。那么迷失啊，不是没有了。啊，因为它本来就有了，本来就存在的，啊，所以这个阿赤本不生啊，在密宗讲这个阿这个字啊，出生一切陀罗尼啊，阿这个字啊是本不生的意思，它本来就不生，本来不生，它就不灭了，啊，这个灭是从生来的嘛，啊，像我们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有生嘛。那你有生才有死啊！啊，你没有生，那哪来的灭呢？啊，就是无生啊！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是悟什么？悟自性本来是无生。

无生就无灭呀、啊。啊，要么就悟这个了。啊，你本来就不生不灭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生灭的啊，那是我们的妄心，看到外面呢、啊、产生的幻象。那么自性它具足一切，啊，它本来就具足，它不是说你去修才得到的。不是因为你修才得到啊！现在讲修行啊，不是得到。那《心经》我们常常念啊，无智亦无得啊，以无所得故啊，没有得啊，只是恢复你本来面目而已嘛，你本来就有嘛。啊，好像你家里很有钱啊，你的宝藏都埋在地下。那也不知道这个《法华经》用这个比喻啊，说比喻一个人啊，他家很有钱，他不知道他是长者子啊，在外面流浪啊，他打工啊，生活过得很艰苦啊。有一天遇到一个人跟他讲啊，你是某某长者的儿子啊，你家呢家财万贯啊，那你回家了什么都有啊，不必这么辛苦。在外面流浪，打工，他也回到家，本来是现成的，他本来就有的，不是他去赚来的，他本来就有的。用这个形容，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我们的自性本来一切就具足。所以六祖开悟，他讲了五句话：何其自性！本质具足，那什么都有，都不缺，都圆满的。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它本来没有动啊。我们现在看到有动，是我们的虚妄心看到在动。那我们的自性啊，它从来就没动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一切万法都从自性生的。何其自性啊，本质清净。我们现在呢要修啊，现在不清净要把它修到清净。哪里知道我们自性它本来就清净啊，本来就没有污染啊。那现在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迷了嘛。你迷了之后才有一个染净嘛。你觉悟了。那才是真正清净啊！这个染净它是相对的，那超越了，那才是真正的清净。何其自性啊，本质清净，它本来就清净。那一切法本来就清净。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看到《金刚经》这里讲的啊，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一些了因为你本来就有嘛，本来就有，没有什么所谓的得了那也没有所谓的失了，无智亦无得我们在修，总是想要得个什么这个就错了就错了。你本来就具足，那你得个什么呢？你本来就有的啊，那本来没有，现在那忽然有了，那才叫得嘛。所以本来有的你是恢复而已嘛。恢复禅宗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见到你自己本来的面目，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你自己的本性。你见到性，你这一切法就如了。那我们现在怎么不如了？我们只见到相，没有见到性迷在这个相上面。现在问题出在这里迷在这个相，着了相。

那《金刚经》不是叫破四相、破四见嘛？破四相比较粗啊，破四见比较细了啊。破四见就是内心的起心动念了啊。所以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若有人言啊，如果有人说如来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啊，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经典经文里面有讲如来讲佛啊，这个前面我们也学习过，讲如来就讲我们的性德自性，讲性。那讲佛是相啊，它有相啊，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大经讲啊，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讲佛就是从相来讲，那讲如来是从性来讲，那性是一如的啊。那么相有不同啊，相有不同，但是性相同。那么你看到这个性，那所有差别相就一如了。现在讲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古大德也常常用啊，已经作气，气气皆金来比喻形容，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佛讲的这个性跟相是怎么一回事啊。啊，你到银楼里面啊，这个金子打的器具。那很多啊，啊，这个各式各样啊，千差万别啊，啊，你这个，比如说你一公斤的黄金可以打造一尊很庄严的佛像啊，那也可以打造一条狗啊，那也可以打造一颗白菜啊，啊，像。故宫啊，有一个翠玉白菜，不过它那个不是黄金啊，那它也可以打成一个白菜啊，打成各式各样的那个形状，那个像不一样的形象，但是它本质呢，本质都黄金啊，那黄金一样不一样啊，分量一样重，价值一样，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啊，就是它的本质一样的。那你看到它的本质，那就一如了啊。那看到是像这么差，那通通是黄金了。那你明心见性了，你看到这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自性啊，都是自己的自性啊。你自己自性变现出来的，哪一法离开你的自性呢？没有啊。你拿一个毛巾，这个毛巾也是自性啊，啊，所以这个禅宗这个的开悟啊，他这个随念一法，啊，这个祖师要测验这个学人有没有开悟啊，那个，你找一法给我看啊，随便拿一个东西，啊，才能证明啊，是不是真正悟入了啊？这个禅宗啊，他的这个要参呐。啊，这个跟教下的方法不一样，教下就跟你说啊，啊，跟你说明啊，啊，说到你悟入啊，禅宗啊，那不给你讲经啊，叫你去禅啊，啊，教外别传。那么我们看这个解要一，或疑其能为有法。殊不知实无有法也，但未明其绝与究竟，无以明之，名为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耳。若曰性德言，实是诸法一如。那么这个讲一节要。这个第一条啊，

说或疑或的或则啦，啊，或者有人还有这个疑惑啊，以为啊，这个仍然啊有法啊，这个如来啊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殊不知实无有法也。这个是给我们讲最圆顿的佛法了。如果真正讲这个圆顿大法呢，一般人呢听不懂。讲真的我们真的不明白。那现在讲的我们比较听得懂的都是方便说了。方便说。从这个方便啊诱导我们入真实了。所以殊不知啊实无有法。跟讲实在的话呢是无有法了。佛这个如来啊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过了。他本是具足嘛，他本来就具足的了。那么具足，但为明其觉与究竟，你只要觉悟了，那就究竟了。一觉悟就究竟了，这是讲真话了。这个一圣佛法，大圣法。这个无上圣的就是讲这个真如实际讲这个了。你只要觉悟了就究竟了。那也没有什么得不得了。觉悟就是你明白了。明白了明心见性了明白了。那就究竟了。这个明白就大彻大悟了明白了。明白呢那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了那个还不明白。真明白了就是这里讲的了。实无有法那么这个佛这里下面你看这一段经文上面是如来下面这个是佛了那佛就是他成了佛有那个佛的相那有那个相那你就哎那不是有法吗得到这个成佛的果所以佛在告诉悉菩提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只要觉悟了就是了。因为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也好佛有无量相无量好也好通通是你自性本来具足的了。不是你修来的了你修才得到的了。你本自具足啊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跟讲真话是这个啦那么讲有德啦有那个就凡夫这个俗谛那个凡夫听得懂的来讲这个是讲最高的佛法所以无以明之因为你觉悟了就是了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名称名号但是为了说法方便就是名为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业性德言实是诸法一如这个佛法世间法通通是一如你觉悟了

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山河大地啊，你看到这一切啊，鸟啦、树叶啦啊，这个啊，禅宗常讲啊，这个山河啊，尽是广长史啊，所以觉悟了，这诸法一如了，没有一法不如。我们再看二，曰佛正名称为得菩提子，意在显其以证无上正觉，无上正等觉，亦即诸法一如之果耳。那么这个是从相来讲，这讲佛呢，就是正式啊说明啊称为得菩提啊，这个从相来讲啊，这个有正的啊，从性来讲啊，这个是啊，这个无所得了啊，从性来讲无所得啊，从相来讲啊，这个有得了啊，那个佛成了佛啦啊，八相成道啦，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啊，从相来讲啊，意在啊显其以证无上正等觉啊，那么这个从这个相啊，也就是显示啊他已经证得无上正等觉。那无上正等觉是什么呢？亦即诸法一如之果啊，就证这个啊，没有别的了。证是什么呢？就是证实了佛讲的啊，的确就是这样了。啊，的确就是诸法一如啊。啊，佛跟一切众生一如啊。啊，我们做三十纪念啊，这个第二十中翁国师开示啊，引用永嘉大师的开示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佛与众生都是一如嘛，没有差别啊。啊，众生是黄金打造的，佛也是黄金打造的啊，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啊，这个地方啊，我们好好自己从这个去体会啊，你这个是自己去思维体会啊，去推敲啊，慢慢啊，你悟的就是你自己的了啊，听别人讲啊，不是自己悟的啊，那就听别人说的啊，那你听了之后啊，自己再去深思维啊，去观察。再去观照啊，慢慢啊你就会悟入这个境界啊。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在175页倒数地方这个科题122，名一如啊，他给我们说明啊这个一如啊，就是不断啊给我们说明啊，怕我们还不懂。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那么这段经文就是给我们说明啊，一如啊，佛又叫的须菩提啊，也就是叫我们大家了啊，说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啊，于世中无实无虚。我们看节要一，如来所得者，唯一无实无虚，即是诸法如意。啊，如来所得，啊，这个我们看这个"所得"这四个字啊，如来。

白所得，得什么？啊，得无所得了啊！这样讲，实在讲是得无所得了。啊，得无所得是名得了啊！啊，《金刚经》这个，我们。

你常常这样念啊，会开悟。像这个毛巾啊，啊，这个毛巾，菊灰毛巾，四名毛巾。你任何拿一个啊，这个茶杯，啊，这个茶杯啊，是一个名称嘛，是一个名称嘛。啊，那茶杯呢，这个也不是他自己就说我是茶杯嘛，那是什么呢？那茶杯是我们人给他安上去的，给他安一个名称嘛，啊，安一个名称。那实际上啊，它也不叫茶杯嘛。啊，所以茶杯则即非茶杯，是名茶杯。你这样，任何一桩事物啊，人事物，你都可以用这样啊，套这个公式啊。你去常常念，常常念啊，念久了你会开悟的啊。这个大家举一反三啊，啊，举一反三啊。如果你在生气了，啊，生气则即非生气，是名生气。你在生气啊，生气即非生气，是名生气啊。常常这样念啊。这个是很高智慧的原理啊，啊，让你扫荡啊，你心中这些分别执着妄想啊，啊，所以这个任何一法，你都可以用这个公式啊去念啊，所以念觉开悟了，那个你就诸法一如了。生气跟不生气是一如了啊，我们这现在就是不如啊，现在问题是出在这里啊，啊，气就是气，不气就是不气嘛，啊，我们总是站在这个相对面的啊，对立面的啊，那问题就很多了啊，那你一如了，那什么问题都化解了，都没有了。啊，所以无时无息啊，即是诸法如意啊。大家呢，好好去体会这个如啊，啊，自己用心呐、啊、去体会啊，去思维啊，这个你自己有悟处，那就自己真的悟了，自己真的受用啊。再看《解要二》。如来所得之法乃是实相，实相则无相无不相，无相无实也，无不相无虚也。若究竟言之，相不相皆无，故曰无实无虚，虚实皆无，是为真实之法，以证成上文真实之说也。啊，这个《金刚经》就是帮助我们开悟的啊，帮助我们开悟的啊，悟那个诸法一如，如来所得之法乃是实相啊，这个实相。啊，那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中的一个实相啊，真实的一个相啊，很实在的一个相啊。那我们用这样的一文解义啊，去体会这个，那就错了啊，那就错了。啊，所以这个实相啊，下面再给我们解释，那怕我们产生误会，实相啊，就真实实实在在有一个相啊。啊，这样体会就不对了啊！所以下面呢，给我们解释啊，实相啊，实相则
什么叫实相？

相，无不相。啊，这个无相啊，无相明明有一个相在啊，怎么是无相呢？啊，所以下面给我们说明啊，无相的意思啊，不是没有那个相，是无实啊，它不是真实的了。《金刚经》不是后面呢、啊、讲啊，凡所有相，即是虚妄吗？啊，那就是无相了，无实了，因为这相是什么？是有这个相啊，但是是虚妄的了。啊，这跟我们讲真的就是这样啊，这个相是虚妄的。啊，说凡所有相，就是虚妄。啊，所以叫无实也，无物不相。那无实就是虚妄的，它不是真的。但是不是说没有那个相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啊，啊，那屏幕有些这个相千差万别，什么相都有啊，无量无边的。啊，你不能说没有那个相啊，有啊，有那个相啊。它但是无实，它不是真实的，它虚妄的。那虚妄的相从哪里来呢？啊，从那个无来的嘛，啊，像这个屏幕是空嘛，空无啊，空空什么都没有，就从那个地方现出来的嘛。嗯，它无，但是它能现，啊，能现这一切相，啊，所以讲佛讲如来就讲性相啊，性跟相啊，它是一如啊，因为相是从性出现的嘛。啊，性它能现一切相啊，所以你不着这个相，那你就见到性了啊。所以无物不相啊，无不相就是无虚了啊，也不是无虚，就是说，并不是说没有相，有这个相啊，这个叫无虚。若究竟言之呢？如果讲到究竟呢，相不相皆无。啊，这个讲到究竟处了啊。啊，这个讲无实无虚呀、啊，啊，无实无虚也无。啊，那这就是讲啊，一空到底了。啊，就是要扫荡啊，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执着了，分别执着了啊，所以这个《金刚经》没有别的，就是扫荡我们的分别执着啊。我们一起心动念呢、啊，总是都落在分别执着啊。所以相不相啊，皆无啊。那么这个相不相皆无啊，不能给他体会啊，什么空空的都没有啊。那个还不用佛讲《金刚经》啊，那随便人都会讲啊。啊，相不相皆无啊，就是你心不要着那个，就是不让你落那个痕迹了啊，就是把它扫荡啊啊，故曰无实无虚啊啊，所以说无实无虚啊。那么我们练这个啊，你常常这样练去参啊，这个练久了，你会有误处。无实无虚啊，你念到啊心定了，那么你有一天豁然开悟了啊，不一定在什么因缘呐、啊，这个你六根接触六尘呐、啊，啊这个触动你的悟门呐、啊，那你就开悟了啊。所以虚实皆无啊，是为真实之法。啊，我们的凡夫的观念啊，这个二圣啊，前教菩萨啊，也都还没有办法完全究竟。那我们凡夫啊，这个虚实啊，那不是虚。

就是十啊，总是都落在两边了，总是落在两边。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这是虚实均无啊。啊，这个是为了扫荡我们的这个分别执着啊。啊，以正成上文真实之说也啊，这个以给我们证实啊，成立啊。啊，这个成就成立的意思，啊，这个理论啊，上面经文啊，真实之说啊，上面讲这个真实的说法啊。我们再看三，阿耨菩提即真如觉性之一名，如来即诸法如意，称为如来。因其以证真如觉性，除证如来所得无实，觉性空即无虚，觉性圆彰故。那么这一段节要再给我们说明了啊，我们上面读的那些经文节要啊还不明白啊，这边呢，啊，再继续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就是教下呢，就是一直给我们讲，讲到你开悟啊。啊，这个阿耨菩提啊，即真如觉性之一名了。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我们自己啊的真如觉性，一名就是另外一个名称了。啊，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讲我们的自性了。啊，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啊，本自具足，本来是佛了，啊，无修无证了，啊，这是讲真话啊，讲真话我们比较不容易懂了，还跟我们讲无修无证，啊，讲有修有证啊，我们容易懂啊，讲无修无证呐，啊，不容易懂，啊，但是啊。这个无修无证啊，是讲真话啊，讲真话啊，这叫我们去开悟的悟路啊，悟路这个真实。阿耨菩提啊，即真如觉性之一名，就是真如觉性的另外一个名称。如来呢，即诸法如意啊，这里又给我们说明。如来啊，就是诸法如意啊，称为如来啊。啊，因其以证真如觉性啊，足证如来所得无实，觉性空即无虚，觉性圆彰故。如来所得啊，啊，这里讲足证啊，这足以证明啊，如来所得，如来所证得的是无实。啊，为什么说无实呢？你这个觉性它是空寂的，啊，这个空寂啊，它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啊，也不是自然现象，这通通没有。啊，所以它的空寂啊，这个空寂就是我们在这个常常讲这个净土啊，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土，这个。觉性空寂就是常寂光土啊，那常寂光土最真实就是常寂光了啊，常寂光就是自性啊，自性啊，这个。

觉性就是自性，这个觉性啊，大家都有啊。这个我们不要想得太远啊，这个不要被这个佛法的术语名词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认知啊，这个错误了啊，不要迷在这个名相上啊，你要透过这个名相啊，你没有这个名相啊，那不能说了啊，这个名相就是它是主指路牌了啊，它是指示你方向的了啊，指示你一个方向，好像那路牌是指你方向，不是看到那个路牌就是了啊。路牌是告诉你从这个方向去啊，达到你的目的啊。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指路牌，以为这里就是目的了啊，滞留在这个地方啊，那就错啦。所以讲一个觉性空寂，觉性啊，就是我们你每天啊，这个觉性我们有离，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啊，从来没有离开啊。我们常常做三系念啊，中空国师开示啊，昏迷在目前啊，昏迷在目前，但是在目前，但是我们迷啦，迷了之后呢？那好像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啊，那实际上啊，从来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离开啊，我们六根的根性啊，从来没有离开啊，只是我们迷了，关键就在觉跟迷了，觉悟跟迷惑，这个差别在这里。实际上众生跟佛是一体的。这个六级佛讲理级佛，理论上讲都是一样的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觉性空寂啊。那么无虚呢，是讲觉性圆彰啊，空寂就是一法不立啊，就是禅宗讲一法不立啊，那这是这从这个性来讲，觉性啊，觉性空寂来讲，那从觉性圆彰来讲，哦，那有娑婆世界，有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啊，这觉性圆彰，万法圆彰啊，性体是一法不立啊，万法圆彰啊。从一法不立出现的啊，所以这个你不能给它分割啦，不能给它分这两个啊，一个啊，一个是空寂，一个是圆彰啊，圆彰跟空寂也是一不是二啦啊，你又不能给它分成两个啊，分的二又错了啊，佛法是不二法啊，大家常常记住这一个啊，你才能悟入那个一如了。恶法都是我们的分别执着的，实际上它是不恶。那恶是从哪里来？从分别执着来啊。那问题都出在这里啊。好，我们再看第四，一法不生，实无有法也，故无实；无法不现，诸法一如也，故无虚。这个又是再给我们说明了。一法不生啊，实无有法。这个本不生嘛，是实无有法。为什么说实无有法？就是一法不生啊，故无实，所以才跟我们说无实。那么无实它不是不能现。无法不现，一法不生，但是无法不现，没有一法它不能现的。

啊，所以呢，这个诸法一如了，啊，这个无法不现跟一法不生，它是一如了，啊，这个我们听法呢，这个你不能把它听成两个了啊。啊，一个是一法不生，一个是无法不现，不能给它切割成变成两个。实际上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一法不生，实无有法啊，故无实了。啊，因为它本不生嘛。啊，但是无法不现呢。啊，所以这个无法不现，一切万法。是从一法不生来的啊，所以无法不现，一法不生，这是一如了啊，故无虚了啊，所以无虚无实啊，那无虚无实啊，那么就是一不是二啊，所以就一如了。啊，大家呢啊，不懂没关系啊，常常这样练练练练久了，你就会懂了啊，你就会悟了啊。我们再看无啊，只要无，无实无虚，即起信论，如实空义，如实不空义，如实即是真如，因真如为真实之性体，故曰如实。如实空则无实也，如实不空则无虚也。空而不空，无实即乎无虚；不空而空，无虚即乎无实。此是一切法如如不动之真体。这个讲义捷要啊，这一条讲无实无虚呀、啊，引用这个《大圣起信论》啊，这马明菩萨造的《大圣起信论》啊，这部论呐、啊，这部论文呐、啊，啊，就是帮我们升起呀、啊，对大圣的佛法的信心啊，入大圣佛法啊，大圣起信。那么这部论，先知净老早年也讲过啊。这部论呢、啊，实在讲啊，也补助我们《金刚经》啊，也补助我们《金刚经》啊。这个论是菩萨造的，经是佛讲的。那么我们读经不懂，菩萨在造论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所以这个也有帮助啊，我们悟入啊，悟入这个般若经，大圣起信论呢、啊、也是非常重要啊。那么引用大圣起信论说，如实空义。啊，如实不空义，啊，就是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啊，空跟不空都是如实，啊，这个义就是这个意义了，啊，这个义理，啊，如实即是真如，啊，就讲我们的真如了，啊，因真如为真实之性体，啊，因为真如啊。是真实的性体啊，就是它的本体啊。啊，故曰如实了。啊，就是如实不空了。啊，不空就是讲它的本体。说如实空则无实也啊，这个
如此空啊，

是无实啊，如实不空则无虚啊。一个无实，一个无虚啊。这个经文讲无实无虚，这如实空就是无实啊，如实不空就是无虚啊，说空而不空啊，那不空而空了啊。啊，无实即乎无虚，不空而空啊，无虚即乎无实啊。此是一切法如如不动之真体。那一切法呢，都是如如不动了啊。那我们现在看呢、啊，没有一样不在动啊。啊，这个动是我们的虚妄妄心呐、啊，啊，我们。内心这个妄心在动，看到外面这个在动，那我们妄心停下来啊，那你看到外面这个啊，动物没有生老病死，植物没有生住异灭，矿物没有成住坏空，你看到整个世界啊，就如如不动了啊。那现在动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面了、啊。啊，我们总看到都是外面呢在动啊，实际上是我们的心在动啊，我们的心在妄动，看到外面世界整个在动啊，那实际上它都不动，但是我们是看到在都在动啊，事实是这样。所以《圆觉经》佛用比喻讲啊，好像有人这个眼睛有毛病啦、啊，看到空中有花啦。啊，花很多啊！啊，实际上空中都没有花了。但是明明他看到有花了，啊，他眼睛好了啊，那花没有了啊，啊，这个的虚妄的相没有了。那我们想一想啊，当他眼睛还没好的时候，那个有没有花？还是没有啊？啊，就是你用这个比喻。你来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都在动啊。啊，哪有一样不动的，无常啊。啊，没有一样不动的。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动，这是什么叫虚妄相啊。那是假的虚妄相。啊，为什么我们看到虚妄相，为什么有虚妄相，不是外面的希望相，是我们的内心的希望心啊，我们的妄心在动，看到外面在动。啊，我们内心如如不动，那外面通通你看的就不一样了啊。啊，你看到一切众生是什么呢？通通是佛了啊。你看到他的本体了嘛，自性了嘛。所以众生跟佛它是一如啊，心佛众生三如差别。所以什么叫成，什么时候叫成佛呢？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了，你就成佛了啊。大家好好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就我们自己的妄心在动。那六祖坛经大家都有听到过啊，没有读也听先师净老讲经，也常常听他老人家讲啊，有两个人在争执啊，啊，那个寺院里面那个风呐、啊风一吹就动了啊，那一个人说是风动，一个说风动啊，两个人在争执不已，是风在动了啊，不是那个风在动，那个时候明明是风在动，不是风在动啊，两个在争。啊，那六祖走过去，听到两人真的不肯罢休。六祖过去就跟他们两个讲啊，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你们自己的心在动啊。那可能他们两个听了这个是开悟了啊。啊，他如果回光返照就会开悟了。你看到外面那个像啊，就是你的心在动啊，不是风在动，也不是。

观在动，是你的心在动。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平常的啊，但是呢，他讲的很平常的，就是跟经上讲这个都是相应的啦。啊，你从这个平常去体会，那这个经文你都懂了，你就悟入了。啊，所以这个不空而空，无思即复无喜啊，此是一切法如如不动之真体啊。啊，如果那个风动幡动，他们开悟了，他就证入这个如如不动真体了。啊，我们再看节要六，不空是由空来，可知无虚。是由无实来，诸法一如，是由实无有法来。啊，这个名词我们要透过这种佛经讲这个术语名词啊，这些名相啊，《大圣起信论》讲啊，不着文字相，不着言说相。不着心念相，你就悟了。你听经只要不着文字相，不着这个言说相，不着心念相，你就悟了，你就悟入一如了啊！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着在这个嘛，文字跟言说啊。啊，讲个不空啊，有个不空啊，讲个空有一个空，你就着在这个言说文字相上面了、啊，所以都开悟悟不了，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工具啊，是叫你们透过这个名词术语啊，叫你去悟入那个真实相啊。啊，你不要去执着那个言说相、文字相、心念相啊，你执着这个你就悟不了啊。啊，所以讲个空就有个空，讲个不空就有个不空啊，反正你都落到两边去啊。啊，可知无虚是由无虚是由无实来的。啊，为什么讲一个无虚呢？啊，是由无实来的。啊，所以诸法一如了。所以讲无实那就有个无虚，讲无虚就有个无实，所以这个诸法一如啊，是由实无有法来。这个我们要用悟的啊，那这个你是怎么去思维想象的，这个想来想去啊，这个想不透啊。要参啊，就悟啊。七无实可此诸法缘，诸法缘生故无实；无虚可此如缘，真如不空故无虚。如来所得，但证诸法如意耳。这条再给我们继续讲。为什么继续讲呢？因为还没开悟啦，所以要不断的讲，讲到你悟啊。这个教下就是这样啊，讲到你悟为止。如果你开悟了，那不用讲了。不用讲了，你全明白了，不用讲。这禅宗讲啊，禅宗大德讲啊，这个学人开悟了，那就石头挂墙壁了。那舌头挂在墙壁是什么意思？就不用讲了嘛，你都明白了嘛，所以五祖给六祖讲《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讲到这一句他就大彻大悟了，后面不用讲了，他全明白了，所以不明白才要继续讲，讲到你明白。所以无实可此诸法缘呐、这个无实这个再给我们说明，怕我们的还是会不过来的。

再进一步说明，这个无实啊，可以啊指诸法来讲啊，可指诸法言就可以指诸法来说了。我们用白话讲就这样啊，可以指这个诸法来讲啊。那诸法延伸故无实。那为什么说它无实呢？因为一切法是延伸法。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切法都是缘生缘灭啊，这个因缘啊聚合聚集啊，它就生这个现象。这个因缘啊散了，那这个相也就没有了。昨天我看这个 YouTube 的这个看到这个怀念那个中华商场，那他讲怀念在中华商场，我看了我有感觉了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去那一条逛啊。但是这1961年啊，这个蒋夫人看到那些大陆来的老兵啊，在那边中华商场啊，中华路那边啊，这个搭一个，那里搭一个，乱七八糟的。他就跟蒋公建立啊，这个要盖一个、比较有规划的啊，不然乱七八糟，这个看起来很不好看啊。所以这个就拆除那些啊，这个当时啊，这里盖一个，那里盖一个的啊，就把它盖成这个中华商场一条非常长的啊，非常长的啊，这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一栋一栋的八栋啊。那么在1961年啊建的，1992年啊，因为这个市政府要改善这个市容啊，认为那个就不搭乘啊，就拆除了，拆除了，在那边生活过的人呐、就当然很舍不得了，很舍不得。那么这个是世间法来讲，他们很怀念过去啦，吃什么东西，做什么。那他讲到这个，我就勾起我的回忆，所以我看到那个，我当然是比较有感觉了啊。但是我们现在学了佛了啊。那就佛法来讲，那不是缘生缘灭吗？所以那个中华商场啊，是什么无实也无虚嘛，是不是啊？那它是无实无虚，那现在看的所有的一切，哪一样不是无实无虚呢？因为这一切都是缘生缘生嘛，因缘去了啊，它生了啊，建成了生了。因缘散了，拆掉了，就散了，就灭了嘛。所以诸法延伸呢，它是因缘生法，就是无实。那讲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了啊。无虚呢，可指如言。无虚就是如了。这个。真如不空，故无虚。那么这些缘生缘灭，那灭呢？它是不是空了呢？没有啊，它是不空啊，它只是这个组合散掉而已啊，它基本的都没有消失啊，这个基本的微尘啊都没有消失啊。好像你拆那个积木一样啊，那刚才一个房子把它拆掉啊，拆掉这个房子没有了，空了，但是那些东西还在啊。那基本的物质啊，它没有消失啊。所以这个真如不空了啊，故无虚。如来所得但证诸法如意。就是无实无虚的，证得诸法一如了。证得诸。

不啊，一如就是我们讲一个比较浅显的话，你看到事实真相了，事实真相你看到了，明心见性了，就是看到事实真相了，明白了，那就如了。没有看到事实真相，还是不如啊。看到真相，那就如了，没有一法不如。再看八，无实无虚，是空有一如，性德本然，如来证持说持，令众生觉持修持，若观一切法为实，凡夫也；若观一切法为虚，二圣也。即观一切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亦是全教菩萨。佛与诸大菩萨观一切法，无实无虚，是整个的。无实即无虚，无虚即无实，诸法一如，空有同时。这个更进一步给我们说明这个无实无虚这一句经文是空有一如，性德本然，本然就是那本来就这样法尔自然它本来就这样它性德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来证此如来证得什么呢？证得性德本然，法尔如是，本来就这样说此也是说这个事情说性德本然这个事情令众生觉此，那说这个干什么呢？就让我们众生觉悟这个事情了那觉悟了之后修什么呢？也是修这个了。修此修这个，若观一切法为实，凡夫也如果说这一切法都是真实的，那我们凡夫都认为这个是真的这一切法我看到的，我摸到的我接触到这个是真实的，那是凡夫凡夫这个执着这个实。若观一切法为虚，二圣也一切法呢是空不死空的，那么二圣声闻缘觉，他们证得这个偏空那是二圣即观一切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亦是全教菩萨全教菩萨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叫做全教菩萨是四圣法界的菩萨，不是一真法界的菩萨所以我们常常念菩萨摩诃萨如果单单讲菩萨呢，那全教菩萨讲菩萨摩诃萨，那是讲实教的菩萨就是证入十报庄严土的菩萨华藏世界证一真法界十报庄严的菩萨，那个叫实教菩萨所以观一切法实中有虚实当中有虚，虚当中有实这个还没有悟入真实这个也是全教菩萨。那佛与大菩萨呢，就是金刚经这里讲观一切法无实无虚是整个的无实即无虚无虚即无实你不能跟他分开了你这样才能悟入真实，悟入实际。诸法一如空有同时，它是同时的这个诸法一如就是同时的。用妙法莲华经用这个莲花来做经题做比喻

所以用莲花呢，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很多啊，用莲花，然后它是表法的了啊，因为一切花都有先开花后结果，有因有果。那莲花呢，就是因果同时的，因果同时啊，这莲蓬一开啊，这个花跟果它同时出现啊，这个是讲到一圣言教啊，真实法了。事实就是这样了，啊，诸法一如啊，空有同时，啊，他没有先后次第的，这讲真的啊。那讲先后次第是随顺我们凡夫的这种理解来讲的啊。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这下面结要还有一条，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不念了。啊，很多烦恼啊，压不住了。那么太极呢，有时候容易着魔，啊，退转。啊，所以这里讲不反，总得不反不急啊，不能太松缓，也不能太急躁。啊，如果太松缓、太急躁啊，容易出毛病。啊，容易出毛病啊，出毛病啊，就很多状况了。啊，念佛啊，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念到很多问题出来。啊，有的呢鬼神附体啦，啊，有的精神异常啦，啊，有的人呢，啊，要退转啦，啊，有的念到生烦恼啦，啊，这些问题啊都会出现。那么这个就是念佛啊，总是啊不如法，啊，不如理，不如法，啊，不知道啊，要这个中道，啊，要适中，啊，太急啊，急躁这个心容易着魔，啊，有的人很用功啊，容易着魔。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啊，早年啊，这个李师公在台中啊，刚到台湾啊，办一次精进佛期啊，那一次精进佛期啊，有两个同修啊着魔了啊，着魔就是神经不正常了啊，神经不正常啊。后来这个雪庐老人啊，用了半年的时间啊，才把这个两个人啊调回来，恢复正常。那么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啊，因为李师公啊，他有功夫、有学问、有经验啊。那遇到这种情况呢，他有办法给他调整回来啊，还花上半年的时间。啊，后来啊，也就不敢再打精进期了，啊，打一般的佛期，不敢再打精进期。因为怕呢，这个大家用功不如理不如法，那么打精进期啊，容易出毛病啊，出了毛病啊，对不起人啊，啊，人家一个人好好的进来你念佛堂啊，打个佛期，难道出去变神经病啊？那你怎么对得起人呢？那么这桩事情啊，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过一个经验啊，知道啊，这个精进佛期啊，不是一般人可以打的，有相当的条件跟基础啊。我刚出家那一年啊，好像是第二年啊，住在佛陀教育基金会啊，在杭州南路啊，我们那个十二楼佛堂啊，疗房是11楼，立场法师带我们打一个精进期啊，当时精进期啊只有立场法师一个啊，那么出家众啊我一个啊，还有立场法师的一个徒弟啊，卢道师。那么另外呢，我那个大哥的大儿子啊，他比我早出家啊，国中不念了，跑去剃度啊，他还送我去出家，陪我去住在基金会，他那个是十几岁，那他一个啊，就四个出家众啊，另外

三个在家中啊，一个蔡崇顺居士啊，一个严瑞彦居士啊，那么一个叫啊住在宜兰的啊叫什么人的啊，那个他的名字啊很久了啊，30年前了，忘记了啊。那么三个啊，加起来啊。出家众4个，在家众3个，加起来一共7个人啊，打一个精进期啊，都不能啊。那么只有11楼、12楼7天啊，都不能下楼的啊，不能下到3楼讲堂去啊，就关起来啊，就开始打。那么打精进期呀啊，那么第一天、第二天，那么日常法师当维诺啊。啊，那么我敲木鱼啊，他当为诺，我敲木鱼啊，那我们就绕佛啦，念佛啊，7个人。那么晚上啊，这个日常法师规定，出家众过午不食啊，在家众啊要持午可以，不持午也可以。那当时啊，蔡崇顺居士他就没有吃，他吃泡面啊，他没有吃。那我们都要吃午的，规定要吃。那么念到第三天啊，我看那个严瑞彦居士啊，日常法师在前面呢、啊、带我们绕佛啊。那严瑞彦居士啊，因为出家众走前面，在家众走后面，他们三个在家众走后面。严瑞彦居士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南无地藏王菩萨去了。地藏法师啊，怎么我们是在打佛七啊，不是打地藏七啊，怎么会念到地藏菩萨去了？那看到严瑞彦的念的啊，如痴如醉的，怎么念到地藏菩萨去了？后来地藏法师啊，把那个眼镜交给我，他就把那个严瑞彦居士啊叫到房间去啊，去辅导一番。啊，然后我看他恢复正常啊，再出来念佛。啊，那么另外那一个读士官学校，那个叫宜兰，那个叫什么人呐、啊？他个名字最后一个字叫仁啊，仁爱的仁啊，前面两个字忘记了啊。那么他是啊一直刮痧了。一直刮痧，一直刮痧啊！他说全身不对劲，全身不舒服，一直刮痧。那么蔡崇顺居士啊，他说一直要起来拍桌子，一直要起来拍桌子啊。那我看卢道师啊，日常我是那徒弟啊，练到脸都发黑了啊，黑黑的啊，看那个眼睛也不对了啊。后来我那个侄子啊。啊，那么他念佛啊，他就妄念起来，妄念扶不住，他就去拜佛，拜佛啊，猛磕头，猛磕头，磕到这里啊，都流血了啊，像一敬一躬一样啊，磕头磕到流血。啊，但是地藏法师看，哎，好像不太对劲啊，啊，这个用功不用功啊，因为他有带人带有经验啊，不对劲，他看得出来啊，就给他讲啊。你再磕下去就不准你参加佛七了。啊，叫他停止。啊，他说不行啊，这个妄念扶不住，没有这样磕不行啊。用功啊很猛啊。很急。啊，他说你这样下去会出毛病的啊，不可以的。啊，所以那一次佛七啊，只有日常法师跟我是最正常的。啊，所以我是有资格打精进期的，啊，只有最正常的啊，其他5个人都有状况啊，要拍桌子啦，要什么的，都全部状况都出现了啊。那么这一次的经验啊，后来日常法师也没有再举办过精进佛期啊，就那么一次啊，后来啊。他说这个理论方法啦，但没有真正搞清楚啊。

不算用心啊，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啊，反而啊会出毛病，就李老师讲的，否则容易出毛病。啊，那么这个精进期啊，不是一般人啊可以去打这个精进期啊，它一定相当的一个条件跟基础。啊，不是说你练了几天几夜不睡觉啊，就算功夫得力了，不是这样的。啊，最近啊，好像去年前年啊，也是一个老同修啊，他很用功啊，很多同修啊啊，老上也对他很赞叹，一大早起来就拜佛啊，在深坑一个道场就拜佛啊，非常精进，非常用功啊，睡觉睡没有几个小时，很用功啊，拜佛。那用功啊，总是会有感应。那么如果那个用心用的不对呢，也是有感应。那不是佛来感应，是魔，魔来应。那么把那个魔当作是佛啊，所以出了一本书啊，叫《佛语录》。啊，佛语录啊，那这个每一天呐、啊，他们有两个人，其中有他们两个人呐、啊，其中有一个人说，每一天都天天跟阿弥陀佛在对话啊，在讲话啦，然后呢，阿弥陀佛交代什么，然后来传达信息。我知道这个是有问题的啊。啊，所以那本书啊，要我印，拿到华藏来，那个卢居士啊，他负责这个审阅这个出版书，拿给我看。师父啊，这个能不能印啊？我看一看，哇，问题很多。他说，我说这个不能印，他说不行啊，这个我们老和尚还要给他写序文呢，啊，这是尚方宝剑呢，啊。后来说不行，我要给老和尚报告，我就写了信来给师父报告了啊。那么我把它分析了啊，我分析的都是根据师父讲经讲的啊，那不是我讲的啊，根据佛经讲的，根据师父在佛经上给我讲的，楞严经讲的啊，那个活菩萨示现呐、啊，它是很短暂的。他就走了啊。那么如果有特殊因缘啊，像这个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他真的是西方的菩萨来的啊。但是西方确子啊，我看过佛语录，我也看了、啊，我对照不对，这个里面有问题。西方确子那个没有问题，这个很难分辨啊。他讲的几乎就差不多啊，啊，99句啊是对的，你就有一句不对啊，整个都变质了啊。所以我就写个信给师父报告啦，我说师父啊，平常你就教我们要依这个啊。一经啊，啊，这个经典啊，不是明文给我们讲嘛？活菩萨纵然示现到这个世间来，他也不会暴露身份的。那哪有一个人天天跟阿弥陀佛对话啊？我们历朝历代的祖师大德都还没有这样的。那天天跟阿弥陀佛，每天早上都要报告的啊。我说这个当然应该有问题啊。啊，后来呢？啊，师父也接受我的建议了。

他说那就，他说我讲的有道理呀、啊，因为那当然有道理啊，因为我讲的都是师父你讲的嘛，你平常教我们的嘛，啊，后来师父就说好啦，那就不要印了、啊。他说那个真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啊，他说内部流通就好了，不要印了啊。啊，我说这个印出去呀、啊，书印出去呀、啊，收不回来。那么这个事物的序文啊，放上去等于给他背书啊，好像支票背书一样啊。那恐怕呢，如果有问题啊，到时候啊，会害到师父啊。啊，所以当时啊，他们那些居士啊，我不给他们印了、啊，恨我啊。那后来呢，那个居士啊。被揭穿了、啊，那不是佛，是魔。啊，所以我到马来西亚去呀、啊，啊，那个蔡老师啊给我讲，说道士啊，啊，我们都感恩你啊，当时没有出那个书啊，那害师父啊，啊，他都感恩的快掉眼泪了啊。啊，那当时啊，人家很不谅解我。那些师父旁边的大护法啊，都没有人敢去得罪的啊。但没办法，为的是护持正法啦，人天眼目啊，啊，这个我不能去迁就啊，啊，除非我不懂不知道就没办法。那我知道了，不能这样啊。啊，那么后面呢、啊，我们没跟他出版印了是对的，不能害师父。这个如果拿到大陆去啊，那本来就很多人在障碍师父了，现在那一本给他，那真是无上的利器啊！啊，大做文章了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务必要了解啊。有一些这个事情啊，似是而非的事情，那你很难去辨别的，那个啊，一般人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当然不能够去迁就那一个，迁就的话，那会害很多人，啊，害人家的法身慧命啊，啊，比害人家的生命更严重啊，所以我反对啊，我不是无理的。就是不接受那种为反对而反对，不是的啦。我都是依法不依人啊，我是依法，我三皈依啊，皈佛、皈法、皈僧啊。啊，我不是我自己在乱，自己在依我自己的意识在那个嘛。啊，我是有依据嘛。啊，那像最近我们这个道场这个。这个人家那个网络同修建立啊，绕佛要又绕，那人家有经典依据，我就要接受啊。那我就，人家那个是建立啊，改过来了啊，那改过来了，有很多同修不习惯啊，不习惯啊，有打电话给我的啦啊，有这个，在这个很不能接受啦啊。讲出很多埋怨的声音啦、啊，啊，那说我是什么，怎么去想出这一套啊？我说这个哪里是我想，我以前就是在图书馆就是这么绕的，怎么我想啊？不是我出的新的想法啊！啊，那佛经上是这样讲，我们就依法不依人啊，就依照这个法就好了。我们随顺佛教的，不习惯啦、啊，我们还是随顺佛教的，啊，不要随顺我们凡夫的感觉，哦，所以我这个调整这样啊，很反弹呐、啊，很多人反弹呐、啊，我知道啊，啊，那么他们是为反弹而反弹，为反对而反对，啊，也有说是建立，跟释迦牟尼佛还要。讨教还教，他叫我们又绕，然后又建立说，啊，跟佛讲一讲，能不能左绕？
然后跟释迦牟尼。

婆讨价还价，这个叫建立吗？啊，但是很多人他就搞迷糊了，他以为这个是建立啊。我说那个不叫建立啊，那个叫反对释迦牟尼佛，那什么叫建立呢？啊，人家网络上给我讲的那是建立，那我们走错了，人家说哎不对是这样，人家那个是才是建立啊，我们这个是反对啊，我不能啊，那可能我这样做了，所以这次佛区人比较少了，我知道有些人啊他不习惯他不来了，他不来我也不能迁就你啊，去违背佛菩萨违背经典啊，是不是这样？那这样就不是三宝弟子啦，就不是三宝弟子啦。啊，那如果你是三宝弟子啊，你要依照佛这样啊，是不是啊？不要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啊。所以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说啊，现在的佛门弟子啊，出家在家，通通在跟释迦牟尼佛抬杠，跟释迦不是跟别人抬杠，跟释迦牟尼佛抬杠。啊，那么我们真正一个三宝弟子啊，我们要三皈依嘛，哦，要三皈依，三皈依是我们标准嘛，不要皈依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嘛，啊，皈依自己的烦恼习气那是不正确的，应该要随顺佛菩萨，那才是正确的，才是啊真正的三宝弟子嘛，不能讲得很好听是三宝弟子，那又不皈依。又不三皈依，啊，天天念三皈依，啊，那遇到这个事情啊，他就不皈依了，啊，依佛、依法、依僧，法是经典，那经典是叫你右绕，那我现在改成右绕啊，你不接受，那你不是不皈依了吗？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我也不能因为说怕你不来，那我就依你的不依佛的，你说我该怎么做？你们讲，我要依佛的还是依那些人呢？你们给我答案。哦，他讲清楚了哈，哦，那个到时候都在跟他回啊。这三皈依啊，这是嘴巴在念啊，那不知道啊，怎么皈怎么依啊，遇到事情啊都不皈依啦，都皈自己的想法，皈自己的习气。啊，现在你不能接受啊，但是将来有一天啊，你会觉得说哎，还是悟道法师没有错啊。不是我没有错，是佛没有错。啊，就像印那个书一样，哦，当时，把我当作仇人啊，我知道要得罪人啊，啊，而且得罪还是师父的大护法，我只要得罪人了，啊，但是没办法。依法不依人啊，没办法。那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那么大家能理解、能接受，欢迎来共修。那不能理解、不能接受，那我也就合掌令欢喜啊，你高兴就好啊。你自己要怎么做，你自己的事情啊，自己因果自负啊，因果自己负责。啊，所以这个一段呐，啊，就是给我们讲啊，念佛啊，不能太急，也不能太缓，啊，我们要调，要适中啊。那么下面举出佛当年的一个例子：当初世尊有一弟子善谈七旬前，此人学佛后很是用功，不肯休息。在一般人见之自然甚好，但世尊视之则不对。
因凡事得取中。

公道，不用力固然不行，用力过了，怕难持久，一生退转。世尊知其情形，遂于一日召此弟子来前，命四奏一曲，但主须将琴弦放板，弹来不成声调。又命上紧至紧到极点，这样非但也不成声调，且不到三五钩脱，弦却断了数条。此人谓师不知琴法，世尊问是何故？此人谓琴弦反则不成声，过紧则断矣。世尊谓汝明此方可修道，用功反而不进，故如琴弦反不成声。但用功过急，非但事不能成，将如此琴一样断弦耳。这个一段是举出佛经上的一个公案。那么这个公案是佛的一个弟子。他的职业是弹琴的。那么这个人学佛之后很是用功，不肯休息。那么日夜这个是很精进。那么在一般人看这个自然非常好。但是世尊看到不对。就像日常法师看到几个打佛七的人看到那个情况不对要给他纠正。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凡事得取中道，做什么事情都要适中不能太过或者不急。不用力固然不行等于说不用功不努力，这固然是不可以。太懈怠这不行。这个会退堕。那么用力过了怕难持久，一生退转，也是会退转。这个用功过度就不能持久。因为我们修行不是短时间的，长时心修。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不是短时间。那如果用力太过那么长时间支持不了。支持不了那么它就容易退转。那么世尊知道这个情形那么世尊也不给他说你这样不行知道他在弹琴那么就请他来奏一曲。但是呢交代他呢你那个琴弦放松一点。但是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弹不出声音来不成声调。不成声调呢佛又跟他讲那你尽量弹紧一点弹这个太松了弹不响紧一点越紧越好。他就一直调得很紧。但是呢调得很紧了那个弹下去不断也不成声调了而且呢弹了三五下呢那个琴弦呢断了好几条。这个人就给佛讲了他说师不知琴法就像本师释迦牟尼佛讲说师父你不知道这个调琴的方法那世尊问什么缘故呢这个人说呢琴弦如果调得太松弹不出声音的。如果调得太紧就容易断掉。那世尊就给他讲他说对啦。那他故意不给他直接讲就叫他去弹用这个琴。他说修道就跟你调那个琴一样不能太松不能太紧。太松没声音太紧弦断了。所以用功过急非但事不能成就会像这个琴弦一样很容易断了。太急躁像那个琴调得太紧就断了。

啊，那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下面讲，诸位同仁念佛不止七天来此念，定要天天在家念。若在家不念，则如勤旋太反，来了这里拼命的念啊，又如勤旋太紧易出毛病。或有人说，常听你讲克其求证，又说要精进啊，怎么又说急了出毛病呢？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给同修啊同仁呐、啊，就是志同道合的啊同修啊，再给大佛界同修讲啊，这个念佛啊，不是说你七天来这里拼命念啊，你平常啊一定在家里天天要念啊，如果你在家里不念都不念，好像啊那个琴啊调得太松了。那来到这里打佛七啊就拼命的念啊，就好像那个琴啊那一下子啊很松，一下子调得很紧啊，这样啊就容易出毛病了。啊，那么或许有人会说了啊，因为李师公啊他也知道啊一定有人会有这个疑问，因为平常他在讲经啊，他在那时候讲经教这个经，教这个学讲经，那么讲经也常常讲啊，说克其求证啊，打佛七就克其求证，定一个期限啊，要达到一心不乱这个目标。啊，克其求证呢，就是要精进啊，你才能达到啊。啊，那呢又说要精进，又说急了会出毛病，那这到底怎么？要怎么办呢？啊，那个要精进还是不要精进呢？啊，下面讲啊，这须分清，克其不是是克其是不休息，精进是不昏沉不散乱，常集常照。要是外头拼命的喊，心里一股劲想什么好现象。好境界，那是躁急，不是精进。躁急是要出毛病的，因着心不能静固，心不能安固，不静不安是大不合法的。精进是不断不退，常急常躁，虽是唇舌不住，但是心要安闲。若功夫不到时候，便求有境界内相，是躁急，是二心多心。躁急以多心，便以一心不乱，毫离千里矣。故念佛必须要心身清安，念到心气和平，就是好境界。否则太急躁，即使念上三个星期，也是不能得到好处的啊，上会着了魔啊，这个着魔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急躁啊，跟克其求证啊，它要辨别清楚啊，克其是不休息七天呐、啊，连续啊练七天啊，这个当中啊不休息啊，佛号啊不断。那么精进是不昏沉不散乱啊，念到不昏沉不散乱啊，常急常照啊，这个急就是不散乱。照就是不昏沉啊，因为我们念佛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都是修定啊。我们念佛啊，要达到一心不乱，也是修定。那么修定啊，
就是一个昏沉，一个散乱，这两个是很普遍的一个障碍啊，要克服昏沉，克服这个散乱，那么心才能定下来，才能静下来啊。那么外面呢、啊，拼命的喊啊，那心里啊。啊，胡思乱想啊，想要见到佛像啦、啊，见到什么好境界啦、啊，啊，那外面是很用功，啊，很用功，啊，但是那个心态不对，用心不对，啊，那么往往啊，这个时候啊，魔他就来应了，啊，应了讲的话呢，跟佛差不多。啊，让人家呢都分不清楚，啊，把它当作是真的佛了，啊，所以那个居士啊，啊，度了很多我们岛上的老同修啊，啊，这老同修啊，啊，听经听很久了，啊，那度了他们呢、啊，他们还一直要来度我，啊，要来拉我去啊。我就是不去啊！那么这些人啊，二三十年前我都看过啦啊，这些人什么底牌我都知道啊。他不知道啊，我以前就认识啦啊，所以这个香港的同学还要来拉我去啊。那么我们也不好给人家漏气嘛，啊、哦，啊，那个在华藏这个道场啊，我也算是老资格啦。在还没有华藏啊，我就跟老和尚听经啦，45年啦，我老听众了嘛，45年了嘛，那45年看了多少啊？应该不少了嘛。那些情况我怎么会不知道呢？啊，后来的人不知道我前面那一段的情况啊，他们也是好心好意啊来劝我啊，所以这些问题啊，我们都要冷静啊去观察啊，不要啊感情用事啊，不要急躁啊，不要看到啊人家很用功，你就一头栽进去。啊，用功啊，看他怎么用，用的对不对？用的不对，是达不到的，要搞清楚。啊，这个过去啊，我们老和尚提倡一日一夜的24小时念佛。哦，很多同修啊，真的他们是很用功，这一点我也很佩服啊，因为我没有那么用功。啊，这一点我不如他们啊，他们真的很用功啊，也很听话啊，那叫24小时。那么我在图书馆啊，我有很多事情啊，也没办法像他们那样啊，他们就去以前在基金会，我后来到了从基金会到图书馆，后来在图书馆担任当家执事啊，事务很多。这个他们有一些开计程车的居士啊，他们就去树林啊，光明寺啊，树林光明寺啊，借那个寺院啊，一个月打一天的24小时。那么他们在基金会啊，也有打3天不睡觉的，3天不睡觉的啊。那么有一个居士啊，他能够念3天2夜啊，还去开这个清洁车，清洁车开晚上的，精神很好。那么有的念的很用功啊，24小时不睡觉啊，但是呢，功高我慢。

那个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业念啊，它那个共高我慢啊，越增长，那我看看呢，不对劲啊，不对啊，我在旁边啊，冷静观察，共高我慢，都要跟人家比赛。那么念无量寿经啊，也在比赛，有一个居士说我念1000部，另外一个说算什么，我2000，那么一个说你还差得远呢，我3000，后来有一个说你们通通不要跟我比，我10000啊，在比赛，那我说你是不是等阿弥陀发一个金牌给你，好像奥运啊，奥林匹克那个奖牌，在比赛，那个心态都不对啦。当时我看得很清楚，知道这个事会出问题，但是当时也不能讲，讲的时候我在嫉妒障碍，你悟道法师念书人家，就是嫉妒嘛。但是说我嫉妒也可以啦，因为我是凡夫啊，还有这个烦恼啊，我也不否认啊。但是呢，你那个用功不对啊，也是真的嘛，是不是这样？后来那个居士老和尚叫他到图书馆来的时候，我就说惨了，后面有好戏看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到后来诽谤师父，反对这个经典，对啦，修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跟善知识跟老师学，就学什么？学那个窍门啦，窍门要学到。所以用功我过去常常讲，我大师兄一个师弟就是用功一个要避生死关，一个避死关都失败了。师父给我讲他们不用功就没问题，他们一用功准出毛病着魔。所以用开保险箱那个号码锁，用那个比喻来给我讲，那个保险箱那个号码锁一点偏差没对准就打不开，修行就像这样。那来了几天就要去用功了，那还需要亲近善知识吗？还要老师指导吗？所以亲近善知识主要我们不懂修行的门路。要像跟人家学，好像去学功夫一样，要跟人家学，学会了出师了，你才能出去。学不会，那个师傅不让你出去的。出去呢，他准出问题，这是真的。所以这个居士有一个念了3天2夜的。也是瞧不起人的，功夫越高那我慢就越增长，那不对。我们念佛功夫是要降服你这个烦恼的，那就对了。那么你这个念佛功夫越高，烦恼同步的增长而且还超过这个念佛。压不住烦恼，压不住烦恼，这个就不算功夫得力。后来这个机是怎么样呢？你看练了多久？无量寿经常常练。有的练无量寿经的，有的成佛了。那这个机是练到什么？练无量寿经练了多少部？很多人不止一个很多
啊，要练多少步啊，到最后啊跳楼自杀了。不对啊，那这个不对我很早就看出来了，他不能讲，他讲了得罪人啊，到时候都去师父那边给我告状啊，我就吃不完兜着走啊。我现在在这里啊跟大家讲一些真心话啊，听不听大家自己决定。我是自己修行没有成就，但是老经验啊，看多了嘛，看多了你就有经验啦、啊。什么样的人都看过啦。啊，跟我打佛七的呢，在美国达拉斯佛教会，就跟我打佛七，他闹佛，他就中午就坐着往生啦、啊，我也看过啊。啊，在东天目山啊做法会啊，他在等我去做，做了然后往生啦、啊。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也是一个居士，也是这样的。啊，那听我台语的那个无量寿经啊，有些老菩萨的真的往生，最近还有这个无量寿经学习班啊，啊有同学去报告这个事情啊。啊，看到真正往生的有，看到着魔的我也有啊，看多了嘛。我也不是什么功夫，那看了45年了，看多了。啊、所以这个情况啊大概我一看啊八九不离十。啊这个人啊有没有功夫啊嘴巴一张开我就知道了。啊我也是没有功夫啦啊但是呢因为看多了经验啊经验谈啊。啊所以这些我都知道啊他们修的对不对我都知道。修的对不对啊？修对了，那你人不一样；修的不对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不能急，不能躁啊。这个躁急啊，恶心多心跟一心不乱啊，就毫厘千里，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好像一开始那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呢。一发展出去哦，那是十万八千里，完全不相同了。啊，这个经验谈啊，我看很多啊，我一看就知道啊。啊，这个新加坡李会长啊，也是。当时啊，我也看出来了，但是我也不敢讲。啊，知道这以后会有问题呀、啊！啊，有一次朝普陀山啊，他新加坡这个净宗协会居士林啊组团啊，那我带台湾的同学参加他们团，100多人啊，那么啊。船啊，以前啊没有跨海公路，现在有跨海公路啊，啊以前都坐船。那次啊回程啊要回到宁波这边来啊，遇到台风啊风浪啊，那个平底船，那个大陆开那个船又开得快又平底的。啊那个整船的很多人都吐了啊，那么我本来呢不想吐。那闻到很多人这边吐，这么多那个味道都呛到我这边来啊！后来觉得想一点要吐要吐的，后来我就赶快啊坐下来啊闭目念佛啊。那个时候啊悟勇师啊戴个眼镜啊，就在那边念带大家念佛啊，都静静的听念佛啊，念念念的没吐啊，把注意力啊集中到念佛啊，不要一直想那个味道啊，啊就没吐。啊李会长呢他哇身体很好啊。在上面啊帮助一些老菩萨啦、啊哦、走来走去的啊。然后他一直给我讲，他说如果你像我这样走来走去，保证你也会吐啊。他意思就是给我讲啊，他的功夫比我好。他意思就这样嘛，我清楚。他一直给我讲啊。然后你是坐在那里不会吐。

如果你像我这样啊，走来走去，你肯定也会吐啊。意思说我功夫比你好，你不如我啊，是这样。我说这个人呢、啊，以后准出问题。现在啦，你看啊，不出我所料啊，一天到晚骂师傅啊。人看多了。经验丰富了啊！啊，所以有一些人呐、啊，他不了解啊，所以也是好心好意啊，但是呢，用的心态啊不对啊，对自己就是伤害啊，也影响别人。所以这里讲啊。太着急啊，即使念三个星期也是不能得到好处，上会着了魔。那么下面呢，有一首偈啊，一首偈啊，这个是举出佛经的一个比喻公案啊，比喻公案啊，来给我们说明啊，怎么用心啊。有偈云啊，唇舌虽不住，心意要安然。犹波持过世，能有净德权。这偈上二偈是说，念的时候虽然舌唇不住的动，但心意要安然自在。这安然自在是什么都不要气求，有气求便不是一心，是二心了。好境界功夫到时自然便有，不是心着急求来的。玉液照水，若举一盆水摇摇动动，向东去取液见不到，又持西去求液又见不到，水动波兴总是取不到。倘将水盆平放地上，波静不生的时候，夜行自然会照现的。啊，这个是讲上面两句，这个四句偈，上面两句啊是说，念的时候啊，虽然啊舌唇不住的动，啊，我们嘴巴一直在念佛念佛啊，但是心意啊要安然自在，你心不要急。啊，那么这个安然自在是什么都不要气求，不要求。啊，不要求啊，哎呀，我要见到佛像啦、啊、我要见到什么瑞相啦、啊、啊，我要赶快得一心不乱啦、啊。啊，又想跟人家比赛啦。啊，这个念佛在比赛的也很多。那个心态不对。所以他们念24小时的是在比赛，那不是在练一心的，是在比赛，比看谁功夫厉害，是用比赛的心态在念佛，在精进念佛，不对的啦。啊，所以难怪呢，越念越功高我慢，用心用的不对啊。啊，讲他功高我慢，他又不高兴。他又不是他要生气啊！我念佛功夫这么好啊，怎么你说我功高我慢啊？真的是功高我慢啊！功夫没那么好，还谦虚一点。功夫越好啊，越我慢，这是真的啊，一点不假，没有冤枉啊，没有冤枉他啊！结果这个。我在山东啊，啊，也有一些出家众啊，晚上不睡觉的，啊，还有一些呢爱面子的，就跟人家撑二十四小时啊，我已经念二十四小时了，然后第二天回来啊，睡白天的，啊、睡白天的，我说这日夜颠倒啊，你不如睡晚上啊，白天好好的念，你念晚上不睡觉，难道白天睡大觉，那有什么用呢？爱面子，
啊，所以老和尚讲这个二十小时啊，我听懂，我不跟人家争这个啊，我看我的情况，我的时间啊，因为跟日常法师打过精进期啊，我知道要怎么去调啊。啊，那些人啊，给他讲他也不会接受。我的功夫都比你好了，还听你的啊？他是这样的心呢啊，所以我们现在来参加念佛同聚是这样啊，他们觉得他们都比我清楚，比我厉害。我说要右绕，他说要左绕啊，啊，还说我不对，我为什么去想出这个方法？那还说呢，我为什么要听那个人讲？你就听他的就改了。你说这个他讲这个话的人，他头脑有没有问题？我说这个右绕是那个人讲的吗？还是经典上讲的？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啊，如果经典上没有讲那个人讲的，那我听他的你才说，你怎么听他这样给你讲，你就听他的。啊，这些人啊，要赶快出来忏悔啊，真的要出来忏悔啊！啊，你不接受佛经的，还在批评别人，要造罪业啊！啊，不要看这是小事啊！啊，往往大事啊，都从这个小地方啊发生的。啊，我有责任啊，主妻有责任啊，给大家纠正啊。啊，请我来做一个真正的主妻，我就是要纠正。那如果挂名的，我就不管了，你爱怎么虚怎么虚。不接受啊，另请高明啊，法师很多，不少我一个。

那么这个念佛啊，就是不要求啊，你有所求啊，你念佛就不是一心了，是二心了啊。所以在这个十几年啊，大概二十年前啊，三重佛学寺啊，那个陈春芳居士啊，他那个顶楼啊，那个小佛堂啊。佛堂很小，大概坐七八个就客满了啊，小佛堂。那请我去讲经啊，大概听众七八个，哇，法言殊胜，八个客满啊，讲台语的啊，《无量寿经》啊，那里有一个女众啊，大概四十几岁，她就有一天给我讲，她说我念阿弥陀佛啊，念到啊。出问题了，我说念头怎么出问题呢？啊，他也说是啊，我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来请问啊。念头不是有佛光铸造吗？佛力加持吗？啊，这个念头啊，一个念佛人啊，周围四十里啊，魔都不敢靠近啊。啊，他说呢，念到呢被干扰了，坐在那里啊，他自己啊控制不了啊，全身一直动啊。我说你是怎么念的？他说在三重有一个寺院啊，去参加人家那个打坐念佛啊，那打坐呢，他说他没办法双盘，人家呢脚一盘起来就是双盘，他的盘的会痛，盘不起来。那一天啊，他就去念佛啊，一面念佛啊，他就是硬着把它盘起来啊，然后一直念阿弥陀佛是我力量，阿弥陀佛是我力量，阿弥陀佛是我力量啊，这样念。果然真的是他力量了。他说那一天呢，人家坐了两个钟头都起来了，他坐了两个钟头，一点点不痛。他过了这个两个钟头之后呢，他怎么整个身体啊，自己控制不住，一直摇，一直动，自己要停也停不下来。后来赶快站起来，不敢坐了。啊，后来呢，每一次坐下去就这种境界出现，那真的不痛了啊。他说念阿弥陀怎么会变这样呢？后来啊，我听他讲，我说你加了一次是我力量这一句，加了这个啊。我说根据弥陀经讲是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只有四个字，没有说加我力量就是加四个字嘞。我说你加上夹杂这四个字啊，这魔就来了啊，不是一心啊，是二心三心了啊。

厉害，这种心态嘛，他怎么会不着魔呢？比赛心态嘛，啊，争强好胜嘛，我们不行就不行嘛，啊，不要怕人家笑，啊，笑死的是他的事情。啊，我们自己啊，量力而为啊，不要啊跟人比赛啊。啊，那你用心态不对啊，念佛就出问题。啊，那么这里是比喻啦啊，我们比较好懂啊。这个好像一盆水啊，你的摇摇晃晃啊，那你照天上的月亮啊，到东边也照不清楚，拿到西边也照不清楚。啊，如果你给它摆在那边啊，给它放在那里。啊，让这个水静止下来，那就照得很清楚了嘛。念佛，我们那个心就跟那一盆水是一样的嘛，你不能让它动来动去嘛。那佛自然就现前了，你不要求它就现给你看了。啊，你这个心呢、啊，这个不让它停静止下来啊，妄念不让它停止下来，一定是要看佛，那个魔就来跟你开玩笑了。你心定下来啊。就像那个水静了、啊，自然照到月亮，自然见佛，不要急着见。啊，一心念佛啊，不要一直想要见，啊，一心念就对了。啊，念到啊心静，啊，夜行啊自然会照见，啊佛就会现前了。下二句是说，端游过世而不请出，皆由心意安静的缘故。这确有一段故事，是说古时有一国王要试验一个人的智慧，与他约旧，要他端一满钵油向闹市中去走一遭，转回来要他一滴不请，否则杀头。国王事前却在街上摆布下醉象和美女乐队，意在扰乱这人的心思，此人只得遵旨前行。刚走过去，前面来了醉象，好多人都惊慌不已，喊着退开。此人因生死关头，唯有不慌不忙，镇静自持，端平波看清路，一心无二用，从人群中过去。前面却又来了一群乐队，个个都是如花似玉的美女，一阵脂粉香气和嘹亮的音乐，路旁的人又齐声喝彩。此人因想到史上仍是把心安在油锅上，放平了步，目不斜视，耳不旁听，走了过去。结果回到国王的面前，果然一滴油也没有请出来，安安全全免了死罪。那么这次也是举出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啊我们也很容易明白。啊，这个人啊，他这个心啊专注在这一波游。啊，就是捧着这一波游啊走路。那么不能走太快啊，也不能走太慢啊，慢慢啊平平稳稳的走。那这个游啊他才不会请出来啊，如果一动啊他就鱼就露出来了。啊，露出来就被砍头了啊，这个问题严重了。啊，所以他那个心啊非常安静的啊平步。那旁边啊有恐怖的事情啊，有那个欢乐的事情，他都不去注意了啊，他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波游，不要跑出来啊，一跑出来就被杀头啊，所以呢外面呢、啊、所有的境界呢他就视如不见了啊，听而不闻了。

那么这样啊，到市区走一趟回来啊，真的一滴油都没有跑出来。啊，国王免了死罪。那么用这个故事公案啊来比喻，我们念佛就像这样了啊。啊，你只要啊把心放在这句佛号上，啊，不要掺杂其他的妄念，啊，不要去想其他的事情。啊，心啊不要分心啊，念佛的时候就专心念佛，放下妄言，啊，这样啊就对了啊，自然啊就跟佛相应啊，你不求啊，跟一心才相应啊，你求就多了一个求的心，这就夹杂啊。下面最后一段给我们讲，诸位要知此一波油一滴也没请出来的缘故，一则就是心要专一，二则就是心要安闲。那么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专一啊，专一就是你念佛就是念佛啊，不要夹杂了啊。那么安闲啊，就是不急不缓。不能着急急躁啊，你一急躁那个鱼就跑出来了啊。念佛啊就像这个道理一样啊，无能念佛得力处，也就是要心专一即安闲，明此方能有成就，方能救得生死。诸位诸位，无心欲波，六字洪名欲游，五欲六尘欲坠向歌女，国王杀头欲生死轮回。诸位诸位，要把波持平，照顾波内的游，莫叫他一滴请去，如此方能保全性命，一切坠向歌女都不要去理他。我们走一遭试试看，莫要使由请出波外，专一专一，安闲安闲，一直念下去。念佛用功的方法就是这样念啊。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是一滴油也没有跑出来啊。为什么那波油满满的，那很容易跑出来的。为什么他不会跑出来呢？第一个就是心啊专一，他专一在这波油上面啊，他就没有去注意旁边的事情了，他注意力都在这上面了。第二个呢，就是心要安闲啊，就是慢慢走，不能走太快，不能急。那么无人念佛得力处，也就是要心专一即安闲，这两个，一个专一一个安闲，安闲就不急不缓啊。所以我们念佛的速度啊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慢了，阿弥陀佛，你都快断气了，太慢了吧？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听都听不清楚，好像慧见法师那边啊，听到这个，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太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我说真话呢，实在讲啊，这个念佛机给大家打法机是给大家有机会练习啦啊，但是呢，我的标准啊，我在图书馆我有录音呐、啊，我以前我自己当维诺啊，以前叫乌庙啊，他木鱼敲得稳，我叫他去敲木鱼、啊，那个标准啊，我放给你们听。做念佛机啊，二十几年前录的。

字迹清楚，不急不缓，念念心定下来。现在呢，我现在讲哦，大家都有意见了啊。啊，民主自由，自由好啊，你不要请我当主席啊，你们自由爱怎么念怎么念。啊，一片抗议声，像什么话？对主席法师一点恭敬心都没有，你怎么会得到利益？啊，这个印光祖师讲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不是我要人家恭敬，是要你们得利益啊。那你不得利益，那你对我不恭敬没关系。意见一大堆，哪有那么多意见？你请我来主持就要听我的嘛，不然你请我来干什么？你请别的法师来，另请高明。我们要知道，你请个法师来主持，你就得听他的，这是礼貌。所以这次佛区人比较少，我知道为什么比较少，因为我现在搞这样，他不爽不来了，不听我的不来了，变成我要听他的他才来啊。我不偏袒了，他就不来。宾主颠倒了嘛？你来到这里，你就要配合这个道场、这个佛堂的仪规。所谓入境随俗嘛。你到别人的道场，你也要配合人家的仪规嘛。你不能去那边这个跟人家指指点点的，然后抗议这个抗议那个，那个是不懂礼貌的人，不懂规矩。你有什么问题私下提出来建议这些可以协商但是呢这个问题很多方面的要搞清楚。有一些说我们在这些其他方面我们事务性的方面这个要协商的。这个跟释迦牟尼佛这个就没得好协商你要搞清楚你叫我不能不听释迦牟尼佛的听你的是不是这样那我听你的，我不听佛的，那我就是糊涂蛋这个主席不要也罢真的不需要所以不来的人就是这种心态嘛所以我也很清楚那么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要有恭敬心你才能得利益。你做一件世间的事情你没有一个恭敬至诚的心世间的事业你都做不成。你现在要了生死一点恭敬心都没有还要佛听你的那怎么行呢这个都要搞得很清楚那么这个念佛就是专一心要安闲。那么这个佛号就要讲求了。所以现在很多抗议我在依照这个标准来讲大概下次佛期剩下没有八个我来啊啦那个我的供佛期供干嘛足辛苦我得给他嫌。就嫌东嫌西的他就生烦恼的不来啦不干啦。这样学功夫学不出来的学功夫就要挨得起骂。
我在图书馆就是被骂出来的。啊，以前当学徒啊，要被骂还被打。啊，这个，我们老上啊，说到台中联社跟李老师学讲经啊，真的可教的学生啊，不但有骂，还有打的。不想学的啊，那对他就很客气了 啊，对他客气的，很恭敬。他那个学不到，真要听话的啊，他有打有骂才能成就他的。这个老师如果没有骂你，没有讲你，现在呢，我是不敢打人了。打人等一下去验伤，哦，就是上法院把我关起来啊，这个不能打啊。现在是用讲的啊。那我们要记住，你跟一个老师学啊，那个老师对你很客气，从来没有讲你过什么，对你客客气气的，他没有在教你，你要知道，他把你当客人看。那真的当学生呢，他是真的，那你也不对，他就要讲啦。啊，我在图书馆啊，被师傅是骂来骂去的。啊，骂来骂去的，骂到最后呢，有一点觉悟了。以前自己什么都不懂，以为自己都是对的啊，结果都是不对的。啊，现在呢，啊，我懂得一点呢，也是被骂出来的嘛。啊，所以我还没有什么骂，我只是这样而已。大家就，哦，我受不了啦，哦，这个要抗议啦。不来了，还能骂吗？我还跟你讲道理耶。啊，以前在图书馆的师傅骂了，他也不跟你讲道理，让你自己去参。现在人不能讲啊，所以啊，很难有成就啊。但是要成就啊，你不讲真话呢，对大家没帮助。啊，那没有帮助啊！啊，大家好来好去哈，啊，实在讲啊，我来不来啊不重要啊，啊，来也可以，不来也没关系啊，也不重要，反正对大家没帮助嘛。那有来跟没来也一样啊，啊，就不重要。所以现在啦，我们也只能以客相待了啊，但是有一些佛门的他的原理原则啊，我不能啊不依法，是依法啊，依法不依人啊，不能不依法啊，这一点呢，请大家见谅啊。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这个三天啊。刚好啊，我们这次三个晚上啊，跟大家来分享啊，希望啊，大家念佛啊，对大家打佛七啊有所帮助啊。那么这些话呢，是我们净老和尚的老师啊，李师公雪狐老人他讲的，这些都是真话。我这个人啊，有一个好处。人家讲真话我听得懂，知道那个不是坏话啊。以前常常听我父亲讲啊，那好话坏话都不会听啊，是真的是这样。你要知道呢，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坏话。好话不一定好听啦，但是对你有好处啦，有帮助啦啊。你要听那些甜言蜜语，对你没有好处，没有帮助。好，我们今天啊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明天啊是三十系念啊，上午还是诵经五供啊，下午三十系念。好，那么佛期啊，我们啊十一月份的佛期到此圆满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学教授啦，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知识并不代表智慧啊。智慧涵盖知识，知识不包含智慧。这个大家要懂啊。所以知识啊，一般世间人的聪明才智，那佛在经上讲就不太好听了，八难之一啊。这个叫什么？世智辩聪。世间的聪明智慧，它有世间的辩才。我们现在讲，这个人很有才华啊，头脑很好，知识很丰富。但是佛说啊，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啊。没智慧啊。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加拿大去演讲啊。你到美国去来的听众，大多数是留学生啊，华侨。那没有个博士，起码也个硕士嘛。你说他头脑不好吗？他不好，他怎么能读到那些学校呢？拿到这个学位呢？他有很多他的专业、他的专长、他的知识、专业领域这方面的知识，他是他的特色但那个不代表他有智慧。知识它有副作用，智慧没有副作用。这点你要辨别清楚。所以当时我讲了，我说科学家很聪明啊，但是没智慧啊，大家听得很茫然。怎么很聪明又没智慧呢？智慧不代表聪明吗？聪明不是代表智慧吗？那不一样啊。佛法讲的智慧啊，本性的般若智慧啊，跟世间的聪明才智那性质不一样啊。那么大家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智慧啊，最起码你能辨别啊利害得失啊。那比较高的就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那最起码你要有能力辨别这种利害得失，最起码的。如果你没有能力，那怎么能算有智慧？所以我就举出说，造这个炸弹、炸药啊，发明核子武器，你说他不聪明吗？头脑不好吗？那他头脑不好，他发明不出那些东西但是他发明这些出来，你是危害人类还是帮助人类那你发明这些东西，是不是破坏地球啊？自然生态环境所以有一年有达拉斯有个居士又讲他还是早年我们台湾去留学的那悟道法师现在我们美国很厉害，我说怎么厉害？我们那个卫星可以把核弹送到卫星去。那我就问他呢，你那个核弹瞄准哪个地方哪一个星球他说瞄准地球我说这样不是在自杀吗？你地球的人类发明核弹，然后送到卫星，然后再瞄准地球，那你不是在毁灭地球吗？
那你说这些人他

有没有智慧啊？啊，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他会干这种毁灭地球的事情吗？那肯定不会嘛。啊，会干这种事情，那肯定他没智慧嘛，没智慧就是愚痴。啊，但是现在愚痴的人啊，得到世界上大家哦，大家的推崇。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反而不理他了啊！活菩萨圣贤他有智慧啊，他不会去搞这个破坏地球的事情啊！啊，就是你说人类现在愚蠢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还沾沾自喜啊？那你点那个灯，你不学习圣教，不学习经典，你没有智慧，你的前途哪来的光明啊？啊，现在不要说个人的前途啦，啊，就是整个世界的前途都是一片黑暗啦。要搞清楚啊，啊，这个世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再看不清楚，那真的很没有智慧了，啊，很愚痴了。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还不觉悟啊，啊，不知道回头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点这个灯，就是说舍己为人，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公益啊，把这个老和尚讲经说法了、啊、这些，尽量去流通，啊，欠一个是一个，啊，一个人回头了，那他的前途就光明了，这个灯就点亮了，啊，所以这个是灯啊，有这个代表智慧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传承的意思，叫做传灯。禅宗有一部书叫《传灯录》，现在我们也在做传灯的仪式啊。我过去在新加坡啊，也办过这种活动啊，那就是灯啊，一盏一盏，一个传一个传下去。啊，如果没有我们老和尚在那边讲经说，把这个道理、这个意思给我们说明。那大家办哦，来办一个传灯哦，大家来传哦，你传我，我传你，然后传到最后，只有这个形式，他不知道那个传灯的意思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啊，那个传灯的意思啊，拿这个来表法，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智慧、德能啊，你代代相传，要传下去呀、啊。好像我们拜祖先啊，你要父母教我们拜，我们要教下一代拜啊，你要传下去啊。啊，如果到我这里为止啊，那就后面就没有了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继无人了，那就不孝了。啊，所以佛法世间法都要传人呐、啊，传灯呐、啊。要沉传下去啊。啊，所以这个燃油灯啊，那这个如果没有净老和尚做这么详细的说明，那我就去点个灯嘛啊，那这样功德就很大了啊。那当然在这个事项上也需要。啊，因为事项上毕竟啊，那个事项那一桩事情啊，毕竟啊它代表它真实的内容。啊，只是说你要人说明啦，好像你要用一个产品，你是不是要有弄个说明书呢？不然你不会用啊。啊，所以它那个就是一个事项你要去说明。啊，那大家知道哦，那这个是做什么作用的，怎么用啊。我们再看下面，或转读尊经。这个读经再加上一个转，这个转这个字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这个我们常常读，我们也囫囵吞枣这样读过去了。啊，所以读经啊，它的一个功德利益啊，
关键在那个

转了。你看转读尊经。啊，那这个地藏经我们从头到尾都常常看到这个转这个字。啊，其他的经典啊没有这个转，但是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读三千部的法华经没开悟，看到 去拜见六祖顶礼啊头不着地啊，显得傲慢啊，显得他呢值得骄傲。啊，那被六祖看出来了啊，六祖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啊。现在话讲有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啊，结果一问啊，他说我读了三千部妙法莲华经啊，那不容易啊，那一部就不分量就很大了，读了三千部是不容易啊。啊，但是他一个傲慢心起来。啊，所以障碍他开悟。啊，后来六祖给他讲了啊，问他呢，法华经讲什么啊？说不上来。啊，后来他就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没有读过法华经啊，我也不会读，你念给我听听，都念了一段。啊，六祖说可以了，不用再念了啊，知道这部经讲什么啊，就跟他开示。啊，那这个法达禅师啊，啊，当下呢就大彻大悟了，他就顶礼了啊。这个时候，这一次啊，顶礼的头就着地了，真的服了啊。啊，那么开悟之后，他讲了几句话啊，那其中有一句啊说：“这个迷时法华转了，悟时转法华了。”那过去呢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是迷惑颠倒啊，被法华经转了。啊，现在开悟了，他去转法华经了。啊，所以我们你可以拿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这一段他开悟的时候讲了这个话。啊，你再对照这个地方那你就明白了。啊，所以你要转经啊，不能被经转。啊，那怎么叫转经呢？懂这个经的意思，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就叫转经。啊，如果不懂这个意思，不懂得怎么修，就被经转了。啊，所以或转读尊经啊，我们净老和尚也有解释的啊，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转变我们的心态啊，那么读了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教导来转变啊，我们过去啊错误的思想言行，这个叫转经啊，落实到修行上啊。所以下面也给我们讲。我们是六道轮回的念头啊，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啊，就是转。啊，佛不在世，我们学佛只有依靠经典，要读经，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那么理解之后啊，要去落实了。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啊，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报恩啊，如同我们供祖宗牌位，慎终追远，报本还始。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啊，提醒我们要学的跟佛菩萨一样。啊，我供养观音菩萨，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阿弥陀佛。

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前面是讲供养佛像以足圣像，那这个地方啊，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啊，是念佛菩萨名号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念佛法门了啊，这个比前面更简单啊。佛菩萨名号的含义啊，深广无尽，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临终助念啊，这一句经文就是临终助念的依据了啊，替临终人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字啊，一名一号啊，立临终人耳根，给他听进去啊，那这个比前面的做方法就更简单啊。那么我们要晓得啊啊，这个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因为菩萨是在因地，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佛是在果地，他已经圆满了，圆满了性德啊，完全显露了啊，所以性修不二。念观音菩萨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念地藏菩萨把自己的孝敬心念出来，名号这样念就真有功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的意思。念念以仁慈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中流露出自己的慈悲清净心。那么这个念释迦牟尼佛就相应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啊，任何事情都觉而不迷啊，觉心不动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是真念阿弥陀佛啊。一名一号啊，要让临终人听见。临命中人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功德大啊！不管他喜不喜欢听，反正这句佛号啊，他有听到了，落在他的本事的啊，那这个金刚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啊！将来他这个种子成长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或闻在本世，人虽然死了，阿难也是还在啊，通常是八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他还在活动，还没去投胎，要继续念佛。我们念佛的力量啊，念力就是波动，真诚心、清净心的波无比殊胜。我们念佛的波动跟阿难也是的波动。其感应道交，这就是加持啊，就是闻在本世啊，帮助他在阿难也是啊种下这个佛的种子。念佛的人如果明白道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的力量就强大啊。如果不明这个道理，也合掌恭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力量啊就比较弱。也有好处啊，只是这一生他不能马上得到利益啊，那利益是来生来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啊。我们想一想啊，他一生所造的业，就晓得他将来会落在哪一道。如果造的恶业多，必定堕三恶道啊。从这个人的习性、嗜好、作为、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判断他日后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啊，圣因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绝不是在事项上供养啊，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啊，依教奉行啊，进而劝导大众如法修行，那他功德就很大。

大了，啊，罪业啊才能消灭。啊，这个光目尼与婆罗门尼就是好榜样。我们要细心呐，体会他们的修法。好，这一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这一段啊，我们就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376页。我们从第五行的经文看起。或旋翻盖，即燃油灯；或转读尊经；或供养佛像，即诸圣像；乃至念佛菩萨，即辟支佛名字，一名一号，立临终人耳根，或闻在本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上一次还没有学习完，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这段经文啊，主要啊也是家属啊为临终人修福，修福的方法非常多，此地仅举几例。希望我们能闻一知十，这个就是举出几个例子列出来。那当然修福的方面呢、是很多的。我们要能够啊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以此类推。凡是属于修福的都包含在里面。经上所说的似乎很容易，不难做到。如是重罪悉皆消灭。那我们一般人看到这段经文难免会有疑惑了，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吗？就是为临终的人给他修福。

给它旋翻、旋盖啊，以及到寺院呐、啊、佛前给它点油灯啊，或者给它转读尊经啊，这个读经典，或供养佛像啊，以及诸圣像啊，佛、菩萨、罗汉啊，这些圣像啊，乃至啊，就是念佛菩萨的名字啊，啊，一名一号。那么经历啊，临终人耳根啊，或闻在本世啊，就是本世就是阿赖耶识了、啊，落下这个金刚种子。啊、那么家属替临终的人、啊、修这些福、啊、这个人他一生所造的恶业 啊那么给他计算一下呢，那必定会堕三恶道、啊、但是因为眷属啊为这个临终的人修这样的圣因、啊、就是殊胜的这种福报啊，给他回向，如是重罪悉皆消啊，那一生造的这个重罪啊，他都消灭了啊，不会堕恶道去了啊。这个是啊，我们一般人啊，难免呐、啊，有些疑惑了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效果？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所细说的真正理解啊，所细说的道理啊，真正理解了，就不会怀疑了。啊、第一个因素要正法住持，正法没有了，徒具形式样子，重罪就消灭不了啊，那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啊，就是这个世间呢、啊，它有没有正法啊？有没有它的内容啊？还是只有一个形式啊？如果只有形式，那没有这个正法的内容啊，那这个。也有好处啊，但是啊，效果就达不到啊，重罪消灭了啊，这个重罪的消灭不了。那下面也讲出出家人了 啊，有些出家人天天替别人超度，最后自己死了还堕恶道，临终还迷惑颠倒，没有瑞相。你想想看，他能度得了人吗？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啊，讲到这个啊，啊，那当然啊，有很多出家人听了他就不喜欢听了。啊，那这个出家人啊，啊，听到我们老和尚讲的这些话啊，他以为在骂他了。实际上讲啊，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要学佛修行啊，啊，就不会认为啊，我们老和尚在骂人啊，而是啊，在提醒我们啊，提醒我们出家人啊，啊，这个也是一个实在话了。啊，你说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那怎么能帮助别人超度？啊，没有这个道理啊！啊，必定啊，你自己得度，那才能去度人嘛。啊，所以这个是真话了。啊，如果要真正要修行，那就要听真话，那不能听假的啊，听一些恭维的话。啊，好像出了家了，剃了头了。换上僧袍了、哦、那就是人天师了、欸、不是这样的、啊、那个是只有一个形式、啊、形式当中要有

真正的内容啊，要正法，真正在修行啊，那才有用啊。所以这个也是真实化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听骗不听劝啊，就是骗他，他很乐意啊接受啊，真正好话劝导他听不进去啊，他不能接受。那实际上讲啊，讲这些话对出家人来讲是忠言逆耳啊。跟你讲真话了，但是听了你会不舒服啊。但是如果你能够接受啊，去反省，去改过，真正去修行啊，对自己就得大利益啊，自己得利益也才能利益别人，才能帮助别人。那么下面引用写如老人讲的话啊，不怕没妙，就怕没道。啊，有道就能超度。那道是什么？啊，我们具体的讲啊，就是清净心了。啊，心清净了，心得定了，那就有道了。啊，这个我们常讲啊，佛法的修学啊，就是戒定慧三学，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这个戒定你就能开智慧，这个就是道了，这个就能超度了。啊，如果没有道，只有那个样子啊，做法会啊，人再多再热闹，超度不了。那么我们现在做系念法会，实在讲啊，也不是那个主法在超度啊，实在讲是大家共修了。那好像每一个人表演一个角色，有人主法啊，为诺业重啊，轻重。护法啊，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大家把共修的功德回向给王子，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不是靠那个主法在超度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那主法真正能超度，就必须有道啊，戒定。那我们这个看这个檀溪老法师的这个《影城回忆录》啊，你看呐、啊。当时他还没出家啊，跟一个姓刘的居士啊啊合伙开个中药铺啊，他们几个人啊也看不懂佛经，但是对楞严经很喜欢啊，所以八载寒窗读楞严了啊，大家在一起读了八年啊，读得很熟悉了。啊，那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啊，冬天没有什么生意，没有人来啊，那在柜台啊看这个药铺啊，在那边打盹啊，似睡非睡啊，就看到两个燕青债主来了啊，以为来报仇的啊，后来走进去看啊，好像不是来报仇。啊，而是来求他超度。啊，他说我也不会超度啊，啊，怎么超度我不懂啊。啊，这两个冤亲债主啊，就跟他讲，只要你点个头同意就可以了。啊，他说这个容易啊，我就答应你们了、啊，帮你们超度啊。啊，他一同意，就看到这两个冤魂啊。一个踩在他的膝盖，一个踩在他的肩膀，就上升了，升天了，升到人天善道去了。啊，过没多久，他死去的一个
前妻啊，一个太太。

还有一个小孩一来，啊，是同样的，请求他同意，啊，那他同意了，也就看他们超神了。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读了八年的楞严经啊，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心啊有一定的定了，啊，就这个心专了，定在这个上面，定了八年，啊，有一些功夫了，这个就是跟道有相应了，他才能超度。啊，那这个这是以清净心啊，那还有德行啊，德行好的德行也能帮人家超度啊。有一个出家人啊，他心很平等啊，不管有钱的人来没钱的人来，他招待是一样的啊，他不会去巴结那个有钱的啊，对他特别好一点啊，对这个供养少的或者没供养的，他对他就差一点啊。那钱多钱少到他那边通通平等啊。啊，所以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啊给他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庙啊去找某某出家人，请他超度，他就能超生。那到寺院啊去问啊，人家都说啊，那个出家众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他没有办法帮你们超度啊，啊，你要找这个会做法会的这些法师来超度啊，他也不会做啊，啊，但是他很坚持啊，他说他父亲啊托梦啊，就是指定就是一定要他超度，只要他同意了就可以了，啊，后来就去找他了。那找他呢啊，他就同意啦，啊，可以啊，超度啊，啊，只要答应就行了嘛，啊，也不要什么仪式，啊，那他就回去了。那一天晚上就梦到他父亲来跟他讲啊，他已经得到啊功德了啊，他要超生了，到人天善道去了。那后来大家觉得很奇怪啊，那一个人他。他有什么功德啊？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不会唱念啊。啊，后来啊，一直想，哎，就是这个出家人，他就心很平等啊，他不会去巴结这个权贵啊。凡是到寺院来啊，他的接待他是平等的啊。那另外也是一个出家众。啊，他的德行又是另外一个德行啊，也是有一个人啊，他的父亲托梦啊，就是到某某寺院啊，去找某一个出家众来给他回向，给他超度。那也是去问啊，寺庙说那一个他也不会做佛事啊。他在寺院的工作，他就只有负责啊，早上啊一大早起来敲钟啊，他只会那一个啊，其他什么都不会。那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啊，会做这个法会的啊，拜忏啦，啊，放焰口啦，啊，为什么不找其他法师呢？找那个不会的呢？啊，他说，他父亲托梦啊，指定就是要那个啊。只要他同意帮他回向，他就可以了。啊，后来也知道去找这个法师，那法师也很慈悲了，就同意了啊，给他父亲超度。啊，他回去了，那天晚上又梦到他父亲来说他已经得度了啊，他走了。那后来大家也是，那些什么都不会，他是怎么超度的？他凭什么去超度呢？那这些会做法事的反而不能超度，那个不会做的反而他能超度，大家难免很疑惑。那当然这个当中就有那个真正的高僧了、啊。

懂这个道理的人呐、啊。后来呢，想一想，他有什么功德啊？他在寺院做什么、啊？他没有别的啊。他就是天天都是固定那个时间起来，就是敲钟。啊，几点敲他就几点敲。冬天再冷啊，他那个皮肤啊都冻到那个裂开了，他还是敲。啊，敲了多久呢？30年了，30年如一日啊。那、啊、这个不简单呐、啊，啊，能够长远心，能够持之以恒啊，那这样，那个就是他的德行啊，他的道啊，啊，他就是做那一桩事情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啊，他有一本书叫《知门重行录》啊，他有。一个项目一个项目的，那每一个法师的，他有哪方面的德行啊？他有分类啊，有分类的啊。那个法师他就是敲钟啊，啊，但他功德从哪里产生呢？就是长眼心、耐心啊，那也能修忍辱。你看他冻到皮肤都裂了，他还是敲。你以此类推啊。比如说你扫地，你天天都清洁扫地，那也是功德啊，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啊，他有一部小经啊，我看过只有两三行的经文，就佛在扫树叶啊，那佛弟子看到哇，佛都拿扫把在扫树叶，他大家也拿来扫，啊，所以佛就跟大家讲了、啊，你这个把地扫干净啊，将来会升天的、啊。啊，所以你做任何一方好事善事啊，你能把它切实去做到，那个就是他的功德啊，那他那个就能超度。那我们其他呢，以此可以以此类推啊，做任何事情啊，总是要耐心，要恒心，要有长远心啊。所以你说那个刘居士，他也不懂那个经的道理啊，他就是念。这样练了8年啦、啊，哎，他多多少少有一点定了啊，他那个他就能够帮助人家超度啊。那如果像那做法会啦、应付啦、应酬啦、有口无心，做的当然没效果嘛。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讲这些是真话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电视机前如果有出家法师啊，也。请大家不要见怪啊！啊，那我自己啊，也是能接受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些忠言逆耳的话啊！啊，希望大家啊也不要误解啊！啊，的确啊，我们出家人呐、啊、是要真正修行啊，才不枉费我们出家一场。那么下面讲玄幡啊，幡床是佛门的旗帜。那么在古代啊，它是用来召集大众听经闻法共修的啊一个标志了。那么现代呢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可以用报纸广告、电话来传递信息。啊，那现在呢，不止报纸广告了啊，电话了，现在还有手机啊、电脑网络啊，那、啊、现在这种科技啊，那就很普遍了啊。你把这种讲经的信息啊，啊，像我们录这个经放在网站上，那现在呢，实在讲啊。每一个人几乎都用手机啦、啊。啊你自己录下来自己听啊那哪里要改善啊自己听啊自己去观察啊哪些要改善啊
觉得哎，自己听了还可以，你就可以放在手机你的朋友群啊、朋友圈啊，啊放上去。啊，那这个也是一种很方便的一种方式，所以现在每一个人几乎通通可以使用这些科学工具，要善于利用这个科学工具啊，用在啊弘扬正法这方面。

这是真话。啊，大家来了，那他找不到内容啊，没有实质内容供养大家了。啊，那这个功德就很有限了啊。啊，这个是玄幻啊，那个幻的作用。那么盖是宝盖啊，是悬在佛像头顶上。它表法的意思是防止污染。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帮助大家觉悟。那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啊，这个宝盖啊，盖在佛顶上啊，它的表法的意思啊，防止污染。那现在这种邪知邪见呐、啊，邪说谬论啊，太多太普遍了。啊，《楞严经》佛讲的一点都没错。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邪知邪见的老师在说法太多了。啊，一个人就是一个邪见。啊，恒河沙是形容太多太普遍了，你很难听到正法，你很难不受污染。见解的污染，思想的污染，啊，这个污染呐、啊，就是病毒啦，啊，现在讲病毒，大家比较感觉啦，啊，最近这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大家都知道病毒啊，那、啊、感染了就要命啊。但是呢，这个身体的感染病毒，他那心理精神感染的病毒呢，大家不知道去防范。啊，现在呢，只知道防范呢这个生理的身体的病毒，思想见解的病毒啊，不知道去防范。啊，这个身体的病毒啊，它毒害我们是一生一世啊，我们这个生命，这个身体被毒死了啊，就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啊，那也就一次也就完了。但这个思想见解的污染啊，它麻烦了。啊，这个邪知邪见啊，它是生生世世就跟着你啊。啊，你被误导不是只有这一生被误导啊，你那个会带到来生去啊，那个病毒才麻烦了。这佛在《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啊，你中了这种邪见、邪知邪见的病毒啊，生生世世跟着你，不晓得哪一世你才能回头。所以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啊，纵然家属要帮助他也帮不了啊。那个邪见业亡啊，在他心里啊，那死不掉啊，他转不过来啊。所以用什么方法防止污染，就是要讲经说法了。那讲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还是要讲啊。那讲的没有人听啊，我们先反省我们是怎么讲的呢。讲到人都跑光了啊。所以那天庄传法师讲经他之前讲我看都有十来个啊，那天我看了五六个啊，怎么越讲越少，所以我就听了半个小时。那我发现了 在这个当中哪些问题了啊，他也很客气啊，叫我跟他讲啊，那我也就跟他讲了哪些问题要避免啊，大家

互相学习，互相勉励啊。啊，他也难得啊啊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啊，讲经说法啊，那没有人听没关系。啊，讲的不好啊，讲的不好才要练习嘛。啊，那讲的好就成佛了啊。那谁讲的最好？成佛了就讲的最好嘛。啊，所以我们都是不断学习，不断改正，这是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那对象那一方面，当然这个也是个人的因缘啊，根基不一样。啊，有些人他就听偏不听切了，你跟他讲真的，他听不下去。啊，但是我们讲经当然也要气理气机了啊，适合他的程度，他听得懂啊，他听不懂他就没兴趣嘛。啊，他能听得进去，他能接受，这个叫气机。那理就是不能违背经典的道理。啊，气理不气机啊，就闲言理都讲闲话了啊，对方他听不懂，对他没帮助。气机不气理就变成魔说了啊，违背经义啊，那个更不得了啊。所以标准就是要气理，要气机啊，在什么时候、什么时代、什么对象、什么场合啊，哪个地区的一些意识形态啊，那个这个都属于机啊这一部分。那你讲的就是他现前他遇到的问题，他迫切要知道的啊，那就其他的机了。那么防止污染呢，就是说啊，讲经说法读经就是防止污染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呢，就是要长期的，不能中断啊，不能停。所以佛成道后啊，他所示现的就天天讲经说法啊。也就是说，佛法呢知难行易，你没有说明啊，真明白啊，那就不知道怎么修。明白了，那修行就在生活当中很容易。啊，这个是讲经说法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是佛法教学的一个主流了啊，一个主流。所以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人家不懂啊，那不懂你怎么教他去防止污染啊？他接收的都是一些邪知邪见的啊。那首先呢，我们要先防护自己不受污染。如果我们自己都受污染，你还能去帮助别人防止这些污染吗？那也不可能啊。首先自己啊，防止污染啊，那么就是要依这个经了啊，要讲经说法啊，天天呢、啊、都不能离开经典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的，他天天没有离开经典。啊，古人讲啊，三日不读书就面目可憎了。啊，现在是一天不读经就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啊。每天读一下啊，那这个提醒。啊，所以要讲经说法，时时刻刻啊帮助大众觉悟。啊，所以要不厌其烦。啊，人啊没有说啊，你讲一遍他就觉悟了，哪有根性那么利的。啊，毕竟六祖只有一个嘛。啊，大多数是中下根器的，啊，常时心修，不断提醒，那他才慢慢的有感觉了。啊，那么懂得意识要真正去做啊，懂得这个意识啊要真正去落实。玄幡就是提倡共修，玄床就是讲经说法。那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
把这个

我们传统这种试验呢、啊，闲方闲床啊，它这个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讲经说法。那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到藏传佛教啊的试验啊，那它都有一个法轮啊，那大家都要转转转转啊，那就是说手触摸到这个经典啊。好像就读经一样啊，在六根啊，这个生根去接触到这个经典啊。那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那个轮为什么要转动啊？法轮常转啊，这个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法轮常转。那为什么法轮要常转啊？就不要让它停下来，好像那个车子轮啊，你没动它就不起作用。啊，所以所有的机械啊，大概都离不开那个轮了、啊，那个圆心啊去转动啊，大概所有机械都离不开那个轮。那你那个轮要转动，它才起作用。你不转，它就停在那里，啊，不起作用。啊，那么这个用这个来表这个佛法呢，要像那个轮一样，它常常转。就是你要常常讲经说法，常常教学相长啊，不能停。那下面讲燃油灯，表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耀别人，牺牲奉献利益众生。啊，这个过去点油灯啊，我们看到这种油灯，它有这种。呈现出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一直烧烧，自己就烧到最后没有了啊，为了啊就是照亮别人啊，这个意思啊就是啊做出啊牺牲奉献的精神啊，为众生的利益，那菩萨就是牺牲奉献的啊。那么灯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们到寺院讲点点光明灯，那么我们是寺院呐 花一点钱，然后去点这个光明灯啊，我们是不是前途就一片光明了呢？啊，那也未必了啊。那你看呐、啊，多少人去点光明灯，你看他的前途有是不是很光明啊？啊，点那个灯也是一个表法了。啊，灯代表光明，代表智慧。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愚痴、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都颠倒了，就没智慧啊！没智慧叫愚痴啊！啊，那十三业道经讲叫邪见啊。邪知邪见啊，那没智慧啊！啊，那没智慧啊，他心里想的都想错了，啊，说的都说错了，做的也做错了，啊，那想错了，说错了，做错了，你说这个人会有前途吗？他前途会一片光明吗？那不可能嘛！那前途是一片黑暗的 啊，所以点那个灯就是要我们学智慧了。那智慧从哪里来呢？从经典，要学习经典啊。所以现在呢，读到什么博士啦，啊，什么大学教授啦，他的知识很丰富，但是知识并不代表智慧啊。智慧涵盖知识，知识不包含智慧，这个大家要懂啊。啊，所以知识啊，一般世间人的聪明才智，那佛在经上讲就不太好听了，八难之一啊，啊，这个叫什么？四智变聪。世间的聪明智慧，它有

世间的辩才啊。我们现在讲，哦，这个人很有才华啊，头脑很好，知识很丰富啊。但是佛说啊，这个人遭难了，八难之一呀。啊，没智慧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加拿大去演讲啊。那你到美国去来的听众，大多数是留学生啊，华侨啊。那没有个博士，起码也个硕士嘛。你说他？他头脑不好嘛？他不好，他怎么能读到那些学校呢？啊，拿到这个学位呢？啊，他有很多他的专业、他的专长、他的知识、专业领域啊，这方面的知识他是他的特色。啊，但那个不代表他有智慧。啊，知识它有副作用，智慧没有副作用。那这点你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当时我讲了，我说科学家很聪明啊，但是没智慧啊，大家听得很茫然。怎么很聪明又没智慧呢？啊，智慧不代表聪明吗？聪明不是代表智慧吗？那不一样啊！啊，佛法讲的智慧啊，本性的般若智慧啊，跟世间的聪明才是那性质不一样啊。啊，那么大家也搞不清楚啊，所以我就举出一个例子啊，智慧啊。最起码你能辨别啊，利害得失啊，那比较高的就是真妄邪正、是非善恶。那最起码你要有能力辨别这种利害得失，最起码的。那如果你没有能力，那怎么能算有智慧啊？所以我就提出说，造这个炸弹、炸药啊，发明核子武器，你说他不聪明吗？他头脑不好吗？那他头脑不好，他发明不出那些东西呀。啊，但是他发明这些出来，你是危害人类还是帮助人类啊？啊，那你发明这些东西，是不是破坏地球啊？自然生态环境啊？啊，所以有一年有达拉斯有个机师又讲，啊，他还是早年我们台湾去留学的啊。那悟道法师啊，现在我们美国很厉害，我说怎么厉害？我们那个卫星啊。可以把核弹啊送到卫星去，那我就问他呢，你那个核弹瞄准哪个地方啊？哪一个星球啊？他说瞄准地球啊。那我说这不是在自杀吗？你地球的人类发明核弹，然后送到卫星，然后再瞄准地球，那你不是在毁灭地球吗？那你说这些人他有没有智慧啊？啊，有智慧的人，他会干这个事情吗？他会干这种毁灭地球的事情吗？那肯定不会嘛。啊，会干这种事情，那肯定他没智慧嘛，没智慧就是愚痴。啊，但是现在愚痴的人啊，得到世界上大家哦，大家的推崇。啊，真正有智慧的人，他反而不理他了啊！活菩萨圣贤，他有智慧啊，他不会去

搞这个破坏地球的事情啊！啊，就是你说人类现在愚蠢到什么样的程度？啊，那还沾沾自喜啊？那你点那个灯，你不学习圣教，不学习经典，你没有智慧，你的前途哪来的光明啊？啊，现在不要说个人的前途啦，啊，就是整个世界的前途都是一片黑暗呐。要搞清楚啊！啊，这个世界天灾人祸越来越多啊！那这个再看不清楚，那真的很没有智慧了啊，很愚痴了啊！事情都已经发生了，那还不觉悟啊？啊，不知道回头啊！啊，那么我们现在点这个灯，就是说舍己为人，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公益啦，把这个老和尚讲经说法啦，这些尽量去流通，啊，欠一个是一个，啊，一个人回头了，那他的前途就光明了，这个灯就点亮了，啊，所以这个是灯啊，有这个代表智慧的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传承的意思，叫做传灯。禅宗有一部书叫《传灯录》，现在我们也在做传灯的仪式啊。我过去在新加坡啊，也办过这种活动啊，那就是灯啊，一盏一盏，一个传一个传下去。啊，如果没有我们老和尚在那边讲经说，把这个道理、这个意思给我们说明。那大家办哦，来办一个传灯哦，大家来传哦，你传国，我传你，难道传到最后只有这个形式？他不知道那个传灯的意思是什么，内容是什么啊？那个传灯的意思啊，拿这个来表法，就是说你要把你的智慧、德能啊，你代代相传，要传下去呀。好像我们拜祖先啊，你要父母叫我们拜，我们要教下一代拜啊，你要传下去啊。啊，如果到我这里为止啊，那就后面就没有了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后继无人了，那就不孝了。啊，所以佛法世间法都要传人呐，啊，传灯呐，啊。要沉传下去啊。啊，所以这个燃油灯啊，那这个如果没有净老和尚做这么详细的说明，那我就去点个灯嘛啊。那这样功德就很大了啊。那当然在这个事项上也需要。啊，因为事项上毕竟啊，那个事项，那一桩事情啊，毕竟啊，它代表它真实的内容啊，只是说你要人说明了，好像你要用一个产品，你是不是要有弄个说明书呢？不然你不会用啊。啊，所以它那个就是一个事项，你要去说明啊，那大家知道哦，那这个是做什么作用的，怎么用啊？我们再看下面，或转读尊经。这个读经再加上一个转，这个转这个字就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啊，这个我们常常读，我们也囫囵吞枣这样读过去了。啊，所以读经啊，它的一个功德利益啊，关键在那个转啊。你看转读尊经啊，那这个地藏经我们从头到尾都常常看到这个转这个字啊，其他的经典啊没有这个转，但是也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分享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读三千部的法华经没开悟，看到 去拜见六祖顶礼啊，头不着地啊，显得傲慢啊，显得他呢

值得骄傲。啊，那是被六祖看出来了啊！六祖知道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在啊！现在话讲，有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啊！结果一问呢、啊，他说我读了3000部《妙法莲华经》啊，那不容易啊，那一部就不分量就很大了，读了3000部是不容易啊！啊，但是他一个傲慢心起来。啊，所以障碍他开悟。啊，后来六祖给他讲了啊，问他呢，《法华经》讲什么啊？说不上来啊。啊，后来他就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没有读过《法华经》啊，我也不会读，你念给我听听。”都念了一段。啊，六祖说：“可以了，不用再念了。”啊，知道这部经讲什么啊，就跟他开示。啊，那这个法达禅师啊，那当下呢就大彻大悟了，他就顶礼了啊。这个时候，这一次啊，顶礼的头就着地了，真的服了啊。啊，那么开悟之后，他讲了几句话啊，那其中有一句啊，说这个。迷时法华转了，悟时转法华了。那过去呢，读了3000部没开悟啊，还是迷惑颠倒啊，被法华经转了。啊，现在开悟了，他去转法华经了。啊，所以我们你可以拿六祖坛经法达禅师这一段，他开悟的时候讲的这个话，啊，你再对照这个地方，那你就明白了。啊，所以你要转经啊，不能被经转啊。那怎么叫转经呢？懂这个经的意思，依照这个经去修行，就叫转经啊。如果不懂这个意思，不懂得怎么修，就被经转了啊。所以或转读尊经啊，我们净老和尚也有解释的啊。转变我们的念头，啊，转变我们的心态，啊，那么读了这个经，根据这个经的教导来转变，啊，我们过去啊错误的思想言行，这个叫转变，啊，落实到修行上，啊，所以下面也给我们讲。我们是六道轮回的念头啊，转过来学佛菩萨，转轮回心为菩提心，转轮回业为菩萨业，就是转。啊，佛不在世，我们学佛只有依靠经典，要读经，要研究经义，读了要能解，解了要能行。啊，那么理解之后啊，要去落实了。或供养佛像及诸圣像，啊，圣像就是菩萨像。供养佛菩萨形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报恩，啊，如同我们供祖宗牌位，慎终追远，报本还始。第二个意思是见贤思齐，啊，提醒我们要学得跟佛菩萨一样。啊，我供养观音菩萨，希望自己将来成为观音菩萨。我供养阿弥陀佛，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阿弥陀佛。乃至念佛菩萨及辟支佛名字。啊，前面是讲供养佛像以足圣像，那这个地方啊，又是另外一种方法。啊，是念佛菩萨名号，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念佛法门了，啊，这个比前面更简单，啊，佛菩萨名号的含义啊，深广无尽，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讲临终助念呐，

这一句经文就是临终助念的依据了，啊，替临终人啊念佛、念菩萨的名字啊，一名一号啊，立临终人耳根，给他听进去啊。那这个比前面的做方法就更简单啊。那么我们要晓得啊啊，这个佛的名号是性德的名号。菩萨的名号是修德的名号，性修不二啊！那菩萨是在因地，在修因，修因才能正果。佛是在果地，他已经圆满了，圆满了性德啊，完全显露了啊！所以性修不二，念观音菩萨把自己的慈悲心念出来，念地藏菩萨把自己的孝敬心念出来。名号这样念就真有功德。念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的意思。念念以仁慈心对待一切众生，在一切境缘中流露出自己的慈悲清净心。那么这个念释迦牟尼佛就相应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无量觉。任何事情都觉而不迷，决心不动。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才是真念阿弥陀佛。一名一号，要让临终人听见。临命终人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这个功德大。不管他喜不喜欢听，反正这句佛号啊，他有听到了，落在他的本事的，那这个金刚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将来他这个种子成长成熟了，那个时候他就得度了。或闻在本事，人虽然死了，阿兰也是还在。通常是八个小时之后才离开，他还在活动，还没去投胎，要继续念佛。我们念佛的力量啊，念力就是波动，真诚心、清净心的波无比殊胜。我们念佛的波动跟阿兰也是的波动，其感应道交，这就是加持啊，就是闻在本事。帮助他在阿兰也是种下这个佛的种子。念佛的人如果明白道理，念念相应，那这个种子的力量就强大。如果不明这个道理，也合掌恭敬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力量就比较弱，也有好处，只是这一生他不能马上得到利益，那利益是来生来世。是诸众生所造恶业，即其感果必堕恶趣。我们想一想他一生所造的业，就晓得他将来会落在哪一道。如果造的恶业多，必定堕三恶道。从这个人的习性、嗜好、作为、处事、待人接物，就能判断他日后死了之后往哪一道。原是眷属为临终人修此圣因，圣因是讲供养佛菩萨，供养佛菩萨绝不是在事项上供养，一定要懂得表法的意思，依教奉行，进而劝导大众如法修行，他功德就很大了，罪业才能消灭。这个光目女与婆罗门女就是好榜样，我们要细心体会他们的修法。好，这一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一段我们这个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
1: 第四单元为政三任史201。圣主则举贤以立功，不孝主举其所与同。这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圣明的君主任用贤人来建立功业啊，这是圣明的君主任用啊贤能的人，那么来为这个国家啊建功啊立业了。不贤的君主，这是不是贤明的领导人，他只任用啊习气爱好与他相同的人啊，就是跟他一样的啊，他不是找那个贤明的人啊来任用，找呢跟他呢嗜好啊相同的啊，那这个是不贤明的君主啊。那么当然啊，贤明的君主任用贤人，他能够建功立业；不贤明的君主啊，只任用习气爱好跟自己相同的人啊，就投他所好的，那用这样的人，这样啊这个国家呢就治理不好了。同样一个道理，我们任何一个团体一个企业一个领导人啊，也是要用贤能的人，那么他才能为你的企业啊建功立业了。如果一个老板啊他用的都是跟他嗜好相同的，那不是啊用这种贤能的人来为他办事，他这个企业啊也经营不起来，这个是必然的。所以这个用人啊就很关键了。但是用人啊用贤能的人，这个领导人啊他自己本身啊是圣明的。我们一般讲明君啊他不是昏君。明君呢他就用贤能的人。昏君啊他就用不贤的人。这个差别就很大了。所以这个认识非常重要。用人啊认识。不能啊用自己喜好的人。跟自己嗜好相同的人啊，应该啊要用贤能的人啊，这个不能感情用事。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0: 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202民主任人之道专，治人之道博，任人道专故学不得见，治人之道博故下无所庸，任人之道不专，则禅说起而易心生；治人之道不博，则殊途涉而良才屈。这条出自于卷49副辞。治人啊，这两个字啊，是招致人才。也就是招揽人才的意思了。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征招招人，见啊，这个字啊，在这个地方念见，就是挑拨离间，使人不和的意思。这条讲明智的君主啊，也就是圣明有智慧的领导人，用人之道专一，招揽人才的途径宽广，用人之道专一，所以邪恶之徒不能离间，就不能在当中啊讲坏话了。招揽人才的途径宽广，进才之路才不会被拥塞。这个招揽人才啊的途径啊很宽广，他多方面的去招揽啊，所以这个管道啊就很宽广，这个人才啊那才不会被障碍了，拥塞啊就好像没有管道啊，所以他这个招揽人才的途径啊，它是很宽松很广的啊，这是一个明智的君主，用人之道跟这个招揽人才啊，他的做法。用人之道不专一啊，就是说你任用一个人啊不专一，常常起疑心，那这个残联啊就会出现了。一些有心人啊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来讲坏话了。那可能啊这个君主跟臣子之间啊就造成了分裂了，异心就会产生了，异心呢就变异的心就会产生啊，彼此之间就会互相啊猜疑啊，这是用人之道不专一啊，那么常常啊换人换来换去的不专一，这个残联就容易出现啊，这个彼此之间啊君臣之间的异心呢、也就产生了。招揽人才的途径不宽广，招募人才啊，这个管道如果不是很宽松广大，那么就会造成啊堵塞，这个不宽广啊，那很多管道就被堵塞起来，而人才啊也会被埋没了啊，就招揽不到啊这个好的人才啊，所以这个招揽啊他这个管道啊要宽广宽松广大啊，这样啊才不会啊遗漏到真正的人才啊，这个是一个明智的君主啊，他任用人跟招揽人啊他的做法就是专一宽广，这个我们大家都要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做饼，不可淡。这条出自于卷26魏志下。啊，这个淡就是吃的意思了。这条讲啊，选举啊，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啊，那么这个都是用选举。其实啊，这个选举啊，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就是用选举，所谓啊，选贤以能了，要选拔举荐啊，这个有贤德、有才能的人出来啊，为国家人民啊，来做事、来服务。所以选拔人才时啊，不要只知道去选取这个有名气的人，某某人很有名啦，他很出名啦，如果这个名他不符实，名不符实啊，那你选这个名人出来啊，当官做事，就如同画地做饼了，只是他那个名气，他没有德能，只是名气很大，那如同啊，在地上画一块饼，那我们都知道啊，你地上画一块饼，那地上那一块饼也不能吃啊，没有用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不能啊，只有去选举啊，有名的人，某某人有名了，还要观察呢，他的行，他的才能，他实际上的啊，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有这个德行。这个名副其实啊，才可以选举出来啊，为国家来办事啊。如果呢，只是听到某某人有名，那么这个领导人呢、就去选这样的人来啊，也没有深入去了解他实际的情况啊，只是名气很大，那可能啊，你选拔的人呐、举用的人呐、那是没有办法为国家来办事的啊，所以名啊一定要符实，不能有名无实啊，那么就如画地做饼，不能吃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204。故构大夏则，先择将，然后剪裁；治国家则，先择左，然后定民。这一条出自于卷49副子。这个故构大夏者，构这个字啊，就是架屋营造的意思。我们现在讲营建啊，你要构造啊一间大夏，这个意思啊。这个左是辅佐的大臣，所以要建筑一栋大夏啊。现在讲高楼大厦了，那古时候啊也有。大的这个住宅，大的这个建筑，那么必须啊先选择工匠啊。这个工匠啊，你要选择很专业的，有这一方面的专长啊，要选择任用啊这样的人，那么来做这个营造的这件工作。

0: 啊，这个是第一个啊，要选择工匠了啊。现在讲啊，找这个师傅了，然后呢，准备材料。那你要盖个房子啊，当然啊，要购买材料了啊，要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啊？这个是盖一栋大厦，一个大的建筑物，必须是要这样做的。治国家者，就是治理一个国家的君主领导人，必须先选择良臣。这个首先啊，你要选择一个好的下属，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官员啦、啊。那么你在民间的企业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啊，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把一个企业办好，一定啊，你要选择好的干部了啊，你不能选择那些不好的啊，他来没有办法给你做事。啊，这个是关键。然后啊，才能治理好百姓。啊，那这个国家呢，才能治理得好。啊，百姓啊，生活也才能安定。那么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唐朝啊，唐太宗，他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这个唐之前呢，啊，这个魏晋南北朝啊，这个国家都不安定，都是很动乱的，动乱了几百年了。那么到了唐朝啊，唐太宗得到政权了，大概五年了，整个国家社会就安定下来了。为什么他这么快，动乱了几百年的国家呢，能够在几年之间就安定下来？关键呢，他用了很多个良臣，那最有名的就是魏征了、啊、所以他能够把国家这么快的治理的上轨道，而且啊，在全世界有名啊，这个称为贞观之治啊，这个世界有名的啊，所以现在在外国啊，有华人住的地方啊，一般都讲唐人街。啊，可见得啊，唐朝那个时候国力是最强盛的，啊，这个声名啊，远播啊，外国都知道，啊，很多外国都来向唐朝学习，那周边的啊，这个日本、韩国、越南这些都来中国留学，啊，这个国家能够治理得这么好，关键呢、啊、用到良臣，啊，这是很关键的。啊，我们做一个企业要做到成功，选择良好的下属干部啊，也是很关键的一桩大事啊，不能疏忽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205柔远和而莫大凌民，凌民之物莫重用贤，用贤之道必存考处。这一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柔远这两个字是安抚远方的人，或者是远方的邦国，就是安抚和谐的意思，这个叫柔远。而是近，就是接近亲近这个意思。凌民是安民，使人民安定，得到安宁啊。存啊是设立设置的意思。考处啊，这是按一定的标准啊考核，以确定官吏的身价啊。现在的话叫考绩。那么这一条讲啊，安抚远方，和睦近处，再没有比使人民安定更重大的了。就是要安抚远方，和睦近邻啊。那没有比使人民安定更重大的了。人民安定啊，这个是第一重要。人民安定了，远方也能安抚，近处也能和睦了。使人民安定的关键，那么要使这个地方啊人民安定的一个关键，没有比任用贤人更重要的了。那么要使人民安定，必须啊任用啊贤能的人啊，如果用的人啊不是贤能的人来当官了，那这个人民就不能安定啊。所以这个关键呢在用贤呢。能不能安抚远方，和睦近邻，主要啊还是在人。用到贤能的人，远方能安抚，近邻也能和睦了。我们一般讲，真正啊好的官吏了，好的官员。那么任用贤哲的办法是一定要设立考核与罢免的制度。那怎么样来任用贤能的人呢？要有一个办法了。这个办法就是一定要设立一个考核。就是要考绩，看看这个官吏他表现的怎么样。了解这个人要去考核。那么已经当官的呢也是要考核他当得怎么样。当得好晋升留任。那如果不好那必须要罢免。就是免除他的这个职务。必须有考核与罢免的制度。才能去选举贤能的人出来为国家人民服务。这个是很关键，任用贤能之人，这是一个国家安定和谐的关键。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时206治乱荣禄之端，在所信任，所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这一条出自于卷十五汉书三。安定与动乱，治就是安定，国家治理的好，安定。乱啊，国家治理的不好，动乱不安。那么安定与动乱，容易与此路的发端，就在于君主领导人所相信

0: 并任用的人，所信任的人已经是贤才了，那就要坚信他而不动摇。就是说用人不疑啊，疑人不用啊，就是他已经是贤才了，就不要啊去怀疑他了啊，就要相信他啊，要信任他了啊。那么这个贤才呢，他才能够专心的为国家来办事啊，所以不能怀疑，已经是贤才了，那么就不能怀疑了啊，就要相信他啊。这个是啊，这个自乱融入的一个发端了啊，就是在信任了。信任的人呢、啊，是贤能的人，那就要坚固啊，不要怀疑。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三认识。207习之欲官为贤是任，故民无冤枉生态之作，只有此心。这一条出自于卷27无至善。这个生态啊，这个两个字啊，是太平安宁安好安宁的意思。坐啊，这个坐就是福运啊，福报啊，运气啊，有福报了。那么从前呢，主持刑狱的官员啊，这个是古代啊这圣明的君主，他任用的啊主持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司法官啦、啊。那么任用啊这个刑狱司法的官员呢、啊，都是任用啊有贤能的人啦、啊。只有任用啊贤能之人，他才能担任啊狱官的责任啦、啊。因为有贤能的司法官，所以百姓啊没有冤枉了。没有冤屈了、啊、他能够明断这些是非善恶，这个公平 主持司法的判案、啊、他不会感情用事、啊、很理智客观的、啊、来判断分析、啊、这个案情、啊、所以人民、啊、就不会有被冤枉的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不会造成啊冤狱。那么安宁太平的福运啊，其实啊是由此兴起的。啊，就是从这个地方啊兴起安宁太平的福运啊，一个国家的福报，啊、这个是从这里兴起。啊，就是无量寿经讲的“民无冤枉，强不凌弱”啊，啊，人民没有受到冤屈冤枉的。这个主持刑狱的官员、啊、是非常关键。主持、啊、刑狱的官员、啊、他是不是贤能的官员，这个关键很大、啊、如果这个主持刑狱的官员、啊、根据自己情绪好恶来判案，往往、啊、造成很多冤案了、啊、这就很不幸了，这就会给国家社会带来、啊、动乱不安啊、如果贤能的刑狱官员，他会给国家社会带来太平安定。

0: 任用啊，这个人是最为关键的。用什么样的人，必定啊要选举贤能的官员。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三任使。208，而不知轻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心不知治乱之源者，不可令治法度。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啊，清浊这两个字啊，是音乐的清音与浊音啊。这个音乐啊，它有分清浊的音呐。那么耳朵不能分辨呐，这个音乐啊，它的清音、浊音不能分辨这种清浊声调的人呐，那你就不可以让他来负责啊，调整这个音律了，也因为他无法分辨啊清浊啊，调出来的音乐啊，那不能听的。那心里啊不懂治乱根源的人，不可以让他制定法令。这个人啊，他不懂啊治，啊治就是治理的很好，乱啊就治理的很乱，啊这个办政治管理。啊，他不懂要怎么样来治理国家才能得到安定啊？那什么治理啊？会很乱啊？这个根源啊，他不懂。那么这样的人就不会让他来制定法律了。啊，你让他来制定法律呢，那就制出来的法令规章啊，那肯定啊不能用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任用人啊，要看他是什么人啊，他的专长、他的专业啊，你可不能用不对人啊，用不对地方，做什么事情啊都做不好啊。这个任用人啊非常重要，要知道啊他的专长、他的专业，用他的专长专业啊。如果你任用他的职事不是他的专业，那他这个工作肯定跟你做不好，啊，这是一定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证。三认识。209事故有大略者，不可则以结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这一条出自于卷41淮南子。

0: 是故有大略者，就是有雄才大略的人啊。这个大略啊，就是远大的谋略、智谋。这样的人啊，不可择以诀巧啊，就是不能啊苛责要求他们啊做一些敏捷和灵巧的小事情。你要用他的雄才大略了。用他出谋划策啊，他有智谋啊，啊，你要个大的计划，要请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啊，你要把他用在这个上面，请他来出谋划策了啊，他有雄才大略啊，啊，你就不能去叫他去做一些小事情了啊，一些敏捷灵巧的一些小事情了。那么有小智者啊。这个人他是小小的才智啊，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人，那就不可以任以大功啊。这个有小才智的，你不能把那个大的事情啊交给他去做啊，不可委任他去做大事业。这是我们要知人善任啊，你要看这个人，要认识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啊，是有雄才大略的人，还是他只有小小才智的人？啊，那么有小小才智的人，那么你要用在小地方，啊，你不能叫他担任啊重大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有大略的人呢，啊，那你不能叫他做了一个小小事情，然后他发挥不了作用，啊，所以用人之道啊非常重要，啊，无论哪一行哪一业。都同样一个道理啊，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雄才大略的人啊，还是只有小小才智的人，那么你用的地方就不一样了，这样啊才能啊发挥啊他们的工作效率了。好，这条啊认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自宫啊，第四小节自宫，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那我们进入啊第四小节治公。210，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这一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以前呢、古时候啊，古圣先王啊，这些圣王啊，治理天下，一定啊要把公正无私放在首位啊。这个公正无私就是要放在前面了，不能有私心了。处事公正无私，则天下太平安和。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啊动乱，主要的原因啊还是不公平啊，人有私心，特别是做一个领导人有偏私有私心，那么他处事啊治理天下就不公正了啊，有偏私啊，不公正，不公正啊，人民啊，心就不服了，不能接受了。

0: 此啊，这个就动乱的根源了，这个天下就不太平了，不和平了，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在任何团体，这个家庭也是一样，不能有偏私，不能有私心了。像太上感应篇讲偏憎偏爱那特别讨厌哪些人，特别喜欢哪些人那这个就是偏私这个是私心。那么他有偏，他就不能公正不能公正人心不服，人心不服那天下就不能安定，不能太平了所以一定要把公正无私摆在前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小节治公就是在这个我们中国礼运大同篇讲天下为公了天下是大家的那么任何团体一个家庭都是大家的所以大大小小团体个人家庭能做到公正无私必定能达到安和太平。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
1: 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四治公211。见人有善如己有善，见人有过如己有过，天无私于物，地无私于物，习此行者谓之天子。这一条出自于见36，师子。习这个字是继承沿袭的意思。见到别人有善行啊，就像自己有善行一样。见到别人有过错，就如同自己有过错一样。天对万物无私无求，地对万物也无私无求，能秉承天地这种无私行为的人，才称之为天子。那么这一条也是讲啊，要效法天地的无私了，因为我们人啊都有私心，那么有了私心啊，难免啊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啊。只有想到自己啊，那就不为别人着想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啊，这个天地无私这种行为，在《太上感应篇》讲啊，也是讲啊，见人有善，如己有善；见人有过，如己有过。这个在佛经更是如此。啊，佛法讲随喜功德，人家有善事啊，我们随喜别人的善啊，见到别人有过失啊，那么自己啊就要反省，如同自己有过，自己要避免啊，要改过。所以效法天地，那么这个心呢、啊，就是自公了。啊，就是无私的心了、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啊，他才真正呢、啊、是一个天子，才称为天子。

0: 所以古人称天子啊，他的道理就在这里，效法天地的无私才称之为天子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四单元为政无纲纪212。先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政身，三曰任贤，四曰恤民，五曰明治，六曰立业。承天为允，政身为衡，任贤为固，恤民为勤，明治为典，立业为敦，是谓政体。这条出自于《谏46》申谏。允啊，允许的允啊，是信实诚信的意思。勤这个字是尽心尽力，无所吝惜。廉呐、就是常道。古圣先王的政治啊，一是顺应自然规律啊，这就是道家讲的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规律啊，这是古圣先王办政治第一条。二是自己端正自身，以身作则啊，就是自己啊先端正起来。自己先以身作则。三是任用贤德之人，任用贤能有德行的人来为人民啊办事。四是体察民情，就是去了解啊民间疾苦、人民的需要啊，以及啊百姓啊有什么困难，替他们啊来解决。五是制定合理的法律制度，这个制定法律制度啊，要合理，要公平。六是成就国泰民安的事业。以上啊，这个六条啊，就是古圣先王啊，他们办政治的一个原则。忠诚信实的遵循天道，坚持不懈的修正自己，坚定不移的任用贤明，尽心尽力的体恤民情，依照常道来制定立法，敦厚笃实的建立功业。那么这就是啊古圣先王啊为政的要领了、纲纪了、要领，这样啊才能把政治啊办得好。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啊《大悲心陀罗尼经》。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第28页啊，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们今天啊，从28页啊第二行“观世音言”啊这一段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次啊，我们当中啊，有同修提请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揭露的啊，这一个讲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揭露13段。那么这个专题啊，我们也跟大家学习过一遍，圆满了。我们今天呢、接着我们上一次啊，没有讲完的啊，我们接着啊再讲啊，因为平常啊，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法会啊，因此啊，这个学习讲经的时间呢、就很少，而且呢，也常常会间断。但是啊，经还是不能不学习啊。如果只做法会，不学习经教，那么这个法会啊，做了只能啊，停留在结缘的阶段。我们一般讲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熏习成种，结法缘啊，种这个善根种子，在现前这一生啊，达不到啊，如同经典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这个在前面呢、经文呢、我们也学习过啊，对经有怀疑，对咒有怀疑，那么小罪都不能

够消灭。那何况啊，大罪。前面呢、啊，我们看到啊，经典讲的啊，造极重的罪业啊，一般呢、啊，这个忏法无法忏除的，来恭诵大悲咒都能够忏除啊。但是呢，有一点呢、啊，就是对这个咒啊有怀疑。那这个就有障碍啊，这个障碍啊，在我们自己本身有怀疑啊，有怀疑呢，这个小罪都很难消灭，那何况啊，极重罪业。那么不但呢、啊，大悲咒是如此，实在讲啊。所有经教啊，咒语都一样的。我们净土法门呢、啊，常常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念佛法门呢、啊，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呢、啊，不间断啊，这三个啊是念佛的秘诀。那么这三个秘诀呢，实在讲啊，不但念佛啊，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修任何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不能有怀疑。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最近也常常讲有关这个心性之学啊，不能有怀疑啊，要以真诚心来受持，这样才会有感应。佛菩萨圣贤的教义呢，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但是现代人啊，受科学的洗礼，那么科学呢，允许怀疑，你有怀疑啊，那么再去探讨这个疑问啊，因此现代人啊，比古人啊。这个怀疑啊，那当然就更多了。现在接受到了这个科学的这种知识的啊一个影响。现在人觉得怀疑啊，那就很正常的了。没有怀疑啊，就没有科学精神。有怀疑呢，才有科学精神。所以现在呢，全世界的人类呢，都崇尚于啊科学，那科学就要怀疑了。那么以学科学的眼光来学佛法，来学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那就行不通了啊，因为这个是不能怀疑的。那么这个怀疑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啊，可以说是都是男性之法。为什么男性呢？因为有怀疑嘛，信心就生不起来。那么净土法门呢、啊，是男性中的男性啊。有一些知识分子啊，对于其他的经典啊，他还能够接受啊，还能够来接触。

比如说呢，这个《金刚经》啦，《楞严经》啦，啊，这些讲理论的，有一些自古以来啊，有一些到现在也是一样，有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会来接触。他讲到净土，可能有很多知识分子呢，他觉得那个是在说神话，那都是迷信，他不会来接触这个经典。那一般的经典呢、啊，叫难信之法，这个净土呢，可以说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这个《无量寿经》讲的。那《弥陀经》我们也常常念啊，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次要念三遍的《弥陀经》啊，佛讲了两次的难信之法。啊，那讲了两次难信呢、啊，就是难中之难呐、啊。一般的佛经啊是难信，这个净土是难信中的难信。为什么难信呢？有怀疑啊，啊有疑，他这个就信心呢、啊、生不起来。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呐、啊。大多数还是有怀疑，那不学的人呢、啊？不接触的人呢、啊？他是完全怀疑，啊，完全没有信心。那么已经学佛的人呢、啊？大多数还是半信半疑，啊，也有相信，但相信当中呢，这个疑根呢、啊，还是断不掉。可以说绝大多数啊都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要把这个道理、方法啊、效果要说明。所谓明理啊，对这个理论方法透彻的明了。那疑就断了。啊，因此啊，我们看世尊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成道之后，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天也没休息。啊，一天还讲了8个小时，啊，20讲经啊，古印度啊，10是现在的4个小时。20就8个小时，一天讲8个小时。啊，讲了很多经，现在我们那个大藏经啊，整理下来啊，大乘、小乘、显宗、密教啊，性相二宗，讲那么多。那为什么要讲？那不是佛爱讲呢？其实不是佛，他无心。啊，他不会起一个心动的念啊，我要来讲个什么经。那么不起心不动念，他为什么讲那么多经呢？啊，是为了应众生的需求。众生有疑惑，啊，想要知道，但是不知道呢，怎么来学习，从哪里下手？啊，或者接触啊，有很多疑问，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疑问非常之多。疑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不知道啊，这些因果不明了，啊，因此啊，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疑惑就很多了。那现在呢，科学家呢，他的疑心是最重的，因为他必须要怀疑。所以我们看到世尊啊，49年讲经说法，总结一句话，他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啊，断疑生信。

啊，我们这个佛法啊，是难信易行啊。这个国父讲的知难行易啊，啊，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升起信心，那这个比较困难。啊，那我们佛法讲难信啊，那么知难行易啊，知道很难，那修行呢不难啊，就是在现前生活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啊，因为这个知难啊，这个知啊，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看破啊，那个看破就是国父讲的知难啊。那弥陀经讲难信，怎么叫难信呢？啊，这个看破难啊，看破难，看破就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简单讲是这样。啊，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难。明了之后要修就不难，不明了呢，修就很难。疑惑重重。那为什么很难呢？啊，如果修了马上有效果，当然他也不会有怀疑了。啊，信心也一定是坚定了。为什么会怀疑呢？修了没效果啊。啊，这个怀疑就来了。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啊，对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啊，没有认识清楚。啊，也就是这个知道的不够啊。啊，因此我们有疑，往往啊自己也不知道，往往会觉得自己我都没有怀疑了啊，其实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那么讲经说法，学习经教，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他说呢，他学佛60年了。60年，那么前面30年呢，对大乘经典很有兴趣啊，特别是华严啊，这些大经大论啊，这个早期啊，我听经啊都听过。那么老师劝他修净土，他不反对，但也没接受。啊，他总觉得啊，这个净土啊，有些地方都是迷信的啊。那么到了30年后呢，他才真正相信净土。啊，30年后，啊，30年后他怎么相信的呢？啊，他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53参啊，有一天呢，啊，忽然想到呢，这个善财到底他是修什么法门啊？华严经讲了2000多个法门，那善财他修什么啊？仔细一看啊，53参第1参是德音比丘叫他念佛，最后1参呢，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讨归极乐，一头一尾，那当中全包了。原来啊，才发现啊，善财他修念佛法门，所以深入华严之后啊，那个时候才对净土啊升起真实的信心。之前呢，啊，老师劝他啊，这个最早是在这个普里啊，跟这个灿公啊住茅棚啊，灿公啊
请他看这个印光祖师的文钞啊，弥陀经书钞，弥陀要解啊，看这个祖师大德的注解啊，看着讲啊也不反对。后来到台中莲寺啊，跟雪庐老人学经教啊，那么李师公也是劝他呢修净土啊，他说古人啊，那些祖师大德那么多人都被骗了，那我们被他骗一次算什么呢？他当然啊，他也没有排斥啊，但是呢，他内心那个真实的信心还是没有升起来。为什么呢？有疑惑在。啊，一直到台北，到台北来讲华严啊，深入经藏了。啊，才真正啊认识净土，啊，原来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啊，自行化他最究竟、最圆满、最方便的法门，啊，这个时候才真正升起信心。那么升起信心呢，啊，这个三十年呢，啊，深入啊净土的经论，啊，最近呢，啊，又在第四次啊宣讲这个大经科注。啊，越讲啊越深入了。现在可以说，对修行净土啊，求生西方啊，是毫无疑惑了。疑根呢，啊，断干净了。那么这个是从经教啊深入去断疑啊，一般呢，啊，知识分子都必须要经教。那么如果有一类呢善根深厚的老实人啊，纵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他能老实念啊，他念到呢一心不乱，他疑也没有了啊，念到一心不乱的，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他还有怀疑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怀疑？你没看到啊，啊，人家问我们说你看到没有，我们那个问号就打好几个，是不是这样？那你看到了，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啊，所以一个是从理论上下手，一个是从这个功夫上啊深入。啊，念佛功夫啊念到一心了。见佛啊见极乐世界了，当然啊他不会怀疑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像海贤老和尚，他是示现的念佛啊，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经什么咒什么通通不会念，也从来没做过一次法会啊，他就是种菜种田种地干出佛啊，就是一句佛号，他是示现老实念最内省一个表法啊，像海贤老和尚呢，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你不认识字，一部经也没念过，什么咒，一部弥陀经也没念过，就一句佛号。啊，那么他念的达到一心不乱了，见佛见极乐世界了，这个当然就不怀疑了，信心坚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呢，他示现啊这个不老实啊，因为知识分子都是不老实啊，释迦牟尼佛啊49年讲经说法都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那为什么呢？讲那么多呢？因为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啊，真正老实的人呢，啊，很少啊，所以佛才一生啊天天讲经说法啊，因为大多数都是不老实啊，像海贤老和尚那个非常稀有啊，像六祖大师那个也非常稀有啊，那样的人啊都是再来人。那么啊，释迦牟尼佛啊跟我们讲

老和尚啊，示现啊一身讲经说法，这个代表啊，这个有疑惑的人啊，是占绝大多数。啊，如果大家都不怀疑了，那真的经就不用讲了啊。像禅宗大德讲啊，舌头挂墙壁啊，那舌头挂在墙壁的意思啊，就是说不用讲了，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那还需要讲吗？那当然不需要了啊，因为不怀疑了嘛啊。所以佛讲那么多啊，什么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出现了，发生了，你说你能不怀疑吗？那不怀疑的人就是他明白了他就不怀疑，那不明白的人他肯定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那佛就要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理因果给你说清楚啊，让你真正啊明了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你的疑根就断了。那么这个叫看破啊。那么真正看破，那肯定会放下，放下是行啊，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啊，放下一分又帮助看破一分啊。所以啊，我们学佛修行啊，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这是张家大师啊当年啊给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啊，讲这个啊比较容易听得懂啊。其实啊，看破放下啊，就是在经教里面讲的止观，止是放下，观是看破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所以讲经说法呢，目的在断离生性；听经闻法，目的也是在断离生性。啊，如果没有疑惑，经也不用听，也不用读了，那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所以我们学习经教啊，在我们一般啊还有疑惑，疑根没有断干净，还是需要的。你的疑根啊断干净了，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啊，也是我接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因缘来的啊。因为这个学会啊，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啊，也是全国性的社团。那之前呢、啊，我看以前那些章程啊，写的都一般啊，做一点这个社会慈善。啊，那个惠宏贵惠老师呢，他接了之后啊，接理事长啊，他是做一些比较慈善公益的事业。啊，我查那个二十几年的记录啊，没有讲过，没有请法师讲过观音经的啊。那观世音、观音佛学会啊，你不学习观音经，那你用那个招牌那个。跟他那个内容啊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因缘啊，这个惠宏贵居士啊，他来找我、啊、接这个理事长啊，我想接了啊，我把那个组织章程啊重新啊调整啊，回归到啊佛陀教育啊，回归到佛陀教育啊，不能挂了一个观音佛学会的名义啊，那是实际上啊，没有学习观音的经典，我们真的不认识观音菩萨。那其他的人不认识啊，不学佛的人不认识，那是情有可原啊。但是你说，哎呀，我是观音
佛学会的会员

人家问我们观世菩萨是谁，我们说不上来，那这个就对人家交代不过去。那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啊呼吁的啊，这个佛教它是教育，经典就是教科书，那你不学习经典你怎么会懂啊，这些啊现在不但佛教其他的宗教通通只是形式，有宗教的形式啊，不学习啊经典，这样啊很容易落于迷信。那么学习经教啊，你越深入越法喜啊，为什么有法喜呢？因为你尝到法味啊，它就有法喜。那么本经呢，它是显说密说都有啊，这个经啊，有密咒啊，也有显说的啊，可以说都有。那纯密呢，就是只有咒语，那咒语它是不翻译的。那么咒语啊，它的内容就是显说的经文，啊，那么显说的经文啊，就是那个密咒。啊，那个密跟显啊，密当中有显，显当中有密。啊，过去房老啊，1990年我去北京看房老啊，房老说这个啊，用手掌啊，这是显教啊，这是密教啊，他说一体两面啊。啊，所以显啊，他说什么说那个密。啊，密呢它显示那个显，它是一体的。那什么叫密呢？其实啊，我们读这个经典啊，我们读弥陀经啊，也读到四个字啊，读了很多，不可思议四个字。凡是大乘经典讲到不可思议四个字啊，那四个字就是密啦。你又不能用你的思维想象去想，你用言理议论也说不出来，那不是密是什么？那个密不是秘密啊。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开口变错动念即拐啊，那个就是密了啊，因为它不能说的啊，只能用悟的啊，因为真如本性啊，我们的思维想象言理议论完全达不到，完全言不到啊，我们的意识心呐、啊，只能言到阿兰也是，阿兰也啊，意识心的功能很大，它能言到阿兰也，思维想象可以推测到阿兰也是，但是呢，真如本性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它就言不到了。我们六根也接触不到，那个密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其实密呢就在我们眼前啊，真正啊大彻大悟了，那就见到真相了。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啊，观世音言啊，这个是接前面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那前面讲的啊是这些什么叫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那个相啊就是心相啊，心相

它是什么心？貌呢，就是表现在外面。啊，那观音菩萨呢？啊，前面都讲的几个代表的例子啊，就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啊这一段来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男子、女人呢，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就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凡是呢，发心来学佛呢，都有善根，但是每一个人呐、啊，善根的浅深不一样，啊，善根呐、啊，多少浅深不一样，啊，你看这个《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要多啊，那才能往生西方。啊，少了不行。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善根多不多呢？啊，感觉像好像还不够啊，还是比较少。那少怎么办呢？啊，少要给他补充啊，啊，由少补充为多。那怎么补充呢？念佛就是补充了。那么本经讲念咒啊，也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前面我们经文有学习过啊，要念咒之前呢、啊，要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本师阿弥陀佛啊，而且要专念。啊、所以这部经啊，主要还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一天呢、啊，念大悲咒念五遍，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规定念五遍，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要念本师专念本师阿弥陀佛啊，那一天念五遍的大悲咒。那么这里。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呐、啊，他的标准啊，就在下面这几句经文啊。第一个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做法会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每时都有这个念这个忏悔偈啊。那忏悔偈呢，前面一首偈颂啊是忏悔啊，后面呢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四弘誓愿啊，第一愿。那么这个第一愿呢，我们看三十系念呢、啊。啊，这个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第一时、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这个文是这样。那么第三时呢，就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那么前面呢、啊，第一时跟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呢、啊，它是对事
事来讲，事

0: 志向。
1: 那第三识呢，它是入理了啊，自性离体了。啊，第三识呢，他那个境界就高了啊，就回归自性了。啊，一切众生不离自性。那么第三识这个自性众生是愿度啊。那我们真的要能够理解啊，这一首偈啊，是在讲啊，事跟理它是也是。事中有理，理中有事。啊，只是个人啊，他的悟入的浅深不一样。啊，悟入深的人啊，他悟到这个教理。啊，悟入浅啊，教义。啊，在事项上。啊，如果要入这个理啊，那么般若经就不可缺少了。啊，般若经啊，现在都以金刚经做代表。啊，那金刚经啊，佛一开始讲啊，啊，叫四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染身、胎身、湿身，通通要度到入无余涅槃。那么他发这个愿啊，度这些众生啊，他这个有理观在里面啊，因为一切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呢？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包括呢，不但啊动物啊，包括植物、矿物啊，所以讲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从哪里来呢？都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所以般若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我们要入这个理就比较有困难了啊。当然啊，你是从事深入也能入到理啊，因为理是它是一不是二啊，但是如果有理观啊来帮助啊，那么更容易啊误入这个自信。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我们在经典里常常看到。那这个菩提心啊，在古来祖师大德还有经典啊，有很多种解释啊，很多种解释。那菩提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悟的意思啊。那么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就是觉心啊，菩提心就觉心啊。觉是对迷的，破迷的。那么我们这个心如果没有觉悟，那就是迷惑颠倒，就是迷心啊。那么这个自性迷了啊，六祖坛经讲自性迷了，迷失了。念到这个经典啊，当然我们也很自然的想到了，是啊，我也想发菩提心啊，那怎么发呢？啊，从哪里下手呢？那么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注解啊，在无量寿经啊，这个大经科注啊，这个黄老的这个注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来解释。那么我们截录一两段啊，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安乐集啊，安乐集啊里面讲啊，依天亲净土论及往生论云，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

0: 有其二义。
1: 一则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二则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你怎么发菩提心呢、不然我们看到经典发菩提心，到底要怎么发？什么叫菩提心？我们听了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体会不到，也不具体。我发菩提心了，发了，天天在佛前都在发四弘誓愿啊，难道这不是菩提心吗？那不是菩提心，菩提口啊，我们有口无心呐、我们念的那个字都没念错了，但是那个心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呢？因为我们也还搞不懂什么叫菩提心啊。那么这里呀、这个黄老啊，这说明菩提心啊，他引用很多经典啊。那当然我们以这个往生论这个来讲啊，可能我们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那么他这里讲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发菩提心呢？你要怎么发呢？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就是你要离开啊三种啊跟这个菩提门啊相违背的啊，你跟菩提违背，那就不觉了，就是迷惑颠倒了。那么二则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下面再给我们讲这三种何等为三呢？一则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这个是第一个意思这个是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乐啦，我们简单讲就是不求自己的享受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我们凡夫都有我执啦我们这个心一天到晚为这个自己这个身体在造业为这个身体的享受那造无边的罪业我们这个罪业从哪里来呢？为了自己这个自身自身的享乐那么为了自己贪着那就自私自利了都是想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这样的心就跟菩提心违背了我们讲一般讲自私自利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通通起来了有这些内心烦恼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我们就不觉了这个心就迷惑颠倒了这个是第一个要依智慧门不要求自己的安乐也不要求自己的享受不要自私自利不要贪着自身你不贪着自身这个后面嗔慢嗔痴慢疑恶见它就不会生起来。二则呢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慈悲门就是不想自己就是想到众生很苦要帮助众生把一切苦。看到众生受苦受难生起 拔众生苦的心

啊，那么让众生啊得到安乐。啊，如果没有慈悲心呐、啊，那众生苦，管他去苦啊，他也没有起个念头啊，要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这是慈悲门。那么你有智慧门，才会有慈悲门。啊，那么如果自己只想到自己，这个贪嗔痴慢，只求自己的享受，他就生不起那个慈悲心了。啊，这是一定的。啊，这是前面两个。三则呢，方便门呐、啊，怜悯一切众生，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这个方便门呢，就是怜悯一切众生心啊，这个对众生啊要有怜悯心。我们要远离啊众生啊对我们恭敬供养自身心故。那么去帮助众生啊，不是为了众生对我们的恭敬供养啊。那如果呢为了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啊，我们还是落在啊名闻利啊五欲六尘啊，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还是跟菩提心呢、啊、就不相应了啊，跟菩提心就不相应。啊，那么这个是。四名呢，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啊，这个三种啊，要远离啊，因为不远离这三种心呢，那跟菩提啊就相违背了啊，你那个菩提心就被障碍住了，升不起来。这是啊，这个第一个啊，要先远离这个。那么第二个呢是顺菩提门啊，那么这个是为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心的，这个要远离。那么顺的，随顺菩提门法啊。下面给我们列，也是列出三个。何等为三呢？一则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要随顺菩提门。随顺，这个就是菩提心啦。第一个呢，是无染清净心。这个心啊，没有污染。这个心没有污染啊，就是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这个菩提呢，是它没有污染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如果为自身呢，求快乐、求享受，那就违背这个菩提门。所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也示现给我们看啊。那包括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

一直推荐啊，这个海鲜捞上这个光碟啊。那海鲜捞上啊，是我们现代人那么刚刚往生才两年啊，两年多一点。现在这个光碟啊，我们看了就比较接近了。那么我们看海老啊一生的行持啊，那的确啊符合这个。

那么总是啊，做出为众生牺牲奉献啊！你看种菜种地，他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种那么多干什么呢？啊，都是布施供养啊，给需要的人啊。有闹水灾啦啊，他种的这个自己收成的这些粮食啊，还送给国家。在佛门里面呢、啊这个一些老的出家人呢、他都照顾一个一个的照顾到往生。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具体的一个示现一个表法。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片子就知道了，真的他没有自身求安乐你看他要往生前一天还到菜园这个挖土除草种地做到天黑这个他没有自己求安乐所以他心没有丝毫的污染，没有为自己，都是为众生心清净。那么最早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他是无染清净心他不为自己求享受你看他的生活物质生活呢降到最低了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住在哪里？住在树下，连那个茅棚也没有住在树下那么他表这个法表这个法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贪婪，不要求自身安乐就是衣食住行我们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不要讲求太享受那么现在呢这个中国寺院包括外国的寺院也有盖的富丽堂皇盖的非常美丽。那么如果是一个凡夫难免会升起贪婪之心这个道场盖得这么富丽堂皇生活过得很享受，那这个心很容易受到污染一般凡夫都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呢，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就会不想去了嘛就会留恋这个世界了留恋这个世界不想去，现在虽然是享福，但是出不了六道不能了生死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那海贤老上他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以苦为师那么有一些修行人他也不愿意去做一些属于弘法利生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也看过我来自修自修自己一个人修。那么古大德呢，一个人修有成就的很多。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古大德呢，他们能够去自修有成就，他具备什么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他那个条件？如果没有，那古大德他一个人去闭关自修，他能成就，那我们去闭关未必能成就。

啊，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那往往啊，自修啊，一个人啊，学懒惰啊，一个人就学懒惰。啊，修有没有成就呢？是要讲，不能成就。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人啊，跟古大德不一样。啊，古人啊，他有这个儒道的基础。啊，在印度啊，他有小乘的基础。啊，现在我们现代人学佛啊，一入门就学大乘法，没有人天小乘这个基础。啊，一出家就要去闭关修行，你说他修得成吗？那在修什么？啊，修懒惰，啊，修贪嗔痴慢，啊，修自私自利，你修这个啊？啊，这个不用修啊，这个我们本来就很严重了啊。所以啊，自己一个人修行闭关，他有一定的条件的。啊，以前我在这个华藏图书馆，我们有一些师弟啊，出家呢，哎呀，在图书馆忙得不得了啊，24小时待命啊，那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呢，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啊，在图书馆也有动过这个念头，哎呀，去到山上弄个小佛堂。自己来修行不是很自在吗？为什么这么忙呢？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啊，那后来有一天呢、啊，师父他老人家早餐开始啊，以前呢、啊、吃早饭啊，吃过饭啊，那师父都会讲，快半个小时的早餐开始啊，他也看出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啊，他说这个修行啊，要福慧双修啊。啊，要修福修慧啊！他那个你要去修行啊，还得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会有障碍啊。啊，你去修不是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就是外面有很多干扰、很多障碍，或者自己心里啊定不下来。啊，所以他就劝我们啊，说你修福啊，修积功累德啊。福报修够了，你再去打个佛七就一心不乱了。啊，不超过四个月就成就了。但你前面这个功课没做，你现在去修就不行啊。啊，所以过去我讲啊，我们师兄跟师弟去尝试都失败了。我看到他们哦，他们两个是我的善知识，本来我也想去修啊，我看到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修福啊，修慧，福慧双修啊，这样才会成就啊。那么自己一个人修很难提升啊，为什么呢？其实在讲自己一个人修什么呢？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是修这个啊？为什么说自己一个人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你自己一个人，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啊，我今天爱吃，我就来煮一点；不爱吃，我就不煮，我就睡大觉。啊，那我高兴是早一点起来，不高兴而睡晚一点啊。修什么？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说他怎么会进步呢？啊，如果你跟大家在一起就依众靠众了，哇，那就不能随顺你的烦恼习气啦。啊，你一个人啊，你很容易随顺自己的烦恼。哎，我自己的习惯就这样嘛，就这样，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跟大众在一起呢，那就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呢，你就不能去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啦。啊，所以老和尚啊，

我那个时候刚到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住了一年多，啊，那边跟这个常师傅学戒律，在那边呢、按表操课，心里感觉蛮清净的，后来呢，馆长叫我去华藏图书馆，那边呢、有很多同学说，哎呀，叫悟道法师回来啊，基金会了。那师父就给这些居士讲说，这个悟道法师啊，他现在这个角很多，但是这个四四方方都是角，他要磨到这样圆圆的，像这个茶杯这样，那个零零角角都磨光了才可以回去。我现在去到现在呢，就磨了快30年了，真的大概角剩下不多了，还有一点。那以前在馆长在做馆长磨，那现在跟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是互相依中靠中，互相磨练，互相提升。这些人事物都是给我们修行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会感恩啦。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会埋怨。所以会修行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不会修行就一个人住在山上，他也没办法修。修到最后呢，他自己生烦恼。不然呢，就修得一个怪怪的这个我们也看得很多。关键就是他那个心跟菩提心不相应，那个心态不对了。其实菩提心就是我们修行一个标准。我们师父以前在看到我们师兄去念佛念到觉得这个道场事情太多了，太烦了自己跑到山上去修了师父就讲了这个修行像开那个对号码的保险箱如果你有一点点偏差，你就打不开有一点偏差错误就打不开所以才要跟善知识跟老师同参道友大家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因缘让我们来修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这样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么海贤老上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他等于是做示范给我们看，他就这样修的他心没有受到污染。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道场呢，很多人盖道场，他盖这个道场大家都没想那么多现在呢，我自己也学一点经教听一点经，多少有一点体会那也看到很多人家盖道场，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在提醒我们。很多那个前几天到南投我们看到从清德寺经过，就给卢居士讲那个清德寺本来要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佛光山那个老尼师花了十几年前花了1000多万盖得非常庄严佛像也庄严那个灶也大又疗房，但是没人住他也有徒弟，但徒弟就不愿意去住那里徒弟呢，一个人一个礼拜轮流一个去打扫一次，打扫完了下个礼拜轮到下一个再来关起来。我说盖这么漂亮，你怎么不住呢？他们就不愿意去住后来他们送给佛光山我想送给佛光山也好佛光山他们人多还能派上用场那么道场。

盖的富丽堂皇啊，你这个心啊，升起贪心就污染了啊，那就违背菩提门了啊，这个菩提心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佛的教导，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样我们心啊才能回归到清净。啊你看啊，苦你才不会贪婪这个世间。啊所以有一些病苦也不是坏事。啊没有苦你怎么想要出离呢？啊你也贪恋这个世间啊。啊所以有一些苦啊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才会有出离心，啊，才会放下这些贪婪。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啊，顺菩提心啊，顺菩提门。二则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那么你必须有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你才会有第二个安清净心。那为什么有自私自利他就不会去想帮助众生了啊，不会去帮助众生拔一切苦了啊？为什么呢？这个心啊，本来这个慈悲心大家都有的啊，被这个自私自利啊污染了，被这个障碍住了啊，如果这自私自利没有了，那这个安清净心啊，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这个心它就自然就升起来了。啊，那个不用勉强的，它自然它就升起来。把这个障碍去掉了，那它自然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嘛。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嘛。无我的嘛。啊，无我就是一体的。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能升起这个心呢？因为有我执嘛，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那我是我，他是他，跟我没关系啦。啊，他苦是他苦啊。啊，这个心啊，它升不起来。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这个慈悲心啊。就油然而生了啊，去帮助众生呢、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为什么呢？知道事实真相了啊，众生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啊，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啊。现在的话讲啊，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当然啊，生命共同体它有苦难啊，我们当然就要去帮助了。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年纪这么大啊，现在我看啊，我现在呢才六十几岁啊，坐飞机就感觉很累了啊。他八十几岁啊，这一次去香港啊，他老人家问我说，我欧洲有没有去过啊？我说去八九次了啊，我就不敢讲啊。因为那个去欧洲啊，坐飞机坐那么久，都坐到那边都腰酸背痛啊，下来头都晕晕的啊，又有时差啊，去欧美啊都是很累的啊，特别美国啊，那是很辛苦的啊。但是有时候呢，跟师父学这个弘法利生啊，我们是很有限的啊。看他老人家呢，我都不敢说什么了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讲啊，他可以找个地方啊，过一个很安乐自在的日子。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奔波呢？啊，就是这一句啊，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那不是为了这个，他那么辛苦干什么？啊，他现在是倒是很有理由讲，我年纪大了。
我想他也很

想住在一个地方不跑。那我现在六十几都不想跑了，他八十几，当然他也不想跑啊。但是现在呢，看到没人做，众生又这么苦，迷惑颠倒，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慈悲心啊，一个具体的表现啊。这个也不是哦，你口头上愿发一发啊，实际上也没有行动，那个发那个愿也不是空愿了啊。这个愿发的都是要去兑现的，要去做的啊。所以昨天我接到啊，他要去英国啊，问我说有没有认识的啊，然后要去买教堂。买教堂啊，要去开汉学院啊。啊，那现在呢，我们在德国跟英国都有人发行主机啊。在德国、英国我没去过，我去欧洲啊，去过法国，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的。这两年，因为以前去都是去讲经、去做法会的，我讲完了马上又回来了，没时间去玩了。啊，有一次那个陈会长还在世啊，马德里那陈会长在世，他开车去我去跑几个国家了，啊，从西班牙开车开到意大利去啊，然后再开到法国啊，啊，看他开车也蛮过瘾的啊，那他又喜欢开快车，啊，那这个去那边呐，总是。我们也不是纯粹为了旅游啊，就是那边有因缘呢，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啊。那现在呢，啊，这个德国的同修啊，请我去做法会，请了好几次了，大概请了两年了。啊，我是想到，哎呀，这么远啊！啊，这个我当然不能拒绝了啊，因为人家发心一部主机啊，这么多年都给我们发心了，在那边啊，现在英国伦敦又有一个居士帮我们一部主机啊，请我去，当然我不能说我太辛苦了，不去了啊，我说这个我们再来安排啊，时间安排，因缘成熟就去啊，他这样啊，就比较好，彼此互相嘛。那么现在老和尚要去啊，有这个因缘啊，我们当然啊，也不要为自己求安乐啊，还是要辛苦一点。所以我们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学习啊，也是学这个啊，为安众生，为安清净心。安众生的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因为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在受苦受难。那现在呢，去英国啊，主要是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呢，他的著作提倡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那这个他这个在上一个世纪啊，提出来啊。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呢弘法的方向啊是相应的，啊相应的，啊，所以他现在在香港有两个年轻人啊，都发心啊，要教汉字，要教这么到英国去教那个欧洲人啊学汉字，啊，我就给师父介绍了那个我们以前华师那个美丽字啊。我说：“师傅，你有没有看过啊？”他说：“我好像有看过，那很久了。”我叫阿凯去买30套啊，给他老人家去送啊。因为大陆他们这个年轻的学生啊，经过文革啊，都断层了啊，所以文字啊，这个文字学现在要先提倡这个文字学，这个文字学学会了，然后再读这个汉学，读四库就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听说德国跟英国啊这两个国家呢都在重视这个中文的学习啊，而且从这个幼稚园啊小就开始学了，但是他们没有学那个文字学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要去帮助他们学这个文字学。
那当然啊，去外。

我弘法啊，特别对外国人的弘法，那也是很艰辛的一桩事情啊，完全不同的文化，如果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但现在呢，不学也不行了啊，这些21世纪的问题啊，都被汤恩比教授啊说的准准的啊，真的就像他讲的一样。啊，所以这次香港啊，上次我们师父哪一本啊，汤恩比的《中国观》啊，那个日本人翻译的啊，英文翻成日文，日文翻成中文啊，我们是第三道的啊。现在呢，又拿一本啊，《在未来中生存》啊，这个日本洛前敬教授啊，向汤恩比教授提问的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啊，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发明这些科技啊，我们人类啊，到底是在主宰科技，还是做科技的奴隶啊？日本这个汤洛前敬教授提出这个问题，那师父拿给我书，我都不是很用功啊，有时候要听经啦、啊，听经就不能看啦、啊，啊，说听一听再看一下啊，再睡觉，就分好几次看。那师父看书他很快的，他一本书晚上大概看到12点他就看完了啊。那么这些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你看现在这个众生不苦吗？啊，那这个苦从哪里来呢？啊，而现在呢灾难这么多啊，我们只有我们老和尚啊知道怎么去习灾。叫我们在双溪啊做7个百期啊，灾难很多啊，而是越来越严重啊。啊，在08年就提出护国习灾啊。如果没有灾难，那提习灾干什么？这个世间都没有灾难啊，你就没有必要提习灾这两个字。啊，提习灾是什么呢？灾难很多啊。啊，这个众生在这里受苦受难啊！啊，你看我们最近这个发生的事情，国内国外这么多事情，啊，一下飞机掉下来了，一下禽流感啦，啊，现在什么结疫的啦，啊，一大堆。啊，如果没有做这个习灾呢，那个可能那个灾难有更多更大。那不是老和尚这么慈悲，那有谁他知道去做这些事情？啊，做法会习灾是治标，教育是治本，现在是标本兼治啊。啊，标本兼治啊，那么一般人啊，知道救灾，不知道习灾。啊，现在还要推广那个广东揭阳啊，这个谢总那个光碟半半教学的，他一直在推广，啊，真的是苦口婆心呐、啊，大慈大悲啊。他那个谢总啊，他办出成绩了、啊，他度的都是坏人呢，不是好人呢，都是坏人呐、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坏蛋啊。他给我讲，他枪击犯呐、啊。被通缉7年了、啊，啊，还没有听到老和尚的光碟啊！他说100块的人民币，100块的好事他都没做过，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我们现在台湾那个监狱的问题那么多啊，人家大陆还比我们先进，啊，你看呐、啊，那个海南监狱啊，就请蔡老师去，他那个狱政啊大改变，关键在教育嘛。你现在你去电视看这些政府官员。讲了啊，怎么管理？怎么管理？你怎么管理？啊，这个孔老夫子在《伦理》这早就2500年前就讲过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而无耻。”他没有觉得自己做这些不对的啊。道之以政，你用政治、用法律来规定。来约束，那犯法的，齐之以刑，给他判刑。现在不就这样吗？
那这样怎么样呢？民国

勉而无耻，无耻就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这样做是不对啦、啊，啊，只是你现在管得严啊，我不敢去触犯法律，等到有一天法律比较松了，他照做，啊，或者呢有法律漏洞啊，他可以去钻。勾勉无耻，我们用佛法来讲，就是没有惭愧心，没有忏悔心，不知道自己错，是这个叫无耻了。啊，为什么无耻呢？你没有教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懂，他只是觉得说他倒霉被你抓到啊，人家运气好的，他也是照样刚坏事，他没被抓到啊，他是这么想法。啊，他伤心什么呢？他伤心是他倒霉被抓到，他是七心不平啊。那么多人，其他还有那么多人呐、啊，啊，没被抓到啊，他呢，他还怨天尤人呐、啊，他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儒家讲没有羞耻心，他不以为耻。那么应该怎么样呢？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你要教他啦。啊，所以上一次我到高雄去开会，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现在台南在办这个班嘛，我叫政府不要去关那些人，什么地沟油什么，那关了没有用啦。你是道之以正，齐之以行嘛。你现在应该用圣人教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有耻且格啊，你要教他，就像广东谢总这样。不听老人言的，就吃亏在眼前了。啊，现在老和尚是老人了，啊，老祖宗都是老人。孔老夫子那个伦理是老人，你不听，你怎么搞都不行。啊，后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出现，啊，不要怕没有，因为你没有从根本去治本，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老上啊这么辛苦，他说89岁了，然后回欧洲我都不敢说不去。啊，这个我们好像是才60几啊，在师父面前啊绝对不说，哎呦师父好累哦，我不想去，我这个不行。啊，在03年啊，那一次我病得真的快往生了啊。啊，本来去香港给师父说，哎呀报告师父我现在有生病啊，这个是很好的理由，都快断气了啊。而且上气可能就断气了，啊！结果我还没有开口，师父说我太累了，你去吧。我说师父，我现在病得很厉害呢。说那个鬼神会帮助你，你上气呀、啊！啊！还有那个红平儿说：“哎呀，悟道法师啊，我们三重有一个菩萨病得快死的，到西藏去一趟下来，病就好了。”啊！结果上气了，啊！真的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又高原反应啊！这个新加坡那个 Jenny Wang 啊，去到北京看到师父，给师父报告：师父啊，悟道法师上西藏啊，奄奄一息啊，奄奄一息啊！结果还是佛力加持啊，佛命啊下来了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下面还有一种。要清净心啊，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0: 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呀、啊。大悲心陀罗尼经，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第28页啊，第二行，28页第二行，我们今天啊，从28页啊，第二行，观世音言啊，这一段看起。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生此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次我们当中有同修提请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节录的这一个讲题，如何如理如法诵持大悲咒。在这个经文里面节录13段，那么这个专题我们也跟大家学习过一遍，圆满了。我们今天接着我们上一次没有讲完的我们接着再讲因为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做法会因此这个学习讲经的时间就很少，而且呢也常常会间断。但是经还是不能不学习如果只做法会不学习经教，那么这个法会做了只能停留在结缘的阶段。我们一般讲一粒耳根永为道种，熏习成种，结法缘种这个善根种子，在现前这一生达不到如同经典讲的这些功德利益这个在前面经文我们也学习过对经有怀疑，对咒有怀疑，那么小罪都不能够消灭，那何况大罪。前面我们看到经典讲的造极重的罪业一般这个忏法无法忏除的，来恭诵大悲咒都能够忏除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对这个咒有怀疑这个就有障碍这个障碍在我们自己本身 有

怀疑。啊，有怀疑呢，这个小罪都很难消灭，那何况啊，极重罪业。那么不但啊，大悲咒是如此，实在讲啊，所有经教啊，咒语都一样的。我们净土法门啊，常常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念佛法门啊，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呢，不间断。啊，这三个啊，是念佛的秘诀。那么这三个秘诀呢，实在讲啊，不但念佛，念咒也是一样，念经也是一样，修任何法门都是同样一个道理。啊，不能有怀疑。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啊，最近也常常讲有关这个心性之学啊，不能有怀疑啊，要以真诚心来受持，这样才会有感应。佛菩萨圣贤的教义呢，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啊！但是现代人啊，受科学的洗礼，那么科学呢，允许怀疑，啊，你有怀疑啊，那么再去探讨这个疑问。啊，因此现代人啊，比古人啊，这个怀疑啊，那当然就更多了。啊，现在接受到了这个科学的这种知识的啊一个影响，现在人觉得怀疑啊，那就很正常的了。啊，没有怀疑啊，就没有科学精神。有怀疑呢，才有科学精神。所以现在呢，全世界的人类呢，都崇尚于啊科学。那科学就要怀疑了。那么以学科学的眼光来学佛法，来学这个佛菩萨圣贤的教育啊，那就行不通了。因为这个是不能怀疑的。那么这个怀疑啊，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有。佛法呢，八万四千法门啊，可以说是都是男性之法。为什么男性呢？因为有怀疑嘛，信心就升不起来。那么净土法门呢，是男性中的男性。啊，有一些知识分子啊，对于其他的经典啊，他还能够接受啊，还能够来接触。啊，比如说呢，这个《金刚经》啦，《楞严经》啦，啊，这些讲理论的，有一些自古以来啊，有些到现在也是一样，有一些知识分子啊，他会来接触。但是讲到净土，可能有很多知识分子呢，他觉得那个是在说神话，那都是迷信。他不会来接触这个经典。那一般的经典啊，叫男性之法，这个净土呢，
可以说难中之难。

不过此难，这个无量寿经讲的。那弥陀经我们也常常念啊，做三十系念啊，每一次要念三遍的弥陀经啊，佛讲了两次的难信之法啊，那讲了两次难信呢，就是难中之难呐 啊，一般的佛经啊是难信，这个净土是难信。

那这个就信心呢、啊、升不起来。那么我们学佛的人呢、啊，大多数还是有怀疑。那不学的人呢、啊，不接触的人呢、啊，他是完全怀疑，啊，完全没有信心。那么已经学佛的人呢、啊，大多数还是半信半疑，啊，也有相信，但相信当中呢，这个疑根呢、啊，还是断不掉。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要把这个道理、方法、效果要说明。所谓明理，对这个理论方法透彻的明了，那疑就断了。因此啊，我们看世尊出现在世间，为什么成道之后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天也没休息一天还讲了8个小时二时讲经古印度一时是现在的4个小时，二十就8个小时，一天讲8个小时讲了很多经。现在我们那个大藏经整理下来大乘、小乘、显宗、密教性相二宗，讲那么多，那为什么要讲？那是不是佛爱讲呢？其实不是，佛他无心。他不会起一个心动的念我要来讲个什么经。那么不起心不动念，他为什么讲那么多经呢？是为了应众生的需求。众生有疑惑想要知道，但是不知道呢怎么来学习，从哪里下手或者接触有很多疑问。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疑问非常之多。疑就是不了解事实真相。不知道这些因果不明了。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疑惑就很多了。那现在呢，科学家呢，他的疑心是最重的因为他必须要怀疑。所以我们看到世尊49年讲经说法，总结一句话，他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这个佛法是难信易行。这个国父讲的知难行易你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升起信心，那这个比较困难。那我们佛法讲难信那么知难行易知道很难，那修行呢不难就是在现前生活上，没有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因为这个知难这个知也就是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的看破那个看破就是国父讲的知难

那个弥陀经讲男性，怎么叫男性呢？啊，这个看破难啊，看破难，看破就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看清楚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了、啊。简单讲是这样。啊，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这个难。明了之后要修就不难，不明了呢修就很难，疑惑重重。那为什么很难呢？如果修了马上有效果，当然他也不会有怀疑了，信心也一定是坚定了。为什么会怀疑呢？修了没效果啊。这个怀疑就来了。那为什么没有效果呢？对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呢，没有认识清楚。也就是这个知道的不够。因此我们有疑，往往自己不知道。往往会觉得自己我都没有怀疑了。其实自己有疑啊，自己不知道。那么讲经说法，学习经教，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讲，他说呢，他学佛60年了，60年，那么。前面30年呢、对大乘经典很有兴趣啊，特别是华严啊，这些大经大论啊，这个早期啊，我听经啊都听过。那么老师劝他修净土，他不反对，但也没接受啊，他总觉得啊，这个。净土啊，有些地方都是迷信的啊。那么到了30年后呢，他才真正相信净土啊。30年后他怎么相信的呢？他是讲《华严经》啊，讲到善财童子53参啊，有一天呐、忽然想到呢，这个善财到底他是修什么法门？华严经讲了2000多个法门，那善财他修什么？仔细一看呐、53参第一参是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最后一参呢，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讨归极乐，一头一尾，那当中全包了。原来啊，才发现呐、善财他修念佛法门。所以深入华严之后啊，那个时候才对净土啊升起真实的信心。之前啊，老师劝他啊，这个最早是在那个普里啊，跟这个灿公啊住茅棚啊，灿公啊，请他看这个印光祖师的文钞啊，弥陀经书钞、弥陀要解啊，看这个祖师大德的注解。看着讲啊，也不反对。后来到台中莲寺啊，跟雪庐老人学经教啊，那么李师公也是劝他呢修净土啊。他说：“古人啊，那些祖师大德那么多人都被骗了，那我们被他骗一次算什么呢？”他当然啊，他也没有排斥啊，但是呢。他内心那个真实的信心还是没有升起来，为什么呢？有疑惑在。一直到台北来讲华严啊，深入经藏了啊，才真正的认识净土啊，原来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啊。自行化他

最究竟、最圆满、最方便的法门。这个时候才真正升起信心。那么升起信心呢、啊？这个三十年呢、啊，深入啊净土的经论啊，最近呢、啊，又在第四次啊宣讲这个《大经科注》啊，越讲啊越深入了。现在可以说，对修行净土啊，求生西方啊，是毫无疑惑了，疑根呢、啊、断干净了。那么这个是从经教啊深入去断理啊，一般呢、啊、知识分子都必须要经教。那么如果有一类呢善根深厚的老实人啊，纵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啊，他能老实念啊，他念到呢一心不乱，他疑也没有了。啊，念到一心不乱的，见到阿弥陀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他还有怀疑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怀疑？你没看到啊？啊，人家问我们说你看到没有？我们那个问号就打好几个，是不是这样？那你看到了，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啊，所以一个是从理论上下手，一个是从这个功夫上啊深入。念佛功夫啊，念到一心了，见佛啊，见极乐世界了，当然啊，他不会怀疑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像海贤老和尚，他是示现的念佛啊，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经什么咒，什么通通不会念，也从来没做过一次法会啊，他就是种菜、种田、种地，干出佛。就是一句佛号，他是示现老实念这一类型一个表法。啊，像海贤老上呢，他一部经也没听过，不认识字，一部经也没念过，什么咒，一部弥陀经也没念过，就一句佛号。啊，那么他念的达到一心不乱的。见佛见极乐世界了，这个当然就不怀疑了，信心坚定。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呢，他示现了、啊、这个不老实啊，因为知识分子都是不老实啊。释迦牟尼佛啊49年讲经说法，都是为不老实的人讲的。那为什么呢？讲那么多呢？因为不老实的人占绝大多数，啊，真正老实的人呢、啊、很少，啊，所以佛才一生啊，天天讲经说法，啊，因为大多数都是不老实的，啊，像海贤老和尚那个非常稀有，啊，像六祖大师那个也非常稀有啊，那样的人啊，都是再来人。那么、啊、释迦牟尼佛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啊，示现啊，一生讲经说法，这个代表啊，这个有疑惑的人啊，是占绝大多数。啊，如果大家都不怀疑了，那真的经就不用讲了啊。像禅宗大德讲啊，舌头挂墙壁啊。那舌头挂在墙壁的意思啊，就是说不用讲了，都明白了，啊，都明白了，那还需要讲吗？那当然不需要了，啊，因为不怀疑了嘛，啊，所以佛讲那么多啊，什么众生的疑惑太多了，问题太多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出现了，发生了。你说你能不怀疑吗？那不怀疑的人就是他明白了他就不怀疑，那不明白了他肯定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那佛就要讲经说法了，把这些道理事理因果给你说清楚。
让你真

认啊，明了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你的疑根就断了。那么这个叫看破啊。那么真正看破，那肯定会放下，放下是醒啊，看破一分就放下一分啊，放下一分又帮助看破一分啊，所以啊，我们学佛修行啊，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这是张家大师啊，当年啊，给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的啊，讲这个啊比较容易听得懂。啊，其实啊，看破放下啊，就是在经教里面讲的止观，止是放下，观是看破。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所以讲经说法呢，目的在断离生性；听经闻法，目的也是在断离生性。啊，如果没有疑惑，经也不用听，也不用读了，那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学习经教啊，啊，在我们一般啊还有疑惑、疑根没有断干净，还是需要的。啊，你的疑根啊断干净了，不需要了。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那么我们学习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啊，也是我接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啊，这个因缘来的。因为这个学会啊，成立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啊，也是全国性的社团。那之前呢、啊，我看以前那些章程啊，写的都一般呢、啊，做一点这个社会慈善啊。那个惠宏贵惠老师呢、啊，他接了之后啊，接理事长啊，他是做一些比较慈善公益的事业啊。我查那个二十几年的记录啊，没有讲过，没有请法师讲过观音经的啊。那观世音。观音佛学会啊，你不学习观音经，那你用那个招牌，那个跟他那个内容啊就不相应了啊。所以这个因缘啊，这个惠宏贵居士啊，他来找我接这个理事长啊，我想接了啊，我把那个组织章程啊重新啊调整啊，回归到啊佛陀教育。啊，回归到佛陀教育啊，不能挂了一个观音佛学会的名义啊，那实际上啊，没有学习观音的经典，我们真的不认识观音菩萨。那其他的人不认识啊，不学佛的人不认识，那是情有可原呐。啊，但是你说，哎呀，我是观音佛学会的会员。啊，人家问我们观音菩萨是谁，我们说不上来，那这个就对人家交代不过去。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年啊呼吁的啊，这个佛教它是教育，经典就是教科书。那你不学习经典，你怎么会懂？啊，这些啊，现在不但佛教，其他的宗教，通通只是形式，有宗教的形式。啊，不学习啊经典，这样啊，很容易落于迷信。那么学习经教啊，你越深入越欢喜。啊，为什么有法喜呢？因为你尝到法味啊，它就有法喜。那么本经呢，它是显说密说都有啊。这个经啊，
有密

也有显说的啊，可以说都有。那纯密呢，就是只有咒语。那咒语它是不翻译的。那么咒语啊，它的内容就是显说的经文。啊，那么显说的经文啊，就是那个密咒。啊，那个密跟显啊，密当中有显，显当中有密。啊，过去房老啊，1990年我去北京看房老啊，房老说这个啊，用手掌啊，这是显教。啊，这是密教啊，他说一体两面啊，啊，所以显呐、啊，他说什么说那个密啊，密呢，它显示那个显，它是一体的。那什么叫密呢？啊，其实啊，我们读这个经典啊，我们读《弥陀经》啊，也读到四个字啊，读了很多，不可思议。四个字，反正大乘经典讲到不可思议四个字啊，那四个字就是密啦。你又不能用你的思维想象去想，你用言理议论也说不出来，那不是密是什么？那个密不是秘密啊，就是禅宗讲的言理道断心行处灭。啊，开口变错，动念即拐啊，那个就是密了啊，因为它不能说的啊，只能用悟的啊，因为真如本性啊，我们的思维想象、言理议论完全达不到，完全言不到啊，我们的意识心呐、啊，只能言到阿兰也是，阿兰也啊，意识心的功能很大。他能言到阿兰耶，思维想象可以推测到阿兰耶识，但是呢，真如本性啊，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所以它就言不到了。我们六根也接触不到，那个密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其实密呢，就在我们眼前。啊，真正啊，大彻大悟了，你就见到真相了。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段啊，观世音言啊，这个是接前面啊，这个大梵天王啊，请问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那前面讲的啊是这些什么叫？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那个相啊，就是心相啊，心相，它是什么心？貌呢，就是表现在外面。啊，那观音菩萨呢？啊，前面都讲的几个代表的例子。就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了。那么这一段呢，是接前面呢、啊、这一段来啊。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这个男子女人呢、啊，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啊，就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凡是呢，发心来学佛呢，都有善根啊。但是每一个人呐、啊，善根的浅深不一样啊，善根呐、啊、多少浅深不一样。

啊，你看这个《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要多啊，那才能往生西方。啊，少了不行。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善根多不多呢？啊，感觉像好像还不够啊，还是比较少。要少怎么办呢？啊，少要给他补充啊，由少补充为多。那怎么补充呢？念佛就是补充了。那么本经讲念咒啊，也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前面我们经文有学习过啊，要念咒之前呢，要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念本师阿弥陀佛啊，而且要专念。啊，所以这部经啊，主要还是劝我们专念阿弥陀佛。那一天呢，念大悲咒念五遍，啊，这个观音菩萨呢规定念五遍，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要念本师专念本师阿弥陀佛啊，那一天念五遍的大悲咒。那么这里。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啊，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呐、啊，他的标准啊，就在下面这几句经文啊。第一个呢，发广大菩提心，啊，要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那么，这个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这个就是我们平常做法会啊，我们做三十系列呢，每时都有这个念这个忏悔偈啊。那忏悔偈呢，前面一首偈颂啊是。忏悔啊，后面呢就是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呢，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么这里讲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就是四弘誓愿呐。第一愿。那么这个第一愿呢，我们看三十系念呐。啊，这个第一时跟第二时都是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第一时、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这个文是这样。那么第三时呢，就是自性众生誓愿度，啊，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那么前面呢，第一时跟第二时这个四弘誓愿呢，它是对事来讲事相。那第三时呢，它是入理了啊，自性离体了啊。第三时呢，它那个境界就高了啊，就回归自性了啊，一切众生不离自性。那么第三时，这个自性众生誓愿度啊，那我们真的要能够理解啊，这一首偈啊，是在讲啊，事跟理，它是也是事中有理，理中有事啊，只是个人呐、啊，他的悟入的浅深不一样。啊，悟入深的人呐、啊，他悟到这个教理，啊，悟入浅呐、啊，教义，啊，在事相上，啊，如果要入这个理呀、啊，那么般若经就不可缺少了，啊，般若经啊，现在都以《金刚经》做代表，

啊，那《金刚经》啊，佛一开始讲啊，啊，叫四度一切众生啊，入无余涅槃啊，若染生、胎生、湿生，通通要度到入无余涅槃啊。那么他发这个愿啊，度这些众生啊，他这个有理观在里面啊，因为一切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呢？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包括呢不但啊动物啊，包括植物矿物啊，所以讲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啊。那么这一切众生从哪里来呢？啊，都是我们自性所变现的。所以般若经啊，我们没有学习啊，我们要入这个理就比较有困难了啊。当然啊，你是从事深入也能入到理啊，因为理是它是一不是二啊。但是如果有理观啊来帮助啊，那么更容易啊误入这个自性。那么发广大菩提心啊，这个我们在经典也常常看到。那这个菩提心啊，在古来祖师大德还有经典啊，有很多种解释啊，很多种解释。那菩提呢，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觉悟的意思。啊，那么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就是觉心啊，菩提心就觉心啊，觉是对迷的，破迷的。那么我们这个心如果没有觉悟，那就是迷惑颠倒，就是迷心啊。那么这个自性迷了啊，六祖坛经讲自性迷了，迷失了。念到这个经典啊，当然我们也很自然的啊，想到了，是啊，我也想发菩提心啊，那怎么发呢？啊，从哪里下手呢？那么这个菩提心啊，这个注解啊，在无量寿经啊，这个大经科注啊，这个黄老的这个注解啊，他引用很多经论来解释。那么我们截录一两段啊，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在安乐集啊，安乐集啊里面讲啊，依天亲净土论及往生论云，凡欲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啊。一则啊，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二则须知三种顺菩提门法。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啊，你怎么发菩提心呢、啊？不然我们看到经典发菩提心，到底要怎么发？什么叫菩提心啊？我们听了是一个概念，但是我们体会不到，也不具体。我发菩提心了，发了，天天在佛前都在发四弘誓愿啊，难道这不是菩提心吗？啊，那不是菩提心啊，菩提口。啊，我们有口无心呐、啊，啊，我们念的那个字都没念错了，但是那个心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呢？因为我们也还搞不懂什么叫菩提心啊。那么这里呀、啊，这个黄老啊，这说明菩提心呢、啊，他引用很多经典啊。那当然，我们以这个往生论啊
这个来讲啊，可能我们比较有一个具体的概念。那么他这里讲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叫发菩提心呢？你要怎么发呢？啊，先须离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就是你要离开啊，三种啊，跟这个菩提门啊相违背的。啊，你跟菩提违背，那就不觉了，就是迷惑颠倒了。那么二则呢，须知三种圣菩提门法。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这三种，何等为三呢？一则依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这个是第一个意思。啊，这个是依智慧门，不求自乐。不求自乐啦，我们简单讲就是不求自己的享受。啊，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啊，我们凡夫啊都有我执啦。啊，我们这个心啊，一天到晚啊为这个自己这个身体啊在造业。啊，为这个身体的享受，那造无边的罪业。好，我们这个罪业从哪里来呢？为了自己这个自身啊，自身的享乐啊，啊，那么为了自己贪着啊，那就自私自利了，都是想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那这样的心呐、啊，就跟菩提心违背了。啊，我们讲一般讲啊，自私自利啊。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通通起来了，那有这些内心烦恼，内有烦恼外有诱惑，那我们就不觉了啊，这个心啊就迷惑颠倒了。这个是第一个啊，要依智慧门啊，不要求自己的安乐啊，也不要求自己的享受，啊，不要自私自利，啊，不要贪着自身，啊，你不贪着自身呐，啊，这个后面呢、啊，嗔慢，啊，嗔痴慢疑恶见啊，它就不会生起来。二则呢，依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安众生心苦。慈悲门呐、啊，就是不想自己。啊，就是想到众生很苦啊，要帮助众生啊把一切苦啊，看到众生啊受苦受难啊，升起啊拔众生苦的心啊，那么让众生啊得到安乐啊，如果没有慈悲心啊，那众生苦管他去苦啊，他也没有起个念头啊要去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这个就是没有慈悲心啊，这是慈悲门。那么你有智慧门才会有慈悲门啊，那么如果自己只想到自己啊，这个贪嗔痴慢只求自己的享受，他就生不起那个慈悲心了。啊，这是一定的。啊，这是前面两个。三则呢，方便门呐、啊，怜悯一切众生，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这个方便门呢，就是怜悯一切众生心啊，这个对众生啊要有怜悯心

我们要远离啊众生啊对我们恭敬供养自身辛苦，那么去帮助众生啊不是为了众生对我们的恭敬供养啊。那如果呢为了众生对我们恭敬供养啊，我们还是落在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还是跟菩提心啊就不相应了啊，跟菩提心就不相应。啊，那么这个是四明呢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反啊，这个三种啊要远离啊。啊，因为不远离这三种心呢，那跟菩提啊就相违背了。啊，你那个菩提心就被障碍住了。生不起来啊，这是啊这个第一个啊要先远离这个。那么第二个呢是顺菩提门啊，那么这个是为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门的啊，违背菩提心的，这个要远离。那么顺的随顺菩提门法啊，下面给我们列也是列出三个，何等为三呢？一则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是故无染清净心是顺菩提门。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呢就要随顺菩提门。随顺这个就是菩提心啦。第一个呢是无染清净心。这个心啊没有污染，这个心没有污染啊，就是不为自身求安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这个菩提呢是它没有污染的。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如果为自身呢求快乐、求享受，那就违背这个菩提门了。所以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也示现给我们看啊。那包括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最近一直推荐啊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那海贤老和尚啊是我们现代人那么刚刚往生才两年啊，两年多一点，现在这个光碟啊我们看了就比较接近了。那么我们看海老啊一生的行持啊，那的确啊符合这个无染清净心了他也不求自身，不为自身求安乐。那么总是啊做出为众生牺牲奉献你看种菜种地他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种那么多干什么呢都是布施供养给需要的人有闹水灾啦他种的这个自己收成的这些粮食还送给国家在佛门里面这个一些老的出家人他都照顾一个一个的照顾到往生。
啊，这个可以说啊，是一个比最具体的一个视线一个表法。那么我们看了这个片子啊，就知道了，真的他没有自身求安乐啊。你看他要往生前一天呐、啊，还到菜园这个挖土、除草、啊、种地啊，做到天黑啊，但是他没有自己求安乐啊。所以他心呐、啊，没有丝毫的污染，没有为自己，都是为众生，心呐、啊、清净。那么最早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啊，他是无染清净心，啊，他不为自己求享受，啊，你看呐、啊，他的生活啊，物质生活呢降到最低了，啊，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住在哪里？住在树下，连那个茅棚也没有啊！啊，住在树下。啊，那么他表这个法，表这个法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啊，贪婪，不要求自身安乐。啊，就是衣食住行啊。我们生活过得去就可以了啊，不要讲求啊太享受。那么现在呢啊，这个中国寺院啊，包括外国的寺院也有，盖的富丽堂皇啦、啊，盖的非常美丽。那么如果是一个凡夫啊。难免会升起贪婪之心啊！这个道场啊，盖得这么富丽堂皇啊，生活过得很享受，那这个心呐、啊，很容易受到污染啊。一般凡夫啊，都会受到污染。受到污染呢，我们念佛要求生西方啊，啊，就会不想去了嘛。啊，就会留恋这个世界了。啊，留恋这个世界不想去，现在虽然是享福，但是出不了六道啊，不能了生死啊。啊，所以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那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他以苦为师啊。那么有一些修行人啊，啊，他也不愿意啊，哎呀，去做一些属于弘法利生的事情。那这个我们也看过啊，我来自修啊，自修啊，自己一个人修。那么古大德呢，一个人修有成就的很多。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那古大德呢，他们能够去自修有成就，他具备什么条件？我们有没有具备他那个条件？啊，如果没有，那古大德他一个人去闭关自修，他能成就，那我们去闭关啊，未必能成就。啊，这个一定要认识清楚。那往往啊，自修啊，一个人啊，学懒惰啊，一个人就学懒惰。啊，修有没有成就呢？是在讲，不能成就。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啊，因为现在人啊，跟古大德不一样。啊，古人啊，他有这个儒道的基础，啊，在印度啊，他有小乘的基础。

现在我们现代人学佛啊，一入门就学大乘法，没有人天小乘这个基础啊，一出家就要去闭关修行，你说他修得成吗？那在修什么啊？修懒惰啊，修贪嗔痴慢啊，修自私自利，你修这个啊？啊，这个不用修啊，这个我们本来就很严重了啊。所以啊，自己一个人修行闭关，它有一定的条件的。啊，以前我在这个华藏图书馆，我们有一些师弟啊，啊，出家呢，哎呀，在图书馆忙得不得了啊。24小时待命啊，那真的没有自己的时间呢，没有自己的时间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啊在图书馆也有动过这个念头，哎呀，自己到山上弄个小佛堂，自己来修行不是很自在吗？为什么这么忙呢？啊，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啊，那后来有一天呢、啊，师父他老人家早餐开始啊，以前啊吃早饭啊，吃过饭啊，那师父都会讲大概半个小时的早餐开始啊，他也看出我们的心里的想法啊，他说这个修行啊要福慧双修啊，啊要修福修慧啊，他那个你要去修行啊，还得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会有障碍、啊。啊，你一修不是身体这里不好那里不好，那就是外面有很多干扰很多障碍，或者自己心里啊定不下来。啊，所以他就劝我们啊，说你修福啊，修积功累德啊，福报修够了，你再去打个佛七就一心不乱了。啊，不超过四个月就成就了。但你前面这个功课没做，你现在去修就不行啊。啊，所以过去我讲啊，我们师兄跟师弟去尝试都失败了。我看到他们哦，他们两个是我的善知识。本来我也想去修啊，我看他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样的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你没有修福啊，修慧，福慧双修啊，这样才会成就。那么自己一个人修很难提升啊？为什么呢？其实在讲自己一个人修什么呢？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是修这个啊。为什么说自己一个人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你自己一个人，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啊！我今天爱吃，我就来煮一点；不爱吃，我就不煮，我就睡大觉。啊，那我高兴是早一点起来，不高兴而睡晚一点啊。修什么？修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说他怎么会进步呢？啊，如果你跟大家在一起就依重靠重了，哇，那就不能随顺你的烦恼习气啦。啊，你一个人啊，你很容易随顺自己的烦恼。哎，我自己的习惯就这样嘛，我就这样，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你跟大众在一起呢，那就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呢，你就不能去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你要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啦！啊，所以老和尚啊，我那个时候刚到这个佛陀家集训会住了一年多啊，那边跟这个常师父啊学戒律。在那边呢、啊，按表操课，啊，心里感觉蛮清净的。啊，后来呢，馆长叫我去华藏图书馆，那边呢、啊、有很多同学说：“哎呀，叫悟道法师回来啊，基金会了。”那师父就给这些居士讲说：“这个悟道法师啊，他现在这个脚很多，但是这个四四方方都是脚，他
要磨到这样圆圆的，像这个茶杯。

这样啊，好，那个零零角角都磨光了才可以回去啊。我现在去到现在呢，已经磨了快30年了，真的大概脚剩下不多了，还有一点啊。那以前在馆长在做馆长啊磨，那现在跟所有的人在一起都是互相啊依中靠中，互相磨练，互相提升。这些人事物啊都是给我们修行的。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也会感恩啦。不明白这个道理呢，真的会埋怨。所以会修行啊，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不会修行啊，就一个人住在山上他也没办法修。修到最后呢，他自己生烦恼。不然就修得一个怪怪的。这个我们也看得很多。关键就是他那个心跟菩提心不相应。那个心态不对啦。其实菩提心就是我们修行一个标准。我们师父以前在看到我们师兄去念佛念到觉得这个道场事情太多了，太烦了自己跑到山上去修了师父就讲了这个修行像开那个对号码的保险箱如果你有一点点偏差你就打不开有一点偏差错误就打不开所以才要跟善知识跟老师同参道友大家来学习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因缘让我们来修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这样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么海贤老和尚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他等于是做示范给我们看他就这样修的他心没有受到污染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道场呢很多人盖道场他盖这个道场大家都没想那么多现在呢我自己也学一点经教听一点经多少有一点体会那也看到很多人家盖道场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在提醒我们很多那个前几天到南投我们看到从清德寺经过我就给卢居士讲那个清德寺本来要送给我的现在送给佛光山那个老尼师花了十几年前花了1000多万盖得非常庄严佛像也庄严那个灶也大又疗房但是没人住他也有徒弟但徒弟都不愿意去住那里徒弟呢一个人一个礼拜轮流一个去打扫一次打扫完了下个礼拜轮到下一个再来关起来我说该这么漂亮你怎么不住呢他们就不愿意去住后来他们送给佛光山我想送给佛光山也好佛光山他们人多还能派上用场那么道场盖的富丽堂皇你这个心升起贪心就污染了那就违背菩提门了这个菩提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依照佛的教导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样我们心才能回归到清净你看苦你才不会贪婪这个世间所以有一些病苦
也不是坏。

0: 没事
1: 啊，没有苦，你怎么想要出离呢？啊，你要贪恋这个世间呐、啊。啊，所以有一些苦啊，我们感受到了，我们才会有出离心，啊，才会放下这些贪婪。

我第一个污染清净心，你才会有第二个安清净心。那为什么有自私自利，他就不会去想帮助众生了？不会去帮助众生拔一切苦了。为什么呢？这个心啊，本来这个慈悲心大家都有的啊，被这个自私自利啊污染了，被这个障碍住了。如果这自私自利没有了，那这个安清净心啊，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这个心它就自然就升起来了。那个不用勉强的，它自然然它就升起来。把这个障碍去掉了，那它自然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嘛。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嘛。无我的嘛。无我就是一体的。那我们现在呢，为什么不能升起这个心呢？因为有我执嘛。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我是我，他是他，跟我没关系啦。他苦是他苦啊。这个心啊，他生不起来。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的，这个慈悲心啊，就油然而生了。去帮助众生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为什么呢？知道事实真相了啊！众生都是我们自心所现的啊，跟我们都是一体的啊。现在的话讲啊，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啊。当然啊，生命共同体它有苦难啊，我们当然就会去帮助了。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年纪这么大啊，现在我看啊，我现在呢才六十几岁啊，坐飞机就感觉很累了啊。他八十几岁啊，这一次去香港啊，他老人家问我说，我欧洲有没有去过啊？我说去八九次了啊，我就不敢讲啊。因为那个去欧洲啊，坐飞机坐那么久，坐到那边都腰酸背痛啊，下来头都晕晕的啊，又有时差啊，去欧美啊都是很累的啊，特别美国啊那是很辛苦的啊。但是有时候呢，跟师父学这个弘法利生啊，我们是很有限的啊。看他老人家呢，我都不敢说什么了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讲啊，他可以找个地方啊，过一个很安乐自在的日子。那为什么还要这样奔波呢？就是这一句啊，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那不是为了这个，他那么辛苦干什么？他现在是倒是很有理由讲，我年纪大了。我想他也很想住在一个地方不跑。那我现在六十几都不想跑了，他八十几当然他也不想跑啊。但是现在呢，看到没人做，众生又这么苦，迷惑颠倒。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慈悲心啊，一个具体的表现。这个也不是说你口头上愿发一发啊，实际上也没有行动，那个发那个愿也不是空愿。这个愿发的都是要去兑现的，要去做的。所以昨天我接到啊，他要去英国啊，问我说有没有认识的啊，然后要去买教堂啊。买教堂啊，要去开汉学院啊。那现在呢，我们在德国跟英国都有人发行主机啊。在德国、英国我没去过，我去欧洲啊，去过法国，去过西班牙，去过意大利的这两个，因为以前去都是去讲经、去做法会的，我讲完了马上又回来了，没时间去玩了。
啊，有一次那个陈会长还在世啊，马德里那。

停会场赛事，他开车去哦，去跑几个国家了，啊，从西班牙开车开到意大利去啊，然后再开到法国啊，啊，看他开车也蛮过瘾的啊，那他又喜欢开快车，啊，那这个去那边呐，总是我们也不是纯粹为了旅游啊，就是那边有因缘呐，就是要去帮助他们。啊，那现在呢？啊，这个德国的同修啊，请我去做法会，请了好几次了，大概请了两年了。啊，我是想到，哎呀，这么远啊！啊，这个我当然不能拒绝了啊，因为人家发心一部主机啊，这么多年都给我们发心了，在那边啊，现在英国伦敦又有一个居士帮我们一部主机啊。请我去，当然我不能说我太辛苦了，不去了啊。我说这个我们再来安排啊，时间安排，因缘成熟就去啊。他这样啊，就比较好，彼此互相嘛。那么现在老和尚要去啊，有这个因缘啊，我们当然啊，也不要为自己求安乐啊，还是要辛苦一点。所以我们跟家师净老和尚啊学习啊，也是学这个啊，为安众生，为安清净心啊，安众生的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因为现在呢，全球的人类呢都在受苦受难。那现在呢，去英国啊，主要是汤恩比这个历史学家呢，他的著作提倡啊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那这个他这个在上一个世纪啊提出来啊跟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呢弘法的方向啊是相应的。啊相应的。啊所以他现在在香港有两个年轻人啊都发心啊要教汉字，要教这么到英国去教那个欧洲人啊学汉字啊，我就给师父介绍了那个我们以前华师那个美丽字啊，我说师父你有没有看过啊？他说我好像有看过，那很久了。我叫阿凯去买30套啊，给他老人家去送啊，因为大陆他们这个年轻的学生啊，经过文革啊都断层。啊，所以文字啊，这个文字学现在要先提倡这个文字学，这个文字学学会了，然后再读这个汉学，读四库就没有问题了。啊，现在听说德国跟英国啊这两个国家呢，都在重视这个中文的学习啊，而且从这个幼稚园啊小就开始学了，但是他们没有学那个文字学啊，所以。我们老上啊要去帮助他们学这个文字学。那当然啊去外国弘法啊，特别对外国人的弘法，那也是很艰辛的一桩事情啊，完全不同的文化啊，如何让他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但现在呢不学也不行了啊，这些21世纪的问题啊都被汤恩比教授啊说得准准的。啊，真的就像他讲的一样啊，所以这次香港啊，上次我们师父哪一本啊，汤恩比的《中国观》啊，那个日本人翻译的啊，英文翻成日文，日文翻成中文啊，我们是第三道的啊。现在呢，又哪一本啊，《在未来中生存》啊，这个日本洛前进教授啊，向汤恩比教授提问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啊，重点就是说，我们人类发明这些科技啊，我们人类啊，到底是在主宰科技，还是做科技的奴隶啊？啊，日本这个汤洛前进教授提出这个问题，那师父拿给我书，我都
不是很用功，

有时候在，有时候要听经啦，啊，听经就不能看啦，啊，说听一听，再看一下，啊，再睡觉，就分好几次看。那十五看书，他很快的，他一本书晚上，但是看到12点，他就看完了啊。那么这些就是为拔一切众生苦。你看现在这个众生不苦吗？那这苦从哪里来呢？啊，而现在呢，灾难这么多啊，我们只有我们老和尚啊，知道怎么去习灾啊，叫我们在双溪啊做7个百期啊，灾难很多啊，而是越来越严重啊。啊，在2008年就提出护国习灾啊。如果没有灾难，那提习灾干什么？这个世间都没有灾难了，你就没有必要提习灾这两个字。啊，提习灾是什么呢？灾难很多啊。啊，这个众生在这里受苦受难啊。啊，你看我们最近这个发生的事情，国内国外这么多事情。啊，一下飞机掉下来啦，一下禽流感啦。啊，现在什么结疫的啦，啊，一大堆。如果没有做这个习灾呢，那个可能那个灾难有更多更大。那不是老和尚这么慈悲，那有谁他知道去做这些事情？啊，做法会习灾是治标，教育是治本，现在是标本兼治啊。啊，标本兼治。那么一般人啊，知道救灾，不知道习灾。啊，现在还要推广那个广东揭阳啊，这个谢总那个光碟半半教学的，他一直在推广。啊，真的是苦口婆心啊，大慈大悲啊。他那个谢总啊，他办出成绩了，他度的都是坏人呢，不是好人呢。都是坏人啊，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坏蛋啊，他给我讲他枪击犯啊，被通缉7年啊，啊，还没有听到老和尚的光碟啊，他说100块的人民币100块的好事他都没做过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我们现在台湾那个监狱的问题那么多啊，人家大陆还比我们先进啊，你看啊，那个海南监狱啊，就请蔡老师去，他那个疫症啊大改变，关键在教育嘛。你现在你去电视看这些政府官员讲的啊，怎么管理怎么管理，你怎么管理啊？这个孔老夫子在伦理这早就2500年前就讲过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而无耻。他没有觉得自己做这些不对的。道之以政，你用政治用法律来规定来约束，那犯法的齐之以刑，给他判刑，现在不就这样吗？那这样怎么样呢？民国免而无耻，无耻就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只是你现在管得严啊，我不敢去触犯法律，等到有一天法律比较松了，他照做啊，或者呢有法律漏洞啊，他可以去钻。国美无耻，我们用佛法来讲，就是没有惭愧心，没有忏悔心，不知道自己错，是这个叫无耻了。啊，为什么无耻呢？你没有教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他不懂，他只是觉得说他倒霉被你抓到啊，人家运气好的，他也是照样刚开始他没被抓到啊，他是这么想法。啊，他伤心什么呢？他伤心是他倒霉被抓到，他是七心不平啊。那么多人，其他还有那么多人啊，啊没被抓到啊，他还怨天尤人啊，他没有惭愧心啊。这个儒家讲没有羞耻心，他不以为耻。那么应该怎么样呢？道之以德。

其之以理，由此且格。你要教他啦。啊，所以上次我到高雄去开会，我也是跟大家讲，我现在台南在办这个班嘛，我叫政府不要去关那些人，什么地沟油什么，那关了没有用啦。你是道之以政，其之以行嘛。你现在应该用圣人教的，道之以德，其之以理啊，由此且格啊，要教他，就像广东谢总这样。啊，不听老人言了，就吃亏在眼前了。啊，现在老和尚是老人了，啊，老祖宗都是老人。孔老夫子那个伦理是老人，你不听，你怎么搞都不行。啊，后面还有更多的问题会出现，啊，不要怕没有。因为你没有从根本去治本，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老上啊这么辛苦，他说89岁了要回欧洲，我都不敢说不去。啊，这个我们好像是才60几啊，在师父面前呢，啊，绝对不说哎呀师父好累哦，我不想去，哦，这个不行。啊，在03年啊，那一次我病得真的快往生了啊。啊，本来去香港给师父说哎呀报告师父我现在有生病啊，这个是很好的理由，都快断气了啊。而且上气可能就断气了。啊，结果我还没有开口，师父说我太累了你去吧。我说师父我现在病得很厉害呢。说那个鬼神会帮助你，你上气啊。还有那个红平儿说哎呀悟道法师啊，我们三重有一个菩萨病得快死的，到西藏去一趟下来病就好了。啊，结果上气了啊，真的是病得都快不行了，又高原反应啊。这个新加坡那个 Jenny Wang 啊，去到北京看到师父，给师父报告师父啊，悟道法师上西藏啊，奄奄一息啊，奄奄一息啊，结果还是佛力加持啊，佛命啊下来了啊。好，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这个下面还有一种要清净心啊，这个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啊。好，那么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同一时间再见，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知门重行路，清素知行第一。请大家翻开课本18页，我们从第六行，重明成机，这里看起，梁道超从灵机寺民法师学，独处一房，贫绝宾旅，尘埃满屋，蟋蟀鸣壁。中书郎张帅谓曰：“重生瓜尔，曾多埋妻，安能对此而无武无也？”答曰：“始闻此身，足带萧管，曾随风来，我为狭少，自武明兵，为愧多矣。”帅大叹服。这个公案啊，重明成机啊，重教啊，这个在山上啊，我们大家现在住在双溪山上啊，就能体会这个重明的鸟叫的啊，这个声音啊，我们大家都天天听到了啊，重明鸟叫了。那么在山上就是听到这些尘积呢，就是灰尘啊，积得很厚。这个公案啊，也是梁道朝，就是梁朝啊，南朝梁啊，阳都灵机寺道超法师，那跟随这个灵机寺的明法师啊，跟前面讲这个僧民啊，明法师啊，